跟防灾救灾相关的主题有相当多而且相当丰富的面向啊，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主题的这个概念底下，我们照样的为您邀请。

0: 因应，然后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这些我们大家所关切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要今天第一个要先跟陈先生请教的问题是刚刚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哈，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国际新闻的报道，在日本的熊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以上的一个算是相当严重的一个地震，这个地震对当地才产生了一些冲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不晓得这个局长他们用他们的这个防救灾的专业的眼光呢是怎么样看这个震灾？局长你好。
1: 中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熊本震这次震很大。
1: 大概今天下午嘛，日本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地震。
0: 是。
1: 那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的深度大概10公里。
0: 所以离我们921再深一点。
1: 921大概是对 ,921 大概8公里。
0: 哦、
1: 实际上921大概是规模 7.3、哦哦。那发生在民国88年9月21凌晨1点47分。
0: 对。
1: 那这个地震当然921在台湾是断层了、
0: 啊。是。
1: 那这个地震目前在熊本这个地震开始陆续有一些灾情回来。那、日本因为311大地震以后当规模7发生以后、他们大概就会想到海啸。
0: 他们其实听说撤离21万人了、
1: 基本上应该是说因为地震担心的是第一次灾害以后第二次可能的灾害。
0: 哦，它
1: 规模7点多的地震、那下一个地震它是有足够能量到规模6点多。
0: 所以还等于说余震就有6点多、
1: 所以这个部分会造成的二次灾害。那第二个大概这一次目前看起来人力的部分那因为新北跟台湾地区我们有所谓的国际轮值业、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了解新北目前没有轮到我们今年、现在轮到的是台南市
0: 还有新竹啊
1: 新竹跟嘉义
0: 嘉义、
1: 那主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就是透过轮值那消防署在我们国际群组上也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波地灾害、或者是城墙倒了但对人的部分初步上资讯是比较少。
0: 他好像有一个购物中心有一个气爆、听说这个。
1: 对，但是到目前来讲以日本的能量啊如果你的死亡没有超过1000多个、基本上他不太会启动国际救援。
0: 这个跟他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像921的断层哦以南投车龙埔断层来讲那再经过台中、那时候的台北县博士的家、
0: 对
1: 到台北市的东兴大楼
0: 对
1: 事实上以东兴大楼当时我在现场做指挥官了、那一个东兴大楼的居住的民众
0: 是
1: 我、大概就有200多位哦所以你200多位
0: 就有200多人
1: 那你当时我们印象里面大概有87个人死亡其中有、73个死亡14个失踪
0: 哦，
1: 但是我们事实上当时的预估啊，因为那个大楼大概1楼到7楼不见了，我在现场当指挥官，所以8到12，那因为中秋节正好在当年的9月26号，
0: 哦，
1: 所以那个里长跟邻长就提供资讯，所以当时他就发那个摸彩券啊，
0: 哦，
1: 大概是200个左右，
0: 所以他有这个资料在，
1: 对，所以有那个资料，所以事后我们也证明当时估计的人数差不多，那当然也有包括涉及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地震比较特别的是目前这个海啸的部分因为海啸基本上的条件当然在海里面嘛。
0: 对它震央要在海上。
1: 对深度要够深。
0: 是。
1: 那这个来讲它已经临海已经比较接近道路了。所以事实上因为东北大地震以后的海啸大概包括福岛事件也就是包括核电厂的连接系统。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部分来看起来海啸的状况目前有发布但是。
0: 好像它会解除了。
1: 还是有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造成的灾害。
0: 对。对
1: 所以目前以台湾地区来讲阿伟刚刚把这个卷信跟市长报告。目前我们准备好了那如果需要国际救援那依照消防署的规定那新北大概以往来讲我们配合中央我们会有搜救犬因为我现在有10支搜救犬
0: 对你们的搜救犬阵容蛮大的对
1: 4支是 B 级高级认证通过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搜救队伍有没有出去
0: 那
1: 今年在5月份新北再一次的重型认证通过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目前救灾能量是够的
0: 是是
1: 所以我也跟市长报告只要随时有需要国际救援那我们马上
0: 你们都可以出动
1: 对目前是这样
0: 其实前两天其实就是前天吧这个我们新北这边也是正央在双溪有一个、有一个四级的一个规模可以到4级、3级、4级的。
1: 一般来讲，这个地震刚好是礼拜天晚上8点多。
0: 对。
1: 那事实上，地震发布的声音上下摇动。那警报开始响。
0: 对。
1: 那我们的警报响，原则上是4级。
0: 哦，
1: 所以你如果3级还不会，那我们的地震其实我们现在从 三一大地震以后，日本把地震稍微分成零到

0: 七，
1: 让它强弱，对不对？
0: 五强五弱，六强六弱，所以大概一般来讲，你到四级就会有结构性的破坏。嗯，那个一下子能量，不过这一次的能量释放规模大概是 6.1 嘛，哈，那深度有90几。
1: 是，就深，它比较
0: 深。深
1: 度够
0: 深。对。那因为地点在我们双溪。
1: 这很特别。
0: 所以在摇的时候市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几级有没有伤亡。我说市长还在摇欸。不过 我的 SOP 啦，我的大概是只要一地震我觉得有感。那一般来讲警报响就四级嘛。那你当地发警报有声响就是四级。
1: 是。
0: 那我就打电话给勤务中心 119,其实我的大概我们叫北海执行官。嗯。然后我就问他按你的那个 119,因为我们的地震仪在我们下面。
1: 你们下面有一个地震仪。
0: 所以我们的萤幕就会跳出四级。
1: 是。
0: 所以我就说你照一张相给我赶快。然后市长的电话就进来，我就跟市长讲说目前我刚打完这119,显示四级。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灾情电话进来。
1: 是。
0: 那看起来初步上初报震央是在我们的新北。在我们新北。不过那时候陆续资料进来，然后我就说我待会跟你回报。市长说好好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问核一核二有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中央气象署会给一张图表。
1: 是。
0: 就各地的震度。那台北新北就修正回来三级。
1: 三级。
0: 所以这个来讲，那三级对我们来讲，那一天礼拜天我们的共寮还有海洋音乐季。
1: 对。
0: 那共寮那边是我们的辖区第六大队。那我就请我们119通知万里分队。那我双溪分队。
1: 是。
0: 那双溪分队就说摇的没有那么大第二个没有停电。所以我们在地震发生会不会造成灾情我们消防队的经验值就是瞬间如果有停电表示电力系统整个跳开了。
1: 对。
0: 那我们会认为会有灾情。好像921当天就整个大停电。
1: 像今天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它现在连通讯都断了。
0: 一定。所以因为你没有电通讯根本就会开始。
1: 这个是年代
0: 的问题。
1: 了解。
0: 那第二个我就开始车巡。就是说当震度达到三或四因为有可能就是考虑到通讯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消防车会离开驻地那另外一个我现在比较没有问题早期我在台北或是早期的台北县我的消防车要开出来
1: 对
0: 因为怕说我自己的消防
1: 出不来了
0: 会有一些出不来的状况
1: 对
0: 那第二个你出来但是因为我现在盖了五十几个新的
1: 都是新的
0: 所以大概结构上没有问题所以那礼拜天那个地震那我在十分钟以后我就开始陆续但是我们大概那个图出来了解说原来在芒断层然后主要在我们的双溪那双溪没有灾情其他地方相对也不会有灾情那个跟你所在地有关
1: 我觉得而且它的深度是个问题 对不对这个深度是个问题
0: 另外一个在建筑物里面如果你在低楼层你感觉不会那么摇动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高楼层你就这个
1: 地那五楼就已经晃得很厉害
0: 因为这个的能量释放它规模 6.1 所以它释放上来规模有够大所以它一下子就会让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上下一动
1: 它这个 6.1 就是六弱吗还是什么
0: 不要一般来讲规模代表地震的能量
1: 所以跟级没有关系
0: 跟没有关系那六如果在浅层地震好像这一次在熊本它的规模给到 7.1, 所以我们一般能量也会有小数点好像我们的921大地震那时候921规模是给 7.3, 但是它深度会代表它能量释放到地表的关系
1: 是是
0: 那它地表我们叫震度所以规模7点多它震度可以到7级。那这个今天就给到七级，
1: 这个很可怕。
0: 但是如果你规模六点多，震度就是六级。那可能依照你的，包括你的距离越来越远，所以有可能在震央的上方，它给到六级，但其他就被四级、五级，
1: 对，就是地震
0: 了三级。所以这
1: 是所以这个前两天同一天吧，在南部，
0: 在
1: 台南也有一个那个虽然只有四，但它居然地面上居然有四级的。
0: 所以可能它的深度。深度上
1: 对它好像只有几公里嘛
0: 那第二个大概这两个是独立事件
1: 对
0: 所以没有影响不过也有人在讨论这个双溪这个跟上一次规模七点多的地震在海里面也有一些联动关系
1: 这个很奇怪哈
0: 不过本来台湾来讲其实规模四五尤其六规模以上的地震你像规模七的地震它大概六会有余震
1: 是
0: 但是你六的时候余震会五点多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讲如果这个规模能够达到六我大概一年大概有三到五个那规模六点多的地震如果能够适当的能量释放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我们再从防救灾的概念
1: 是
0: 它反而是个能量释放。
1: 所以你只要你出现了但是你没有造成太大的灾害
0: 反正这种
1: 反倒比较好。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会。

0: 先以了命，所以一直在早上四点多，应该想下午四点三点多，快四点多，日本发生地震以后，我们那时候在
1: 今天是四点多，四点二十七吧，
0: 因为我们三点多在市府跟市长报告。那我们在争取，因为我们的预算大概，大概这几天要送到议会啊，因为意外提早审。那在预算里面，我们的本预算啊，像我们去年是69,800多万，
1: 是。
0: 那因为我们人事增加100多个，
1: 是，
0: 所以我明年的预算会到63亿。
1: 哦，真的是蛮。
0: 那这63亿里面，我们有一些预算，我们是让在审查通过。那这一次我们有编了一个7,600万，针对我们的119，我们希望有一些听设，因为119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哦。
1: 你说119就勤务中心？
0: 勤务中心。
1: OK。
0: 那因为从101年，我们101年的12月25号搬到新大楼，那整个建制完成是在102年的7月份。
1: 可是你们勤务中心是蛮新的
0: 啊，主要是软体更新了 啊。事实上，我们的受理台，还有我们，你如果一个冷气设备已经用了14年，
1: OK，
0: 要换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希望。我们在楼中楼，因为我们整个19250平嘛，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楼中楼能够成立一个比较强现代化的战情中心。
1: 哦，你要把战情中心放在上面。
0: 对，那因为以往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说先到现场，但是我们面对比较大的灾害，如果多点灾害，战情中心的需求性。
1: 对，
0: 那我就希望能够争取。那后来跟市长报告。然后因为市长大概上任8年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上任的时候我们的负债多少，但是我在
1: 卸任的
0: 在卸任的时候不要多于上次的负债，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第一个要求，
1: 很多很多市长都是这个看法。
0: 但是第二个他大概觉得消防局要的都是救命钱了，
1: 对，
0: 所以他也同意嘛。
1: 哎，你们在那个第二中心只有一个 EOC 嘛，没有消防局没有要签过军
0: 哦，没有没有，我们分几个部分了。市政府我们在消防局的部分，我刚刚讲了，今天有升级到3,800万嘛，那明年可以连续3,800万，
1: 是，那就7,000多万，
0: 就7,600万。那对我们整个设施，因为我当时建制119，大概花了1亿，大概民国101年，我们9月份招标，10月份了，
1: 是，
0: 我们10月份1号就是动工，
1: 对，
0: 当时的。119在消防局的4楼跟5楼，所以我先把那个地方留起来，那我们在当年的101年12月25号搬进去，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搬进去有那个空间溢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建制，当时花了1亿台币，
1: 当时花了1亿台币，
0: 我建那一栋大楼大概花5亿多，
1: 光那个东西就
0: 是，在勤务中心就花1亿，所以当时建一个10层楼的建筑物，大概当时花了6亿，其中1亿是给勤务中心，所以我们的硬体是6000万，软体是4000万，那我这一次整个硬体，我希望有做一些改变。
1: 可是你们的软体不是也更新过吗？
0: 啊，我们软体有更新，就每年在更，所以我跟市长报告，市长说哇，你们的19很强啊，他说你们以前几秒，我说89秒，啊现在呢，我说19秒。
1: 对啊，你看你开玩笑出，
0: 在软体的部分，那4000万我没有，我是逐年在做一些编列上做提升，
1: 了解，
0: 包括我们现在安心4.0，我已经从一个席位到5个席位，
1: 对，
0: 同时可以容纳火警跟救护，
1: 是，
0: 哦，因为每天大概有650几件救护，那一天有将近平均那9趟到10趟的欧卡个案，
1: 是是，
0: 哦，那欧卡个案就是生命迹象没有嘛，
1: 对，
0: 你必须要透过 AED 跟 CPR
1: 要把它压回来了。
0: 另外一个大概每天有25趟的火警，所以每天毕竟会有3到4趟，会有看到燃烧需要人命救助，那这个部分我评估目前有5套安心 4.0，它可以现场做直播。
1: 安心 4.0 它是一个套装的东西，
0: 基本上就是现有的设备从民众报案进来，那我们1.0大概就是说民众进来，那民众会再打第二通电话进来，就会问我说哎，您到底出动了没，哦，那现在我们安心 1.0 民众受理报案，我们为了避免他打电话进来，那我就在一个简讯告诉他，我的消防车救护车出动了，
1: 就主动的，
0: 所以让他收到简讯，
1: 是，
0: 然后现在从 2.0 到 3.0 我们就提供 GPS数位，那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大概是5分钟到6分钟，我可以到达现场。
1: 是，
0: 我现在车子的位置到哪里了？好，那安心 4.0 就是我直接开直播，让你知道你把你的现场给我，那我再派遣车辆能够更精准。
1: 所以你们现在等于就把这个现代的这种通讯的模式把它
0: 整个提升起来，但这个要配合所谓的智能值班室了。
1: 对，
0: 就是我。当时跟美国一个 CCI 的系统，然后在4年前左右，其实我们大概有一年 中央的基金部，大概拨给8000。

0: 万。
1: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建制完成
0: 了。啊，都已经完成了。大概是不是台湾唯一有、而是在全世界里面未来的值班室，无人值班，华生门，然后包括我们的广播，包括消防车出动，所有人都用手机可以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如果你去想象一个分队不需要值班，而是从勤务中心去做广播派遣开灯，那整个系统下来，那我有75个分队，
1: 你得多75个人，
0: 我每天多75个人，对。那事实上如果以多75个人、以目前的人事费来讲、一个人一年大概是120万到150万、所以75个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一年可以省掉1亿的人事费，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多75个人我就可以去做救灾一个工作、
1: 是，
0: 所以目前大概有这样的改变。
1: 所以这些东西您现在在争取的只是对那个硬体环境的。
0: 硬体环境要去改变嘛。比如说我的冷气用14年该换了。
1: 对。
0: 那当然我这一次也会把空间整个再做一个调配，因为我还有10个备用席。我目前有30个受理席、再加5个督导席 ,12 个备用席。
1: 对。
0: 所以有47个席位。
1: 是，
0: 但是12个备用席早期的概念、就是它只能受理不能派遣。那第二个他是在做一些各级指挥官在做一些训练使用，
1: 是是，
0: 让我的指挥官知道我勤务中心怎么作业，或是有新进人员用这个来作业，
1: 是是。
0: 那事实上最近几次的灾例包括04、03的地震，包括急降雨，还有苏迪勒台风，
1: 是，
0: 我就发现到我的备用席要启用，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派遣，所以我这次想说把一些设备跟硬体给他做提升，
1: 因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象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规模也不同。
0: 另外提到 EOC 啊 ，EOC 在市政府，我们在市政府九楼。
1: 对。
0: 未来在三重先社工站，我们会有一个第二行政大楼。
1: 对。
0: 那2324是我们 EOC 的备援。
1: 那是第二中心嘛？就是、对。新北。
0: 市长会认为说那不叫备援，因为我花了将近2亿、那这要建构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应变中心。
1: 是。
0: 所以我们有结合了5个急处、10套系统。就所有的比如说现在有枪战。比如说127、
1: 连这种都在里面。
0: 张文事件，
1: 是是是，
0: 那警察局未来会搬到行政大楼，那是一个26层的建筑物，那警察局会7楼到14楼，所以我现在它的110就在10楼，所以它的系统会拉到我的 EOC。
1: 了解。
0: 那目前我的现在的 EOC 跟110没有连线，
1: 对，
0: 它是跟我的119有连线，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会进来。另外一个食安的部分在我们新的大楼卫生局的17楼。
1: 所以这些都连上。
0: 这个连上了。另外一个叫我们叫行控中心啊，就你可以到每一个路口。那这个部分2324交通局会搬进来。
1: 所以也连上。
0: 就会进来。所以这个部分预计在今年的10月10号市长要做验收。
1: 了解。
0: 那我也希望展示在全世界目前对于应变中心的一些，那目前依照灾害防救法的修法，我们有30个急处了，目前有38个编组单位，那未来就才9个功能编组。
1: 所以你连军方啊什么都
0: 要进
1: 都在这个里面。
0: 台电啊，中华电信。
1: 是。
0: 那这个功能编组就朝向于包括欧美啦、大概目前亚洲国家还是属于四级的编组，当然每个组。那现在用功能编组，
1: 对，
0: 就透过一个会议的研议，然后每一个功能里面由干部来做相关的说明，
1: 是，
0: 不会说每个都说明。
1: 对，
0: 那边大概今年十月份，像今年台风会特别多，因为反声音现象，
1: 对，
0: 那这几天
1: 这就又一个
0: 台风，
1: 对，
0: 那这个台风因为从太平洋的东边过来，
1: 所以它是这个是往日本走，
0: 往日本走。所以台湾其实真的有高压在这里包覆着。那我们预估每一年大概有26个台风左右，那今年应该有机会更多，那这个台风应该是第13个台风，
1: 已经一半了，
0: 都已经过一半啊，所以基本上这几年几个台风看起来都在南部了，北部玩的比较平安啊，因为我今天有到中央气象署，他们有一个工作坊，
1: 对对，
0: 就是针对气候这几年的气候评估，那他们在北中南东会去演绎这个气候造成这个县市的影响，那现在把22个县市做成一个模组。
1: 了解。
0: 以前我们对于台风的豪雨警戒区域就是以县市，
1: 对，
0: 那目前可以到各区，
1: 是区隔开的，现在
0: 用区。那用区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平均风力跟雨量，其实某个程度我跟中央气象署的工作坊就主要是我因为今年的7月15号我有办国际研讨会，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在极端气候一个

0: 韧性程式的检视。嗯，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系统在做哈。
1: 是。
0: 那我们今年特别请李国成署长来发表。
1: 其实这个地震其实也跟他们有关系嘛，
0: 归他们，
1: 也是归他们管。
0: 没错，所以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其实可以到部的层级了。
1: 对。
0: 因为其实这些先进的设备都跟预算有关。
1: 都是管山管海的，
0: 他就是。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他，比如说虎豹潭以后，我们还有最有名的三峡大暴溪。
1: 对。
0: 那他有 PWS， 就暴雨来的时候，他可以发警报。
1: 大暴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进来，把你们的，
0: 其实我们通人哦，我们通人其实都劝勉了 啊，但是对方他会攻击我们，我们在想对方一定是喝酒，所以我们只要被同仁被打，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同仁有注意，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忽然间攻击我同仁、
1: 啊、
0: 所以我同仁又跌倒，所以跌倒又就受伤嘛、啊，所以手部上有一些伤口。
1: 是，
0: 那依照公务妨碍公务，我们就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对方可能是一个英雅人士，但他家人都在旁边，
1: 对，
0: 那旁边还有朋友，
1: 是
0: 啊，事实上我们常讲说，一旦喝酒，人的理性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正常，
1: 对，对
0: 那。不管是大暴溪跟虎豹潭 PWS， 我们现在有中央气象署在新北有10处。
1: 你这个 PWS 就是一个预警系统。
0: 哎、欸，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在即将即降雨的时候，
1: 那
0: 它就会发警报，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辖区，
1: 是
0: 它就会告诉你。
1: 所以你的山洪要下来之前、欸，
0: 所以你不要去玩水。
1: 了解了解。
0: 另外一个，它也用 AI 刻制溶洞的长浪。我们叫风狗浪、
1: 哦、是是，
0: 所以当我们的风狗浪可能会形成，他用 AI 来了解今天的风力，好、哦、像这两天，这个台风虽然在往日本走，但是它的长浪会进来，
1: 对，它的海上会受影响，
0: 会进来，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几天，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风也是一阵一阵。
1: 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女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后来没有及时跑出来，不是在那方死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海边
0: 哦，对了，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其实就是说，气象可以预报我们哪一些东西可以做，哪一些东西不能做。
1: 所以其实我这样听您的讲，不管是你现在新的中心啊，不管是跟这个气象署的这些互动，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东西越来结合要越多，你要把越来越多相关的东西它绑在一起。
0: 对，
1: 你看你这个第二中心的这个，刚刚讲到连这个警察局啊、交通局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它已经在美国来讲，它已经变成是 FEMA 的等级了。
0: 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准备了，因为10月10号，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1: 很快了，
0: 八九嘛，
1: 对、啊，
0: 大概剩下两个多月，所以我们模拟了一些情境哦，包括公庙，
1: 对，
0: 公庙常常会有冲突，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1217，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无预警的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是我们火灾。
1: 对，
0: 我们家工厂火灾，我们的空拍机上来 ，EOC 就可以看到画面，119可以看到画面。
1: 而且那如果风雨大的话，那个捷运也受影响嘛。
0: 另外一个就是急降雨，急降雨会有淹水、啊，所以我们把现在在新北曾经发生的灾例，那当然1217那个张文事件是在台北，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哦，我那天在当发生的时候，市长就问我啊，人呢？我说人往台北的方向，没有上网的，不是往那个台北新北的方向。他是往中山路中山站那边，
1: 中山北路
0: 不是往我们的方向移动。啊，我们就问啊，市长就问我啊，里面受伤有没有新北市民嘛？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个案就会说，哎、欸，这个案件如果往板桥方向，
1: 是那
0: 我们的板桥里面包括警察，还有我们的捷运警察准备好没有？
1: 对，
0: 那就是说开始要注意。那第二个沿路要去调 CCTV，
1: 是
0: 就看说我们现在包括警察局的 CCTV， 还有、我们路口的 CCTV，
1: 对，
0: 我们现在都可以。哦，我们常会用到的是水利局，
1: 哦，水利局
0: 午后急降雨，
1: 对，
0: 那这个地方也没有淹水，我们只要 CCTV 调出来。我像乌来，我们就调缆盛桥
1: 啊，
0: 那缆盛桥
1: 从那里
0: 就已经知道说它会不会淹过来。
1: 对，
0: 就说以往需要用人力，那现在用科技
1: 是，
0: 然后再用 AI 去分析历史资料。这个如果以目前的状况，历史资料里面有没有成灾？
1: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相信不管是新北的市民或者一般的民众啊，对新北市的这个在防救灾的这个各方面努力里面，对于你们这个所谓救护的。这个能量跟这个品质的提升是大家最印象深刻。你看前两天不是出了一个是在做院前什么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神经，
0: 这是经脉的那个部分，这个在五股一个个案呢、啊。
1: 这个是全世界都少见的。
0: 很少，因为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救护所谓的紧急救护到院前的紧急救护，就是有 T1 跟 T2。
1: 对。
0: 那以新北目前有558个 TP，
1: 所以你们 TP 就已经不得了。
0: 就是受

0: 近1296个小时，当然现在有增加实习。
1: 是。
0: 那这1296个小时的训练要受训10个月。
1: Uh-huh.
0: 那我们编700万，一年700万受训20个。
1: Uh-huh.
0: 那这20个考到医
1: 学执照。这也是 准急诊医师的。
0: 没有错、啊。所以他们每天的个案，那我现在有22个专救队。
1: 嗯。
0: 就是说这些75个分队 ,22 个专救队至少有2部到3部救护车。
1: 是。
0: 然后来做第一线救护。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新北的救护车至少一部车要2个人，
1: 嗯，
0: 那如果是欧卡个案，
1: 就会再
0: 我会多3个人，或者再出2部救护车，
1: 对，
0: 再加一个 TB Plus
1: 啊，
0: 那我就认为说，为了拯救一个生命，我们在一趟救护会派到7个人，
1: 是，
0: 那西雅图的标准是11个人，
1: 哇，那更大，
0: 所以那我们就讲说我怎么样可以跟西雅图它的欧卡存活率，我到去年是 12.13。
1: 你们现在只差西雅图了吧，对不对？
0: 对，西雅图用同样的标准计算大概
1: 20%。嗯。
0: 那 12.13 代表的是我一年2000多个个案。
1: 嗯。
0: 我去年有308个起死回生。
1: 对，这不止。
0: 让我从99年的 3.1,
1: 嗯。
0: 到去年的 12.13, 我每一年2000多个个案大概都维持在290个。到300个、
1: 哦、
0: 那去年第一次突破到308个，
1: 他这个308个家庭哎、欸，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4月份办了一个所谓的3000个人起死回生，
1: 嗯，
0: 从99年的 3.1，、
1: 嗯、
0: 那如果99年之前连 TP 都没有、嗯，所以这个要感谢周习伟县长，他在担任县长连续用2年，
1: 嗯，
0: 特别预算、嗯、他自己的钱，然后愿意用700万去训练 TP，
1: 而且我觉得亚东医院好像跟你们配合的也不错嘛，哈。
0: 亚东医院是让从邱冠明主任啊，是让邱冠明主任的父亲也是警察
1: 哦，
0: 那我跟他很熟。那亚东医院长期以来是新北算是最强的医院啊，主要他本身、嗯、第一个他也长期像蔡冠超部长、嗯、哦，那刚刚讲那个金脉就孙仁堂医师，
1: 对，那个就是他们
0: 他也是
1: 派的医师去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从7月1号开始，每一天在亚东医院有一部救护车，
1: 哦，每天都有。哦，
0: 早上的10点到晚上8点，
1: 是。
0: 那如果有欧卡个案，
1: 嗯，
0: 或是特殊的像这个啊、嗯在现场需要做手术，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会派医生过去。
1: 所以不仅是 TP 了，现在医生都已经直接都派到现场，
0: 医上救护了，所以才叫 Dada Car，就是把医生放到救护车。那现在亚东医院的救护车是有持有工签证，
1: 嗯 嗯。
0: 那未来这一部救护车可以在现场做手术，
1: 哇，
0: 那再包括可以提供叶克膜在车上，
1: 还有叶克膜，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像叶克膜，我新北来讲，我们认为叶克膜对于心脏停止来协助他的生命，
1: 嗯，
0: 我现在原来是医疗院所13家嘛，最近联马接进来，
1: 是，
0: 所以已经变14家医院。嗯、那以前叶克膜启动、嗯，大概从我们接触到病患，
1: 嗯、
0: 知道有叶克膜需要、
1: 嗯，
0: 再送到医院，大概要30到40分钟。
1: 是，
0: 那我现在我可以缩短到18分钟。
1: 所以你看这，
0: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病患
1: 少一半以上，
0: 知道这个病患他可能是眼见看到他是欧卡个案分到、嗯、没有慢性病。然后做一些相关资讯的评估，我这同时医院准备、
1: 嗯嗯，
0: 所以医院准备大概要半个小时，但是我提早他准备、
1: 嗯，
0: 变成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
1: 他就已经
0: 他已经可以
1: 准备好了。
0: 那他的像亚东医院几个个案可以到18分钟，那这个在美国的标准是平均20分钟。
1: 所以你看都已经，
0: 所以我只要跟亚东医院，那当然如果这个医院啊，它是属于慈济，那就送到慈济，双河就到双河。
1: 嗯，
0: 所以现在。那这个要有2组人员，你有时候想一想哦，就是说，他的急诊室要有一组设备、
1: 嗯，
0: 然后告诉给消防队，我要启动叶克膜。
1: 对，你可以
0: 不是到医院有医生评断。
1: 对对。
0: 啊、哦，那当然你的 TP 要有这样的水平了、
1: 啊。对啊。
0: 啊，如果你的水平，他会认为阿德伯输药，阿丽奈高光爱中鼻。
1: 嗯。
0: 哦，所以能够这样的拯救生命，那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像达德卡。我们救回来的比例啊，
1: 嗯，
0: 我们现在是平均，那当然因为它还是以板桥地区，
1: 是
0: 十分钟能到达，特殊个案，
1: 对
0: 啊，那个经脉它还在现场可以做输血，
1: 嗯，
0: 所以经脉阻断让它减少痛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生命是救回来了，
1: 对，
0: 那目前这几趟评估由亚东医院跑的，我们的欧卡存活率可以到50%，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你们那个从勤务中心接受这个报案，一直到后面的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系统的
0: 啊。那当然，所以我刚刚讲的，第一个，你的受理报案，派遣的时间要缩短。
1: 所以那个派遣时间所谓缩短，是救护跟火灾都是一样，
0: 都一样。所以就是说，早期我们都会听到以后，才登录完毕才派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只要知道柱子跳出来，我就可以一派遣了。
1: 了解。
0: 那所有的资讯就是用传输到现场。
1: 这个是跟等于是跟医院之间的，
0: 不管是平板
1: 的互动。

0: 那医院也可以收得到，119也可以收得到，然后线上的手机，甚至我们的救护科也可以收得到，因为我们要做评管。
1: 对对对。
0: 所以目前来看，新北的救护虽然每一天600多趟，那其实每一趟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做，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新北目前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1: 哦，每个大队都有护理师。
0: 这些护理师其实都在急诊室。
1: 他是专属的护理师吗？
0: 对，专属护理师，然后占我们的编制。
1: 哦 ，OK。
0: 台北那时候的护理师，他有的是在勤务中心，
1: 对，
0: 或是在救护科。但是我的护理师目前有8个大队，我每一个大队都有一个护理师。
1: 所以你都派到大队里去了。
0: 所以大队也有所谓的 TP 的承办人，也有护理师。事实上你要不断的过滤，每天500-600次，1年23万件。
1: 对啊，你
0: 那从这些里面去找一个标准，然后去修改我们的作业的规范。那其实新北在救护这一块，不断的在往前走。
1: 我觉得你们这个救护的进步是非常非常的见之于行的，而且在全世界是有它都有它的地位。
0: 主要的我们都认为啦，就是救护你接触到民众，如果他生命迹象稳定，那就是减少疼痛嘛，
1: 对，
0: 要送到医院。
1: 是。
0: 那当然现在老人化社会很严重，
1: 对，
0: 而且一些独老，那。所以我们的救护车就很多人捐赠了，因为回馈回来，
1: 因为太需要了。
0: 所以以目前我两天前我在跟胡斯商理的总裁，我们做了一些互动。那因为
1: 你说 Volkswagen
0: 的，对，因为他一年的救护车，我需要的救护车一年大概，以新北来看，一年大概是20部。我目前线上是101部，但是超过5年我就做汰换，
1: 对，
0: 所以我一年大概20部，将近一部现在是500万左右，包括只要是贵在里面的设备，
1: 这就1亿台币了。
0: 那现在我们在推动包括电动担架，
1: 电动
0: 就是我希望我的同仁不要因为每天跑10趟20趟救护，
1: 那有职灾的，
0: 自己职业灾害腰部受伤，而且我们现在有将近10%到250几位，大概260位左右的女生。那女生大概做内勤，现在不太可能到内勤，因为内勤大概都是干部，科研以上。
1: 对。
0: 那大部分女生是队员的话，她就是负责第一线的安检，那第二个是做救护。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女生大概当然身材都还算壮，
1: 是。
0: 但是
1: 你总是要保护她们。
0: 还有很胖的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未来那一个电动担架，其实包括几臂机就是100万。
1: 哦，好。
0: 那单纯的电动担架
1: 是
0: 的操作大概是50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民众，他就觉得说啊，我等救护车要等个3年4年才等得到。我说电动担架不用等，你可以买6个电动担架给我300万。啊，他就说可以啊，配在电动车上，配在消防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几年能够再达成另外一个目标，避免同仁职安的问题，二次职业伤害。
1: 对 对。
0: 所以我现在在推，那目前电动担架，大概有8部，那另外有2部是有启动的，就是说有2部是100万的，那另外6部，那最近我们市政府的里地区顾问又每届一个协会要捐3部，就是200万，
1: 那很棒，
0: 就是慢慢的把那个22个队的那一种
1: 单价
0: 出勤比例比较高的高救队，
1: 对，
0: 让它有单价，
1: 都可以单
0: 电动单价来处理，那二方面也可以让同仁在每一趟出勤能够更安全。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听到局长说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感觉，但是在我看，我发现这个至少我们从新北的这个防救灾的整个的过去的这些各种方面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由于灾变的状况，这个种类跟以前来讲是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它的这个规模也一个越来越不像我们曾经所以为的，它只是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个程度里，现在的规模要大，忽然之间就大起来了。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各个不同的理由，它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对我们生命跟财产产生的一些威胁哈。所以消防的系统，我们以前认为他们是打火兄弟，可你现在听到局长这样讲，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接站的理由已经越来越不只是火灾了，火灾不过就是一天就是二十几趟，然后
0: 大概平均1个小时一趟。
1: 对啊，平均一个小时。
0: 但是我们的救护大概是2分半一趟。
1: 就是一天有600多趟，而且这个还是平常啊。如果万一又再有什么比较大型的传染病或者什么，那恐怕都不是这个一天600多趟的这样的规模啊。所以要怎么样去因应这些的需求？其实老实讲，政府有的时候办事情，他就是依照规定，依照他的规模，依照他的建制或者什么这些来做吧。你很少看到像新北市这个消防。

0: 系统这样，他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今天是跟气象，明天是跟医学，然后什么这些，然后跟环保，跟什么都把它绑在一起。为什么要把它绑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要争取更大的所谓影响力，甚至于是支配的权利，其实都不是，而是希望让这个防救灾的任务可以真正的因应到我们真正民众的真正的需求。我觉得我们观察这个政府的效能到底是怎么样，这些地方才是真正的重点啊。他花多少钱，他能够做多大的这个规模的事，好像看起来能够怎么样风生水起怎么样。其实这些东西要说很实际的话，不如今天一个工人他受伤，然后你就可以在现场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我们有听到什么掌声吗？或者我们有听到什么不得了的媒体上面在这个上面报道，它看起来都没有成比例的这些回应。但是这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政府至于人民到底要关切什么的一些表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来选择跟新北市的这个防救灾的努力同步的，我们在观察甚至为这个东西做专业报道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当然站在我们市民的立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是市民之福了，对对。
1: 其实救护最近几年来讲，就是说政府愿意投资了。我刚讲说你的设备，早期我们要就单纯来讲救护车一年大概有1亿需要民众的捐赠，
0: 是，
1: 而且民众还愿意，那当然就是你的服务让民众感动嘛。
0: 对，
1: 我想感动这两个字其实讲起来很容易了，事实上你对你不认识的人，然后你要为了一条生命大家付出很多。
0: 对对，
1: 就像那火灾的现场，
0: 那就更不要讲了，
1: 那更不要讲，就是你完全不认识，然后你必须要很快的扑灭火灾，
0: 是，
1: 然后去做处理。不过这几年我们对于设备的提升跟所谓的异业结盟，就刚刚有提到，不管是环境啊、气象，甚至我们在医务部分，其实我一直还是很感谢有一群很棒的医生在急诊室。好，现在大部分多人都会选择美容的医师啊、牙医啦，当然这个都很重要。
0: 是，
1: 只是说你愿意做急救的，其实都会有一些革命情感。比如说像马偕医院的总院长张文翰，我以前在台北市，我84年当大队长，
0: 是，
1: 然后他那时候就在马偕医院的急诊室当主任，所以我们有革命情感。
0: 对，
1: 所以我特别讲说啊，我卡3000人，市长要给各位一个感谢，他说没有问题啊，再忙我都会去啊。其实我们办这样的活动，那一天大概医疗院所在北区大概有将近快30几位，来的院长就超过了将近快20个。
0: 所以代码也是在新北的辖内吧。
1: 代码在我辖内，但是他的是马偕医院是在中山。
0: 是北马，对。
1: 在中山北路。
0: 对。
1: 啊，淡水马偕就跟我们更熟，上一次那个8仙城堡。
0: 是。
1: 我们就靠他们第一线帮我们做。
0: 对对。
1: 所以可以一个重大事故发生，如果你跟医疗系统能够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好像今天双和医院的院长也换人了，这是从万王医院过来。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我早期在做叶克膜，包括我们这次欧卡3000人，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0: 对。
1: 他说这两天，因为今天要审预算，
0: 是，
1: 所以他在做交接，我特别请副局长去。
0: 你们现在这个新北的这个任务看起来，跟你们新北整体的建设上来讲，其实都有点关系。你看，马上这个大巨蛋如果要在树林要建，你这个
1: 没有错。
0: 你看你
1: 整个评估的医疗资源呐、啊，就让附近的医院呐、啊，
0: 对，
1: 再来讲，另外一个是交通的因素。
0: 对，
1: 那最大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块土地新北可以做整个主导，
0: 可以主导。对，
1: 所以我们那一天体育局做专案报告，除了让体育设施在新北生根以外，然后另外就针对大巨蛋的评估做说明。
0: 对，
1: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那其实大巨蛋要50000个人，那另外一个这个场地不是只有，所以他们也把札幌式的大巨蛋拿出来，就是草皮要打球，那个草皮可以推出来
0: ，OK，
1: 但是草皮不打球的时候可以收，
0: 它可以收回去，
1: 巨蛋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地方50000个人，在去年的4月11号到15号，我跟市长在东京跟西武巨蛋，就是说
0: 你们有去看过了，
1: 那今年3月份我又到美国德州，那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以外，我特别去参观美式足球啊，10万个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请他的执行长，莫妮卡过来，他是在执行长，他尤其在德州那个
0: 时候，他在休斯顿，
1: 在休斯顿，在对，在美国德州那个休斯顿那边快靠近的旁边呢，他那个美式足球场
0: 是
1: 就在美国。

0: 工大学本身内部的运动场、
1: 嗯、
0: 那它的场地最高可以到11万人，
1: 哇，这很可怕、欸、
0: 它的容量可以到，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演讲，就是说他去如何去处理11万个人的疏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要建置一些经验值啊，
1: 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巨蛋5万个人在发生事故，他如何做相关的疏散。
1: 哇，这个想的都有点恐怖。他们说以前这个摩纳哥的国王啊到美国去，结果后来美国总统大家参观就到 Houston 这个体育场
0: okay,
1: 然后就有点消遣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修一个体育场，我们美国愿意帮你修。那个国王很幽默，他就跟他说，总统先生，如果就修这个体育场在摩纳哥，摩纳哥就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室内的国家。
0: 那是很早。
1: 所以你看那体育场有多大、啊、对。
0: 对啊，所以不过这是一个经验交流了。那我们其实以往我们新北每一年都98年以后、啊、我们升格会准备一下事嘛，所以我们就开始办国际研讨会。
1: 是。
0: 今年是我们第17届。
1: 对，我这次我们上次有个特别、啊。
0: 主要的其实我们除了新加坡总监叶伟德长期以来这20年来帮新北的搜救队或第一线的消防员，
1: 嗯，
0: 帮我们训练10次，
1: 嗯，
0: 那今年我们又派4个，而且是免费帮我们训练。
1: 哦，真的。
0: 对，那日本长期以来东京的演习，
1: 是，
0: 我们也在7月1号到7月5号配合这次水灾的演练。
1: 我看韩国那个首尔的蛮年轻的，
0: 哎，首尔那这次来的是一个防灾部长，
1: 哦，
0: 所以他是一个两线市吧，
1: 是是。
0: 那日本这次来的是一个3线3，
1: 嗯，
0: 消防时间。
1: 对，
0: 那这个本身来讲，他其实好几次有陪他以前清水杨文总监过来。
1: 哦，
0: 那台北的研讨会，因为他现在是负责防灾部门最高主管。
1: OK，
0: 所以应该他很年轻的时候，
1: 等于是防灾办，有点像我们的防灾办这样的，
0: 类似灾害防救办公室了。
1: 对，
0: 那但是他应该很年轻，所以有机会接总监的位置。
1: 哦、
0: 那。莫妮卡当然就是来自加州的，美国农工大学跟加州跟郡，他的 CEO 嘛，
1: 嗯，
0: 他们他长期以来有将近20年的经验，
1: 嗯，
0: 然后看起来很年轻哦。
1: 对，我看那个 lady 看起来很年轻，但是他是非常专业，
0: 他42岁。所以他实际上已经工作20年了，
1: 哦，
0: 所以大概大学毕业就应该在做防灾工作。
1: 是。
0: 那叶伟德大概101年当总监，
1: 嗯，
0: 明年是他第14年，
1: 嗯，
0: 那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还带他过日月潭呢。
1: 所以你们跟这些国际之间的联系，对于你们自己的在新北之内要把这个防救灾的工作做好，其实是有关系的吧？
0: 主要的去了解这些在亚洲也好，世界各国。
1: 嗯，
0: 不管是法国、英国、美国，
1: 嗯，
0: 我们大概就会希望能够走出去嘛，
1: 嗯，
0: 一方面看人家对于消防跟城市建设需要哪一些，嗯，因为，新北不是单独的只有做消防救灾，
1: 对，
0: 整个新北4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如果把防救灾工作，
1: 小台湾的，
0: 大概。你难得遇到这么支持的市长，
1: 嗯，
0: 市长又是警察出身，
1: 对，
0: 所以只要你提出来的，市长都支持。
1: 对，
0: 哦，那另外一个二方面也让大家认识新北，
1: 嗯，
0: 就是说同仁会觉得说啊，难道有比新加坡更好吗？我们有比日本好吗？
1: 嗯，
0: 哦，事实上我到那科亚名古屋，
1: 嗯，
0: 我觉得名古屋200万人口，
1: 嗯，
0: 其实他们的设施设备，
1: 没有，没有
0: 跟新北比起来，我们没有比他差，
1: 真的没有比他差，
0: 所以大概日本目前东京跟大阪。
1: 嗯，
0: 会跟新北差不多，所以另外一个跟新加坡，我们也差不多可以，
1: 哦，
0: 那其实如果再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1: 嗯，
0: 新北一方面让同仁或干部有国际观，嗯，
1: 是，
0: 所以我们走出去也要让他们进得来。
1: 对，
0: 啊，当你的国际研讨会越办越成熟，
1: 嗯，
0: 所以市长这一次还特别讲，哇，你难得把那个韩国、日本
1: 还有
0: 新加坡所有的防灾部门的主管全部
1: 过来，对，都抓来，就这个不容易，
0: 所以得到很多的肯定啊。事实上就是长年来的友谊。嗯，
1: 对对。
0: 那明年，九月份，今年会在16、17号，
1: 嗯，
0: 会在首尔举办危机管理网，
1: 嗯。
0: 那目前有13个国家，14个城市。
1: 嗯，对对对。
0: 因为其中台湾是台北跟新北
1: 唯一的两个。
0: 哎，嗯，那明年我们要主办。
1: 哦，明年是新北主办。
0: 哇，所以我所以现在还在考虑，嗯，因为正好是议会审查预算。
1: 嗯，
0: 那如果可以跟市长报告一下，
1: 嗯，
0: 我要到首尔去接那个主办权。
1: 哦。
0: 所以明年我们也预计九月份会有，
1: 嗯，
0: 除了台湾以外会有12个国家，包括英国的伦敦
1: ，OK，
0: 还有亚洲所有的主要城市都是首都，
1: 是是，
0: 就台北是新北2个城市以外，其实因为CMC 危机管理网这个平台，哦，
1: 嗯，
0: 我们几乎认识全世界，哎，消防也无国界了，
1: 对，
0: 所以大家防灾工作可以聚在一起，
1: 而且甚至上次我们也听到李鸿源老师说。他到2011年到中国大陆去，都跟大陆有谈到这些防救灾的这些议题嘛，
0: 因为防救灾大概灾害是。

0: 人类需要，应该讲和平共存了、啊。
1: 对，
0: 就是包括现在极端气候如何去做调试。所以我最近也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彭启明部长再做久一点，我想说再改革防灾馆。
1: 啊，
0: 那这里是外拼图、
1: 对对对，
0: 那用调试，因为他最近给我19.9亿嘛。那我们在下个大概9月份，最慢10月份我们会动土。我们有一个7.8公顷的。那我目
1: 那个
0: 前
1: 是在那个你说陶博馆那个
0: 在
1: 那个
0: 莺歌陶
1: 在
0: 博
1: 莺
0: 馆
1: 歌
0: 二
1: 那
0: 期
1: 边，
0: 嘛，
1: 对对对。
0: 那今年会动土，那在117年我们将会完成一个主建筑物，那有3个训场，那未来我们就不用到竹山。
1: 对对对。
0: 那明年消防署会有个备援仓库1.2亿，所以那个块土地目前我们会用到将近3公顷，那投资大概会将近21亿左右。
1: 这个环境部好
0: 环
1: 像
0: 境部的基础
1: 在
0: 建设，
1: 旁
0: 所以
1: 边有
0: 我
1: 很
0: 新
1: 多。
0: 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土地是国有财产署给我们的，
1: 对，那以后使用新北的使
0: 然
1: 用，
0: 后我们就一起合作了。
1: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0: 也对，
1: 啊，所以这个整体上看起来，其实我觉得新北这个消防局的工作真的是做的是蛮，对整体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充满活力的，而且很蓬勃的在做这些各方面的部署
0: 不过本物上来讲，我还是积极的想去补充能力啦，
1: 啊。
0: 就是因为我。还是打火是我的本务，
1: 对对，
0: 所以我的外勤厅舍盖了50个分队，厅舍准备好了。但是因为现在少子化，其实消防员
1: 不容易，
0: 也不容易招。
1: 对，
0: 那也跟市长报告，我市长说、啊、你还缺，你现在有2916嘛？
1: 对，
0: 那我到117年是3116。
1: 对，
0: 那我跟市长讲，因为我们是计划性招生，
1: 对，
0: 所以在118到120年，我还要再384个。
1: 嗯
0: 那当时多少钱？5亿啊！
1: 啊，
0: 市长说好啊，5亿啊，就给啊。那这个好处是说，
1: 是。
0: 我现在到120年，我每一年会增加100个、100个，然后未来是100个，再加140跟144。
1: 你们的人力都定做的
0: 那这个定做以后，就是我跟他定100个，那可能给我5个，100个可能50个到60个打六折，但是我一次跟他要300个，他打六折，实际上对我来讲就是180个。
1: 对，可能刚刚好。
0: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我补充能力的速度相对会增快。
1: 是。
0: 那财主单位就会先把钱准备好，所以3500是我一个基础的目标了。
1: 是，
0: 按、啊、你现在依照长官支持，你现在不赶快做，那同仁会觉得哇，局长们做事很多啊，东伯狼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说，那你就要把其他的友军拉进来。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也好，水利局也好，然后农业局也好，环保局也好，那我现在就是你要我做的，我都帮你做，但是我要你帮忙的。你要
1: 你也
0: 跳
1: 要
0: 出来，要听
1: 对
0: 我，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务就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长每次讲，啊，你就代表我跟他们讲，我说是啊是啊，你
1: 是，
0: 讲比较有效。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哈，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这个是很 重要，
0: 大家一起努
1: 对
0: 力
1: 不
0: 啊。
1: 对？这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义将成名万骨枯啊，好像觉得这个在前面做将军的人，常常有很多的宏观大略，但是要做到这个东西，好像。底下的人就很辛苦啊，可是我们跟新北消防局的接触，在一个局长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什么事情都从根本想起啊，所以你看他对人，他对他自己带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处遇，我觉得是他很念兹在兹的问题，连这些人吃饭怎么吃，喝水怎么喝，睡觉的时候有没有空调，都
0: 这
1: 在
0: 个我没有
1: 乎，
0: 省，这个我没有省，
1: 对啊，
0: 这个
1: 就
0: 都
1: 他都
0: 该
1: 不省
0: 给
1: 他都不在乎这些，而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让他们这个力量能够集中，不能够因为什么钱啊什么这些地方让他们去穿这个小鞋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概念，而且也真的是一个真正在把事情做对的一个方向啊。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谈了这么许多，我相信各位朋友，你每次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里面所讨论的事情，应该只会增加你更多能够活得更安全的。这个方面的信心了哈，但是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另外的理念，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警钟不能够只是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你看他们最多就3000多个人，对不对？要管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生命财产的维护有很多的事情，它是一个分工的概念。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建置一个合适的，而且让自己尽量少去碰到这些灾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责任哈。所以这个警钟除了在消防队的墙上面有这么一个警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也得要有一个这个警钟。对于这个会威胁到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些比以前要来的

0: 再敏锐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直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真正加在一起，这个环境才能够变得更好。
1: 全民防灾的概念、
0: 啊、对，这是个全民防灾概念。要讲韧性，要讲什么，这个才是真正的韧性的所在了、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这个新北市消防局陈春燕陈局长来到我们中间。我知道他的行程非常的满，每次我们都是用挤牙膏一样去挤一点东西出来然后请他来，但是你看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坐在这里，每次都是他自己亲自来到这边跟我们讨论这些事，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命到底有多可贵哈。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谢谢各位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也谢谢各位每一次的收看。当然我们特别要感谢新北市消防局所在，我相信其实全省在从事这个消防工作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心智其实都差不多了哈。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有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行政体系底下来看这个消防救灾的各方面的部署，看它的进步。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杨明。如果您关心这个节目，请您每个礼拜都按时收看。我们是华丰电视网，也是 NEWS Radio。那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

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

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所以一个按照这个
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

升了一点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啊，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的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1.5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再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

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百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

能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 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 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个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它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它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封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符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符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封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封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供应。

意，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啊，这种极端降雨事件啊，过去是季节性的啊，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封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塌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

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胜，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10分钟就可以

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及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这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
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

啊，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啊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啊，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自洪池可能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豪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

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向。

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好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欢迎逆慈的好朋友继续锁定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的分享呢，是来自前内政部部长、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2026年5月16号在 NICE 媒体传播中心的年会上面的演讲，他谈到了三个要点。一来是现场直击，他因为是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所以四月的时候有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共同访陆。第二个呢，是他观察他本身作为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的部长，台青赴陆创业跟还在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同。还有第三个是他对于目前东部花莲的马太安溪仍然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要逢台风梅雨这一种会有暴雨的季节的时候，他甚至说这整个的重建呢需要仰赖地方中央同心。他说的很直接，那就是蓝绿要大和解。但是重建他需要一个具备相关专业的召集人。李宏源教授甚至说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担任召集人的话，他可以退。

0: 出国民党来增加自己的公正性。我们马上来听。
1: 今天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当然也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今天给我的题目又很严肃。我觉得其实我在台湾大学教了40年书了。那这40多年来，看着台湾

那因为我是学水利工程的，其实我跟大陆的交往非常的少，所以他们讲我在中国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郑州，因为我黄河委员会在郑州，所以我从2000年开始，就那时候中国还蛮辛苦的，我在2000年开始当就无偿协助他们建立小浪里到花园口的一个洪水预警系统，他们叫小花间。那我们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我们一定要去一次花园口。那边有一个碑，就控诉国民党的暴行，就是我们在抗战的时候把花园口给决堤了，结果听说淹死了几万日军，淹死了几十万的这个民众。不过这现在这个都已经过去了，那黄河的问题基本上也不能解决，几千年来都没办法解决。那我参加两岸水利会议大概20多年了，我到了去年，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在这儿碰个面，然后就合个眼耳字，然后就拍拍屁股，就各走各的。明年大家再来见一个面，我说这样子真没什么意思。我当时就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我说我们找一条河川来，这个大陆，中国大陆大江大河，他们非常依赖的都治理。可是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哪里？真正的淹水来自于山区河川。那我们台湾人对山区河川的治理，我们有一套我们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找一条河川来治理，大概就起了一个头，结果也是可能是上帝的意思吧，我就被莫名其妙派到国民党当智库的副董事长。那当然大家都知道，我陪肖副主席去了一趟叫做国共智库论坛。那国共智库论坛要谈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定位啊。除了政治以外，其他都谈。谈什么？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我去拜访了台中的精密园区，就是我们真正，哦，大家都讲台积电，台积电，台积电其实我们半导体跟我们台湾人有关系的只有5%，真正的我们的精密工业，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才是我们叫做隐形冠军。他们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但是现在的状况，因为地缘政治，因为美国的关税，因为汇率，因为种种因素，其实很遗憾的是，这些工厂大概已经关掉一半，很多的工厂一个礼拜只开工3天，那个老板就坦白跟我讲说，其实我最好是把它关了，反正我赚的钱养到我的孙子都还够了。那我勉强撑着的，为什么？因为我有20个员工的家庭要养。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精密工业其实跟国安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他们在大陆找到一个地方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锁定，我们找这些传统产业、精密工业，当然这个是观光好。那医疗，因为这个老人化，这个大陆叫大健康，我们叫做长照，这个是两岸必须要共同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团，当然我还找了几个半导体的专家，当然半导体现在很敏感，不过他们还是去了。那就是，我们在那一次的国共论坛里面，其实谈得非常愉快，后面十大项的这个决议，最后铺成了郑主席跟习总书记见面的，大家后来看到的会台10大政策。那一次呢，这个王沪宁啊，王沪宁大概就是他们，大概是这个习总书记底下的第二号人物，就接待我们，也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呢，台湾代表，就是台湾的代表发言的人有3个，啊，一个就是刚刚讲的精密工业，一个半导体，一个大概就是观光业的3个人，就大陆派的3个。

第一个啊是大陆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第二个林毅夫啊，他看到我就跟我点个头。其实我跟他不认识，虽然他是台大农工系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这个王沪宁还笑他说："那请问你林先生，你是代表台湾还是代表中国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清华大学一个姚琴志老院士。那这一位我们对他不太熟悉，这个跟我们的背景都完全一样，就是在台湾的外省人，在台大毕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最后他选择到了北京清华大学。他现在自己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科技的一大片天是他撑起来的，啊，所以刚刚那次就是六个人里面有五个有台湾背景的，所以事实上谈的蛮愉快的。然后后来就是陪了郑主席去，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在新闻上面都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大陆是做足了功课，他们真的非常清楚。他们第一个知道国民党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很清楚我们的难处。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的会谈，习总书记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谈"统一"这两个字，因为只要一讲到"统一"，其实这次会谈的所有的目标就全部模糊掉了。那他一开始定位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他说一家人呢难免磕磕碰碰，但是呢只要是一家人，没有东西不能谈的，大家慢慢谈，一定会谈出一个结果的。但是呢，他就画一条红线，不搞台独，外国势力不介入，这两个前提，什么东西都可以谈。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可能大家都没注意，他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充分了解，你们已经发展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这个制度，一套生活方式，我们充分了解，请你们也尊重我们。"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成就，所以我只能讲说，是非常的 considerate 啊，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论坛。然后他们后来中午请我们吃饭，我的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事实上总书记不请人家吃饭的，啊，他们会请你们吃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安排。所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因为是一家人，所以请我们吃饭。这个家宴，第一个，那一般大陆的习惯是他们主人做好了，客人这样走进来，他不是的，他就陪着郑主席，就陪着我们这样一起走进去了啊。所以其实，然后呢，因为桌子不大，其实就是他们五个，我们五个，然后我就刚好坐在他的正对面啊，桌子不大，就变成说他讲话是看着我在讲，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搭腔？没有搭腔。搭腔好像也不太礼貌，不搭腔也不礼貌。那因为其实因为习近平是这个陕西人。那我过去在一政府还在内政部的时候，我在工程会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关系非常好。我们一年帮陕西省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做防灾，他们叫应急。所以陕西省的应急在当时在中国大陆是大概是做得最好的。有一年，他们的省的秘书长亲自带队，那时候我是内政部部长，我亲自给他上课。他说："你不介意吗？"我说："我跟你谈防灾，我有什么好介意的？而且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来交流，因为其实两岸什么东西最能交流？"防灾是最能交流的，绿能是最能交流的，这个长照这些东西都是人性，为什么不能交流？所以我就跟总书记报告说："您的故乡我都去过，啊，你们这个整个陕西省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跟他报告说："其实我有个倡议，我那时候在几个月前提出一个倡议，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他眼睛一亮，他就问我说："哪一条？"我说还在讨论当中。那假如下次我有荣幸再见到您，我一定会跟您报告我们的进度。就这一句话一出去以后呢，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中国水利部比我。

还紧张。他们马上丢出来三条河给我，一条是在北京中河就不讲了，一条在北京，这个武汉的说你一定要到武汉来，然后呢，中国水科院推荐了一条，那是蛮窝心的，晋江。晋江是什么概念呢？晋江就是泉州的母亲河，那它400多公里，它非常像我们的大汉溪，400公里长，而且它发源自哪里呢？它发源自安溪，就是我的祖籍，所以它是从安溪发源的。所以这里这是一件，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很荣幸回到这个泉州去。然后我们怎么看这条河？那他们的速度真的很快。我礼拜四我就要去福州。那福州当然主要是谈的是叫做两岸地产问题。那两岸地产可能就是谈地产啊，谈现在我们这个移民点立即要处理的事情。但是中间就有一个 section， 就是要谈怎么样来治理一条河川。所以他们水科院派的一个王浩王院士，就是他们水科院在他们中国院士水利院士里面最有分量那一个啊，那一个刚好就是我20多年的老兄弟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主持一个论坛，就谈说两岸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中国淹水这个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都在处理淹水。那我们台湾人呢，淡水河花了我们40年，我们好不容易把淡水河搞干净了，所以你们出去外面看到淡水河这么干净，事实上是40年的努力。还有一件事情呢，他们不能说他们不注意，我就常常提醒他们，实际上中国大陆的绿园化做得非常好，你们到北京到山东到哪里树都种得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常提醒我的大陆的同事，你看不到一只麻雀以外的鸟，为什么？你们用了太多的化肥，用了太多的农药，所以你们我们台湾的专长，我们染七毛五了。我们说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做生态修复。其实30年前的台北跟现在的台北，你今天到中正纪念堂，到大安森林公园，你到我们台大的校园，你可以看到几十种鸟，各式各样的鸟，事实上生态修复，我说这个是我们可以来康去顶住。然后里面呢，我这次拜访清华大学的几个 lab 我都去拜访了，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教授，他发明什么呢？这个人是清华大学毕业，这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的指导教授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发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在我们在晶片上面，他把它 coating 几个稀有的金属，这个东西摆到河里面呢，水一流过去，所有的水质的污染指标，它即时可以用微波传出来。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啊！为什么？我们以前要设水温站、水温站，设完以后都不知道哪一年的事情，而且花的经费会非常多，而且你是要什么时候去拿水一样，那个又很危险，又没办法及时拿到。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明，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个也是跟我蛮有缘分的。我跟他讲什么，他都相信了。他好像也是我的头号粉丝。我就跟他讲说，你是科学家。你量了这么多的资料，你要交给我们工程师，他才会变成方案嘛。他完全同意，所以我就 assign 我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说，你去跟他共同写一个 proposal。我们现在已经在写 proposal 了。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在第一个是，这个东西我马上会把它放在晋江。放在假如我们台湾政治氛围不反对的话，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淡水河，或者说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我也很乐意把它放到我们蓝军执政的县市。所以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我是觉得它会对我们水利界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当然你们也看到了，我到中关村看到一个我们台湾的年轻博士，这个台大化工系美国。

我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他是谁呢？他没有介绍他是谁，不然我跟他爸爸还蛮熟的。他是赖明涛将军的孙子，他是赖世生的儿子。结果呢，他在做什么？他发明一个药，打到血管里面去，他会一堆一堆的 AI 计算，他会 trace 到你的癌细胞，然后他就可以不要伤害到好的细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那我就很纳闷，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到台大来教书？那我就也很纳闷，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台湾没有人看到它，没有人愿意支持它？它最后到了大陆，有人看到它。后来我的新闻一出来，我的广州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部长，那个是我们投的。”就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说，一个台湾的年轻人，你今天有机会到大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因为他们那一行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一行是烧钱的，就说你要成功以前，你可能要烧很多的钱，你可能只有30%的机会会成功，所以呢，你需要碰到伯乐。看到你愿意烧钱，你才会成功。他昨天他在香港已经上市了，他已经上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在想，北京他们的中关村是一个什么概念？你们要找人去中关村，大概就去那边买手机、买电子用品。他们现在中关村建一个东西叫中关村学院。当然，北京市有一个常务的副市长在做什么？就是去找北京的 talent，就是年轻的、有创意的，他有可能被孵化的。我让你到中关村里面来，我找人教你们，然后让你去孵化，让你去赚大钱。所以你们要是有注意这次的会台，十大政策里面有一个就是两岸青年交往。我已经跟连胜宇连先生讲，让他负责我们的青年工作。我说这样的话，7个团、6个团去看，你要看长城，你们就继续看吧。我要办2个团，这2个团是什么团呢？台湾年轻的想要创业的人，你要是有一个好的项目，有好的产品，我带你进中关村。你可以跟大陆的同行可以去互相的撞击，然后中关村他们学院会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找到的讲师是马云，是马斯克这个层级的人，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当然除了中关村以外，在杭州、在广州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组2个团，带着他们去大陆，让他们有机会，他们的 talent 被人家看到。10个里面成功2个，其实已经值得了。好，那我也有相信呢。假如我这样好好干，我非常可能就把台大的 EMBA 给干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市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让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去发光发亮。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虽然当时台湾很穷，但是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我们是受了完整的中华文化熏陶的人，所以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我们敢做一个大国梦。可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30岁以下、40岁以下的，都被教育成台湾人，他永远在看台湾，永远在追求小确幸，他不敢做大梦。所以为什么我要带着我们的年轻的教授、年轻的学生去到长江、去到黄河，参加他们的这个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力发电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 promise 细节不讲啊。这个计划你们会发现呢，你们知道他们的水电站，它的这个水头落差是多少呢？1000公尺，就说水是从。

1公里以外这样子冲下来，那第一个我就问我的这个大陆的同事，你们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涡轮机吗？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材料承受得了吗？他说可以，事实上他们已经克服。那变成说，假如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你没有机会参与一个这样的计划，你永远不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梦你是可以去做的。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管乐团的这些老师，他们这次安排我们去这个他们的国家的音乐厅吧，结果有这个听他们的北京交响乐团啊演奏，那个北京交响乐团里面有7个小提琴手、中提琴手是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是小女孩7个。那当然，后来我们跟他们聊天。第一个，我们 we are really happy for them，就是说音乐是一个很小的市场。你今天在台湾，你有几个 orchestra 进去？你今天有机会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orchestra，你有机会可以发光发亮，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到你们这样的舞台？所以我这也是我们可以未来可以努力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从中关村学院，从我们青年的互访，那我们政府应该协助我们的年轻人，让他可以发光发亮。那好多年以前，其实我还跟我的大陆朋友讲说，你们真的不会统战台湾，我教你们怎么统战。对台湾的年轻人公开征求太空人，他们叫航天人。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永远不可能去做太空人。可是我们就跟你公开征求，你只要认同一个中国，你有机会，我可以把你挑选过来。当然，要去当太空人的，事实上你物理要非常好，你数学要非常好，你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我就把你挑选完以后，然后送到天水去受训，受完训以后，把两个打到太空去。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么大的梦。当然，我们今天是在野党啊，是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希望2028，我们可以再把执政权拿回来。但是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当然国安有一条底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希望说，除了国安以外，我们应该要大陆。跟大陆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其实相对的就会解决我们台湾很多的问题。是当两岸的问题讲不完，我只能举，比如我在水利工程，我在处理的几个 case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然后，假如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你们谈谈马太安溪。我昨天刚从马太安回来。其实堰塞湖形成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就不太看新闻这些事情，我也不太管了。结果到了9月3号，这个现在的内政部的刘部长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李部长，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花两本。”他说：“我们马太安溪有个堰塞湖。”我就说：“请，我就请我学校的这些年轻的教授说，你们把资料调来，我看看。一看不得了。”那个湖，那个小坝，我们叫堰塞，其实是一个小的土石坝，已经蓄了6000万吨的水。6000万吨是什么概念？2座牡丹水。我再看那个坝高，来半场台风，它就会蓄到9000万吨，一座南化水库，而且这个坝一定会垮。这个坝垮了以后呢，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年轻的教授讲说，赶快组一个团队，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模拟的结果做出来。我还跟我的学生，以前的学生和现在的同事，我说赶快做，而且呢，很抱歉，我们非常可能收不到钱，因为根本来不及了。结果我们的同事2个礼拜算出来了。我告诉各位，mission impossible，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资料。这个那时候当现场也进不去，我们在2个礼拜把它算出来了。我们那时候就看，你光看那个图就知道，
那个马太鞍桥一定会垮，这个水会从哪个地方冲出去，我们把它算出来以后呢？

我在9月19号拿到这2个礼拜以后，我拿到那个报告，赶快交给内政部疏散8000个人。本来政府是打算疏散600个人，我说不行，你一定要疏散8000个人，不然这事情大。还好我们多疏散了8000个人，不然今天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很多的深蓝的朋友还打电话跟我抱怨，他说你救了赖清德一命。我说我救的是台湾的人，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我说后来我就真的不想去花莲，我只要去，它就会变成政治事件，焦点就模糊了。那现在时过境迁了，我昨天前天去了一趟，看到什么？还有2亿多立方米的泥沙没有下来，2亿多。然后河床淤高了40米，现在马太安溪已经比两边的这个部落还要高水，根本进不去。然后水利署就要拼命挖，拼命挖，拼命挖。我们现在第九河川分署，我们的同事已经离职一半了，因为做不下去。我们挖了2000万方，我告诉你，一个台风，一个豪雨下来，一下来就是好几千万方。我请问你挖到哪里去？所以我给政府建议了哈，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泥沙没地方去，你拼命挖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做什么？做一个超级堤防，就是我把这些大量的泥沙都搭出一个很宽的平台，未来新的光伏就建在这个平台上面。然后对台湾的所有的建筑系公开征途，大家一起来发想，建造一个有原住民特色的新光复，然后光复的乡民，你一起来参加，以工代赈，我付你薪水。结果现在马太安的重建计划荒了300亿，大部分的钱都在挖这些土，然后呢，也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最不好的timing，因为现在要选县长，所以中央跟地方其实有太多的小算盘，所以最可怜的就是光复乡民。光复乡民现在几乎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任何的生计。所以我已经讲了2次了，到今天没人理我。我说这样子，把光复的重建当做蓝绿和解的一个 mechanism，大家不要再谈蓝绿的，大家一起来。光复重建，我还跟他们讲说，你们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而且是专家。我说你们不介意我今天退出国民党，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说只要你们不介意，我来 run 这个 project。我们让光复重建，让蓝绿来和解，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没有。我是觉得今天台湾的价值观是一个严重扭曲的价值。所以我们很希望一个好的媒体，一个好的电视，把这些善讯息给传出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光复的重建，就是一个升斗小民，一个非常不注意的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大事情。我们来讲，也许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我看台下很多都是已退休、即将退休。我是这个快要退休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叫做什么？Collect wisdom。我们有一生的功夫，其实身体都还很好。其实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这个 media 可以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一生无功，在家里闲着没事干的人，事实上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再不济。你就到光复的国小陪这些小孩子读书，就陪着他们，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医生，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心理科医生，因为他们生活是没希望的。所以我是觉得媒体有很多角色，每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机会我再跟你，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我有一个演讲题目叫做 Power of One。我是讲给谁听的？我在台北县的时候，讲给我们台北县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做石门水库集水区的泥沙冲刷，所以我们把石门水库的集水区全部跑遍了。我们对。

0: 在每一个部落的状况了如指掌。原在山地，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在台北，一颗水蜜桃卖多少钱？中间全部被中间商剥削掉。第一个，第二个，五个不同的部落，一个部落里面，事实上在部落里面，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有一个好的牧师。他可以协助他们用最好的、最生态的方法种水蜜桃，那可以活得很好。有的好的有一个好的草根领袖，他可以跟主妇联盟合作，他可以把他的水蜜桃就直接卖掉了，中间没有剥削。有一个部落在坚持相叫太方部落，这个部落在当时因为一个原因，细节我不知道了，牧师被抓走了。结果那个部落呢，用最原始的方法种水蜜桃，然后呢，那个部落的年轻人四分之一自杀 所以呢，我就用这东西鼓励我们这些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我说你们在平地都做得很好，可是，在部落是长这个样子。部落只要有一个草根领袖，他可以改变部落的命运。所以，power of one。今天台湾的问题千头万绪，我是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自己做起。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新的媒体，就当做一个平台，找到问题，找到这些有专业的人、有时间的人，找到资源，我们一个一个把问题解决起来。我觉得，然后在这中间，不要忘了把年轻人带进来，不要忘了对话。在这过程里面，让大家一起成长。我们觉得慢慢慢慢做，我们台湾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有希望。2028，当然我今天不跟你们谈政治了，也不适合谈政治了。我们有希望，我们未来好好的把政府弄好，真正的让两岸和平。然后最重要的是，下次有机会呢，我可以跟你们报告。我们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做到什么样的进度？你们要是有专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谢谢大家。
1: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前内政部长、台湾的土木专家李宏源教授，他在今年5月16号在逆子媒传中心的年会上面的分享。这一段呢，他关于三个主题，一来是他谈到郑丽文主席4月访陆的时候，他作为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副董事长的现场第一线的职级的消息。而第二个呢，是他是一位台湾子弟、台大教授、前内政部部长，他所接触到台青赴陆创业，其实跟还留在台湾的青年人，他觉得在心情和视野上最大的差距，就叫做大国梦。第三个呢，其实是他心里面目前非常急迫的，那就是马太安西还是一颗未解除的不定时炸弹，特别现在即将要逢台风梅雨季了，他甚至说重建仰赖蓝绿和解，地方中央因为是不一样的政党，仍然很需要同心协力，为了有一个具备土木水利专业的召集人，他甚至扬言说他愿意退出国民党，如果来让他有机会成为这个召集人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呢，如果您还想要再收听一次《知心人语》的重播时间是每周三的早上7点，每周六的夜里11点，每周日的早上10点。我是陈蔚，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安康喜乐，下周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因为我的心曲非常赞。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国民男神福山雅治的歌曲《誕生日に真っ白なユリを》，在生日那天送上纯白的百合。这首曲子呢，同时也是讲述父子亲情的日剧《冤》它的主题曲。那今天呢，哇，盒子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日剧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很常分享的一个主题哦，和家庭关系有关的日剧。那今天呢，我没有要打算没有要打算来这个讲冤哦，我是要讲两出呢，另外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感动的，还有呢看的时候心情会跟着剧情一起起起伏伏的两出日剧。首先呢是家族游戏。家族游戏它是改编自本间洋平的同名日文小说，多次被翻拍成电视剧还有电影。早在1982年的时候呢，朝日电视台它就已经拍摄过由这个陆鹤丈史他所主演的版本。那因为这一出戏在拍的时候，在播出的时候蛮受到欢迎的，所以两年之后呢又拍了这个续篇《家族游戏二》。另外呢，有另外一位演员长渊刚，他的版本的这个《家族游戏》呢，则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 TBS 电视台播出。由于这个前作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呢，在1984年的时候又制作了跟本片没有关系，由 TBS 自创啊，让主角吉本大展身手的衍生作品《家族游戏二》。隔年1985年同样播出，由长渊刚哦，一直很想要讲另外一个人，长渊刚他这个演出的家族游戏特别篇，哥哥的家庭教师是花之女大学生。时隔28年哦，到了2013年终于进入了21世纪哦。2013年的春天呢，富士电视台找来了天团阿拉西的成员樱井翔演出最新版本的家族游戏。那它的副标题呢则是真心面对你直到你崩溃为止。家族游戏它的内容呢是描述这个沼田一家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次子沼田茂之他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爸爸妈妈十分苦恼哦。有一天呢，父亲沼田一茂和母亲加代子在上网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东大合格率100%的天才家庭教师的广告。那这个已经走投无路别无他法的这个爸爸妈妈呢，决定要赌上最后一线的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联络了这个天才家庭教师吉本荒野。那么这个家庭教师吉本

荒野呢，它就是由樱井翔来主演的。那这个基本荒野呢，他要负责去教导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那这个茂之呢，他不但成绩岌岌可危哦，连要上高中啊都很有困难。而且呢，最惨的是他居然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简居族。那这个家庭教师吉本呢，他的任务就是要让茂之复学，而且呢要考上他们家有一个优等生哥哥圣一，这个圣一他所就读的这个县内第一的明星高中哦。那吉本呢，他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专业家庭教师，他用人们没有办法想到的激烈手段来教育茂之，而且呢随着剧情的推进，沼田一家的问题呢一一被极点显明。那从乔装完美的模范家庭变成濒临破碎的家庭，最终呢再借由每一个人的努力再一次修复了家庭关系。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爸爸啊、哦，这个爸爸呢非常的爱面子，为了面子呢可以不顾家人。其实呢这个爸爸他并不是一个骨子里面很冷漠的人，只是他有一点自私外加有一点白目而已哦。那这个家里面的妈妈呢，也就是他的太太哦，对他一直百依百顺，从来呢就没有跟他抱怨过打理家里的事情还有照顾孩子的辛苦。所以呢这个爸爸他完全不会顾及这个太太，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妈妈的感受，而且呢就更别说要常常跟太太说谢谢哦。就连呢几乎所有的在就跟这个所有在外面打拼的男人一样哦，爸爸认为呢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已经到处向别人鞠躬哈腰，已经是做了了不起的牺牲奉献们。那这个妻子呢跟小孩哦，在家里面呢坐享其成，应该要好好体谅还有感谢他的辛劳，不应该再拿其他的这个小事情来打扰他。所以呢他下了班就只想要悠闲的在家里面翘脚看电视，懒得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们交流。所以呢这个夫妻双方的心灵距离也就越来越大。爸爸对这一件事情呢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只要日子能够平静的过下去，只要没有什么麻烦出现就好了。就算呢是和这个妈妈关系变得相敬如宾，和儿子的对话呢也仅限于这个过问学校的成绩，那这些呢他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家庭教师吉本来了之后呢，就给这个家庭里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打乱了这个家里面原来的生活节奏。首先呢是谜样美女浅海五香的出现了。这个浅海五香呢有意无意的诱惑着这个爸爸，让妻子呢对他产生不信任，进而不再和他维持表面上的和睦。接着呢又让妻子沉迷于股票，欠下了巨款。那整个家庭呢也因此面临了崩坏的危机。但是呢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的状况，爸爸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困惑而不是愤怒。爸爸喜欢浅海五香的小鸟依人，听了妻子的爆发时候的哭诉呢，他第一时间呢了解这个妻子的寂寞内心世界之后呢，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浅海五香有所依恋。当这个妻子冷漠以待，爸爸忍住打电话找这个浅海五香的冲动哦，甚至呢主动提出不要再见面，而且呢试着努力和妻子修复关系，比方说啊他会去厨房帮忙啊，主动代替妈妈做饭啊，还有打破分床睡的僵局等等哦。那这个家的妈妈她提出离婚的时候呢，从她的反应也可以感觉到，就算是妻子的关系呢已经陷入了冰点，看起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呢这个爸爸他还是没有考虑过要离婚。其实呢他只是一个照着自己的生活步调过惯了的普通人哦，而不是一个丝毫不肯负责任的坏男人。在他的心里是还是很重视这个家庭的哦，而且呢他不希望这个家庭轻易的崩坏。所以呢他最重视面子的这个爸爸呢，当他的儿子呢当众出了个大糗，接着呢和家人之间呢互相指责，一起大肆破坏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住房。那隔天呢看见了

儿子还是会拉下脸主动对儿子说，你还是好好念完高中吧，下学期重新考回前几名，然后明年再去考东京大学这样子啊。爸爸呢，他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下属，在公司里面呢常常就是同进同出哦。爸爸呢还把家里面的大小事情都对他说，对他相当的信任哦。但是呢，没有想到爸爸在失忆的时候，他竟然故意介绍之前被爸爸资遣的人让爸爸去面试，还故意要给爸爸难看。但事实上呢，他是想要借此告诉爸爸，即使曾经被你认为是不可能往上爬的人，现在也重新站起来了，只要你肯尝试，一定也有机会。而向来最爱面子，连岳父网开一面要借他们1000万度过危机的这个时候呢，爸爸都一口回绝了。但是呢，他这一次却真正的拿着名片去面试了。那之前呢，被爸爸资遣的人和爸爸的那一段对话呢，其实呢，他是代表着爸爸见识到这个茂之，也就是这个家的小儿子，为了改变自己所做的努力之后呢，终于也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缺点，重新开始。爸爸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只限于告解和鼓励，而不是出现奇迹般一样的从那个人那里获得救赎，或者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是相当细腻的，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哦。好，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妈妈。妈妈呢，她的出身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生性胆小，不敢冒险。虽然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着不满，但是呢，他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只能这个得过且过，默默的承受压力。他的人生呢，就是在忍耐当中度过的。因为他和娘家断绝了关系，和这个丈夫的感情疏离，而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也因为跟他缺乏交流，还有呢，邻居的太太们也是这个小心翼翼的相处哦，生怕成为三姑六婆讨论的目标。他的人生呢，可以说哦，过得相当的孤独哦，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没有可以发泄压力的管道。所以呢，当丈夫还有孩子们回来吃他精心做的饭菜的时候，仿佛就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也是唯一生存的意义。有一集呢，讲到他买菜回家以后呢，偌大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的，半个人也没有。那个时候呢，他一个人觉得哇，突然一个劲的这个悲伤涌上来哦。就算呢，这个时候茂之呢已经在家庭教师吉本的这个帮忙之下、哦，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也不会对这个妈妈再度充满敌意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兴趣，没有工作，有的就只有那一栋偌大的房子而已。当大家成家立业以后，谈论的话题呢，不是自己家里面的劳工小孩，就是自己的工作。但是呢，这两方面呢都不如意的这个妈妈呢，只能在大家面前继续维持完美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她是暗暗的羡慕大家可以在工作上面打拼，和丈夫孩子相处融洽。久而久之下来呢，自然而然她就没有可以深入交谈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吉本家庭教师的鼓吹之下呢，他就一脚踏进了投资之路。诶，他就好像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哦，把投资股票上面的成就呢，当作是精神上面最大的依靠，会这个深陷在当中哦，诶，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呢，最后欠下了非常大的巨款呢。这件事情啊，诶，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会太意外哦。这样的冒险呢，对原本的妈妈来说呢，根本就是难以想象，更何况是要跟老公摊牌，对老公大小声，最后甚至一手毁了最想守护的房子。由此可见呢，他虽然对吉本老师悲伤的说好想改变，其实就实际上的状况来说，他已经在慢慢的改变当中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当妈妈决定要摆脱糜烂的生活，打包行李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又决定要跟老公离婚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他就好像是一只节俭的毛毛虫，只等待着这个时机成

很熟就能够孵化变成美丽的蝴蝶。看了几本的这个教师记录和帽枝的改变，让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整顿这个家，好好的重建和家人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帽枝。帽枝呢，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猜过吉本是不是背地里瞒了他很多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被吉本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呢，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吉本，没办法讨厌吉本，因为呢，是吉本把他从过往的不幸当中拉出来的，逼他正视自己的懦弱和有孤独，让他学习靠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其实呢，帽枝是很有行动力的，每次呢，当吉本说了什么，其他的家人呢都不置可否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帽枝。当哥哥圣一差一点叫吉本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尽力挽留吉本的也是帽枝。过程当中，帽枝害怕失去好不容易获得来的友情，因此呢，他辜负了吉本的期望，从被霸凌的人转而变成了霸凌者。这个呢，不是这个吉本老师想要教会他的强。所以呢，吉本呢，语带讽刺地问他说，欺负人开心吗？啊，也对啦，毕竟把先前把你欺负的人呢，重新欺负的惨兮兮的人，你应该觉得很痛快吧。这时候呢，这个帽枝不服气的反驳，他根本不想这么做，也不想要报仇，只是呢，他很怕再度变得孤独而已。所以呢，听到他这么说，说不定啊，这个吉本呢是暗中松了一口气吧。但是呢，却还是毫不留情的指责问他说，你想要的友情就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这样的朋友维持下去有意义吗？好，这个最后呢，帽枝啊和同学重新和好，并且呢，他也在这个时候认知到他们之间呢会变成朋友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的哦。同学们呢是能够接受这个拉屎帽啊，对他的改变呢刮目相看，才主动和他重新成为朋友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家庭里面还没有讲到的哥哥圣一。这个圣一呢，是整个家庭里面对吉本的感情最复杂的一个。他既不想要当优等生，也放不下当优等生所带来的光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把他当作优等生来看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是性情温和的好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周围的人呢，是因为这些关系才来接近他，喜欢他的，觉得呢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包括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甚至包括他的女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其实呢，这个圣一他一定也有相当多的烦恼，也会有各种的喜怒哀乐、嫉妒和丑恶的情绪，毕竟呢，他也是一个人嘛。但是圣一的烦恼，他也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任何人倾诉，因为他觉得一旦大家知道他并不完美，也有脆弱或是丑陋的一面，他就不会再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他也担心大家因此而离他而去。怀抱着这样子复杂的情绪哦，他的心里面累积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那反映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去偷东西、割别人的轮胎、对周围的这个人呢和亲爱的人呢、亲人越来越冷漠，逐渐的成为不顾他人感受的怪物。但是呢，吉本的出现破坏了他精心维持的优等生形象，也剥夺了他在家中优越的地位。这个爸爸妈妈呢，对成绩提升的弟弟呢，越来越是赞赏有加，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弟弟。对可以看透这个他的这个真面目的吉本老师而言呢，也越来越信任，也越来越依赖。说来很有趣哦，这个早田家的一家四口呢，正好变成两两一对的对照组哦。有些笨拙粗线条的帽枝呢，像是爸爸衣帽。那用完美的假象呢去伪装自己的圣一呢，则像是妈妈夹带子。他们其实呢都是很胆小的人，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以后呢就会失去一切，所以呢在心里面筑起一道墙，拒绝别人的进入，所以呢害怕拿出真心和别人相处，和周遭的所有人的关系

呢都流于表面，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得到。茂之和伸一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讨厌吉本，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都能够从吉本这个真真假假疯狂不定的行为当中呢去感受到他背后的用心良苦，还有一份真心的行为哦。也是因为吉本是第一个这么认真的对待自己，而且还有想要去了解他们的人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喜欢吉本的。茂之呢从小一直被拿来和优秀的哥哥圣一做比较，活在自卑当中，他放弃了自己，因此呢他也讨厌起他的父母，拒绝和他们沟通交流。那受到同学的霸凌之后呢，索性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房间里面，不想和任何其他人接触哦。那圣一呢跟弟弟则是刚好相反，因为这个弟弟的不成才呢成了爸妈，这个圣一啊就成了爸妈最大的期望嘛。为了不让父母心上呢，这个圣一他就拼命的努力，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也越来越觉得空虚哦。吉本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知道他们真正的所有缺点哦，并且呢迫使他们面对这些挫折，还有面对烦恼，有时候呢还会毫不留情的狠狠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哦，逼迫他们正视残酷的现实，还顺手在这个伤口上面撒盐哦。但是呢他却是全心全意的在为他们着想。吉本和其他的人不同哦，不是光说不练啊，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比起他们呢更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哦。吉本呢从最初就不是要为了让这个家庭崩坏才设下一连串不见人情的圈套哦，就好像是他之前对圣一说的，看你们呢是要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还是要就此走向崩坏，这就是一场家族游戏。这个老师呢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外敌，让沉溺于安逸变得像是一盘散沙的这个早田家呢产生危机意识，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个外敌呢而团结起来，进而成为真正的家人。吉本还借着那一本写满他对早田家所有的观察和期许的家庭教师记录，让早田一家人知道对彼此吼出不满呢其实呢是这个家庭重生的必要过程，而不是表示说这个家庭面已经就此完蛋了。一般人呢都不是超能力者，心里面想的事情呢如果不传达给对方，对方就永远不可能会知道。只有知道之后，知道彼此的缺点和弱点呢，还能够互相信任包容体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牵绊，才叫做真正的家人。从这个吉本老师走了以后呢，大家不时的呢会想起和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就可以感觉到呢其实他们已经在吉本的潜移默化之下渐渐的改变，爱上一家人热闹相处的感觉，也不像是这个戏开头的那个样子过着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整体来说呢，盒子觉得在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哦，一直猜不透这个吉本到底会出什么招哦，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非常过瘾。也在这个当中呢体会到即使每天朝夕相处的家人呢也未必能够敞开心胸去坦然以对。那这出戏呢有娱乐的部分，也有很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是蛮推荐这一出戏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出戏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由阿拉西所演唱的家族游戏片尾曲 Endless Game。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2019年，应该是2019年吧，当时最喜欢的日剧，也就是我的事说来话长，オレの話は長い。这部剧呢，是由编剧家金子茂树他的原创作品，在2019年的秋季，在这个日本电视台播出，由杰尼斯的实力派偶像深田斗真领衔主演。我的事说来话长啊，哦，因为他的这个日文呢，就是我的の話は長い，話が長い呢是说说来话长的意思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汉字呢是写成话很长啊，所以这不小心就念错了。好，我的是说来话长呢，每一集呢都会安排这个两个小故事哦，然后呢再用这个食物呢当做故事的主题，所以呢主角一家的大小事情呢几乎都发生在餐桌上，他们之间呢更借由吃来联系感情。美食呢永远都是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家人呢永远都是最温暖的依靠。那这一出戏呢，以强词夺理、能言善道的岸边满为主角，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他马上就会找各种理由来辩驳，绝对不让自己吃亏。那个阿满呢，他已经31岁了，却已经有6年没有工作了，是这个世人

人所谓的废柴，而且呢还要靠着开咖啡店的妈妈供应生活费，可以说是典型的啃老族。因为家里面呢要进行改建，所以姐姐林子还有姐夫光司、外甥女春海三个人呢就暂时搬回娘家。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大家一起住在大家同住的这个三个月里面哦。强势能干的林子呢看不惯阿满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决定呢利用住在这个娘家的这段期间哦，想办法要逼这个废柴弟弟出去工作。阿满曾经开过一间咖啡厅，不过经营失败之后呢他就躲在家里面开始逃避现实。阿满认为除非可以再一次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非做不可的工作，否则呢宁可继续当米虫。于是呢这个得理不饶人嘴巴很厉害的姐弟呢每天都在家里面上演这个斗嘴的戏码哦。有趣的是呢这个两个人啊反而是越吵感情越好哦。在这个为公司为企业拼命卖力工作的日本社会里面，人民甚至用社畜哦，也就是公司养公司养的畜生哦来自嘲哦，不惜呢放弃尊严牺牲自我，甚至呢是生病或是遇到台风天呢不论怎么样都要去上班哦。像是阿满这样以无业为傲的废柴呢，不知道呢他们是羡慕还是鄙视哦。不过呢阿满他自己说过，像他这样老家位于东京，妈妈也身体健康，可以继续赚钱养他，就算不工作他也不会饿死，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钱跟本事哦。听起来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我觉得呢阿满真的很幸福哦，因为呢有大家的宠爱和包容，所以呢他才可以这个六年之内呢都为所欲为哦。这个阿满呢常常废话连篇，比方说呢他可以从寿喜烧扯到奥运赛事哦，但是呢他的言论哦有时候呢也头头是道哦。他认为呢这个暖被桌、哦、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哦。那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出一张嘴，尽管呢他光说不做，可是呢对身边的人呢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呢这个阿满他就帮助了不愿意去上学的外甥女，也拯救了在工作上面陷入瓶颈的姐夫。或许呢是大家看到阿满即使不工作也能够活得坦坦荡荡潇洒自在，原来人生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还有思考模式，所以呢自己又何必一直钻牛角尖呢。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就都豁然开朗了哦。继日剧蜂蜜幸运草还有 Voice 法医现场，我的事说来话长哦，是金子茂树他第三次跟深田斗真合作。我的事说来话长呢不仅让金子茂树呢再一次受到观众的肯定，也让深田斗真有机会尽情展现他精湛的演技。即使深田斗真他演的是一个极度龟毛又很爱狡辩的男人，这个剧中的每一个人啊都因为他的碎碎念而不得不妥协哦。许多粉丝呢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在这个戏里面呢他都身穿这个灰色的帽 T 哦。那灰色的帽 T 这个造型呢非常的适合深田斗真哦。因为编剧认为呢灰色帽 T 呢是这个尼特族哦，也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不出门的这些人的这个标准制服哦。不过呢这个完结篇的时候呢看到深田斗真穿上西装哦，哇还是帅到让很多女粉丝心花怒放哦。金子茂树呢他很用心的刻画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他们非常鲜明的形象，对性格呢也这个描写的非常入微哦。再加上演员的表现自然生动活灵活现，堪称年度必看佳作。因为呢这个剧本呢有大量的台词，也考验着这个演员的功力哦。比方说呢我就很喜欢这个深田斗真和这个姐姐林子笑
林子啊，也就是这个演员呢，演这个林子的演员呢，他是小池荣子哦。他们两个的对手戏哦，哎，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哦，我真的是看着大呼过瘾哦。以大量的堆白堆叠而成的这个桥段呢，是金子茂树他的特色哦，耐人寻味的台。

词呢，看似这个看起来简白易懂哦，但是呢，其实当中呢也蕴含着丰沛的情感，还有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生哲理哦。我最深刻的一幕呢是这个最后哦，阿满他穿上西装要再次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姐姐林子在路的一旁呢用尽全身的力量帮阿满加油哦。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距离阿满听不听得见哦，但是这个镜头轮流带到两个人的表情哦，诶，我看着他这个其实阿满虽然外表很强势哦，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害怕要再次去，我觉得他多少有点紧张嘛，他也许称不上害怕，但他至少我能够感受到他要再去上班，他是觉得有一点紧张的哦。那这个姐姐呢就在路的另外一头啊对他大喊，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虽然整个家庭里面最会吵架的哦就是这个满和林子哦，但是呢这个林子对阿满的关心呢其实一点都不少。尽管呢我的事说来话长啊，没有精彩绝伦的高潮迭起的这种剧情发展呢，描写的呢也只是一个平凡家庭里面的日常生活，不过却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在当中。我每次都很期待这个阿满和家人之间的这种很绝妙的互动啊，彼此吐槽呢也很有趣。这出戏里面呢可以让观众从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琐事当中呢感受到温馨浓厚的家族之爱，让人看了之后呢会很想要和这个家的家人呢一起挤在这个暖被桌里面吃着美味的寿喜烧。有的时候呢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事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

好的，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来自于我的是说来话长的主题曲《Tomo yo》，朋友啊。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日剧的台词了，这一次呢就带来两句我觉得蛮有意思又比较简单的台词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于家族游戏还有今天介绍的我的是说来话长当中的台词。首先呢是家庭教师吉本荒野的台词，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这个呢是故事当中吉本老师他回应哥哥圣一的一个问题，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那吉本老师呢他就回答他说，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挫折，挫折，挫折，挫折。好，那两句一起看，大家再念一次。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因为我有就算不工作也没有关系的才能。好啦，那希望这几句这个日文呢分享起来你会觉得有趣，有机会你说不定也可以用用看哦。好咯，那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Hey Say Jump 的 Mayo Muke， 那同样呢是来自于相当受欢迎的家庭剧有钱人家鸟事多的一首歌曲。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喽，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跟大家所关心的各种各样的议题相关的这个新闻性的评议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中间呢，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上一次我们就已经为您请过的一位受访的来宾。上一次呢，我们跟他请议之后呢，其实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回馈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大家对这一位所释放出来的很多的讯息哈，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大家都觉得好像在现在我们在台湾好像很难听到完全有人要愿意讲真话的这种前提底下，好像我们忽然之间听到有人可以把话讲得更清楚。这位来宾呢，就是李宏源李老师哈。李老师呢，事实上我相信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因为他可以说是在这个产官学三方面大概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且呢我觉得最难得的一点就是直到我们大概快30年以前接触过李老师，一到现在为止，他的很多的看法始终一致哈，而且他对于这个所谓社会整体的发展，不只是用一个所谓这个专业技术性的角度，他甚至是用非常非常这个清楚的这种道德标准在这边讨论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观察跟看法。今天呢，我们就很高兴再次把他请到这个播音室里面来，那我们跟针对很多的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呢，我们再一次要跟李老师请益。李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上一次我们这个跟您访问之后原来说我们就约定说我们还要再希望能再有机会能再跟您请益哈。结果没有多久您就跟着这个访问团到大陆去，有一个国共之间的一个沟通啊，而且那一次听说界定在是一个智库等级的一个讨论。
2: 就是我是觉得两岸我过去了哈，
1: 是
2: 一直觉得政治问题没什么好谈的
1: 啊哈。
2: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把它界定成一个很务实的问题。那什么叫很务实的问题？因为能源。
1: Okay.
2: 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一直警告这个中东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就要出大问题了。
1: 你这个是个预言性的马上就出
2: 问题了。他真的出问题了。
1: 是
2: 啊，一直劝政府不要把核电关掉。
1: 嗯，
2: 其实现在就真的关了。
1: 嗯，
2: 好了，那今天能源出了问题，那我们很快的这个

0: 加上因为能源出问题，我们今天的电百分之将近90%来自于火力发电、嗯
1: 嗯、是，
0: 那你来自于火力发电，你就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会被课碳税。
1: 哦，对，
0: 所以大家都讲啊，黄仁勋 AI 要来，我也一直在讲，我请问你他怎么来？
1: 对，他来的电在哪里？
0: AI 是个非常耗电的东西，他是来不了。
1: 是，

0: 什么，我们谈到很，我们很觉得台湾可以做这个水力发电啊什么什么的，当时好像谈了有一阵子，可是这个水力发电现在台湾好像变成不是主题了。
1: 水力发电能开发了，其实都开发完了，说实在的。
0: 所以它基本上是量的问题。
1: 量的，就是我们没有坝子，我们水量很够，但是我们 的水库的肚子很小，因为我们山很高
0: ，OK，
1: 坡度很陡，所以肚子很小。那水力发电已经，我觉得已经到了极限了。那现在就是不得不，全世界都在用核能嘛，我也不晓得。
0: 对，
1: 我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我就不想用去用这个小人之心去度他们的，他们想到底想干什么？
0: 是，
1: 那就看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但是事实上就看到什么？事实上就看到台积电走了。因为政治原因，因为很多原因，台积电去了大陆，去了美国，去了熊本，去了德国。但是一条产业链走了，不是台积电走了，
0: 对，
1: 是整条产业链走了。
0: 可是现在不是说台积电在南部还有一个厂吗？
1: 但是台积电在南部有个厂，那个决策是大概三年前，叫他去南部嘛。
0: 对。
1: 可是他去了南部碰到两个问题嘛，第一个缺电，
0: 缺电，
1: 大家看到了。第二个大家没看到的是缺水，
0: 哦，
1: 它是一个耗水产业。
0: 嗯哼，
1: 南部、中南部，尤其是他要去的其中一个地方叫嘉义，它是地盘下陷区，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地面水，所以必须
0: 抽
1: 地
0: 下
1: 水。
0: 是，
1: 那你一个耗水产业去一个 heavily relied on 地下水的地方，
0: 这个其实是很奇怪的，
1: 这个是完全不合逻辑。
0: 对，
1: 反正去的是一件事情。工厂未来有没有办法 operate 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我记得二十五年以前我们访问您，您就说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水。
1: 水啊，现在
0: 当时大家根本不了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台积电去了高雄，又碰到一个问题。
0: 嗯，
1: 苹果啊，就是他的买主，
0: 对，
1: 告诉他，你只能用回收水，你不能用自来水。
0: 你看这个就糟糕了。
1: 他就说他在跟你，以前我们讲我跟你算碳足迹，他现在在跟你算水足迹。
0: 是。
1: 好，那高雄唯二做的水的回收厂是我在2014年那时候我独排众议，我编了180几亿从南到北设了八座厂。就那八座厂没了。
0: 回收厂。
1: 回收水的回收厂。
0: 是是。
1: 好。那唯二座在高雄，
0: 嗯，
1: 其中一座我已经卖给了中钢了，
0: 啊，中钢。
1: 所以现在台积电去高雄，他碰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是，他没有足够的回收水，
0: 所以这个马上影响到，
1: 马上影响。这个是我在2014年就看到这件事情会发生，结果它就真的发生。好，现在问题来了，那这些高科技，必须被迫出走，
0: 嗯。
1: 现在最惨的是那些中小企业。
0: 是。
1: 那台湾大家都认为啊，我们的冠军是半导体。
0: 嗯。
1: 事实上台积电半导体只雇用了5%的台湾人口。台湾人 majority 我们的雇主是什么？是那些中小企业，是台中工业区的那些精密工业，那些
0: 船产，
1: 船产那才是隐形冠军。
0: 是，
1: 你真的到我大概两，这我在两年前就讲了，
0: 嗯，
1: 船产现在呢，你到台中去，
0: 这个嘛，
1: 几乎关掉一半。
0: 对，昨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去台中，跟几个朋友
1: 关掉一半。
0: 嗯，
1: 有些老板他不忍心关的原因是因为有20个家庭靠着我这个产业，他现在接一单就赔一单，那这些人要去哪里？这些人的产品不涉国安，就是说他其实跟国安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那是上次的国共论坛我们就讲哈，政治我们撇开，因为没什么好谈的，也由不得我们了。
0: 是，
1: 就是说你两岸关系的上面一个前提是，那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0: 对，
1: 就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0: 对，
1: 那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你谈它干嘛？我觉得我们谈一些务实面。
0: 嗯哼，
1: 就是说这些船产，然后两岸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人口老化。好，这是个大健康的问题。我们的农业，我们台湾人非常骄傲。可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民有因为他很厉害，得到他应该要有的 profit 吗？
0: 基本上是没有的，对，
1: 并没有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观光旅游，因为现在陆客不来了，事实上
0: 就马上
1: 非常萧条，
0: 对，
1: 非常萎缩。所以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就。

0: 提一个说过我们叫做智库论坛，
1: 嗯，
0: 谈一些很务实的问题。
1: 可您刚刚讲的这些啊，在议题上面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它在某一个层面上，可是这哪一点不会受到这个政府的施政的政策或者是它的这个各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呢？
0: 当然今天的现在的执政党它是完全用意识形态，它的意识形态就两个，
1: 嗯，
0: 一个非核家园，一个抗中保台嘛。
1: 对对对，
0: 今天非核家园已经证明破产了，
1: 嗯，
0: 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现实。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抗中能保台吗？
1: 这两个是两回事。
0: 现在看起来抗中是不能保台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今天我们不在政府，所以我只能讲说没关系，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沟通管道，
1: 嗯，
0: 让一般的这些中小企业，让这些老百姓，
1: 嗯，
0: 你可以富起来，你可以，
1: 嗯，
0: 你可以好好的生活。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1: 对，这是王道。
0: 我请问你，今天你们大家很多人讲啊，统一或独立，我请问你到南部去，你跟这些的升斗小民，
1: 是，
0: 这是他关心的吗？
1: 嗯，
0: 他immediate关心的是我口袋里有没有钱，我有没有钱去养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被送去战场，
1: 嗯，
0: 这才他要关心的，
1: 嗯嗯嗯，
0: 你们大人在做什么跟我没关系。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定调成我们先开始谈一些很务实的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专业，
1: 嗯，
0: 我们两岸的水利论坛办了快30年了，
1: 对，
0: 每一年都是行礼如仪，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在讲啊，我们做的有多厉害，我到了去年，
1: 嗯， 嗯，
0: 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我们每年都合个言而知，
1: 那是
0: 我们要不要找一条河川大家共同把它搞好，
1: 嗯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两岸共同治理一条河川。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
0: 因为今天淹水的问题在大陆非常严重，
1: 嗯，
0: 好，可是呢因为我跟他们太熟了，我就一直跟他们讲你们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你们的厉害在哪里，在大江大河，
1: 嗯，
0: 这是你们非常厉害的地方。
1: 是，
0: 可是现在的淹水是在哪里？在山区河川治理，
1: 是那小，
0: 在你的集水区。
1: 嗯，
0: 我们台湾人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把很多的 effort 在处理这些，
1: 嗯，
0: 我们叫做这个中小型河川。
1: 嗯，
0: 我说这是我们有很多成功经验。
1: OK，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1: 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解决淹水问题，再解决水质问题，
1: 嗯，
0: 这在台湾，
1: 嗯，
0: 大概你就看吧，40年来我到台大40年了，我们就看淡水河从一条污染的河川，
1: 嗯，
0: 到了今天水质不能讲完美，
1: 嗯，
0: 但是起码你闻不到臭味，事实上生态什么都回来了。
1: 对，
0: 这是叫生态修复。
1: 所以您觉得这个层面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0: 我们有我们的强项。
1: 是是是，
0: 你要讲基础建设，那人家比我们厉害太多了。
1: 对，他们现在厉害很多。对，
0: 那当然，所以我是，然后呢我们的学生你再怎么做，就是淡水河，就是浊水溪180几公里，
1: 对，就这么大，
0: 长江黄河3000多公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个，
1: 嗯，
0: 一条大型河川。
1: 是，
0: 你该怎么办？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机会呢，两岸的技术交流，让我们的研究生可以互相了解，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去接触一个更大格局的东西。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大家互相了解了以后，其实你就会大家的分歧就没有了嘛。
1: 对。
0: 那大家没有分歧，大家慢慢的在每个行业，大家在经济上面，我们全部绑在一起，你觉得会战争吗？
1: 嗯，
0: 你这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所有的可能性。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用经济手段，当然经济手段让大家富起来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是，
1: 嗯，
0: 我们不能再牺牲环境来赚钱。
1: 嗯，
0: 我们过去
1: 这个是现在的普世原则的。
0: 我们过去譬如说台商，我们讲，哦，我们台商协助中国大陆把过去了哈，
1: 嗯，
0: 把他们这个在他们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扮演关键的角色，
1: 嗯，
0: 但是我也跟很多的台商朋友讲说，那个牺牲环境用便宜劳工赚钱的时代已经
1: 过去
0: 了，
1: 对对，
0: 我们不能再赚那一种钱，
1: 嗯，
0: 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什么，我们协助我们一起，啊，把这个经济弄好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让环境修复，
1: 是，
0: 你要做生态修复，
1: 是是。
0: 所以我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水利专家，其实我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在我的另外一个专业就是生态，
1: 嗯，

0: 态修复。
1: 对，这个是触类旁通的哈，这其实它是有关系的。
0: 生态修复，因为生态修复以后，其实很多的东西就会回来了。所以我是觉得两岸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谈。你谈到生态修复，
1: 是
0: 你就慢慢的就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很多我们古人讲的这些哲学嘛，那个孟子在跟你讲这个触骨不入屋，此抚今以时入山，事实上慢慢大家就会说啊，原来在这些先贤里面，这些中华文化就在讲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生态修复，那不是外国人教我们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固有文化里面的。
0: 对啊，我以前讲啊，这是个极静的春天哦，他们开始，这个我们就是 promote 这些外国，但他们都很值得尊重，
1: 是
0: 的，毋庸置疑。
1: 嗯，
0: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1: 嗯，
0: 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讲了，庄子就讲了，老子就讲了，
1: 的确是，
0: 我们就是应该要把。这个刚好现在民进党一直在去中国化，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把中国化的精神再找回来，
1: 嗯哼，
0: 但是身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要把这中国化的精神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工程设计上面嘛，
1: 对， 对，让它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
0: 那这样慢慢的，其实慢慢的交流，慢慢交流，
1: 嗯，
0: 其实你需要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不需要去刻意谈和平吗？
1: 对，
0: 你今天很多人说刻意我们要和平，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做照着每天的一起携手干一件事情，一起携手来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防灾。
1: 对，
0: 就说因为极端气候灾害会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1: 这也是您这次去跟他们有谈过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
0: 其实我在2013年我还在内政部在工程会服务的时候，
1: 嗯，
0: 我一年到之后两岸关系很好的，
1: 嗯，对，
0: 我个人，
1: 嗯，
0: 我们一年就当然是台湾大学了哈，
1: 嗯，
0: 帮陕西省一年训练100个常务副市长以上的中高阶官公务员
1: 是
0: 谈防灾。
1: 哦，哇，这个影响很大。
0: 对啊，就是说我们不谈政治，
1: 嗯，
0: 我如何让你碰到灾害你到底该怎么办。我们那时候一年帮他们训练100个这样的官员，
1: 嗯，
0: 我们这样训练几年下来，
1: 嗯，
0: 事实上这些官员已经有了做到非常高阶的这个公务员了。
1: 是，
0: 那你觉得假如曾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往，
1: 嗯，
0: 你觉得当他到了做一个他是一个决策者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他对台湾的关系会是怎么样在想？
1: 对，
0: 很遗憾是后来这个2016年以后
1: 就断掉了，
0: 整个断掉了。所以我是觉得
1: 是，嗯，
0: 那你谈防灾，我请问你，你觉得美国人好反对吗？
1: 对啊，这个，
0: 你这是人道，
1: 这是人的，
0: 你有什么好反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也很乐意跟越南跟这些开发中国家，
1: 嗯，
0: 甚至我们也很乐意看到美国，你看，
1: 嗯，
0: 在这个 Texas 一个洪水，嗯，你看一下子淹死那么多人，
1: 真的是
0: 我们也很乐意，
1: 嗯，
0: 去跟现在欧洲，
1: 嗯，
0: 我过去半年，
1: 嗯，
0: 我已经去了德国3趟
1: 了，嗯，
0: 他们在做现在欧洲的淹水问题非常严重，他们请我去如何跟他们一起来努力解决淹水问题。
1: 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经济，这个知识经济的价值很高。
0: 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软实力，
1: 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并不自觉。
1: 对，
0: 外国人看得很清楚。
1: 是，
0: 事实上台湾人很遗憾的是，我们就把这些啊，你们是蓝军的，我们，
1: 嗯，
0: 我不想问你。
1: 啊，
0: 你就闷着头干，你就看嘛，嗯，这几你看从马太安到去年的那个丹尼斯在南部的这个重创，
1: 是是，对，
0: 其实我看的是很伤心的，
1: 嗯哼哼，
0: 这套系统其实在民国100年
1: 就已经
0: 在那里了，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按表操课，
1: 对，
0: 照着做就没事，
1: 嗯，
0: 可是去年的这两个台风，
1: 嗯，
0: 你看到什么？
1: 对啊，这个里面
0: 我昨天才跟我的一些老研究生他们请我吃饭在讨论，嗯，我说专业上，
1: 嗯，
0: 对我们这些我过去带的研究生专业上根本不是问题，
1: 是
0: 专业是很清楚的，
1: 嗯，
0: 是政治把它搞复杂了，
1: 对，
0: 可是你政治搞复杂了受害的是谁？
1: 是一般老百姓，
0: 受害的是光复乡的那些，嗯，那些乡民，受害的是南部这个 屋顶被吹走了，连铁皮屋都没，都屋顶都没办法修复的那一些人，事实上受害的是他们。

0: 们。
1: 是，
0: 可是怎么这么样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政府也不愿意听啊，不听，那你们要一定要用政治操作来做这件事情，现在要把它定掉，这个是县政府的事情，不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我是觉得假如台湾一直用政治来操作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行业都会出大问题。
1: 以您在大陆跟大陆跟这个对岸的接触啊，您觉得像您现在所释放出来的这些讯息跟主张的这些见解，在两岸之间他的观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他们非常欢迎。
1: 是，
0: 其实啊，一直在讲抗中保台，他们也很困扰。
1: 对，
0: 他们也很困扰。
1: 嗯，
0: 我们今天这次要谈是抗不这个和中兴台，
1: 是是
0: 让台湾兴起来嘛？不是保台，保台是什么？
1: 对，
0: 你我不会被你打。
1: 对，
0: 叫保台。
1: 对，
0: 兴台是让台湾富起来。
1: 对。对，
0: 可是你今天我们台湾就这么小，我们过去了哈，99.7%的能源是国外进口。
1: 是，
0: 我请问你，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状况下，
1: 嗯，
0: 你要让自己富起来，有可能吗？
1: 所以啊，
0: 不可能。
1: 嗯，
0: 那我们过去42%的货物卖给中国大陆，
1: 嗯，
0: 我们一年从中国大陆的手上，在最多的时候，一年赚1700亿。到1500亿美金，
1: 金，对，
0: 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1: 嗯，
0: 可是你这过去10年来，我们对我们的最大的客户每天给他丢鸡蛋，你觉得，假如你是一个大老板，你会干这种事情吗？
1: 这是个逻辑上的错乱。
0: 你不会干这种事情，可是我们就拼命给人家丢鸡蛋。
1: 嗯，
0: 可是丢鸡蛋的结果，你觉得会台湾的产业会好吗？
1: 是，
0: 台湾产业不会好的。
1: 了解。
0: 还有大家都没注意。
1: 嗯、
0: 有200万台湾人现在是住在中国大陆的，
1: 对对，真的。
0: 他们这些人看到什么？看到我住在这儿，那看到我的娘家每天，
1: 对、啊，
0: 每天在跟我住的地方，
1: 嗯，
0: 这个
1: 在对抗
0: 对抗。你觉得他们怎么自处？
1: 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到底是要和中还是要抗中。
1: 嗯，
0: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一直现在的政府一直在 push，
1: 嗯，
0: 我们要往美国靠拢，
1: 是，
0: 所以就后面就衍生出我们要买多少的武器，
1: 嗯、
0: 我们要1兆多哎、欸，
1: 对，
0: 美金的不是台币哦、喔，
1: 对对 对, 對,
0: 對, 對, 對，我在问，我请问你，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1: 对，而且那么多钱拿去买武器，
0: 那时候钱拿去我买武器，我昨天有前天吧，有个外国。
1: 嗯，
0: 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朋友来采访我，我就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1: 嗯，
0: 他们当然听不懂嘛，怀璧，怀璧是罪，
1: 怀璧是罪，对。
0: 啊，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和氏璧、嗯、啊，说我们今天不是不买武器，
1: 嗯，
0: 而是你买了武器以后你就怀璧了。
1: 嗯、对对，
0: 就是说你，我当然觉得我们需要买防卫性的武器，
1: 是，
0: 我们需要好的战机、
1: 嗯，
0: 我们需要好的防空系统。我们需要好的海军，
1: 嗯，
0: 对的，
1: 嗯，
0: 请问你，我们要买坦克吗？
1: 对、
0: 啊、你又不反攻大陆，你买坦克干嘛？
1: 而且台湾这个环境，
0: 对，
1: 真的很难操作这个。
0: 等坦克上来的时候，事实上，现在的战争，你就要看伊朗那边，
1: 嗯，
0: 事实上2-3颗飞弹基本上就解决了，你根本陆军都还没看到。那你今天强调我要买坦克，前一阵是更荒谬的是，我们要买地雷。我请问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1: 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0: 对啊，你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今天扫雷都来不及的，你去买地雷。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去跟美国人讲说，我们很乐意买我们需要的东西。
1: 嗯，
0: 那你假如真的说我们真的需要买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把最先进的核电厂卖给我们？
1: 是。
0: 你能不能帮我们处理核废料？
1: 对，
0: 我一样付你钱。
1: 对，
0: 但是付的是我需要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子跟老美打交道，我也不见得他们会反对。
1: 嗯，
0: 因为其实是符合双边利益。
1: 是，
0: 可是你没有买这些很奇怪的武器以后，
1: 嗯，
0: 其实对某种程度来讲，
1: 嗯，
0: 这个大陆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1: 对，那个讯息不一样，
0: 那个传递的讯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是今天不只是我们就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 balance、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然哈这个下礼拜、
1: 嗯、
0: 这个
1: 郑主席要
0: 去访问大陆、
1: 嗯、哼
0: 可是五月有一个更大的变数是习近平
1: 要跟川普见面
0: 的
1: 对对
0: 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啊、
1: 嗯、
0: 就

0: 说台湾人不管你今天跟大陆谈什么，
1: 嗯，
0: 当习近平跟川普把他们中美关系定了调以后，
1: 嗯，
0: 后面就会跟着改变。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台湾应该叫做过去叫做锦囊妙计，
1: 嗯，
0: 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 flexibility，
1: 对，
0: 就说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是，
0: 万一他们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是，因为中东的战争 ，Trump 非常可能在期中考被当掉。
1: 对，
0: 他的期中选举万一他大败，
1: 嗯，
0: 事实上他就 crumble 了，他就跛压了。
1: 对，
0: 他跛压以后，
1: 嗯，
0: 其实台美关系。
1: 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就是另外一回事。
1: 对，
0: 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
1: 是
0: 不太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今天真的，我们现在过去哈，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在49年到台湾来一个风雨，这个飘摇的时候，我们出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外交家，
1: 嗯嗯嗯，
0: 像叶公超啊，过去的这一批人，
1: 对，
0: 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危险的状况，他可以帮我们在国际上可以negotiate出一个非常棒的东西。那这些人，第一个，我们现在我跟你讲，60岁以下的台湾人
1: 不知道
0: 他们是
1: 谁了。对对，
0: 我劝你们好好去把这些先生的传记拿出来看看。
1: 的确，
0: 当初。像胡适啊，在抗战的时候，他在当美国大使，他扮演的什么角色？
1: 是
0: 过去的这个蒋夫人，他到美国国会演讲，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请问你，我们这样一个小的地方，我常讲小国论述，我必须强调，与台独无关。
1: 是，
0: 这是我们这是一个 reality，
1: 对，这是事实，
0: 是个事实嘛？我们今天有培养谈判的人吗？
1: 对。有啊，就有一个就自杀了，不是吗？
0: 那是一个更高阶谈判的人、
1: 嗯嗯。
0: 我是觉得我们今天很遗憾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才并没有培养出来。我相信有高手在哪里？
1: 嗯，
0: 你不觉得台积电这些半导体的大老板他们的 team 里面没有好的谈判的人吗？他们当然有，
1: 当然有，要不然他不会发展成
0: 不可能发展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empire。
1: 对，
0: 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这一些人他愿意到台湾的政府服务吗？这就是重点了。
1: 以前这些人是在政府里面，现在这些人都不在政府里面了。
0: 他们也没办法在，第一个他们也不愿意在了，说实在的。
1: 对。
0: 今天我们昨天也在谈，现在我们的土木的高考非常好考，为什么？没有人敢到政府服务。
1: OK。
0: 因为你有太多 hidden agenda。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这个前瞻基础建设8000多亿下来了，
1: 嗯，
0: 可是这么大一笔钱，
1: 嗯，
0: 你要怎么用？
1: 嗯，
0: 我请问你，你要用到对的地方吗？
1: 嗯，
0: 第二个，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这些 deal，
1: 嗯，
0: 我请问你，基层的公务员这张公文你怎么签？
1: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老师你看到的一个问题，就讲到我们这个所谓这个精英现在何在的问题哈。
0: 精英不在了，
1: 是台湾现在这个社会看起来现在没有 role model， 没有精英，没有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历来的发展里面，像这样子的状况很有限，这很少的时候，
0: 很少的时候，我们过去是精英政治，
1: 对。
0: 精英在治理这个国家，
1: 对，没错。
0: 所以李国鼎、孙运璇他们这些精英就定下了，从新竹科学园区一路到今天大家看到了半导体，
1: 对，
0: 是精英。
1: 是，
0: 可是今天有没有在台湾今天、有没有李国鼎、孙运璇这样的能力的人？
1: 嗯，
0: 一定有。
1: 但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0: 不是他好了，他即使愿意说好了，我到政府来。
1: 是，
0: 我请问你，他们这些人在立法院有办法存活3天吗？
1: 在
0: 立法院存活不了的。
1: 是，
0: 今天你变成说，我们过去虽然我在省政府的时候，是 even 我民国100年我在行政院的时候，事实上蓝绿我们政治立场不一样，可是我还可以坐下来跟你讨论，我可以跟你辩论，就是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选择题，可是今天民进党把它炒作成是非题，
1: 对，把它变成是非题了，
0: 把它炒作成是非题，其实我不跟你讲道理了，反正全部都举手，举手表决，那过去他们完全执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举手都过了，
1: 都过了，
0: 好，今天立法院的多数在野党，我们也举手了，我们过了，然后他不认账，
1: 是
0: 他不附属， 他就不执行。

0: 所以整个政府停摆。
1: 嗯，
0: 然后呢，去年最荒谬的是弄了一个大罢免。
1: 嗯，
0: 大罢免以后，其实变蓝绿之间变成仇恨。
1: 嗯，对，
0: 变成仇恨。事实上，这个仇恨没解的，到今天还没解。
1: 嗯，
0: 这时候你今天很遗憾的，虽然我自认为我这个心胸很开阔，可是我今天会觉得说，
1: 嗯，
0: 你这样一个读书人，你会做出一个这样的决策，
1: 是
0: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讲话，我都觉得说你书都读到哪去了？
1: 对啊，
0: 我觉得我真的不愿意，我其实我现在就尽量回避，
1: 嗯，
0: 很多这个很多的场合，譬如说很多的场合，有朋友请吃饭，我说我会看看名单，有些名单这些人我真的
1: 就不想去了，对，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他旁边我要跟他讲什么，
1: 是是，
0: 那我真的跟你在那边谈笑风生，我都觉得说我觉得这不是。我不自在了，我觉得。
1: 所以这个台湾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党同伐异的一个环境，而且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楚的界限。
0: 所以我才一直呼吁，光复这个马太安这个 tragedy 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当然我们中间我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到了最后，这个被拜托出来
1: 去针对这个去做一些技术性，
0: 我们两个礼拜就把它算出来了，
1: 对对，
0: 根据我们的演算多疏散了8000人、啊
1: 嗯嗯、
0: 那真的是我跟我的学生讲说，第一个这是一件对的事情，
1: 嗯，
0: 我知道我们数据也不够，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要最短的时间把它算出来，
1: 是
0: 我的这不让讲学生，现在都是教授了，都是大教授了。我过去的学生，我们就真的算出来，疏散了8000个人，
1: 嗯，
0: 当然救了很多人，
1: 是。
0: 然后我还跟我的学生讲，非常可能我们一毛钱都收不到，因为根本来不及签约，
1: 是
0: 啊，就最后这真的救了8000个人啊。那很多的这些深蓝的朋友讲说，你干嘛
1: 要帮
0: 赖清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我不是在帮赖清德，
1: 嗯，
0: 我是在帮他中华民国。
1: 对，
0: 这些人
1: 是
0: 因为他们得救了啊，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我就呼吁，那光复重建怎么重建呢？
1: 对，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0: 这才是个大问题啊！结果昨天他们也在谈，现在政府变了一堆的钱，然后呢，这些钱呢，你做了很多的计划都对，可是我请问你，你跟对光复的乡民，你真正有给他什么呢？
1: 所以这执行层面也是很复杂。
0: 在执行层面上面又碰到2026年，现在县市长在选举了，所以中央政府绝对不会给县政府这个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政绩吧，丢给了花莲县政府。可是问题是，不是花莲县政府，
1: 是老百姓过日子
0: 是
1: 每一天的事，
0: 是老百姓过日子的问题嘛？
1: 啊、
0: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假如你们都不介意，我这个人基本上没什么政党这个色彩，我过去对政党是很厌恶的。我说你们不介意，我来，我组一群公正的第三方，我们把光复的重建这样一个过程，来修复，朝野的这个所谓的恨。
1: 您这个这种宏观性的这种想法有得到
0: 没有？弄了半天也没半个人理我。他们要救，他们需要救命的时候知道来找我，现在灾害过去了，可是这些百姓怎么办？
1: 所以这个真的是，这就是台湾老百姓应该要看清楚的事情。
0: 可是这件事情看不清楚，可是台湾的老百姓现在是我们是一个浅碟式的一个社会，产值超人啊，几万人涌进光复，看到什么？台湾人非常善良，可是我是唯一少数不识相的人，
1: 在这呼吁大家不要去
0: 了。真的，你不要去了，
1: 你去，
0: 第一个帮不了忙，第二个你可能添乱，
1: 对，
0: 你帮的是小忙，
1: 对对对，
0: 但
1: 添的是大乱，
0: 你添的是大乱，你今天应该是，假如以过去我定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事实上到那样的一个灾区，闲杂人等不能进去，这个灾民撤出来，我一个工兵营进去，一个礼拜就解决了。
1: 那个去的那些人，一个人捐100块钱，恐怕这些、
0: 对
1: 这些受灾的都有点帮助。
0: 其实我都认为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们有灾害准备金，我们浪费的钱
1: 是
0: 太多了，根本不需要捐钱。我一个工兵营一个礼拜解决，然后再把灾民进去。
1: 是，
0: 我们这些所谓的超人什么时候该去？等他灾民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去消费，
1: 对，
0: 我们去陪伴。

0: 对，
1: 你到学校里面去陪伴这些小孩，
0: 是
1: 有这些这个经营经验的这些，不管是大老板小老板，
0: 嗯，
1: 你去协助这些人创业嘛，
0: 对啊，你帮他搞一个杂货店，
1: 你帮他创业，
0: 哎，对，搞不好都
1: 好做什么，
0: 嗯，
1: 微型贷款，
0: 嗯，
1: 他们缺什么？他们缺20万，
0: 嗯，
1: 银行不会借钱给你，因为你已经破产了。
0: 对，
1: 微型贷款，
0: 微型贷款，
1: 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嗯，
1: 可是我们选择，我们政府就让这一群超人去到那个地方，在国际上看这个，哎呀，台湾人这么善良，
0: 嗯，
1: 好，我请问你，时过境迁的
0: 没了，
1: 这些灾民
0: 对
1: 怎么过日子？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修复蓝绿的一个机制，
0: 嗯嗯，
1: 那同样的，我刚刚提的两岸共同治理了河川，两岸共同面对气候变迁，两岸共同防灾，
0: 嗯，
1: 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修补我们过去两岸之间的专业交流。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才是同样的逻辑了，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带起来以后，
0: 嗯，
1: 我们一起进东南亚，
0: 嗯，
1: 一起进这些开发中
0: 是
1: 的国家，让他们免于灾害，让他们富起来，
0: 嗯，
1: 我觉得整件事情从光复到两岸，
0: 嗯，
1: 到整个国际，它的整个运作的逻辑都一样。
0: 是，老师，我要跟你请教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
1: 嗯，
0: 这是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我相信也是大家很关切的，
1: 嗯，
0: 我们跟您对谈这么多次啊，然后跟您请教了这么多的关于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些看法，
1: 嗯，
0: 其实您提出来这些东西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为什么？因为那个内容让人觉得，不管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不管是从您刚刚讲对福国利民的这样子的观点来讲，其实都非常的卓越，而且是很有先见的。
1: 嗯，
0: 可是，在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底下，这个想法是很浪漫的想法，到时候就是把它变成就是您现在一个倡议，还是它就是变成，这个狗吠火车，根本没有用。到底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1: 我们的希望啊，其实我一年大概100场演讲，
0: 是
1: 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慢慢传递出去。
0: 嗯哼，
1: 我现在在提，我们都讲啊，大学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0: 对，
1: 我现在在提的另外一个是宗教社会责任。
0: 哦，还有宗教，
1: 宗教社会责任呢，啊？我常讲，台湾最 powerful 的人是谁？
0: 嗯，
1: 那几个大和尚，啊，
0: 对，那有公庙，
1: 那些大和尚
0: 是
1: 好。那要听我演讲的人，我就觉得都是少数。我能接触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而且接触了都是所谓的，
0: 嗯，
1: 比较所谓的知识分子，
0: 是
1: 一般的民众，我是接触不到的。
0: 嗯哼。
1: 可是呢，台湾人呢，几百万人眼睛睁开都在等上师开示。
0: 嗯，
1: 所以我有一天终于搞懂了，
0: 这是一条通路。
1: 我只要把几个大和尚搞定，我就搞定了。
0: OK， 这个很有趣，这个想法很innovative。
1: 所以我就去拜访他们。
0: 嗯，
1: 我说你给我2个小时，
0: 嗯，
1: 我把气候变迁把这些东西给你们讲一套。哎，他们还真很客气，
0: 啊哈哈哈，
1: 真的给我2个小时，我就去把这整套论述完了。
0: 嗯，
1: 从此以后，我碰到他们的师兄姐，他们都会跟我讲，
0: 嗯，
1: 我们的上人说，李教授说，气候已经变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0: okay,
1: 一半了。
0: 这个蛮重要的，
1: 用你们的嘴巴讲我的话。
0: 是，
1: 可是第二个这样还不够，
0: uh-huh，
1: 我就跟他们讲说，麻烦你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帮你做碳盘查。
0: OK，
1: 他们真的给我一个小计划，我就帮他们做碳盘查。
0: 嗯，
1: 盘查到一半，我就跟他讲，我说坦白告诉你了，
0: 嗯，
1: 你们都出家了，你们都吃素了，
0: 是，
1: 你们根本没有碳足迹。
0: 对，
1: 我的兴趣不是你们，我的兴趣是你背后的功德主。
0: 对对对对，
1: 都是所谓的大企业家。
0: 对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山头只要讲好，本山头3年以后减500万公吨二氧化碳，大家来 commit。
0: 哇！
1: 我组一群能源专家帮你做碳盘查，帮你把碳足迹降下来。
0: 嗯，
1: 五大山头都这么干，我们3年以后减3000万公吨的二氧化碳，台湾的绿能产业就起来了。
0: 这是个蓝海政策，
1: 根本不需要政府。
0: 是，
1: 所以你知道1公吨的二氧化碳卖多少钱吗？
0: 嗯，
1: 在2008年的时候，1公吨卖二氧化碳30欧元， 现在$110，
0: 对，而且还在调整，
1: 还会再调整，
0: 对啊。
1: 所以我跟这些大企业家讲，捐二氧化碳给庙里面，
0: 是
1: 它会变成循环经济。
0: 你看，
1: 捐钱给庙里面，他就办法会去了。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不只是这个佛教、道教，我有这个过去天主教，上一任教宗，
0: 对，
1: 他把气候变迁变成天主教的top priority，
0: 是，
1: 所以他们请我去，
0: 几个
1: 这个从北中南跟他们的主教去谈气候变迁，当然我也协助辅仁大学
0: 是
1: 如何解决他的淹水问题，如何来探东去，我协助东海大学
0: 啊，
1: 如何把他们的这个校园的污染河川怎么治理等等等等，所以从基督教、天主教，然后这个整个宗教动起来，所以我尽我个人的力量，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大的效果。
0: 你那叫做 RSR，
1: 对啊，
0: 不是 USR， 也不是 CSR， 是 RSR，
1: 对对，宗教社会责任，
0: 对啊对啊，
1: 而且现在又开始了，妈祖绕境每年几，
0: 对，那个真的是很大的，
1: 我三年前我就有一天我就突发奇想，我假如是妈祖，我愿意看到200,000人跟着我在街上转两个礼拜吗？非常高碳足迹，
0: 对，
1: 我今天已经丢出英雄帖了，到今天没人理我。低碳绕境，你一样可以绕境，但是呢食衣住行，你必须要照着低碳的规范来做，那有什么好处，参加的人你把低碳的概念带进，
0: 所以它等于是个教育吧，
1: 教育，
0: 对，
1: 然后你只要这里面有很多企业主，
0: 是
1: 你觉得你被感动了，
0: 你
1: 来找我，
0: 是，其实这个才是，这个才真的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一种社会运动。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不跟你谈政治，我也不要跟你讲你要把票投给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们实事，就是说落实的来做一件事情。而且用一个宗教活动，我把它藏于无形。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宗教都这么做，就是说我们今天宗教的概念也要稍微做点修正的。你到教堂里面祷告，你到庙里面去拜拜，你求的是什么？
0: 对，
1: 你求的是心安，你求的是平安，求的是健康。可是问题是，你每个人到庙里面都求什么？我要升官，我要发财，
0: 求福气。
1: 我请问你，你自己不 behave，
0: 对，
1: 神怎么救你？
0: 是，我觉得您这个很非常让我听了，我都觉得任何人听了眼睛一亮。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把宗教的信仰跟您现在讲到的这个所谓合理的面对自己的环境，
1: 啊，
0: 应该有的努力的概念，把它绑在一起了。
1: 对啊，
0: 它就变成一种宗教情怀了，
1: 变成一个宗教情怀。那你变成宗教情怀，你做起来就很自然。
0: 是是，
1: 我现在还做一件事情啊。我当然我在做什么零碳循环经济就不跟细节就不跟你们谈了啊，我去拜访好某一个啊，譬如说新竹县，
0: 是
1: 新竹县，你看到什么？竹东跟竹北富的流油，因为所有的半导体
0: 都
1: 在
0: 那边，对，
1: 可是新竹的偏乡很辛苦的，所以我们有几套方法，我们就说好，我帮你偏乡，如何把你的有机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细节不谈的哈，这样的一个 operation， 可能3,000万台币，
0: 可是对他们来讲
1: 他付不起
0: 啊，对，
1: 我就让竹科的这些大企业家说，
0: 啊，
1: 你来捐，
0: 对，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容易了，
1: 你来捐，那你来捐完以后呢，啊，那竹科的这些工程师每天，没日没夜的，你在休闲的时候你一起来种菜，你一起来养鸡，
0: 对，
1: 农村富起来了，你的善心用在一个对的地方，
0: 是
1: 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 ESG 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过程完了以后，我把这里面的碳权全部都算你的，
0: 是，
1: 因为你需要这个绿电凭证，你需要碳权，这个碳权是你的，
0: OK，
1: 我顺便帮你把 ESG 报告也写好了，
0: 你看，
1: 所以你今天我就从一个县，我就可以把我们台湾人很善良，大家一天到晚想要捐钱，可是问题是你捐哪里去？
0: 对，
1: 我告诉你，捐到这里，
0: 是，
1: 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我们这些教授，我们的专业就可以被落实， 然后参加了这些中小的这些企业的厂商，他们赚到钱了，
0: 嗯哼，
1: 农村富起来了，
0: 嗯，
1: 那农村富起来以后，你们这些大老板的良心也得到了寄托，
0: 是，
1: 然后你去一起来参与种菜，一起参与养鸡，你到了那个偏乡的中小

0: 小学去跟小学生，
1: 嗯，
0: 去 share 你的一些经验，
1: 嗯嗯嗯，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
2: 的确是。
0: 那这些东西，大家你都这样子做，
1: 嗯，
0: 我需要每天告诉你，你要去祷告，你需要去拜拜吗？
2: 是。
0: 你在做的过程里面，你的心灵就平静了嘛？
2: 的确是。
0: 你相信的神就会保佑你。
2: 是。
0: 我觉得。啊、然后呢一毛钱没花、
2: 我觉得这是
0: 一毛钱都没花，
2: 对对对对，的确是的确是，这个真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有趣的一个想法，
0: 然后带进 开发中国家，有一个大和尚跟我讲我要去尼泊尔盖一间庙、
1: 嗯、
0: 我就问他说尼泊尔有缺庙吗、嗯他庙还不够多吗？
2: 就是啊，尼泊尔
0: 你再去盖个庙，
2: 尼泊尔只有庙了。
0: 对啊，我说你去盖个庙、嗯、好，那个庙很漂亮、嗯、富丽堂皇毋庸置疑、
1: 嗯、
0: 旁边的村子穷得半死、
1: 嗯、
0: 你觉得这是你自己不觉得不 comfortable 吗、
1: 嗯、
0: 那你要不要说我去尼泊尔我发个愿我让农村富起来、
1: 嗯、
0: 然后你再布你的道，
2: 对，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才是对的吗？
2: 是是，
0: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不管你信哪个宗教，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神的旨意让它落实在一点一滴一般升斗小民的生活里面。
2: 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您的一个对策，对不对？您现在把这些东西用这个方式，其实把它跟这个责任把它绑在一起。
0: 这是对不起，因为我不执政了，我们也没有资源了，这是我没有办法的办法。
2: 对，其实这个资源更广泛，这个资源恐怕比执政的资源还来得更广泛。
0: 等我们真的有机会再回到政府，
1: 嗯，
0: 再加上政府的政策的 push,
2: 对，这个再加上去，对，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
0: 但是我现在没关系，我还不执政，
1: 嗯，
0: 可是我利用这个东西慢慢，我们叫做。incubate、
1: 嗯、
0: 慢慢把这一群
2: 人把它孵出来
0: 等我有更大的力量的时候、
2: 嗯、对，
0: 所以我们像这种东西哈，其实在中国大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他们叫储品、
1: 嗯、
0: 是他们的 top priority、
2: okay、
0: 这个机制是可以协助在很多的这个比较偏远的这个乡村，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们两岸不谈别的，我们就一起出品、嗯、
2: 所以这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概念，
0: 对，我们就一起出品，
2: 对对，
0: 我们今天台北人过得还不错、
1: 嗯、
0: 你要不要有一天你到我带你们去中南部的地盘下线去、嗯、
2: 对，
0: 你去看那些农民是怎么生活的，
2: 是
0: 十家店面九家是关着的、
2: 嗯、
0: 荒的地、
2: 嗯、
0: 长草，连种番薯都种不出来，因为土壤全部咸了，它在海平面底下 2.67 公尺，
2: 所以这个简直是，这个其实是个科学数据，这
0: 台北人大家觉得我们过得很好，你去中南部看看，
2: 所以、啊、
0: 我们有过得很好吗？
1: 嗯，
0: 那怎么协助他们捐钱、
2: 嗯、
0: no, 教他们钓鱼，不是一天到晚给人家鱼、嗯、
2: 对，
0: 那城乡差距要怎么解决，这些人 这个我有一次去哈、啊，这个某一个候选人就带我去一个庙，一个活动中心，
1: 嗯，
0: 然后他们这个里长，
1: 嗯，
0: 很有爱心，然后就组织了一堆义工的，却募了一堆钱，然后就组了一点都不丰盛的自助餐啊，一个人一顿26块，
2: 哦，
0: 26块而已，你看到什么？看到很多的老人就拄着拐杖走进来了，
2: 来打饭，
0: 来就在那边吃饭，
2: 对，
0: 吃剩的包回去，
2: 嗯，
0: 晚上吃，他们这些人只有那一餐是热的，
2: 哎，这
0: 是台湾，
2: 对，而且是现在的台湾，
0: 现在的台湾，
2: 这个真的是让
0: 人不胜唏
2: 嘘，
0: 对啊，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政府的政策，
2: 不要反映政府政策，连一般人的认知都没有，
0: 就是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嗯、我们就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2: 对，
0: 你要不要到这些地盘下线去看看、
1: 嗯、哼，
0: 你要不要到偏乡，你到山地乡去看看，
2: 是
0: 在过去最惨的时候，这个尖石乡有一个太钢部落，
1: 嗯，
0: 年轻人四分之一自杀，
2: 哎呦，
0: 就说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贫穷的边缘，
1: 嗯，
0: 就是说很多这些部落里面的年轻人他必须要到城里面，
1: 嗯，
0: 讨生活，
2: 是，
0: 可是他到 陶城里面讨生活，他必须要跟外劳在竞争，是

0: 他永远是边缘人，
1: 是，
0: 但是呢，因为生活没希望，所以他们就酗酒。
1: 这
0: 那你一酗酒，事实上你的小孩的教育你也顾不上，所以他们就在一个贫穷的循环里面。
1: 嗯，
0: 所以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我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有兴趣的，我过去一直想要做的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孟加拉的亚努斯那个 Grameen Bank，
1: 嗯，
0: 白话文叫穷人银行，
1: 穷人银行。
0: 但是这穷人两个字不能用，就是说这一些人，我所讲为什么会自杀？
1: 嗯。
0: 水蜜桃在这个成熟过程里面，它会有200,000资金的缺口，它借不到钱的。
1: 哦，
0: 那问题是，那借不到钱呢？他们就去刷卡，刷了卡以后呢，他就变成卡，
1: 卡
0: 债卡奴，
1: 对。
0: 那卡奴银行就把这个卡呢，就给那个讨债公司，讨债公司去跟他一讨债，他一紧张，
1: 对，
0: 他就自杀了。这是我们。台湾，过去，我现在我不清楚了，一个偏乡，山地乡的一个状况，那我们1兆美金，几千亿的前瞻基础建设，几千亿，
1: 根本没有留到这些人，
0: 他们需要什么？
1: 是，
0: 他们需要200,000，
1: 对，
0: 有人理他们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假如我是所谓的宗教的教主，
1: 就看到这些，
0: 就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今天这些大的企业，你们真的想要做好事，你不介意，组织起来，一个乡一个乡辅导他们。当你的偏乡富起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做水土保持的，我长期在石门水库集水区，
1: 在上游的地区，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我们在做我们的学术专业以外，我们还去做田野调查。我可以告诉你，石门水库集水区里面，有几个部落，好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哦，
0: 因为有个很棒的牧师，
1: 是
0: 他可以辅导这些教导这些村民怎么样耕作，他们跟主妇联盟合作，把东西又卖到台北了，中间的剥削没有了。
1: 对
0: 啊，太钢为什么那么惨？
1: 对，
0: 因为在那一年，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被抓走了。
1: 哎呀
0: ，for any reason，
1: 所以
0: 我就准备了这些东西，我讲了一个演讲，我那时候在台北县服务，我给我们100个。原住民的老师跟校长演讲，讲什么？Power of one， 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部落。我说大家不要小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一个部落。
1: 而且在那个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结构底下，那个是力量很大的，
0: 力量很大的。所以我是觉得，很多人问我说，那问题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你自己做起。
1: 对，
0: 从你自己影响到周遭，
1: 对，
0: 慢慢的整个氛围就会改变。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跟老师跟您这个请教，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超出我们的一般的认知哈。而且我觉得这价值就在这里，因为就像您讲的，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对于真正的这个大的环境里面有多少需要被关切的，不管是人也好，事也好，其实我们的了解是非常非常局部，而且非常非常甚至是片面的。您现在所谈到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观点里面看起来，这个是个希望工程，这个是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它里面包括对人性的建造，
0: 对
1: 这个福祉的建造，对于这个您刚刚讲的这种哲学观的实践啊，像这些这些东西其实是层次很高的，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它可以放样到一般的老百姓生斗小民的这个生活里面去。
0: 是，
1: 所以这个工程基本上恐怕不是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做到，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你必须要从你的脚边开始，
0: 从脚边开始嘛。我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庞大，
1: 对，
0: 但是你不做，
1: 对，
0: 永远做不了，
1: 对。
0: 但你就开始做，
1: 是。
0: 假如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力量要集中，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我那时候讲，微信贷款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有5,000,000，我就做5,000,000的事情；我有2亿，我就做2亿的事情。
1: 是。
0: 其实，个人尽你最大的力量，去做好，就把自己做好，
1: 对，
0: 把周遭做好，
1: 对，
0: 其实就够了。
1: 是，所以这种比较宏观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大概其实就可以把事情看得更清楚，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yeah,
1: 谢谢您今天再次在我们这个播音室里面对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啊。我觉得我跟您这个对谈好多次啊，我每次跟您谈完以后，您讲完以后，在我这边就留很大的一个

0: 一个影响我都要想好几天，因为我觉得因为您所谈到的那些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是些小问题，但这些小问题带起来的都是一些大的思考，因为它得要有一个全面性的观察跟思考的背景。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一般的民众的这个理论上好，我们的所谓国民的品质应该在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的。
1: 是。
0: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氛围好像变得在这种事上它就变成是你是什么颜色你是什么你这个党同伐异的状况变得非常清楚。
1: 所以很多很多朋友都在抱怨了、啊、说为什么我们选的人是这个样子、嗯、我说你也不要抱怨。
0: 是。
1: 选出来的人就是选民程度的 reflection 嘛，
0: 所以这个话讲的其实真的是
1: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好抱怨
0: 的，
1: 的
0: 确是，的确是。
1: 所以，但是要让真相让所有人都知道，
0: 嗯，
1: 但是不是抱怨，
0: 对，
1: 挽起袖子来干点实事，
0: 没错，没错，
1: 真的，
0: 没错。
1: 台湾如此，两岸如此，我们如何面对开发中国家散尽一个已开发国家应该要有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会责任？
0: 嗯、是，
1: 这才是。That Taiwan can really help， 这才是台湾要 help、
0: yeah,
1: 要什么东西？
0: 对，
1: 半导体是只是其中一小块
0: 而已、啊，那个
1: 与大部分人都无关。
0: 对，
1: 我们能做的就是真正去越南，真正到这些东南亚国家，
0: 对，
1: 真正挽起袖子来赚我们该赚的良心钱，
0: 对，
1: 协助他们站起来。
0: 了解，了解，这非常棒。嗯、这个有人说。台湾如果要有什么蜕变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观察的指标，就哪一天我们不是蓝绿的竞争啊，而是治国跟不治国的竞争啊。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突破。哪一天，也许如果我们大家在面对这张选票的决策的时候，我们选的是治国派。这个不是国派的、啊，
1: 是
0: 这个。如果能够走到这一天，可能台湾的很多东西就已经成长了。
1: 希望吧。
0: 对，不，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给我们这么多创建性的想法。
1: OK，
0: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持续性的跟您请教，我觉得我们会把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
1: 好，
0: 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哪里？
0: 谢
1: 谢，
0: 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看啊。我们像这一类的讨论，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些思考的起点。我们希望呢这些事情呢能够让。真正的优化的生活能够成为我们努力的很重要的目标。谢谢大家，我是杨明，这里是 Needs Media，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再来到本次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为各位准备最新最有趣的国内国外的这个重大新闻消息，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大家做个分享。好，这个礼拜台湾时间的礼拜一凌晨啊，终于这个将近一个月的世界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就在北美洲这片广袤的大土地上面完成2026 FIFA World Cup。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只能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那个因为是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从北美的西海岸的温哥华到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再回到纽约 New Jersey 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整个美国乃到全世界的足球热情都被彻底点燃。那我觉得今天我们一样先花点时间啊，在谈论这个国际政事以外啊，先花点时间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史上规模最大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 Big Large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形容呢？首先这一次是美加墨，刚刚有一开始就有讲，是第一次有三个不同的国家联合主办的世界杯。过去大家有听过2002的这个日韩世界杯，已经是两个国家了。好啦，那美加墨三个国家总共有16个城市共襄盛举。刚才讲从温哥华到墨西哥城，不管是球员或者是球迷，都需要跨越完全不同的气候带、不同的时区。从加拿大的凉爽宜人到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低氧的

环境，再来到了美国迈阿密或 Houston 的热暑，体能适应力、水土环境，成为考验这次夺冠热门。

统的32队扩军到48队。1998年以前，在1998年以前是24队。那当然越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球队啊，然后包含，当然包含还有这个独立浪潮之后，所以在1998年在法国的世界杯确立了32强。那这30年的时间都是32强，直到今年2026年国际足联 FIFA 把32强扩编变成48强。这一次的扩编呢，赛制也调整，分成12个小组，每组4队，然后每组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那就直接先晋级了那个24个嘛，对不对？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到 Round 32 32强淘汰赛，所以呢总场次从过去的64场暴增到104场，一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巅峰对决。我想对于球迷，对于我们不管这些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的人，绝对都是一场停不下来的足球盛宴。这一届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除了规模够大以外，整体的科技感满满拉满。它除了自动升级了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在球场内配置了非常多高速追踪摄影机，在球里面也砍入了高精密的感应晶片。所以呢，过去常常讲的越位之战啊，等等的状态，现在在 3D 建模之后都可以申请挑战。挑战之后呢，就可以在真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厘清，这样让整体的公平度、流畅度也都大大提高。好，这个前面五分钟跟大家这个讲完本届赛事的基本概况之后，我觉得要挑一些冷知识给大家的。大家知道，不管是上一届的阿根廷队和这一届的西班牙队，最后举起的那个东西叫做大力神杯。这个 FIFA World Cup 的 Trophy， 它大力神杯是叫做雷米金杯。那1970年巴西第三次夺冠之后被永久保留，但在1983年被偷走。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大力神杯是由意大利雕塑家这个扎尼加所设计的，高 36.8 公分，重 6.17 公斤，是由 18K 的黄金纯金打造。但如果它真的是个纯金的，它的尺寸应该会超过70公斤。所以呢，其实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大力神杯它是空心的，那同时呢，夺冠的国家你只能带回家啊，摆个四年之后再带过来。那也就是说你不能永久带走这座珍品，所以只能带走一个镀金的复制品。还有一个冷知识，这个在世界杯上面一场比赛几分钟大家知道吗？上半场45，下半场45。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伤停补时时间啦。好，这个还会把一些什么庆祝啊，或者是受伤啊，或者是争议啊，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再拉开。那也很正常。那所以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大家想，这是顶尖对决，巅峰对决。既然是顶尖对决，既然是巅峰对决，那相信内容一定是值得大家一品再品。既然有90分钟，大家甚至讲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分钟、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才有进球，对不对？No， 这个进球有时候看缘分。在世界杯的历史之上，
最快速的进球。

球，大家知道多久吗？最快速的进球哦，其实很短，只有 10.89 秒，在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好，季军战，这个土耳其对战韩国队的时候创下的这个神一般的记录，从头到尾只花了 10.89 秒就把皮球射正，而且射进。这个很多的球王啊，这辈子踢了一辈子球，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那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我们可以去更让这个故事更丰富的部分。好，下一个冷知识啊，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就是这一届刚刚有讲过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三朝元老哈。1970、1986、2026这个历史上两大球王都在这里登基。那谁呢？1970年代的球王比利带着巴西队在这边夺下第三冠。1986年的阿根廷马拉杜纳，哈，这个上帝之手世纪进球也是在这个阿兹特克体育场。所以我想2026年的今天，我们又可以把目光回到了阿兹特克体育场，那欣赏这一次的世界杯。当然最后的决赛并不在这边比了，但是仍是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部分，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细节。好，回到这个这一届赛事的特色，2026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整个的过程，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舞台，或者是太久没有进的这个比赛的球队，那个像刚果民主共和国啊、维德角啊、佛得角啊、乌兹别克等等，还有挪威，时隔28年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舞台。那进入32强跟16强淘汰赛之后，整个赛事的惨烈程度显著提升。五星巴西的陨落，让这个五届冠军的巴西队在16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届大黑马之一啦，奇迹的这个由 Erling Haaland 这个所领军的挪威队。结果挪威队这个凭借着他极强悍的身体对抗以及高效反击，2-1淘汰了巴西队，震惊足坛。那无敌舰队西班牙真的是超强，展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淘汰赛阶段光击败了比利时、击败了奥地利、击败了葡萄牙，昂首挺进四强。在到准决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对战组合可以说是奢华，由西班牙对阵法国，那西班牙非常流畅的传控以及新一代年轻人的天才爆发，2-0完胜法国，率先拿到决胜门票。卫冕冠军阿根廷在半决赛第二场迎战三狮军团传统劲旅英格兰队，一场充满张力的较量，阿根廷队展现极佳的韧性，逆转了比数，2-1险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的决赛。那也就是刚才讲到法国队跟英格兰队这个两队，其实后来也对媒体公开放话说，这样的情况其实不是很想打季军战，因为没有冲击冠军的这个热情嘛。但是他们季军赛呢，就是打破了世界杯历史上罕见的超高比分，6-4英格兰队拿下季军，让超过十颗球的进球，让现场80,000球迷喊破喉咙。那这场比赛也值得大家去讨论，季军赛的存在的必要性。

世纪决战，在纽约纽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阿根廷队对上西班牙队，无敌舰队对上美国这个潘帕斯雄鹰。比赛吹响开哨之后，两队的极高战术素养对抗，西班牙队主打这个控球跟高位逼抢，然后阿根廷队有他非常严密的防守反击，还有前场灵动的寻求机会，所以在正规90分钟里面0-0，阿根廷队只有一次射正的机会。那相较之下，西班牙队的射正机会比较多，可是呢也都被阿根廷队的门将啊、成功的防下来。转折点就在最这个前90加3分钟，阿根廷的这个中场核心 Ion Fernandez 因为战术犯规领到了第二张黄牌，变成两黄一红，亮红灯，直接 out 出场，阿根廷队变成10-11，少一人应战，进入了加时延长。那整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西班牙队就开始进入狂风暴雨般的猛攻，所以在第106分钟，也就是这个伤停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好，这个替补上场的托雷斯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中，1-0射穿了阿根廷队的大门，西班牙队的球迷哇沸腾，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维持1-0这个比数。所以呢，恭喜西班牙队啊，无敌舰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呢，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又可以在自己的球衣上面再加一颗星星，恭喜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这个阿根廷队，尤其是梅西传奇球星梅西的那个卫冕秀就告一段落。所以呢，这个当西班牙队队长在纽泽西的高空当中高高举起大力神杯的那一刹那，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这边告一个完美的句点。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新秀的崛起，看到老将的告别，我们看到了爆冷的惊喜，当然也有失利的遗憾。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不仅仅是这22个人在绿茵场上争夺那一颗球，更是一种跨语言、跨种族、跨文化，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所以美加墨三国共同去承办了这一次非常精彩的比赛，值不值得？当然值得。它其创造的效益，经济效益远远高出过去。这一次因为扩军的关系，所以在门票方面，光预售票就已经超越了上一次在卡达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总收入。那当然，北美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主啦，这个职业运动赛事的丰富，刚结束的 NBA 总冠军赛啊，到当时就已经有一票难求，这个数十万美元才可以换得一张这个布鲁克林球场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这个球票。然后不管是 NBA， 不管是 NFL， 不管是这个大联盟 MLB， 都是极其精彩且这个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会认为说，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比赛，更重要的是这个把世界杯变成金鸡母，过去一直以来它都是极其赚钱的项目，极其赚钱的 IP。 那既然赚钱，既然非常的这个受到全世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老人小孩，这个8个月到88岁通通都喜欢，都觉得有趣。那这样的商业变现模式确实是这个让商业体育热潮，我觉得会绝对这个再掀起一波完全不一样的高峰。下一届的这个2030世界杯足球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共同举行，还有摩洛哥啊、那这个三地举行之下呢，就有。

卫冕冠军西班牙，他能不能把大力神杯继续留在啊这个巴塞罗那，然后这个让全世界的足球迷，尤其是欧洲啊这个足球发源地更加的疯狂，然后创造更多不，因为下一届还有再扩军计划，有可能由32支球队变成64支球队，那就非常值得大家继续收看继续观赏。那我也会觉得说今天职业运动赛事走到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鼎盛而且非常具有特色。那同时呢，我们更应该要去思考的是说如何把这一些喜欢运动的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出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投资在运动事业上面绝对是好事一件。那这个是体育运动赛事啊，前几周我们都花了5分钟、6分钟啊，这个介绍体育运动。今天不好意思，整集20分钟，通通给了世界杯啊。这个希望我们那次长官啊，因为4年1次嘛啊，让我们开心一下，讲20分钟应该不为过了。好啊，但是这个讲新闻时事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在前两周都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食安危机毒油争议，好，那我相信大家在最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想法，不管你要认为是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现在在野阵营已经提出来了要在725的傍晚5点钟上凯道要去跟政府表达意见，那我相信这绝对也是这个人民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啦跟想法，那能不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给予执政者压力，让他们负起应有的责任，那这件事情到底追究的结果会是如何，我觉得值得大家继续观察。那礼拜六的时间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支持方或反对方都可以关注这场游行，那也聆听在野党的诉求，然后给执政者压力，那也希望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被更加的重视，把破网补起来。感谢各位的收听《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1: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0: 就是
1: 去做一些东西。
0: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1: 对对对，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0: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工作了，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

0: 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1: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

0: 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的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使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轻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轻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轻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轻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6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对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

0: 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那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希望，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有路，希望有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
0: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会要其他人捐助他才能可以改善环境，但是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1:1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我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

0: 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对，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然后
1: 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对，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两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就是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
0: 时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

0: 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哎，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啊，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麻风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啊，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年你读多久了？
0: 哇塞，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读到20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交，大概有6-7年。是的。
1: 所以大概这6-7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麻风康复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20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要么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小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 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10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0000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10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且
1: 极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

0: 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对
1: 超级
0: 我们的那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验
2: 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 ，Chelsea， 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嗯、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2: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2: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 然后、
2: 哦、还是 COVID，
0: 所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
2: 嗯、
0: 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2: 嗯，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么
2: 的。那他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图物？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单很方便，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塑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真的是可以。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
2: 嗯，
0: 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2: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是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2: 其
0: 他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p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p，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2: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
1: 就
0: 就
1: 留
0: 变
1: 在
0: 成
1: 这
0: 一
1: 里了，
0: 个
1: 永久
0: 永
1: 性
0: 久
1: 的。
0: 建筑。
1: 哦，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让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
1: 一
0: 去
1: 定
0: 观
1: 很想
0: 察，
1: 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一年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呀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啊，会不会有机会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2个月的2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啊，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觉得，有道理，
1: 就是
0: 对，
1: 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所以在另外的 Cammy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它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p 目前做了5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不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哦，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

0: 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2: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物。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方形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然后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3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成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3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就还是可以克服，那但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2: 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6、7岁也可以操作？
2: 那个苏菲尔多比的学校他说是从6岁的小朋友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2: 对对对，但是
1: 青壮年，青壮年，
2: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2: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 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2: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2: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2: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2: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啊，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2: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打，被世界打回来打回来打回来。
2: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2: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有一些住汤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 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
2: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其实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2: 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1: 空间，
2: 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十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如果是汤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我们
1: 一家人是几个人，
2: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

0: 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
1: 嗯，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嗯，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劏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嗯，因为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嗯，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啊，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嗯，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
1: 嗯，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
0: 嗯，
1: 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陪
0: 伴着。对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对，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 他们的照顾

0: 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六位，那现在可能变三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还有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嗯，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嗯，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交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这样。
1: 嗯，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集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0: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1: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0: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1: 三十旗木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各位 Nic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的一些循环系统啦然后他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靠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连到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他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因为胎盘而获得的这些东西了。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是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消化系统，就成长后一个新的这个消化系统也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他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消化系统呢？未曾进食的这个胎儿的，本来呢，它的消化系统呢，就算完全的不运作，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但或许是，或许啦，我们在猜想，它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是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消化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

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羊

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它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它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它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它的消化系统上线，让它正常的运作。好，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好整以暇的生长啊，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有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它能够完全正常的这个使用跟运作。好，那这样子的设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啊，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周到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呢羊水啊，在胎儿饮用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了哈，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这些流质的东西。否则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是酒字边的糖啊哈，糖类就是在母乳中所含的糖类，大约有95%是乳糖，啊，这个乳糖的糖是米字部的糖。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它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它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想当相当难得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

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营养身体必要的营养素。好，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储，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好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好，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哈。那个，此外呢，在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六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它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好，就是它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好，也就是说婴儿出生六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适应未来以后吃母乳以外其他的食物了，因为这个淀粉酶就会消化母乳以外其他的一些不是母乳的这些食物，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什么样，这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 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啊，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那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跟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好，要分娩前一个月，他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改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所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它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系统，自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

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它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啊，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它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它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它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好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他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好，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好，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这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好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好，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白纸一张吗？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不是像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创造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

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哎，这个很神奇哈、哦。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哦、曾经应该有的这些、啊、的这些资料、哦、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它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啊，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在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哦，它是一个无菌室哦。那虽然它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好，跟伤害过，但是他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细胞胎盘里面取得、哦、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好，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好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他又记忆到的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样一份弱不禁风、哦、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啊在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好，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好，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它也是非常强悍的，它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母体一样的成人的免疫能力。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哦，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了。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哈、哦，尤其是要怀孕的哈、哦，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好、哦，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好、哦，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
关系。

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他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他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好 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hey, 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哈。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哈。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啊，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好，根据研究了哈，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可以高达它的数量种类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啊，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这么多个。目前啊，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啊，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是如何进入它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是换句话说，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呢，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啦，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中含有

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因而啊，它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是比菲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菲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婴儿出生，好，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它的这个比菲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哈，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好，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菲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那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做生产，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他会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啊，比菲德氏菌啊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一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

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那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不没有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啊等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啊。他都帮你设计好，只要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啊，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啊，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啊，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那我们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啊。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啊，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哈。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氏菌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 有好有坏的哈，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了哈，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梭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一万到十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

之后，他们都开始，他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5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7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5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3天、第4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6天、第7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斯菌啊，它大概它不是从第1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2天开始快速增生，好，它第2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第一出生后的第1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斯菌呢，大概到了第3天、第4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它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7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7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3天的时候，好，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5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6天、第7天，最低它可以到达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7天，就是1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啊有氧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其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啊，有氧气就无法发育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斯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啊，好，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啊，竟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哈哈，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好，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天它是哇霸主，它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哦以上哦。但是呢，因为它冲了这么高的数量之后，它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氧气就会在1天到2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斯菌，因为比菲德斯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斯菌呢 ，It's my day， 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趋缓，但是它的这个曲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士里面讲到的这个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好，就讲到3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好，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卫士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仁梁律师。在前面两周有跟大家谈到

到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包含了侵占遗失物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刑法第337条有规定了。那另外呢，侵占遗失物以后，后面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会被认定说，这样后面的像是消费、变卖的行为，又或者说后面去做什么样其他行为，它能不能另外成立犯罪？有分成不法之后行为跟另外成立犯罪。那如果是另外成立犯罪的话，有可能会构成什么？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相关的罪哦，339条之一或339条之二。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你今天你在路上你看到有个东西掉在那边，最好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其实梁律师在过去哦，有跟大家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你不去捡，别人不会怪你，别人不会怪你说没有见义勇为。事实上当你不去捡，烦恼就少了很多。所以一般我都会跟很多乡亲讲，千万不要随便去乱捡，捡了会有很多的麻烦。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捡的话，那也就变成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议题，捡了以后你该做什么行为。你是要去通知，还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交付到哪里？那请大家记得，捡了以后很麻烦，捡了以后有很多规定要遵守。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也请你配合相关的规定。你不能说我今天捡了以后我就把它藏为己有，因为那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那就开始要准备通知警察机关啊，通知那个场所的相关的管理机关，又或者说你捡了以后你自己主动去通知那个遗失者。无论是哪一种，请切记哦，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守法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准则。那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民法第80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者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领权之人，或报告警察自治机关。报告时应将其物一并交存。也就是说你捡到以后要怎么做？基本上捡到以后不是说摆在自己口袋当成自己的，因为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捡到以后当成是自己的就是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罪。那如果说你说捡到以后你希望能够要怎么样做才符合法律呢？那这时候请切记，你赶快把那个东西去怎么做，去交给警察，去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谓自治机关就是什么？像是地方政府。你交给警察，交给政府，请警察或政府他们赶快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动作。那当然你也可以主动，你自己主动去联络那个遗失人、所有人。无论如何请切记哦，你这个拿到以后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把它物归原主，因为物归原主你才能够让那个原主他不用担心。因为就是将心比心，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会心里会怎样想？我们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我这下该怎么办？有可能那里面涉及的又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对别人而言，所谓的1000块，可能他会觉得说那就不过是一张1000块的钞票。可是对遗失者而言，他可能是他看病的钱，可能是吃饭钱，甚至他可能是未来好几天生活的费用。对他而言，对那个遗失者而言，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将心比心，当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能够马上知道说 那是谁丢的，你有他的联络方式，你赶快尽速联络他，赶快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尽速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如果假设你觉得说我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钱上面总不可能说写说这个钱是小明所有、小华所有，那钱就是一张钞票，那这是谁的、我也不晓得。监视器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监视器不是你随便可以乱调的，那必须要符合可能是警察或什么单位去调才能够调得到监视器的画面。那这时候你想说我要交给谁？难不成你要站在那里站着原地说我站在那里站一

个小时等人家来拿钱，这样子也不太可能发生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赶快把这个钱，或是说一个皮夹、一个手机、一个东西，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

掉的钱是在中山路掉了1000块，那你跟我报告的时候，那个钱在哪里啊？请切记哦，你如果是跟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报告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付出去，因为这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报告时的时候，你呢连同那个遗失物，你遗失物你就不交出去，这会有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法律。法律规定的是说，你要尽速去通知遗失人所有人，或者是其他有受领权人，或者说你要报告警察自治机关。当你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的时候，你要把遗失物一并交出去。但无论如何也请切记，如果假设今天呢，你真的发现地点是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是其他工作场、那个、公共场所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有第三个你要去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你今天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了，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去交给警察或交给地方政府，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太麻烦了，哇，警察机关可能是在5分钟的车程之外，10分钟的车程甚至更远，然后地方政府可能更那个、更不用讲，也可能更加远。那你交给那边的时候，你心里想说，那既然是这个场所，它可能是某某机关、某某学校或某某团体，又或者说可能是某公共场所，那干脆怎么做，你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交给他们，由他们处理，是不是更方便？所以说，基本上请大家了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其他公共场所里面捡到的话，你除了你可以直接的去那个通知那个遗失者所有人，你还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你还可以怎么做？你还可以那个报告给那一个自治，那个就是那个场所、那个学校、那个团体他们的管理单位。因为为什么？这样更加方便，而且能够更加的快速，然后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的动作。所以呢，到底拿到以后要怎么做呢？请切记哦，你捡起以后，你就要赶快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直接通知那一个遗失者。你如果假设知道他是谁，甚至你知道他的遗失人他联络的方式，你赶快通知他。然后呢，通知他以后，请他来领取，你赶快交付给他。那如果你想要省麻烦，你可以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是记得哦，是你报告给警察，给地方政府知道的时候，同时间把这个东西遗失物一并交给他。但如果是一个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是在公共场所里面掉的东西，你把它捡起来，你也可以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学校或是其他公共场所那个管理单位，因为这样更加省事。那当然呢，受领者呢，受报告者呢，那他怎么做？政府啊，地方政府、警察，又或者说像是前面讲的管理单位，他要赶快怎么做？他也是一样，要用公告的方式，用广播的方式或其他适当的方式来做招领。也就是说，他们拿到以后也不能说把它收为己有，因为我们都切记，收为己有就是犯罪行为。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如果是你自己捡到，你去做通知。那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警察、地方机关、地方政府呢，又或者说是管理单位的话，由那一个警察单位或地方政府，又或者是管理单位，他进行公告、广播或其他适当的方法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动作。那当然也请大家记得，有时候如果是像是一些机关啊、团体啊，然后呢这些公共场所啊，它里面的那些管理单位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然后呢当然办理招领了以后，它贴在公布栏，公布栏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看到，有人没看到，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他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领吗？有个人遗忘东西，他可能连自己掉了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领呢？那也有的人是他想说，啊，那算了，那个东西我再去领太麻烦。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丢东西，他可能本身是台北人，他今天到了台中的时候，在台中丢了东西，那可想之，从台北到台中，光是高铁票要700块，那如果是花其他的车钱的话，相应之下可能便宜一点。可是问题在于说，高铁票单趟是700块，来回就是1400。

其他车票也是一样要花钱。那问题是，如果说我特别去订的那个东西，还要花一些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所以他可能没有在适当的期间内、相当期间内认领。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请大家切记，捡到的人或者是办理招领的那些公共、那些管理摊位，请切记要赶快再把这个东西交存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然后呢，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如果假设认为说原先的招领的方式其实好像呢没有做得很好，还有一些疏漏不够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再进行再一步的招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各位如果今天在路上看到路上有掉的东西捡起来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那个失主赶快来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通知那个失主来领太麻烦，你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你就通知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如果是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他们进行所谓招领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招领呢这个工作在相当期限内那个失主还是没有出现来拿的时候，这个招领单位要进一步再把它交给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那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如果觉得说，这个招领单位他们在做所谓的招领的行为，那个招领的方式，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招领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公告，你可以广播，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那如果警察机关或是地方自治政府认为说，你原先你做了那个招领行为，好像那个行为不太适当，你的方式还可以更加好一点，你怎么没有说，譬如说可能这个场所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公告啊，不只是网络啊，实体层面你要张贴布告栏啊，结果呢做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贴一张小纸条，贴了一个很不清不楚很小的小纸条，人家一看也不知道那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纸条越小，你如果写的不够大，人家有时候都会忽略，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忙碌，一个布告栏上面贴也不会只有贴一种东西，如果今天贴了很多东西，结果你那个纸条你那个布告只贴了很小很小一张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看不到，那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会怎么做？那可能就忽略了，甚至刚刚前面讲的也有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出现。那这时候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要去衡量说，你原先你贴的那个方式，你做的方式妥不妥适。譬如说像我刚才前面讲，在那么大的一个布告栏你只贴一个小纸条，人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好像不够明确，不够让人家看得清楚，那你这样贴是不是有缺失，而让那些失主没办法及时发现说他的东西现在在哪边，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拿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选择说再呢重新招领，也就是说重新再昭告，然后呢请大家来领。那这样的做法呢可以怎么做？可以呢就可以避免说这个东西呢没办法让失主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谈到了，对于捡到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可是对于失主而言，这个东西就可能是无比的重要，可能是他的救命钱，也可能是他吃饭那个生活最重要的一些钱，或者是他的某些东西对他而言有纪念价值，有特殊的用处。那当然他掉了这些东西以后难免会失望伤心。那基于呢我们要保护这个被害人立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失主今天损失了这些东西，那当然更重要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招领的行为，让他能够快速的拿回来，避免呢他这个损失这些东西呢好像呢就没办法拿回来，然后呢最后呢当这个东西没办法继续发挥它效用，同时间也造成失主他可能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他产生了一些损失，甚至这个损失更加影响深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你可以选择不要捡，不要捡没有人会怪你，可是捡了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失主，又或者是交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由他们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又或者说你交给管理单位，由那个相关的场所的管理单位来进行招领工作。那当然如果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招领动作、招领的方法有不适当的话，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是可以重新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的。那当然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这个拾得的物品会不会因为

说它本身呢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会影响到后续的招领动作呢？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这拾得物品本身是食物，我们都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甚至这个保存期限可能很短暂，它可能就是一个生鲜食品，没办法放太久。又或者说如果要进行后续的保管，因为我们都知道食物你在没有交付之前，或者说进行法律上面允许的合法的处置方法之前的时候，你都要一直保管，可是保管就会相应的会产生保管费用。如果说这个保管费用是很高昂的话，要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维尼斯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有跟大家特别提到，如果说在路上看到别人掉遗落的东西，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捡别人不会怪，那当然捡了以后就要赶快进行后续的通知，或者说交付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招领工作。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易于腐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有一些食品，特别是生鲜食品它能够保存的期限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腐坏就会坏掉。那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它保管的花费，比如说像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可能是特别珍贵昂贵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本身体积面积很大，需要呢特别的收纳的那个空间来做收纳，那可能这个收纳空间你就必须要另外去租用去花钱，或者说比较昂贵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保险箱或什么，那都会有相关一些费用。如果假设今天费用是很高昂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处理？民法第806条规定，

果拾得物是易于腐坏或者是保管呢需费过巨，需费过巨就是讲的就是说保管的那个花费需要很多钱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或者是自治机关得为变卖、得为拍卖或进以市价变卖之，然后保管其价金。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面所谓的失物要归还的动作，物归原主是归还什么？原则上就是归还原物。也就是说，今天遗失物的是一张卡片，我还给你就是这张卡片；遗失物的是钱，我就还给你钱；遗失物是手表，就还给你手表。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物品有两种情况下，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譬如说它可能是易于腐坏，第二个它可能是保管的费用需要很高昂的时候，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警察机关、招领人相关的一些管理单位啊，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做一个公开的拍卖，又或者说他不是公开拍卖，他用市价去做变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如果假设说你那个生鲜食品你摆了很久，等到实际上面那个失主他来拿的时候，那个价值可能早就没了，早就已经腐坏掉了。那这样没有价值的东西，失主要拿会有可能拿吗？当然也不可能会想要继续拿。那也有可能是说他需要保管的费用实在太高昂的话，那说真的，失主会不会拿不晓得，可是有可能保管的费用呢到最后很高昂的话，光是哦负责招领的单位，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相关管理单位，他们要办理所谓招领，结果呢前面花了那些保管的费用很高昂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降低他们想要去保管的那个想法，甚至呢也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会变成造成损害的利益更加大。因为对于警察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对于管理单位而言，他不是单纯的今天说我要物归你原主，反而我还要损失更多东西，损失钱。固然这个损失的钱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说，这是由那个物归原主，那个失主他要去负担。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保管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面比那个物品的本身价值还很高的时候，甚至说那个保管的费用占了这个物品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对于失主而言，有时候他是不一定合于他的利益的，他可能到时候甚至也选择说他不要去拿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不要去拿那个东西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就制造了这个保管单位，比如说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他的麻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遇到的是易于腐坏或者说保管的费用需要很多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也就是说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相关管理单位，他可以去做拍卖、变卖，那呢取得那个相关价金来保管这个价金，而等到失主出现的时候，还给失主的是钱而不是原物。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我们所谓的还是以原物归还为原则，原物归还为原则。那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用金钱来还呢？金钱还是例外，只限于说那个物品很容易腐坏，又或者说那个保管的花费过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先所谓的拍卖变卖，然后换取价钱，最后再用这个价金再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到底呢失主有多少的期限内可以拿回东西？在民法第805条有规定，遗失物呢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起6个月内，也就是说从通知他的呢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呢6个月内，又或者说最后招领的时间，譬如说最后招领时间是5月12号，那就从5月12号那时候开始起算，就是说6个月内。那请大家记得，就是说有受领权的，也就是那个失主，他呢可以呢就赶快去进行所谓的认领动作，也就是说他有在6个月内的时间内赶快进行所谓的认领。那当然认领以后，我们都知道花费的问题，我帮你保管东西，这个保管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失主所有，那今天是由一个拾得人，又或者说是警察、政府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又或者说相关管理单位，他进行保管，这个费用由谁出？当然是由那个失主来负担。所以说那拾得的人或者是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管理单位，他可以那去跟就这个所谓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费用这些相关的费用。

呢去要求那个失主给付。然后当失主去给付了这个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相关费用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其实这个费用的支出当然就更合理。那当然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会更进一步思考，就是说除了所谓的通知还有包含的招领还有保管这些相关的花费由失主来呢负担，有的人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没有报酬的问题？你失主你今天丢了这个东西结果是别人捡到的，那捡到的人等于说好心他帮你办了这件事情，避免你呢可能因为丧失了某个东西，你遗失了某个遗失物而造成了自己有什么损失，所以呢等于说人家协助你，人家来帮助你，那协助帮助的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拾得者他能不能请求到报酬。报酬这件事情也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很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说就是拾得人他会不会拿翘，他会不会想要很多钱，想到超乎行了他到底可以拿多少钱，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请求这个报酬，那当然呢对于那个拾得人而言他可能会更有动力想要把这个遗失物交出去，因为呢我们都希望说他不要把他侵占遗失物而是交出去。可是呢你如果没有给他报酬的话，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就想说反正他就赌赌看，他冒个风险他不想要交出去，那当然无形中这样就没办法物归原主，所以就变成说提供一些报酬来增加他的诱因，他交出去的诱因。可是呢也要想到一件事情，对于失主而言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失主他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状况，而你今天呢你呢要求这个失主要提供一些报酬，如果提供的东西提供的那些钱财很多，或者说对于这个失主而言呢是一个那个不合理的情况，比如说今天他可能呢是在一个很急迫的状态下，他本身都已经没有钱了，你还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拿回这个东西你要先付给我20000块，那他呢拿回这个东西他要先付20000块，他连这个钱都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那这时候你跟他要这笔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呢？所以呢法律上面也规定，就是说针对这个报酬也是经常会引发很多冲突的那个报酬，去仔细思考什么情况下可以请求。首先第一个，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的，但是也请大家记得这个报酬也就是这个物品本身有财产价值的话，报酬是不能超过这个财产价值的1/10。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个是100块的东西，那你请求报酬是不能超过10块钱，也就不能超过1/10。如果说这本身这个物品它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请求相当的报酬，也就是说可能从衡量鉴定上面大概会是多少钱比较合理。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法律规定说不得超过1/10，那是有财产上价值，很容易去辨别说100块的1/10就10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物品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的时候，那可能经过一个衡量计算以后，大概也是用这个所谓的1/10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大概去算说大概所谓的报酬它的相当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当然如果这个报酬会被认为说显失公平的时候，可以跟法院请求减少或免除。这是呢假如说这是他可以去请求。还有一种情况下请大家记得有3种情况，其实那个有关拾得人他是没有资格去做所谓的请求报酬的权利。这在民法第805条之一有规定3种情况。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拾得遗失物。像什么情况下？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像是便利商店，像是火车站，这些是人来人往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又或者说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比如说像是捷运，然后火车、高铁这种交通设备上面，如果今天是由那一个管理人或者是受雇人，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我们讲说火车好了，火车呢是由台铁，那台铁他是管理人，那或者说台铁他今天的受雇人，他的清洁工，
它里面的那个就是司机，又或者说台铁里面的那个车里面的车上的车长，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服务人员，他们去捡到了这个遗失物品，那请记得是不能请求报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律要去衡量，因为法律会认为说我们要基于保护的立场，那当然是鼓励说原善是希望能拾得者能够尽可能把这个遗失物能够交出来，而不是把它收为己有。那可是呢，像是一些公众得出的场所或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上面，本身管理单位它不单纯是管理哦，它有时候它还负责清洁，然后甚至呢负责去处理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发现说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有没有什么物品是本来不属于这个场所或交通设备的，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呢发现了以后，那当然呢他们绝对不能私藏，一定要把它交出来，而且也不能请求报酬。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如果拾得人位于七日内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请记得哦，你拿到东西以后你要赶快去做一个通知或者说报告交存这个那拾得物，你不能说你这个遗失物你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过一个月才想到说啊，我好像捡到什么东西，拍谁，这都太晚了。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东西放久你就没有那个价值，何况一个东西放久它到底它是遗忘，还是说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想要占有的想法，想要侵占的想法，后来又改变这个想法，所以呢法律就会说希望说能够赶快去做。因为对于失主而言，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他会很担心，他很需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今天放了很久，所以呢要求在七日内一定要做所谓的通知报告交存。那当然呢有的人是什么情况，他可能没有主动的通知报告交存，这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监视器嘛，那各个监视器可能就拍到说哎，好像是不是某个人经过那边，他是不是有拿，然后呢这时候去询问，如果呢假设说拾得人经询问经查询仍然隐匿这个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拾得人他本身拿到这个东西，他又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往来的交通设备里面的管理人受雇人，他是这种人以外的其他的一般拾得者，那请切记哦，他必须要在七日内为通知报告和交存这个遗失物。而且呢如果说假设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他要马上去坦诚说他有捡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交出来，他不能说七日内没有通知然后报告交存。如果他七日内没有通知报告交存，又或者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仍然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那请切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但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况，假如说他今天呢不是属于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通行的一个交通设备上面的管理人受雇人，而且他也不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人受雇人以外的其他人，而有所谓的七日内未通知然后呢未报告未交存又或者经查询能隐匿，他如果不是这一种，而是他其实是一个有去做到相关事情，可是如果说本身这个遗失者他是一个特殊境遇的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急迫情势者，这个时候拾得人也没有资格请求报酬。所以请他记得拾得人有没有资格请求报酬，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在财产价值上面他可以请求多少，他可以请求呢，如果那个物本身是可以用财产来换算价值的话，不得超过十分之一。那如果假设这个物本身呢它的呢是没办法衡量财产价值的话，那就要经过先去做衡量，原则上呢看呢是不是能够以所谓的十分之一为一个限度，也就最高只能请求衡量过后的可能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值的十分之一，也就相当的报酬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如果说请求者
有时候呢请求

的时候，他又有三种情况下是不能请求的。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那个管理人或者说他的受雇人捡到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请求。第二个，前述以外的其他拾得者，可是没有在七天内为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的话，也是没有资格哦。然后呢，或者说他经过查询却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也是没有资格请求。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如果本身受领者，也就是说这个遗失的失主，他是特殊境遇家庭，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情势之人呢，急迫情势的话，那拾得者也是不能请求报酬。当然即使呢能够请求报酬的情况下，如果假设那个报酬还是会被认为说，即使是所谓的十分之一，有可能还是会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可以去请求说是不是要减轻啊，或免除这样的一个报酬，因为会觉得说太多了，他想要减轻想要免除，那当然就看法院怎么认定了。那另外呢，也请大家记得，我们强调就说拾得了这样遗失物以后，会衍生出两种费用，两种钱。第一个钱是什么钱？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要由那一个失主来负担。第二个就是拾得的人，他在符合法律的规范下，他可以去请求报酬。这个东西也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法律有规定，这无论是费用又或者是报酬，原则上在这个费用跟报酬未受清偿前，就该遗失物呢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负担者，又或者说这个报酬的拾得人，有权利请求这个报酬的拾得人，他可以去进行所谓的留置，他有一个留置的权利。那如果说这个权利人有数个人的时候呢，遗失物的占有人，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遗失物做一个保管者，他呢所谓的保管这个动作，视为为全体权利人来做一个占有。那无论如何也就变成什么情况，有两条花费。第一条花费是什么？第一条花费就是说，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是要由失主来负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报酬在符合法律规范下，是呢拾得人是有权利请求。那当然相应之下就是失主要去做负担咯。那当然呢，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在钱财无论今天是费用的负担上面，又或者说报酬的给付上面，如果假设还没有呢进行所谓的给付的动作之前，那当然呢费用他原先的那个负担者，原先呢支出这个负担的人，又或者说今天是有权利请求报酬的拾得人，他有所谓的留置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先把这个失物给留置住。那也就会变成什么情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就变成说那个失主可能要先负担相关的费用，并且给付相关的报酬以后才能够拿回失物。那当然如果说对于那失主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不公平不合理，像刚刚前面提到有三种情况下是不得请求报酬，结果呢今天如果说那个拾得者他其实已经呢，或者说拾得者呢已经符合了这三种情况下的其中一种，可是他仍然请求报酬的话，又或者说即使他呢不在这三个情形之下，可是呢他也有一些特殊状况，如果今天拾得者继续请求原先的报酬，可能会认为显示公平的话，无论如何起了纷争以后，那对于那个失主他都可以去提起相关的官司哦，去请求说是不是这个拾得者他已经符合那三种情况，不得请求报酬三种情况，所以他今天请求报酬是不合理，所以他的留置权利当然也是不合理，请求一定要归还。又或者说可能今天呢他符合那个就是哦可以请求权利请求报酬的权利，可是呢这个请求报酬固然他没有所谓的那三种不得请求报酬之情形，可是这个请求报酬的额度已经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同样的这个那失主也可以去请求法院去认定说要减少或免除，进而呢再付出相应比较少的钱，然后呢赶快呢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还没有把这个费用跟报酬支付之前，那个相关的人等，比如说像是费用原先的负担者，又或者是报酬有权利请求的人，是有留置的权利。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假设
今天这个施主或者说其他有受领权限的人，他没有在六个月

院内进行拿取的时候，那到底后续该怎么处理？是归拾得人所有，还是说后续要怎么办比较合理，能够符合法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也跟大家继续谈。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前面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原则上是不能随便剪的。那当然如果有的人剪起来他见义勇为，他把它剪起来，那当然就剪起来就不能占为己有，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范去通知失主，又或者说把这个遗失物呢交给警察机关、地方政府，又或者说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我们有提到说有关费用的给付的问题，有关报酬的请求权，还有什么情况下有三种情况是不得请求报酬的。那当然呢，请求报酬假使重视呢不在那三种情况下，那请求人如果说请求报酬，这个报酬的金额或者说依照他情形有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呢他可以请求就是说要减免哦。另外也有谈到有关留置权的问题。那基本上都一定会强调一件事情，到底要多久以前要赶快进行呢招领，然后去拿回来呢？对失主而言，他必须要从自通知或者是最后招领之日起六个月内要赶快去把它拿回来。那假设今天逾越了六个月，要怎么处置呢？民法第807条有规定呢，假如说超过六个月了，

有受领权限的人呢，他仍然没有去做认领化，也就是说他失主呢都没有出面去把他拿回来这个那遗失物的话，这是个遗失物该怎么处理？法律规定，民法第807条规定，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那警察机关呢，或者是自治机关呢，并应通知其领取遗失物或卖得之价金，其不能通知者应公告之。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由谁来取得所有权呢？其实就会变成是由那个拾得人哦。所以呢，与其呢你掉在地上的东西，你如果真的想要拿到那个东西的话，请切记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或者是交付给相关的单位。如果假设经过招领以后6个月内那个原先的那个失主他始终都没有领取的话，你6个月后你就可以取得这个物品掉在地上这个物品的合法的所有权。那当然取得这个合法所有权，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就不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了。那当然这时候除了一方面是取得那所有权，可是有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交给警察了，交给自治机关，那警察跟自治机关该怎么处理？他就要赶快去通知，通知拾得人，你赶快来领取这个失物啊，因为那个失物呢，那个遗失物呢，本来是要给那个失主的，可是那个失主他没有在6个月内把它领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遗失物呢，就归属于这个拾得人所有，他取得所有权。那就通知他来领取，又或者说这个遗失物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有谈到的，他可能他本身是属于易于腐败的东西，又或者说他是属于那一种保管费过巨，所以已经经过拍卖变卖已经换得了一个价金，那就通知说这个拾得人把他领这笔钱回去。那假设拾得人在受到通知或公告3个月内都没有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是归属于谁？归属于县市政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当有发生遗失物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去捡到，他要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又或者是交给警察、地方政府，或者说是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这时候呢，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就要进行所谓的招领动作。那这个招领动作，假设如果经过6个月，超过6个月，那个失主都没有领取的话，就归属拾得人所有。那可是呢，拾得人呢，这时候他所有以后，接下来相关的单位就来通知他可以领取。那假如说，不管今天是透过通知或公告的方式通知他领取，超过3个月他还没有去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又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也就是那个物品或那个价金摆放的地方的地方政府所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说，哇，那这样时间上面不就是6个月加3个月，总共是9个月，好像很漫长。那有时候有些拾得物真的要等6个月吗？能不能更快速的方式让这个拾得人能够取得这个所有权利，然后呢进行后续的处理呢？假设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是在新台币500元以下，比如说民法第807条之一有规定，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请记得遗失物的价值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基本上呢，他的通知或者是招领之日是多少时间？前面我们讲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时间是6个月。那可是如果这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他的那个通知招领日呢就会变成说是15天。也就是说那个有受领权人或者失主，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去呢接到这个通知，或者说接到招领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时候，要在15天内赶快去领取。那假设如果没办法通知，没办法进行所谓的招领工作的话，那就从拾得日，也就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1个月。也就是说有2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捡到遗失物的话，后面的后续动作就会有所谓通知跟招领。

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六个月内失主要出面领取，如果超过六个月的话，就是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那如果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本身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所谓六个月的时间缩短成15天，也就是说那个失主他必须要从通知受到通知日，或者说从那个招领日经过呢15天，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赶快领回来。如果超过15天的话，就会归属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或者说取得因此变卖的价金。那当然呢，如果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情况，那个通知又或者说招领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依照呢相关程序来进行办理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从拾得日开始起算一个月。也就是说拾得日起算一个月，如果假设都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表示说他就是那个遗失物的失主的话，这时候也会归属于拾得人所有，然后呢他可以进行后续处理。所以请他切记，原则上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这个所谓招领通知之日后呢，原本是6个月的一个领取期间就会缩短为15天。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的通知或者说招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从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也就捡起来的那一天开始起算。如果超过一个月这个失主都还没有出面领取的话，那就会归属于那个拾得人他所有。所以呢，总而言之，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路上的东西，别人掉落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拿？其实不能随便拿的。如果你拿的话，你基本上你要进行后续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招领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路上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其实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贪小便宜最后因小失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选择拿起来，也千万不要把它占为己有。你必须要经过合法手段，什么合法手段？你去进行通知，或者说你交给相关单位办理所谓招领。那如果一般的物品的话，超过六个月，如果呢那个失主都没有出面领取的话，就归属于你这个捡到的人所有。那如果今天价值是新台币500元以下的话，那就变成呢这个通知或招领之日必须要在15天内要领取，如果没有领取也归属于捡到的人所有。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通知或招领的话，那就从拾得的日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如果都还没有人领取的话，也是一样，同样归属于捡到人所有。所以说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有机会变成说是那个捡到的人所有，其实还是有机会，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方法。所以你不能今天说你捡到那个东西马上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赶快进行，也不赶快去通知警察单位或者说相关的管理单位或地方政府。你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侵占遗失物罪。当然如果你做了相关的程序，它经过一定时间后还是有机会变成自己的哦，甚至呢你捡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也可能会有机会拿到报酬。那无论如何要跟大家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哦，路上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绝对不能占为己有，你要进行呢通知或者说赶快交付给相关单位，由他们来办理招领。那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有捡到人取得所有权了。无论如何请大家稍微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也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随便乱捡东西，然后想说我把它占为己有，最后呢却是因小失大，为了一点点东西背负了刑事的前科，付出惨重代价，那这样就是没有必要哦。也请大家仔细思索，真的不要随便犯错。犯错以后呢，想要呢再获得呢那个就是一些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呢想要呢在那日常生活中，不管你要出外旅行工作，然后呢不会受到质疑，不会受到别人呢用另眼相看异样的眼光的话，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符合法律，守法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即使再小的事情，守法也都一样重要。像这个日常生活中路上的东西，然后这是日常生活中很经常出现的，也请大家遵守。那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要去捡那个东西，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范，你千万不能占为己有，侵占遗失物罪是犯罪哦，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为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个有关侵占遗失物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法律问题，那也期待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守法，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我一再都跟大家讲，我现在喉咙很不好，沙沙沙的，所以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不仅仅大家要原谅，大家应该还要给我鼓掌一下。就是我喉咙这么不好，我还是愿意来跟大家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声音虽然不很好，我觉得我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大家很有益处的。大家晓得我们基督教啊，耶稣在被罗马的士兵逮捕了以后啊，这个耶稣曾经跟12个门徒啊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耶稣对这个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他对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哦。耶稣对这十二个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要卖我了。”哦，门徒听到以后都很忧愁，一个一个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后来卖耶稣是犹大嘛？连要卖耶稣那个犹大也问耶稣：“是我吗？”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被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名画家叫做达文西拿来作为题材，在米兰城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墙上啊，画了一幅不朽的名画，名为《最后的晚餐》，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耶稣要被杀的前一天，跟12个门徒在一起晚餐，说你们有人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大家都去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也问：“是我吗？”这样。那这样的情形，大家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可能就在你身上啊，可能你就是啊。我告诉你哦，这是我吗？有一个母亲得了胃溃疡，人变得非常的瘦，胃溃疡啊，胃不好啊，肺瘦。父亲对孩子说：“母亲之所以得胃溃疡，都是因为你们。”哎，孩子们个个都带了很疑惑的眼神呢，就问母亲：“是我吗？”意思是说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胃溃疡吗？多去问也母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母亲为了让孩子衣食无缺，又成了职业妇女，要多赚点钱，又要顾家务，过度的操劳。为了孩子的功课，为了孩子的叛逆，也经常生气又忧虑，久之肠胃就不适嘛，产生胃溃疡等等。但是孩子并不知道，因此还问：“是我吗？”当然是你啊，你们个个都有份啊，是我吗？我们今天的交通啊，这样的混乱。那我们大家问：交通这样的混乱是我吗？交通警察不努力啊，开车的人乱开啊，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仔细想一想，跟你有没有关系呢？从前啊，这个开车啊的人常常啊，要右转啊，要是什么左转啊，什么东西，开车的人最大，车子就冲啊。那个我们过马路的人啊，吓一跳。如果那个车子让我们一下，我们还对他敬个礼啊，谢谢他。现在政府的规定啊比较严了，所以这个开车的人啊，看我们在过马路都停在那里。哦，那我们开车的人很得意，你不敢压我，我要慢慢走，还聊天着。车子在那里等你，后面排队，交通也是很堵塞呀。你为什么不能走快一点呢？那不走快，老子现在这样。所以人啊，只要一旦变成老子啊，什么问题都会，奇怪的问题都会跑出来了。现在我们政治上的人物，现在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叫寡言宣耻的人非常的多。我常常很生气啊，但是我又
不想多讲，我现在都多做公益的事，对政治的事情，那些混蛋呢，我清清楚楚，我要骂他们呢，那会骂的骂不完。我你看，我都没有太去骂他。我们做公益的事情，那么这些政治人物这么寡廉鲜耻，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报纸上去，看起来这个贪污那个贪污，哇，不能去讲了。从最高的一直到下面，官员到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等等，哇，都是一塌糊涂。哎，造成我们的政治腐化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问我：是啊，是啊，这回呢，这个政治腐化、政治乱象是我搞的吗？跟我有关吗？是我吗？是我吗？我又不是做官的，我又不是做立法委员的，他们呢与我无关。他们为什么可以做立法委员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做总统啊？他们可以为什么做县市长？他们为什么会做？还不是你一票一票把他选出来的吗？是你选的呀，又不是他自己跑上去做的。你怎么问？你没有责任呢？你是我吗？对，就是你。我们如果都能选贤宜人，眼睛睁大，把这个好的人选出来，政治上这些无赖、这些王插蛋的人当然会少很多啊。那我们台湾就会进步，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呀。所以黑金政治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啊，太多了。是我搞出来的吗？是我吗？对，是你，是你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

小的这个常常要问是我吗？是我吗？不要老去指责人，要注意，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所以我们选举的东西，将来还要再选举啊。所以再选举的时候。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

0: 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运威，江运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运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运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运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2: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2: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运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他的这个纹路怎么样，结果刚好江运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是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还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掉，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那我们常讲说，我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刻？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江运威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这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运威能够告诉

0: 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你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1: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

0: 可能会更有趣，
1: 嗯，
0: 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的话是更有趣的，
1: 哦，
0: 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1: 形象的投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都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0: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1: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特质，
2: 不
1: 特质，对，
2: 也不一定是缺陷，
1: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对，
1: 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你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的特质？比较
0: 调皮的部分，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1: 是，
0: 就是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
1: 嗯，
0: 就我就是像现在我不可能就做件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1: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mark。
2: 对啊，
1: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板板？
1: 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
1: 我
2: 那么僵硬，没个性，
1: 欸，
2: 对，
1: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0: 谢谢
1: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0: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1: 应该理解哦。
0: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
1: 哦，
0: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
1: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以台湾的现象来说，他要用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
0: 有，
1: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看看给你，现在给你定下一个基础了啊。你可以去寻找出路了啊！
0: 好，
1: 好，创作这么多年了，哎，多少年了？十几，
0: 从大学三年级，大概都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啊！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最想回答的人生问题是什么？不知道，
0: 意义吧？
1: 嗯，对啊，对啊，对啊，你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呢，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0: 快乐吧。
1: 快乐
0: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1: 的，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他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

0: 展览对他作者来说，我不要你是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的眼中的一个江韵薇。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1: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1: 看
0: 他，
1: 是是
0: 哈，是不是？
1: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它本来它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1: 那它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韵薇他做到了这个特质，
0: 是，
1: 所以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些手臂是灵活的，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薇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1: 好，而且他还有 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是可以有互动的，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0: touch，
1: 对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0: 比较好玩，
1: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欸，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说话，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的艺术家真的是太棒了。
0: 好，你从学校里面你从台艺大是进来才开始做这个木雕吗？
2: 基本上是
0: 的。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作品，就想到说用怪兽来表现？
2: 硕士后吧。
0: 硕士后，所以还很早嘛。
2: 大学的时候比较还是摸索的，
0: 4年的摸索。
2: 对 对, 對，还是说就喜做类型的东西，比较想到什么就做，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0: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为主。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的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人，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子，对对对对，
0: 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0: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薇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1: 那是我们在做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 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0: 是、哦、
1: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哦，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啊、哦嗯。那所以在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啊、
0: 嗯
1: 哦。那那。江玉威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
0: 嗯
1: 艺术，然后
0: 是
1: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
0: 嗯
1: 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0: 对，宽广一点，
1: 对、
0: 嗯、
1: 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
0: 嗯，
1: 好，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
0: 嗯、
1: 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那这个木雕联展的是以狗为主题，
0: 狗，
1: 那他对狗这个动物啊、
0: 嗯，
1: 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
0: 嗯嗯，
1: 好，
0: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1: 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威很杰出的地方。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威合作文创的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0: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来说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1: 思想非常的
0: 比较不一样啦、
1: 嗯、
0: 那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至于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威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他其他呢？
1: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0: 哦，不一样的，
1: 对，
0: 不一样的创新，
1: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是，
1: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玉威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0: 可以这样说。
1: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玉威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 神能巧匠的工艺，
0: 嗯，
1: 它都可以表现出

0: 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1: 嗯，所以你眼中的姜运威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姜运威的话，你要怎么形容？
0: 创新，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 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1: 是
0: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1: 那就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0: 他基本上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ce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1: 是哦，
0: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对对对对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1: 小红的那个，
0: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1: 是
0: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0: 我觉得是感性，
1: 感性。
0: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1: 对
0: 应
1: 啊，
0: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姜运威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1: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0: 没有，我
1: 敢做的
0: 调皮的部分，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1: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1: 那应该算是姜运威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艺术家也是人呐，他也得生活呀。
0: 是。
1: 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0: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1: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0: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1: 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很长
1: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它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

0: 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然后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哦，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1: 你是说，
0: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1: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浇的，对，那个就获了优
0: 那
1: 选，
0: 边
1: 对，那个可能
0: 满
1: 类
0: 布
1: 型比
0: 植物的
1: 较，
0: 那绿色的那个，
1: 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那
0: 比
1: 个
0: 较
1: 比较
0: 少
1: 可能
0: 见。
1: 有
0: 那
1: 就
0: 个东
1: 获
0: 西
1: 了
0: 有
1: 优
0: 多
1: 选。
0: 大了？
1: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三四十
2: 蛮
1: 左右
2: 高
1: 吧，
2: 的，这么高，
1: 差不多。对，算是在比赛上算小件的。
0: 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2: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
0: 是
2: 植
0: 啊，
2: 物，
1: 对，
2: 对，
1: 中间胸口是
2: 它
1: 可以
2: 有
1: 打
2: 很
1: 开。
2: 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七八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哈、
0: 这是我看不见的
2: 哦，是，我们图片有。
0: 我
2: 图
0: 看
2: 片，
0: 到图片啦，
2: 对，
0: 我看
2: 但
0: 到图
2: 是，
0: 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
2: 对，
0: 它因为是固定的。
2: 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个影片，
0: 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0: 那
2: 所
0: 觉
2: 以
0: 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2: 都有，一定，因为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0: 相信自己，
2: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0: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2: 必须的，
0: 推展很
2: 对，
0: 重要
2: 是
0: 啊。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2: 我觉得过去这
0: 他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2: 2017年是联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联展，2017年。我觉得最近这5年来，他
0: 转变很大。
2: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可以，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0: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2: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动力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
0: 知
2: 们作
0: 道他
2: 品的
0: 有创新。
2: 对，你就说啊，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5年、10年都是同样的东西啊，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对于

0: 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1: 你说以收藏家吗？
0: 嗯嗯，
1: 当然免不了有一
0: 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1: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啊、哦嗯。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0: 该做的事，
1: 还对、嗯，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
0: 嗯，
1: 去看作品啊、嗯嗯哦。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
0: 嗯嗯，
1: 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0: 真诚，
1: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
0: 嗯，
1: 好，那所以。嗯，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
0: 嗯
1: 哦、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
0: 嗯
1: 哦、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0: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哦、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0: 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0: 爱做就做、就是、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对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1: 很棒的父母亲，
0: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0: 是，
2: 那顾好自己。
0: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2: 都退休了。
0: 啊、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都很乐啦啊、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很活泛的有发挥的空间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0: 啊，是是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
1: 嗯，
0: 我也给他出问题。
1: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
0: 嗯
1: 哦、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
0: 嗯嗯哦、
1: 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
0: 嗯
1: 哦、然后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啊，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成就一个 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
0: 嗯、
1: 那其实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0: 不一样的。
1: 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0: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1: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1件，好，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

0: 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
1: 的。没有，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它可以跟它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它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嗯，会有，
1: 会有，
2: 就是有，万一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
2: 改掉
1: 了，
2: 改掉就好了，
0: 对，
2: 改掉都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是，
1: 还 OK 的啦，哦，
0: 那也归附神功，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姜韵威是哪一些？
0: 嗯。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0: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对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也有点不容易啊、哦。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哦。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1: 独特，我觉得是
0: 你这不一样，
1: 对对、嗯、然后
0: 比如说
1: 惊喜，
0: 惊喜、
1: 啊、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1: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
0: 嗯，
1: 好、啊，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嗯、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
0: 嗯，
1: 好、啊，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
0: 嗯，
1: 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
0: 嗯，
1: 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事，
0: 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
0: 嗯嗯，
1: 所以他
0: 才会开口，
1: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这种不一样
1: 更多，对，
0: 好，
1: 内心的世界、啊、
0: 嗯嗯，
1: 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1: 对，就是我刚刚
0: 就刚刚讲的那些，
1: 对，就是造型独特哈、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1: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1: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悦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
0: 嗯，
1: 哦，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
0: 嗯，
1: 在慢慢茁壮，
0: 嗯，
1: 然后慢慢成型，
0: 嗯，
1: 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
0: 嗯，
1: 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
0: 立体
1: 化
0: 的，
1: 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是作为一个经纪人哦，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1: 还有一个是尊重，
0: 嗯，
1: 好，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
0: 嗯，
1: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
0: 就有目的性了。
1: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这次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为了市场
0: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 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啊、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
0: 嗯、啊、嗯 嗯, 嗯，
1: 那所以它有一点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好，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好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他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他应该也就会有他的艺术市场，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他

0: 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
1: 是是
0: 啊，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1: 是
0: 对不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
1: 嗯，
0: 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2: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2: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对，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就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是一边走一边瞧了，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哦。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江韵薇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她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2: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是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啊，哦？是不是？啊，我一些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哦，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说，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就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2: 有时候会
0: 啊，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薇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也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哦，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 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台也谢谢江韵威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哦。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2: 谢谢
0: 江韵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社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还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0: 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的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元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
1: 是主持人讲的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在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
0: 对，
1: 那如果讲到历史的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
1: 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好，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那一直到今天大概30年过去了那个台湾那个问题似乎是
0: 对，
1: 没有完全解决嘛？
0: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
1: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
0: 对，
1: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
0: 以前很难想象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10年前吧。
1: 是
0: 10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啦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交通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他无孔不入了而且

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0: 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还去那个，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记录这样。所以啊，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啊，这一点呢，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啊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假设这个事了，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1: 是
0: 发展出来的。
1: OK，
0: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1: 对对，
0: 还是国际互动，
1: 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儿吧，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所以都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也是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0: 是，
1: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有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重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0: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哈。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呢、发现呢、以前那个毒品呢、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呢、结合在一起，
1: 是对。
0: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1: 哦，是。
0: 好，然后第二个，它是从北半球销售到南半球去。
1: 哦， OK， 了解。
0: 好，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到
1: 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转过来了，
1: 对，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了，它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

0: 橄榄球去，对，
1: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他会在金三角啦，
0: 对对对对，
1: 或是在南美啊，嗯，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
0: 嗯，
1: 销到日本去，
0: 对对对。
1: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以它的农业，嗯，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嗯，所以完全相反啊，
0: 嗯，
1: 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嗯，认为它很复杂，
0: 是是，
1: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啊，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嗯，
0: 对。
1: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哦，它的黑数很高，
0: 黑数很高，
1: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0: 真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1: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统计上。
0: 对对，
1: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
0: 嗯嗯嗯。
1: 那我看了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啊，大概是在十年前，啊，
0: 是
1: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0: 这是年吗？一年，
1: 啊，一年、哎，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哦，前年，那它是36364，
0: 还少了，
1: 是下降，
0: 天哪，
1: 是下降的。
0: 这老师，您怎么评价这个数字？
1: 好，我刚才讲说犯罪都有黑数，
0: 啊，对对。
1: 那药物滥用，哦，是所有黑数里面，哦，是比较会高的，
0: 嗯，
1: 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嗯，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0: 对，
1: 那有一个被害人，
0: 对，
1: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哦，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
0: 嗯，
1: 那他并没有，身亡，
0: 对，
1: 他会去报案，
0: 对，没错，
1: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啊会相对的降低，
0: 对。
1: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0: 啊，合意犯罪
1: ，consensual，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卖给我，
0: 嗯，
1: 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0: 对，
1: 会被警察抓，对不 对？
0: 我就没毒吸了，
1: 是，但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0: 对对对，哦，对对对，
1: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
0: 嗯，
1: 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0: 嗯，了解，
1: 好，
0: 嗯，
1: 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
0: 嗯，
1: 或是讲它的原因，
0: 是
1: 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
0: 嗯，
1: 比较保留的，
0: 对，
1: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0: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这个我也跟老师说，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周期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才跟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5年前或10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否则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1: 是
0: 都不要执法，
1: 没错，还有
0: 就没有，
1: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他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0: 哎，是，
1: 但是你都往后面啊，
0: 嗯，
1: 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0: 数字就锐减了，
1: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0: OK， 了解，
1: 哦，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啊，
0: 是
1: 最多的，
0: 哎，
1: 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
0: 对，
1: 然后再来送检查，
0: 对 对，
1: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
0: 是，
1: 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现象，
0: 嗯，
1: 好，那所以我大概刚才讲那个数字还是最初型，嗯嗯嗯，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嗯，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哎，欸，不是说比如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00-500就算了，你看比起10年前嘛，
1: 是
0: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1: 这个部分好，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呢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0: 是，
1: 那我们在做研究啊，这个有

0: 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嗯叫做量化的研究。
1: 对，
0: 那 也有 这个访谈的、嗯、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啊嗯、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1: 是，
0: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嗯、
1: 对对对对，
0: 他们认为、啊、比以前糟糕。
1: 嗯，好、哦，
0: 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哈、哦。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哈、哦，哎，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哈、我要特别再讲它的几个特性。
1: 是，
0: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嗯、那个所谓的毒品、
1: 嗯、
0: 它有几个阶段，产、
1: 嗯、
0: 生产的产，
1: 对，
0: 制造的制，
1: 嗯，
0: 生产销产制运
1: 运、嗯、
0: 你那个制到一个程度的真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
1: 嗯哼嗯哼，
0: 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啊、嗯、产制运销
1: 啊，销
0: 好、哦、它必须有销售啊、哦、
1: 对
0: 哦、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1: 啊。OK， 了解。
0: 好、嗯，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嗯、它基本上哈、啊、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
1: 嗯，
0: 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它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化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
0: 是
1: 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你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0: 是，那大概哈、哦，这个模型还是用啊，然后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制的部分哈、哦，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1: 哈、哦，
0: 那。制的部分呢、啊，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嗯、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1: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0: 啊、对对对对，好、哦。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嗯、它产制运销用，
1: 嗯，
0: 五个环节、
1: 嗯，
0: 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1: 对，
0: 那、啊、其实这五个要链
1: 要链条在一起，
0: 对 对, 對、嗯，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1: 对 对, 對、
0: 哦，一个供应链这样子哈、哦。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1: 啊、哦，是
0: 啊、哦嗯，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这个种子、嗯、或是相关的那个、嗯、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
1: 嗯、
0: 哦、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嗯、至少两个、嗯哦嗯、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哦、就是从最早的一块钱，
1: 嗯，
0: 他的那个这个
1: 对成本
0: 一直到一百块，
1: 就他至少有一百倍的利润以
0: 上，就是
1: 至少
0: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研究的，很早就这样的。
1: 嗯，哦、
0: 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
1: 嗯、
0: 然后从一，
1: 嗯哼，
0: 到一百倍、嗯，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1: 产业。
0: 好、哦，好，那如果它是产制在比较、法治所不及、
1: 嗯，
0: 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好、哦嗯，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
1: 是
0: 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
1: 点，对对，因为它有技术力要出来，
0: 好、哦，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哦
1: 嗯，
0: 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坐落地点有关系。
1: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0: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
1: 是
0: 那个金三角
1: 哈，
0: 或是它是靠海的，
1: 嗯、
0: 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线，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嗯，
1: 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
0: 是
1: 了。
0: 是的
1: ,OK。
0: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嗯哦。
1: 对对。
0: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1: 对。
0: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嗯。
1: 对。
0: 好、哦、产制运销。
1: 嗯。
0: 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嗯、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1: 对。
0: 好、哦、它就必须有
1: 它的消费力嘛、
0: 哎。对。
1: 对。
0: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

0: 接可以卖了、哦嗯、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络。
1: 对 对, 对，
0: 那营运网络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好，那最后就用。嗯，那用的很特别哦，嗯、用的地方哦、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1: 对对，因为有闲有钱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0: 而且比较进步。
1: 对，比较进步。
0: 哦、那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嗯、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1: 哦，了解。
0: 闲、
1: 嗯、哼，
0: 然后
1: 有钱
0: 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1: 哦，高压、啊、高压的、
0: 啊、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嗯、他们觉得是时尚。
1: 嗯，时尚啊，时尚，
0: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嗯，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嗯。
1: 对，
0: 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嗯、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1: 对，
0: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1: 对 对, 对。
0: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哈、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呐、
1: 啊。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0: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嗯、压力不低，
1: 嗯，
0: 好、哦，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
1: 嗯，
0: 然后挫折也不少。
1: 嗯、
0: 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嗯、解压有好多方式，
1: 对，
0: 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
1: 嗯
0: 哦、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嗯、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嗯、
1: 好，
0: 然后这个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哦、是、嗯、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啊、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嗯、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1: 嗯、哼，
0: 就是利益的利、嗯、
1: 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哦、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 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是、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那然后它是什么？它是以暴利来豢养他的群众、
1: 嗯、
0: 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oh, violence 跟 profit、
0: 嗯、然后他用他的暴力
1: 嗯
0: 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嗯、
1: 对，
0: 所以他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暴力
1: 。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嗯、你就发现他一定基本上、哦
1: 嗯、
0: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他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嗯地理条件差太远、
1: 嗯、
0: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他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嗯、哦，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他什么、嗯，但是你不去，就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好、哦，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比如说他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他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
0: 嘛？是的，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哈，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哈，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是
1: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0: 是是是
1: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哈。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0: 就以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1: 当然是，对。
0: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嗯，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1: OK， 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

0: 来讲，
1: 毒品，
0: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1: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哈。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0: 有效果是
1: 有效果的、嗯。那有效果里面哈，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嗯、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0: 哦，云南是
1: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嗯，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0: 是。
1: 好，譬如说云南那边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哦、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0: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可以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1: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0: 啊。是
1: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0: 对对、
1: 它有成瘾性，
0: 对，
1: 还有它会累积，
0: 对对 对
1: 越累积越多、嗯、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戒毒，那戒毒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0: 对对对，
1: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0: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哈、
1: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0: 对，
1: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嗯，那个跟依赖有关系、嗯。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嗯、但是不是专业的，
0: 对 对, 对，
1: 好
0: 对对，
1: 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嗯哦、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
0: 嗯，
1: 好，那所以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所谓的那个毒驾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哈、嗯。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哈、哦，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啊、哦。他们觉得哈、哦，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0: 嗯、是是
1: 啊、哦，嗯，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园里面去了。
0: 嗯。
1: 好，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嗯、那这些毒驾的部分哈。嗯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嗯嗯、但是毒驾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0: 嗯对
1: 哦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0: 是、
1: 哦、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0: OK 了解、哦、嗯
1: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嗯、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哦嗯、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哦、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0: 是对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哦、
1: 是
0: 对对、
1: 嗯、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嗯、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0: 对，一起来，
1: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嗯。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0: 是，
1: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啊。好、嗯哦，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0: 是。
1: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0: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哈，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哈。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哈，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哈，这直接，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1: 是，
0: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在，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丧尸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问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啊，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1: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嗯。
0: 对对、哦。
1: 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0: 对
1: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0: 哦
1: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嗯、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嗯、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
0: 嗯、
1: 到底你有没有那个清醒的状态
0: 了解、哦、
1: 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0: OK 用结果判、
1: 啊、对、
0: okay.
1: 那第二个、哦、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 以哪

0: 些毒品，他们也有 哦
1: 他们有分类的，
0: 不，
1: 他们快的测是不是？
0: 他们也有也有毒价了，
1: 对对 对。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价里面哦，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实践，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1: 哦 ，OK， 了解。
0: 如果他是拉 K， 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那你如果有第一宗、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了解。
0: 好，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状态，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
1: 那
0: 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 ，OK， 了解。好，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他
1: OK
0: 拘留，
1: 拘留
0: 下来，或者先扣住，
1: 了解，
0: 扣住，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要。
1: 嗯，
0: 那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1: 了解啊，
0: 不过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
1: 嗯。
0: 要加强，因为哈、这些毒品的人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哈、
0: 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大家会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因，
0: 是
1: 这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0: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1: 是是，
0: 像您比较规矩，
1: 是是，
0: 不会太晚出去的。
1: 对对对，
0: 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1: 对对对，
0: 晚上看到就很多临检。
1: 哦，了解。
0: 好，那这个临检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因为他临检所面临到的对象，
1: 对，
0: 他有一些变化，
1: 对对、
0: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1: 是，
0: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
1: 是，了解。
0: 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
1: 对，校园。
0: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1: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0: 是，
1: 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0: 是，
1: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0: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1: 是，
0: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
1: 对
0: 吧？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1: 对。
0: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以前、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就是用的人、不卖。
1: 用的人不卖，
0: 因为他、
1: 他
0: 就用而已、卖的人不用，
1: 卖的人不用，
0: 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那就看到他那个，
1: 了解，
0: 他是我养的那个这个鸡啊，就是让他呢，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安稳的那个，
1: 对对对，镇定的
0: 镇定剂、那大概哈、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然后用的也卖了，
1: 了解，
0: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好、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然后多种混用，
1: 对对对，
0: 他说这个很好啊，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1: 那
0: 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1: 好、
0: 那本来是卖的人、他觉得这个毒品太严重，但是他看那些人、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你知道有成瘾性吗？我大概哈、这个用到十的分量。那十的分量里面呢、我越来越用、我可能要用到11哦。
1: 对对，他会加量嘛。对，
0: 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好，我用9的分量、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

0: 卖给别人，
1: 嗯，
0: 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两份的分量。
1: 哦，了解。
0: 嗯，因为九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1: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0: 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
1: 嗯，那
0: 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1: 是，
0: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啊，
1: 对，
0: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对，
0: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又是社交场所，
1: okay.
0: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1: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好，嗯哦，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哈，嗯，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
1: 嗯，
0: 一个就是渡源，
1: 嗯。
0: 杜就是杜绝的杜，它的来源，
1: 嗯，源头。
0: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1: 嗯，
0: 好，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1: 嗯，
0: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1: 是，
0: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1: 嗯，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杜源跟这个防用这样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啊。当然我知道。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这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0: 是严重，
1: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
0: 是，
1: 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渡源跟防用，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1: 嗯哼，
0: 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1: OK， 了解，
0: 嗯。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教育说那个是警察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哈，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1: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0: 等于是整合性
1: 的。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
0: 警察局吗？
1: 警察法务 ，OK，哦，
0: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国办
1: 团，所以它归刑事局管了，
0: 哦。警察刑事局是
1: 责任担当
0: 、
1: 哦 okay 哦，
0: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1: 哦，对，
0: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的，啊。
1: 嗯哼，
0: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啊，
1: 嗯，
0: 不是只是警察，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哦，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次。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嘛，
0: 是
1: 一个头是渡源嘛，
0: 对对，
1: 一个是防用
0: 对，
1: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渡源他既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决策，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0: 这个讲当然有它的道理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1: 是，
0: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
1: 嗯，
0: 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1: 是，
0: 也是渡源啊。
1: 嗯，
0: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
1: 嗯，
0: 好，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时间比较长一点，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那这个部分啊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1: 是，
0: 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啊，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
1: 嗯，
0: 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
1: 嗯，
0: 有家庭教育，
1: 对对对，
0: 好，还有学校教育，
1: 嗯，
0: 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
1: 嗯，
0: 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但是警

0: 也可以做一些、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它事实上它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问题，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
1: 嗯，
0: 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事，那我可以再做哪些、
1: 嗯？
0: 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
1: 嗯
0: 啊，如果是讲说，哎、欸，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1: 对对 对, 對,
0: 對、啊，那就不同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
1: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0: 嗯，我觉得哈，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哈、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
1: 是是
0: 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
1: 嗯，
0: 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呢、啊，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
1: 嗯。
0: 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1: 是，
0: 嗯，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1: 嗯啊、对策委员会，
0: 他用中央 来处理、比如说人口就开始老龄化了，
1: 对高龄化、
0: 他就由那个 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
1: 是是是、
0: 那 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1: 那
0: 这个对策委员会、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务
1: 委员，
0: 政务委员就协调各部了，
1: 对对对，
0: 这样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好、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有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部分哈、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是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他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不要成为诈骗的一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每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去推动嘛，对不对？
0: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
1: 是，对、
0: 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1: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0: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1: 好，对对，
0: 您听过斩杀线吗？
1: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0: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的时候，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1: 都
0: 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1: 是，
0: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1: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0: 那所以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1: 嗯，
0: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是产业变

0: 话，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1: 街友
0: 乞讨队，街友
1: 队。
0: 好，那还有一个哈，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的，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哈，在国内一件事情啊，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是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
1: 嗯，
0: 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1: 对对，没错。
0: 好，那现在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哈，他说国内的哈，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1: 嗯，
0: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哈，我们就让他哈，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呢，娱乐了，
1: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0: 这个
1: 对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0: 有类似，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使他们认命。
1: 对对，没错。
0: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
1: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0: 哎，美国他那个哈，所以他毒品哈。照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1: 哦，政策的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啊，
0: 好、哦，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
1: 学家讲，是对，
0: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势力阶层呢，
1: 是
0: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革命的一种政策。
1: 哦，不是
0: 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1: 对对对。
0: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1: OK，
0: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演的那个诈尸，那个有没有、
1: 嗯？
0: 那个基本上它就是毒品。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做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1: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啊。
0: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家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这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哈，他有些是有正面政策上意义的、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1: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
0: 有，
1: 对不对？
0: 那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
1: 啊，是
0: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1: 是，
0: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他说，既然在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考虑怎么样呢？
1: 对。
0: 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那个谁赚钱啊、是卖的人赚钱。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0: 必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好、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就是这样子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啊。
0: 是的，是的
1: okay,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
0: 好，
1: 对，
0: 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
1: 嗯，
0: 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应然啊，好、
1: 嗯
0: 哦，但是我们现在停止的，好像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哦、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放在这个、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

0: 他至少他有管束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
1: 是
0: 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 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1: 他就、哦、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嗯，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好、嗯嗯哦，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
0: 嗯、
1: 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嗯、那个？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0: 是是，
1: 但是我们要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道不必啦。
0: 是是、哦、
1: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哦，我们这几十年来，嗯、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0: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1: 一定是的嘛。嗯、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
0: 嗯、
1: 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啊嗯，
0: 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嗯，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0: 对对、啊，
1: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
0: 嗯、
1: 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0: 哦、是，嗯
1: 那国中就不一定哦。
0: 嗯嗯，
1: 好、哦，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了那个校园暴行啦、啊
0: 嗯，对，
1: 霸凌、啊，
0: 霸凌，对，
1: 哦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0: 对对。
1: 那现在对老师？
0: 对对对对，老师霸凌。
1: 你看到那个现场哈？
0: 对对对，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1: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啊，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0: 是
1: 做太多，
0: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1: 很难为、
0: 嗯。
1: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
0: 对。
1: 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嗯。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0: 嗯，
1: 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0: 是
1: 好、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0: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哦，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 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1: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0: 不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这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0: 是
1: 舆论的这个舆论的期待，我都会听得到。
0: 是是，
1: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
0: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哈，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看起来它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0: 也、yeah,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其实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静慧曾经有一集有采访过关于在这个非洲的孤儿院的事工那时候呢那一位姐姐来到这边分享，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觉得哇，听了非常的感动其实我们在这一个地球村里头虽然我们在台湾感觉非常的幸福很多时候真的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一边跟其他在世界上某些地区比起来，我们算是非常的富足，生活也很幸福可是事实上呢，的确当我们跨出了这个台湾海峡站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世界上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真的是有很多的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静慧邀请到的我们今天两位的特别来宾特别让我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啊，我认识其中一位是我的老师，哇，他就是美美的美丽的一位舞蹈老师然后呢，我就跟这位老师有短短的机会跟他学习舞蹈，可是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实在太会教了耶，怎么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讲得这么清楚，然后让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但为什么他只有短短的时间教呢？因为呢，他跟他的先生两位竟然是在泰国做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敬佩。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静慧特别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宣教士张家仁牧师跟张正仪牧师，欢迎。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家仁。
2: 大家好，我是正仪，张正仪，你好。
0: 哇，各位听众朋友一听就应该知道，你看我的老师就是那个声音这么温暖，然后呢真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看到老师的舞蹈，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人如其声跟他的声音一样非常的优雅，他的舞蹈真的好美那我也要先请教一下两位牧师其实你们是台湾人对不对？
1: 对对。
0: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台北去
1: 其实说起来这个故事蛮长的我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

0: 拉到那么远的时间。
1: 哇、
0: 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我成绩不是很好啊，然后考大学考不好，然后就去读军校。那读军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神给我特别的安排。虽然说很多人都说，读军校好像你就被绑得死死的，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是没有后悔的。当我20年从军队里头退下来的时候啊，我的太太就开始祷告了，就说，退下来了以后，你现在是为国家来当兵，但是你退下来以后，你要为这个基督来当兵啊，为耶稣来当兵啊，所以我们在我退下来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全家就到台北去宣教，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啦。当初我觉得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呼召，就是借着《抑郁》的这本书，我在高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介绍了我们华人当初国共内战的时候那段的历史，那让我有很深的感触。那后来我居然是考上军校，那所以这个背景跟我是蛮契合的。那我看完这个书，我也没有多做想象，没有多做任何的思想，那看完就看完了，然后20年就过了，就退伍了。退伍了，没想到20年过后，神把我带回到当初我读这本书的这个地方，就是抑郁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故事，那可能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些它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的一个开始点。但起初我是很反抗的，我觉得因为你说要全部出去离开台湾，然后全家都出去，对我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做一个男孩子来讲，尤其一家之主来讲，要考虑的事情相当多哦。你会想到说，经济怎么办？小孩子读书怎么办？到了那边，我语言也不太通，怎么办？很多的问题都在搅扰着我啊。那时候，我的师母也为我祷告，就这些的过程，我想我的师母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呀、我觉得真的太难得了，就是说感觉好奇妙，怎么你刚好看到这一本书？然后其实《抑郁》这本书，我记得以前好像还拍成电影，
0: 在
1: 小时候很红，以前很红。
0: 亚细亚的孤儿。
1: 哦，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更要请教老师，我觉得先生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这样一个宏图大志，可是呢当您听到说我们要举家全部到泰国的时候，哇，你有没有觉得很惊讶，还是你就很支持
2: 啊？
0: 其实我要修正一下，是我觉得我很不能接受，是我的师母说应该要走出去。
1: 哇，
0: 对，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要去哪里，他就说应该要走出去，那我是觉得很彷徨啊。因为刚从军旅退下来的时候，才不久嘛，那马上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所以我是很彷徨的。
2: 真的是很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两个的背景都是单亲长大，而且又是四个家庭，所以我从小当我信主耶稣以后，我就整个生命的价值观改变。从我30岁，我就觉得我要服侍主，因为我是个舞蹈老师，我一直在教舞蹈，每天很忙碌，也赚钱啊，然后来支持家庭，也帮助我的先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我还有很多真的很想做的事，就是来帮助更多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为我先生祷告，因为我先生是抬头挺胸撞墙壁那种职业军人他是很硬的，我就为他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主啊来用我啊，用我一生。那我就常常向主耶稣说，请你用我的先生请你用我的先生。那神也听祷告，真的我的生命改变以后，就是一直在想跟随耶稣。所以呢我就为我先生祷告，结果我先生好不容易退休了。那退休以后我说那我就拐他。

所以我们去当基督精兵好不好啊？一年就好了，去教中文，因为我发觉在台北这一块都是我们的孤军所遗留下来的后裔。那时候中国跟台湾这样的内战所留下来20万大军啊，然后呢？

0: 造成我们今天的一个两岸的关系啊，真的是让我们很心痛。所以那时候我的丈夫他既然是职业军人，而且他在泰国也是很熟那里的，他有出差过两次啊，他是外交官啊，他是007啊，两个鸡蛋卖7块钱那样。所以呢，我那时候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啊，一个人生孩子，那时候其实里面很多的苦读啊怨读，但是我进了教会，我开始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改变，我开始不一样了，我懂得去饶恕，我也懂得去跟上帝祷告，所以我的心里就有平安，就一直渴望我能够多做一点，能够为这些孤儿寡妇多做一点，所以我为我丈夫祷告，然后我先生居然答应了，真的是奇妙，他说好，我们去一年就好，结果一去就21年，今年已经进入21年，这条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因为太多的满山满谷的孩子都需要帮助，当你看到他们的眼睛，你就知道在这世界的角落许多哭泣的灵魂，他们需要耶稣，他们需要有福音，他们需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走上这条路。后悔吗，老公？感谢主啊，
1: 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我觉得其实牧师跟老师的感情真的是感觉就是说，当夫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一起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感情反而会更凝聚，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们到了外面以后啊，我们人家看我们都是哦，你们是外国来的哦，那你们应该是过得很好哦，什么问题都没有哦。所以我们有困难真的是泪水往肚子里吞啊，不晓得该求助谁。就是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认识谁。你说当地的牧者吗？大牧师吗？好像他们也帮不上忙，因为文化落差那种落差啊，你很难去适应。要适应很久才能够懂得说他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他们讲的跟他们实际上所做的真的是有一大段的落差，所以到最后只能我们夫妻彼此相依相靠，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20年的当中大小的争吵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每一次的争吵完了以后，让我们更加的沉淀下来，让我们更知道说唯有在神的爱的里面我们才有盼望，否则的话在我们人的这种生活的里面常常都是稍纵即逝就不见了，那种依靠是很虚无的
0: 是我们两个走上这条路，其实宣教的路真的是不能回头，因为这个整本圣经啊，你们若是我们观众有在读圣经、认识圣经这本书，你就知道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而且那种滋味啊是很甘甜的，因为是真实的，你用多少钱都换不来。对，我们走上这条路，我刚刚有说我们两个都是单亲家庭，有四个家就有四个问题啊，都吵不完的，但是我们越来越祷告越合一的话，我们就两个就越来越能够知道彼此的需要，也能够彼此饶恕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在上帝的爱里面渐渐改变，然后能够一起走这条路
1: 那牧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台北现在服务其实蛮多孩子的是你们一开始是跟教会在那边合作，还是后来，因为我知道你们还有做中途之家所以这个是慢慢扩展的吗？
0: 是
2: 这个当然是慢慢扩展的，因为当初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牧师为我们祝福，我们就出去了，带着皮箱就出去了，所以
1: 好有勇气。
2: 我们是那时候就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出去的。那刚开始我们是在曼谷那边，大概是2年多3年。

0: 嘛，两年多三年，其实这里面有一些的挑战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留下来哦。那时候我的师母就说要有四个印证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工作证才行啊，你不能旅游签证啊，两个月跑来跑去的，这样不行。第一个是工作证，第二个是你要有教会的遮盖，也就是说我们在那边一定会碰到问题的，但是碰到问题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哦，要有教会的遮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第三个印证就是我们孩子要能够同意。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孩子嘛，老大那时候刚结婚，所以他自由了。那老二呢？老二女儿，老大是女儿，老二也是女儿。女儿她是小学刚毕业，哦，小学刚毕业，那我们就问她，你愿不愿意到外面去学英文啊？受英文的教育啊？她那时候说，我愿意去试试看。哇，我说太好了。那
2: 小的
0: 是儿子，那时候才两岁，所以抱着就走了，没有问题哦。啊，这是孩子的部分。然后第四个是
2: 要有工作证，
0: 工作证，对，要有工作证。后来神也成就了，因为当初在曼谷地区那个地方，其实花费也不低，尤其我们是全家去的，所以租房子啊，这些交通啊，还有最大一笔就是这个孩子的学费的部分，这是一大笔的开销。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退休金可能还不足，所以我们还祷告说还要有一个工作能够贴补。这些神都成就了，很奇妙，神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就踏出这一步，就先到曼谷去。其实那时候是我先去的啊，那时候是我先去的。这个门是怎么开的呢？那时候我退伍下来了嘛，退伍下来了以后，那我师母就祷告啊，就说：“哎呀，我们要出去啦！”我都不当一回事啊，我们要出去啦。后来有一天，我一个同事就打电话给我，他是在泰国，他在泰国做那个工厂，就是那种流行首饰的工厂。那他需要帮手，那我之前也是做人事管理、行政管理这一部分，那他就说：“可不可以来帮他？”我说：“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是一个门呢？”我就说：“那好，我过去帮帮看。”其实我帮了三个月，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工厂，从早做到晚，从早做到晚，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退休了，我怎么可能再从早上八九点做到晚上八九点？所以我大概三个月我就不做了。那不做了，开始挑战就来了啊！我就想说，好了，我已经来过了，我应该可以回台湾了吧？那我的师母那时候在台湾哦，就说不行，你要祷告看看，神既然带我们出来，应该不会就这样子结束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大的那个争执啊 argue， 然后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哦，所以打电话还不是那么方便。我记得那一个月的电话费超过10000块，
2: 哇，
0: 因为这些
2: 国际电话，
0: 对，国际电话，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2: 我们刚也在提啊，就是这是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走过来，我们的信心一直被熬炼。其实我最困难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家人若是还未信主的话，就是要等候啊。那我跟我丈夫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同心合意。那我的先生呢，以前是职业军人，所以现在变成牧师。原本去到这个泰国呢，在这个禾场上，就我们叫做福音的这个职场上啊，大家都会比较的哈，说你们来，你的背景是什么？所以神也为我们开路，让我们在神学上也有所造就，所以。

0: 公也完成了那个道塑，那所以我们就很就是名正言顺的留在这个台北啊。刚开始在泰国的曼谷啊，那曼谷很繁荣，那我们希望是到北部，因为负担是在北部，是因为那是一个毒品最泛滥的地方，也是很多人口贩卖，也许多的孤儿寡妇，很多的孩子是失落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希望到那块地去从事这些中文的教育，还有这些戒毒的这种帮助还有孤儿院的这种建造神都是一步一步开路。那我们两个就是像挣扎当中成长，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养成一起读经祷告的习惯，就越祷告越好，越祷告感情越好。我们不知道多少次要彼此掐死对方但是我们走出这条婚姻的路，才真的体会到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我起初呢，因为我们父母都是离婚的家庭，所以我们生命很多的咒诅很多的苦毒，但是真的上帝会把这个一个个拿走，变成饶恕，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懂得饶恕的可贵。所以我要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当你需要找到这位真神，就是耶稣，他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整个翻转。以前我的先生非常反对，但是今天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怎么会从他口中说出上帝的话，而那我们能够一起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帮助很多的孩子。近来呢，就是缅甸的这样的内战，我们都是帮助缅甸的这些受难的孩子，很多的孤儿，很多父母在战乱当中死去，都被送到边界，所以我们那个快递就是非常重要的金三角洲，很多的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被送到那里没有人能够收养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要安置他们能够有地方住，有地方读书，才可能在这个难民的这个营当中能够生存下去。那最重要也是要帮助他们办难民证，若是没有难民证也是留不下来，所以我们这三年的挑战比较大，那也是造成很多的孩子都需要更多的帮助。那真的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也爱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脸孔在这世界只有唯一个你，所以我们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重要。所以愿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一定要找到这位真神。
1: 我刚刚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还在曼谷嘛怎么样到台北去的，这段可能还没有交代清楚在曼谷那边我因为是在一个国际学校里面当总务主任嘛才有一些的外快这是一个新加坡的老板他也是很厉害，那他做了一个国际学校他还要去发展另外一个事业，所以那时候我在国际学校那边服侍了帮他做了大概一年左右，他要调我到他另外一个工厂那边去，可是后来因为不是那么好做，所以他就关掉，那关掉了以后我们有几个就离开了，那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这个门就关了。那按照我们圣经里面的讲法说，神如果关了一扇门，他会为你开另外一扇门真的是很信实的，很奇妙。当我们这个门关了以后，那对我们家来讲也是少了一笔收入啦，对不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候有跟北部的戒毒所有一些的合作关系那时候当我这边工作没了以后，那北部的戒毒所那边说你要不要

0: 啊，过来这边帮我们。那我们就说，那就去看看嘛，哦，那就去到那边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压着一辆六轮的大卡车，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只有两个皮箱，没想到说三年以后，我们从曼谷要搬到台北那边去，居然是一部六轮的大卡车。
1: 哇
0: 哇！我压着那个车子一直开了17个钟头。才到清莱，就是泰国最北的那个省份。那到了那边以后，就是说这个中途之家，这个是戒毒所的中途之家。那我们下车了，然后就去看啊，就看到这个中途之家，结果看了以后，我的女儿当场就哭了，她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这个厕所是蹲的，而且还是破的？天花板那个屋顶也是破的，水龙头也没有，灯管也没有，我怎么能住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候也没想到说是这个光景，我想说：“哇，大事大条啊，事情大条了，怎么办？”我们说：“赶快临时去找附近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住的啊。”就暂时先安顿在那边。我的女儿就跟我哭了两个礼拜，说台北是你们要来的，不是我要来的。因为她在曼谷那边已经习惯了嘛，曼谷那边有她的同学啊，生活方式也比较类似台北。到了青莱那个地方，他看到的就是牛啊，就是鸡啊，所以他就很崩溃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了，还好后来那个地方中途之家后来就慢慢整修完了以后，我们就搬进去了。虽然搬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前后门呢，哈。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听到声音，去去去去去，啊！我的师母就抓着我说：“老公，好像有小偷哎。”我说：“真的吗？我听听看。”我真的，去去去，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啊！我去拿棍子，结果出去一看，哦，是牛啊！他从后门进来，从前门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比较原始、比较简单的一个生活。当然，神问我们。关的门，它也会我们开启另外一扇门。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在泰国有21年，进入第21年啊。前段时间，大概前10年左右吧，几乎每年都在搬家，几乎每年都在搬家。
1: 我们搬了13次家，
0: 搬了13次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租房子租地方了以后，他那边的房东每年都要给你涨价啊，要看他脸色啊，这样，所以是很不容易的。那在曼谷那边都搬了几次了，到了台北我们也搬了几次，所以这个中途之家其实我们是照顾那些戒制者他的孩子，因为戒毒的那些人是在比较郊区的地方，那边就没什么学校，所以他的孩子是送到那边比较算市中心的地方，那边学校比较多。那所以我们是跟他们24小时住在一起，然后照顾他们。哦，这个是一个中途之家。
1: 这中途之家的孩子，第一批有一个孩子叫阿光，他刚来的时候都不爱读书，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从戒制就在戒毒所工作。本来是就是戒毒者，然后慢慢的他成为同工，也成为一个很好榜样的戒制的老师。但是孩子是没时间照顾啊，就大部分年轻的孩子，就是初高中以上的孩子，就送到我们中途之家啊，跟我们生活。那刚开始来，这些孩子都不爱读书，因为在这种环境啊，读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压力。啊！但是我们教他们中文啊，教他们英文。哎，这孩子哎，慢慢的对中文有兴趣，对英文也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本来是最后一名了，读到第一名、第二名哎。啊，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吗？他现在在澳洲专门做厨师啊。他后来就是对厨艺方面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鼓励他读厨师，那他就到曼谷读了厨艺，然后又被派到

0: 被邀请到澳洲，现在澳洲开泰国餐厅，那也快结婚了啊，30来岁了，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英文现在变得很好，所以这些孩子从一种这种困难的环境，尤其这种贫穷的环境，他整个出来被突破，有了知识，力上加力，能够走出去，看到世界之广，看到神的爱啊，他开始走上自己美好的未来，那现在也有一番前途，那也为家里盖了房子，现在也回来为他的父亲盖新房来孝顺父亲，也要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叫阿光那后面也有很多孩子陆续的，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这些孩子拔除他们贫穷的根，能够离开这种贫穷的这种观念我们有的人是外表穷内心不穷，有的是外表穷内心也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我们要帮助那种他的内心愿意站起来的，所以他就走向一个有信心的生活现在我们的孩子手中的孩子非常多，有读大学的有做护士的，有做传道人的，现在看到他们的生活安定，又能够为家里这样子扶持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能够独立，不再那种这种戒毒品的当中被捆绑，那我们希望看到这些孩子都一个个成为神国的军队成为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
1: 有用之才。我觉得不只是中间分子，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我觉得牧师跟老师其实也是他们生命中的贵人，因为他们可能原先生活的环境或是什么就是那么没有盼望的哈，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老师你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跟他们沟通？是用英文吗？可是他们听得懂吗？还
2: 是
1: 你们学了泰文？
2: 要用泰文啊！
1: 哇，所以牧师原先就会泰文，还是你们是到泰国才学？
2: 多多少少你一定要会讲一点泰文否则的话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刚开始我们都是很破很破的泰文，我们的泰文我通常都是用ABCD 啊Bopo Mofo 啊，然后还有台语的发音啊，全部混在一起，然后标示怎么样读。所以我们有一本叫做天书就是小小的册子，然后你怎么样去注音，然后怎么样读，然后就这样慢慢的。那好的是因为你有那个环境嘛，所以你碰到问题你马上就可以修正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在学泰文你碰到问题你没有办法修正，因为不晓得正确发音是什么我们就抓我们的孩子说这个应该怎么念怎么念，他就会发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是还好
0: 其实孩子学语言很快，那块地方因为是异域，是孤军留下来的，所以他们都要学中文，所以那边很多的中文学校，我们台湾也有很多那个时候就是都来资源早期
2: 对啊，
0: 就是
2: 宇宙光啊，宋坦到台北那个算最早了吧？
0: 孙伯伯孙伯伯，他也是宋坦到台北也做了一段时间，所以那边很需要中文老师、中文学校，所以我们就是去教中文。那当然，中文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他们，这就是一个。福音的工具能够接触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愿意来学中文，因为他们学好中文，他们找工作的能力就更强而且以后他们做翻译啦，或者他们去做找工作，就多一种语言的能力。
2: 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他也是跟我们学中文从小就一起学中文，然后他就读到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他也到中国去当交换生。那他在台北那个地方算是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 他居然可以拿到一个月30000块的薪水
1: 啊，那很厉害。
2: 对，你平常的话，平常他们那边的薪水都差不多7000-8000啊，大概这样子，他居然可以拿到30000块。当然他是在一个华人的公司里面啊，那他也得到老板的信任，所以他可以拿到30000块这么高的薪水。甚至有一些到曼谷去的，他可以拿到40000-50000的薪水，哦，这个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常常鼓励他说，华语你把它学好了就是你的生活的一个工具啊，那它也可以扩展你的视野。你如果这个华语学好的话，你还可以到中国去啊，到台湾去啊，都可以扩张你的视野。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也是送到台湾去读书，他现在大学今年就要毕业了，他已经在这边6年了。
1: 哇，
2: 这个字很奇妙，因为他是从难民过来的孩子，所以他是难民的孩子。照理说，难民的孩子怎么可能送到台湾来读书？
1: 对呀，
2: 他的名字跟他在缅甸的名字跟泰国的名字是不一样的，然后他的学历是泰国的学历，但是我们要送到台湾去，一定要有 passport 啊。那 passport 怎么办？ passport 它只有在缅甸有，它原来的那个地方有。可是我们去台湾的办事处，在泰国那边啊，去验证文书，验证了好几次都没过。他说：“你怎么样证明说这个人 A 等于这个人 B 呢？明明就不一样嘛！虽然他的泰国的学历已经过了，高中毕业了，没问题，但是这个人。”跟你拿护照缅甸护照的这个人名字不一样嘛。哇，我们折腾了好久好久好久，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也跑到那个办事处那边，请那个组长啊，就是签证组的组长帮我们看。他看了以后就说，这种不太可能成的啦。哦，除非他说除非他们缅甸的大使馆愿意出证明说这个 A 就是 B 泰国的这个人。哎，你觉得这样可能吗？缅甸的大使馆，我的孩子，我怎么可能说他是泰国的这个人呢？哦，我缅甸政府说我的百姓，他怎么变成泰国人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已经在泰国曼谷那边了，那我查了一下 Google 说，哎，缅甸的大使馆离这边不远呢。我跟我太太就说，既然已经没路走了，那明天我们去一趟缅甸大使馆好了，
0: 去求求看。
2: 啊，对，嗯，啊，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这样。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搭那个捷运，其实不远，才3-4站就到了。可是到了以后吓死我们了，他周围已经排了一堆人了，排了一堆人了。我们问他们说，有些人清晨3-4点就在那边躺着要排队，因为他们需要那个工作签证啊那些东西。然后那个进去的那个门啊，是铁栏杆，而且很小，只可以一个人过，就好像那个监狱的门一样。更有意思的是，他那个门口啊，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那个人好像是黑手党的，头发长长的男生。我看了我会吓到，我说：“哎，老婆啊，好像我们进不去哎，你看那个样子，这么多人排队，我们要跟他们排到什么时候啊？”我师母就说，都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去闯闯看吧。好，我们就硬着头皮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像黑手党的那个说，马他马来，我说来干嘛？我说，哦，来办文书验证。我说啊，里面，哎，居然就先放我们进去了。他看我们大概是外国人嘛。进去里面更可怕，里面好像一堆难民，像菜市场一样啊，根本不像是一个大使馆。而且它里面那个厕所啊、卫生室啊，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样子。哦，我们看了就说，这个要从何找起啊？我们这个东西怎么办呢？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过来说：“哎，你们来干什么的？”就是讲泰文嘛。我很怕被骗。我说。我跟我师母讲说，我们不能讲说我们要干什么，哎，这样讲呢可能会被抓起来。我就先问他说，哎，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来办一个孩子，他是缅甸的孩子，可是他在 泰国这边也有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在泰国这边读书很久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办

0: 这个文书认证？他说可以。哦，他就很轻松的说可以。我说真的假的？你是谁呀？因为我一看他就知道是黄牛嘛。他就说可以，他说你跟我来，他就叫我到柜台那边，他说你要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他讲的刚好我都有带。
1: 哇
0: 哦，他的护照啊，他的照片啊，还有他在缅甸那边的地址啊，他的一些资料啊，我刚好都有带。然后接着他就跟那个柜台的那个官员啊在那边讲话，我一看就说这个黄牛是有办法的哦，他不是随便跟你糊弄的哦。我说这搞不好会成哦。哦，他就说来，我带你去把这个翻译成缅文还是泰文啊，泰国的那个文件翻译成缅文，他就带我去。哇，带我出去，那我的师母就在那边等嘛。那我师母就很担心啊，不晓得我会不会被骗。就我走出去大概五分钟以后，他就打电话来。他说老公啊，你有没有觉得你头晕晕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还好吧？我说我还好。他就带我到一家那个翻译社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铺子，然后那个翻译社就帮我翻译，然后还打印，就弄好了。在路上我就问他说，问那个黄牛说，这样要多少钱？他说300块。300块泰币等于差不多是台币300块。我心里想说，只有300块吗？我之前翻译那些文件啊，弄来弄去就花了几千块了。他说只要300块，我就很存疑。然后回去以后就在柜台那边办，送件都很顺利了。然后他那个收据给我了，我看到上面是150。也就是说其实只要150，他赚150。哇，然后第二天嘛，还是晚上第二天，那个他们那个大使馆那边说，这个文件你明天来拿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去拿了那个再跑到台湾办事处去，他就收了，事情就这样成了。300块，之前我花了好几千块，几乎要上万，办不成。
1: 哇，
2: 好神奇耶。
1: 对，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是上帝开的路，这些孩子真的在他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导管，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神的路就通了，那是上帝自己做的，所以这个孩子就留下来读书。原本是被要赶出国门的哦，就说不可能留下来，因为他的这个难民身份又是一个缅甸身份，又是这个泰国的学籍，是不可能留下来。那到现在他读完了，而且他现在非常的有勇气，有信心，而且自己会赚钱啊，而且会孝敬我们，很感恩哈。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2: 对啊，以前我就是看这个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这一本书里啊，其实曾经有讲说可以在那个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就想说哪有可能，沙漠就一点水都没有怎么可能。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听到牧师跟老师分享的这个故事，你也会觉得好神奇哦，你会想说哈，未免太 lucky 了吧。可是事实上呢，其实听众朋友，很多事情我真的发现不是巧合，是因为呢真的有人愿意付上了这些代价哈。比如说像牧师啊，像老师，你看为了这个孩子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前面甚至像刚牧师讲，可能都花了上万块还办不成，可是他们却没有放弃，因为他们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对，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爱，然后这个孩子呢最后可以来念书。可是我觉得我更佩服的，为什么刚刚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金辉有跟听众朋友说我很佩服两位牧师我其实在大概20年前吧，那时候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曾经我们那一个，因为它是一个集团它也是跨就是海外的我们那时候在那个大陆啊，然后台湾啊，香港啊，跟马来西亚都有分公司。那我们的老板也很有爱心，他那时候就是呢可能是要响应那时候那个孙叔叔的那个

0: 送炭到台北，但是那时候他发起了一个运动，是因为那时候他听到那个王建轩的前院长，那时候他有讲在大陆，原先他们是在大陆有做一个捡回珍珠计划，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哎，其实在台北也有很多需要的孩子，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公司就募款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才募了10万块，我们觉得这个钱不多，但是他们就跟我们说哎，在台北啊，因为我们捐了这个10万块让当地的一个中文小学，然后可以去盖了一间那个算是那个礼堂这样一个大的教室，那我们全部的人都觉得说哪有可能，就是才10万块而已呢，然后还可以盖成这样吗？那所以落成典礼的时候他们就很热情，就邀请我们去，然后那一年那老板就很好说哎，那我们今年的那个员工旅游我们就去一起去台北来参加他们的这一个落成典礼。那时候去我真的觉得很压抑，是说第一个真的环境是看起来是很不好的，就是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想象吗，就是很像我们台湾早期可能大概30-40年代的那时候的那个物资是很缺乏的，然后整个的环境，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是笑得很开心呢，他们可能全部年级的孩子要挤在可能那个草寮旁边挤在那，因为没有教室嘛哈。那我们现在帮他们盖了那一个礼堂之后，哎，他们就有一个屋顶，有一个帐篷。听说他们是白天还得先去学校上那个泰文的小学，然后后来呢中午下课之后，然后才可以来这边学中文。然后我就觉得哇，也未免就是那边的老师真的是很有爱心，因为在那一边感觉是很缺乏。然后我又听到就是刚才其实他们老师也有讲到一个就是身份的问题，他们就在讲说因为那一边是三不管地带，因为都是边界嘛哈，然后尤其像美斯勒那一边的，所以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拿到正式的泰国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又拿不到中国的身份证，然后呢又就是好像这个在身份的问题上，以至于造成他们不管是求学或是就业都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呢。但是牧师原先牧师跟老师你们在台湾，其实就算你们到了泰国，你们到那个曼谷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却愿意为了这一些孩子哈，就是放弃这一些比较舒适的生活来到这一边哈。我觉得其实两位真的是很有那个大爱耶，怎么会有这么有爱心，愿意为了这些孩子，然后而且是素不认识的孩子啊，却放弃我们舒适的生活，然后来到这边这样一待，竟然就20年，中间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嘛，回来台湾
2: 好几次。好几次，因为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刚刚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爱心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其实我觉得，要正确的讲，应该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是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些的过程。如果神已经告诉你说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哦，我想我一定就说我不去。可是当神带领我们凭着信心啊，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嘛，然后他带领我走的路一定不会错，我顺着他的旨意我来走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苦难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甘甜的回忆。就像我女儿一样，我女儿是小学6年级去的哈，那他去到泰国的时候，那时候在曼谷要读国际学校嘛，因为他说他想要学英文，那我们就讲说好啊，那你去国际学校去读书，然后第一天的入学考试他英文就考0分。然后可是数学考很高哦，
1: 90几
2: 哦，我们华人的孩子好像数理方面好像特别的厉害，他那个老师就说哎，那这样好了，他就是先读1年的 ESL， 就是不算年级的，然后再来第二年开始就正式的变成国一国二国三，所以他等于是多读了一年。然后后来他跟我们到台北去了嘛，台北去了

0: 以后也是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国际学校，所以他那边的种族很多元哦，美国啊、英国啊、法国啊、荷兰啊、巴西啊、香港、日本啊，都有很多很多元，所以他们在那边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人种，他们的那种个性、习惯等等。那他到了毕业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出国去读书。哎，我们爸爸妈妈就说，我们哪来那么多钱？你知道出国读书、留学到美国要多少钱吗？他想不到哦。那他也在他们老师的帮助之下，就是投履历啊，到美国那边，美国那边都很欢迎他去读书啊，没有问题，他的成绩也不错嘛。但是奖学金呢？奖学金都是几千块是吧？
1: 四分之一左右，对。
0: 对啊，那没办法，我们还要付好几十万呢、欸，好几十万，没不可能啊。到了快要开学暑假的时候，突然他就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哎，你们的女儿申请来我们这个 Indiana 的 Taylor 国际大学大学要来读书啊。”我们说：“对啊，那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款项是要给这个孩子的，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是华人，哇，华人。”第二个，他的父母亲是在合场上的，哇 ，bingo， 哇，他接到这个电话，他就哭了，他就知道说神当初神跟他立的约，神都没有忘记，
1: 哇，
0: 所以他就在印第安纳那边四年读完四年，整整四年，
1: 对。
0: 如果我们要付，可能要付好几百万。
1: 本来是想读一年，好吧，哈、哦，但是读完四年，这都是全额奖学金，神自己为他预备。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愿意坐在需要的这些贫穷的最小的人身上，那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都会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我们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些很奇妙的事哦。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也都是经历啊，经历。那我们全家三个孩子，大女儿、女婿也是在教会，因为他们是也是做牧师师母啊。那二女儿、女婿也是在，二女儿是做心理啊咨商啊，那女婿也是这个建筑方面的设计啊。那第三个儿子呢，因为从小就在泰国读国际学校，他的英文很好，但中文不好，所以回到台湾来读书非常困难。他成绩不像父母两个姐姐这么好，所以他，但是呢，神也是给他开了很美好的路啊，申请到国防医学院啊，而且只有他一个啊，是护理系，所以他就来到台湾读书啊。那他也读完四年啊，那也很奇妙，不可能，因为他中文真的不好。那现在他也啊成长了，也长大了啊，工作了，所以啊，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上天的祝福是无限的，他也会照顾你的孩子们，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经历上帝的祝福。
2: 真的，其实我刚才听了真的好感动，眼泪又快掉下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之前啊有听说，哎，好像呢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好，你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说，哎，我好像我没有像别人家是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啊，或是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所以我是不是好像就不能够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贡献。但是你知道吗，你来到世界上也不是偶然，就像 刚才牧师跟老师分享，其实呢，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独特而且很美好的计划。那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去发现，哎，那上天对我的这个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呢？其实今天虽然时间的关系真的好想再听牧师跟老师再更多的分享，可是没关系，我们下礼拜会继续。

0: 邀请他们哦，待会之间哦，从这个牧师两位牧师的身上哦，其实浸会真的看到，就像刚才哈、哦，郑颖牧师最后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把我仅有的东西给出去了，那我不就没有了吗？哈、哦，但其实呢，我们从牧师的身上看见啊，当他们把他们身上哈、哦、仅有的哈、哦，好像给出去之后呢，哎，结果呢，没想到呢，他们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祝福哦，哦，包含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你看夫妻感情变这么好，还有呢，其实看到你看他们的孩子啊，哇，我想哦，现在很多父母刚光听到、哦、牧师说，哇，你们的三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哦，很多父母就已经觉得哇，超羡慕的，因为现在很多父母都觉得，哇，要怎么样教养我的孩子，我跟孩子的代沟都很深。但是听起来你们跟孩子其实感情也是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其实哈，很多这一些哈，这个是无形的祝福哈，反而这个无形的财富啊，哦，对于我们来讲，才是我们更渴慕、更想要拥有的啊，比那个有形的这个看得出来几个零的那个钱哈，有时候这无形的财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带给我们的那一个快乐跟满足哦，其实可能才是我们人生真正要追求的那。今天也很谢谢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再回来听我们两位牧师的故事哦，祝福听众朋友们有美好愉快的一周，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

尤其我们台湾啊，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啊。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

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

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啊，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啊，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额外的这个维他命啊，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1.5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再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0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5年、3年、2年甚至于1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100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100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10年每5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100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

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它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10次，只有这个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100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10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1/3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

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美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它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叫做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它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

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啊，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啊，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啊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啊，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啊，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啊，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锋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
要去做

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

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啊，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啊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消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消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
都变成防

长虹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两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威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

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好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
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

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再一次的邀访李慧云医师啊，李医师现在在恒春，好，来他是一位家庭医学科的医师，而且他有非常特别的跨领域的研究啊，在美国也他有修了一个跟医学伦理、生命伦理有关系的硕士，而且他有一些很在比较资源比较落后的地方，他有在一些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帮忙一些医疗的一些专业的服务，所以呢，他偶尔会用所谓的伦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也。虽然是念药学系，我们也有药学伦理学，我就觉得哇，这个好高深的学问，因为伦理通常会在是一个做决定的时候，那背后的一些想法或者信念。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李慧云医师呢，就他跟在一些会议当中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特别会注重所谓的资源缺乏族群的伦理挑战。那当然因为他是医师，所以我们会聚焦在医师，或者是说在医师更扩大的服务范围里面。所以好，我们感谢李医师今天花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大部分都会讲到身体的心理的一些状态，使得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议题，不管生理或心理的当然我们因为在台湾或我们医疗并没有，大部分医疗并没有那么的缺乏，所以就医的医疗的可进性感觉非常容易。但是我觉得李医师你因为在屏东更下面的这个恒春，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所以李医师您再次的跟大家问候，并且我想问你第一个问题所谓的医疗匮乏是什么。
3: 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李慧医师。
2: 是李医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医疗匮乏的族群，特别又讲到族群因为我们都会想到偏乡啊，或者是低收入的一些民众。那就你的以往所演讲过的这样类似的主题，无论是你演讲或者在你在施行医疗服务的这个实务来看呢，除了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地理的这个限制之外。还有没有现代社会可能看见可能不容易被看见的部分？
3: 是，那我们常常听到匮乏就以为说是在偏乡这样一个资源不足的地方，然后是因为没有钱盖医院啦，或者是医疗设备不足，我们就定义是医疗就是资源匮乏但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还有看不见的那个隐形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大略的来去把它分类在实质上，那有一种叫做

0: 有一个名词叫做健康势能。
1: 说
0: 什么叫健康势能？就是一个人他获得这个健康资讯，还有理解，并且是运用这些健康资讯来做为自己做出正确医疗跟生活决策的能力。那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不够的，不是因为说你学历很高，你就那个这个健康势能就比较高，不一定的哈。那像有一些人，他对这个充满学术的这个医疗术语的这个医学士。这个世界他不懂的也是很多的哈，那我们也可以称为他是一个弱势。那像偏乡啦，长辈拿到了药单根本看不懂哦，那他们很多都是文盲，那也不知道一天吃三次是几点，饭前吃饭后吃，然后甚至他们就是听信错误的偏方，常常就是把这个慢性病拖到要去洗肾。那另外一个就是资讯跟数位的落差。那像现在好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办法使用，或者是不懂得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那但是医院现在大部分都在挂号啦，看报告，都变成电子化了。他们就仿佛就是这些像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文盲哦。那最后一种就是灵性的匮乏，像有些人，尤其现在好多的独居老人，他长期不管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弱势或者是在城市，他可能会有一种自己配得好好被对待的那种价值感消失了，这种对生命的绝望。也是健保没有办法解决的，
1: 是的，所以，特别如果是独居老人、独居长者，是不是也他或者是说不一定独居，但是他就医的难度是比较高的，可能他从2楼到1楼，或者从3楼到1楼，因为没有电梯，所以他的就医的可进性就比一般人更弱一点，是吗？
0: 是，对，那尤其在恒春这个地方，交通更是不方便的哈。那所以我们恒基就有了这个巡回医疗，就是把就是类似把门诊带到一个社区哈，时间到了，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都会过来看诊。那甚至我们也有在宅医疗像一些卧床的病人，他根本都没有能力来到医院的，所以我们就会去到他的家里去服侍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偏乡的那种平均寿命其实比都市是少了很多岁的哈。我也照顾像50几岁的糖尿病的患者男生，他因为严重糖尿病，加上交通又不方便就错失了很多就是回诊的机会，甚至他就干脆我都没有什么症状，我就是让自己这样。可是等到发现眼睛看不见了，或者是脚因为一个伤口最后变成要截肢这样的一个命运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哈。
1: OK，所以讲到偏乡哈，因为你刚刚说到你的服务的地区大概在台湾的很南部恒春哈，或者很多山区的医疗，甚至你以前有一些机会去到东南亚的某些地区，你是不是可以很具体的告诉听众朋友，你这样的一些如果是算是他是一个病人的脸孔哈，你当刚虽然你有预备了哈，心理预备或者是医疗上的预备，但是面对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中给你比较大的震撼？
0: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住的地方连那个门都没有，你可以想象，在那个落山风季节哈，像恒春就是落山风很有名，台风啦或者冬天的时候吹进来的那个冷风，那个病人就是这样子躺在那个床上。那后来是有社福社工去争取到一些经费。然后帮他买了那个毯子，然后他可以保暖，但是他整个情境。

0: 看起来也是真的是蛮可怜的、
1: 嗯
0: 哦、因为没有其他的家人来帮助他，因为 他是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
1: 嗯、
0: 他就 只能够、哦、然后是失能，只能够就是卧床，他一般 要 上,、哦、上一个厕所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日常、嗯、他都需要。

0: 那他的桌上的那些药袋看起来也没有人可以给他喂药、嗯哦、然后甚至有一些对便当吃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每天虽然有居服务员来帮他洗澡、哦嗯、我有时候就跟他说这个大概就是你最快乐的日子吧、嗯、最快乐的时刻、哦、就是有人来帮他冲澡啦、嗯让他换个尿布、哦、让身体有短暂的那个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嗯
1: 嗯，好的，这是我们虽然在台湾号称我们的健保啊或者是大都市里面哈、啊、那种大小医院诊所哈、哦、非常的密集，但是真的在偏乡或者您刚刚所说的地方、啊、让病人的样态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哈、哦、所以这样遇到这样的病患，你大概或者您的团队大概会多久会去看他一次？
0: 像这样子也我们也是 遵守那个健保局的健保的规定、嗯嗯、他们就是一个最多也是只能够一个月去看他们一次、啊哎、然后我刚刚讲那个案例、嗯哦、我其实也尝试跟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失能个案、啊、我们去到家里要去评估他需要什么、嗯、所以他是非常需要这个居家医疗服务的、啊、是就是所谓我们的医生护理师到府去、嗯去访视、嗯、那我会帮他申请，但是很就是觉得很难过，家属就拒绝了、哦嗯、那我们也是尊重家属的意愿、嗯、然后想问他说为什么拒绝呢？因为那个费用也不会很高啊、哦嗯、有时候他们多付一些那个交通费就可以了、嗯嗯、可是家属就觉得不需要了，他们就说自己去医院拿药就好。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他的主治医师也劝他说：“哎，他其实是可以，他已经符合了医生到府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嗯”那可是过不久，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个病人的消息了、嗯、可能就是过世了这样。
1: 哇，
0: 嗯，是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家属的一些忽略吧，哈、嗯，这个还够。也没有构成那个虐待，所以也没有办法去相关的单位去投诉啊，类似这样子。嗯，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通常你们我们如果一般人哈，大家觉得恒春啊应该是旅游度假的地方啊，其实恒春有很多地方还是交通啊山区啊哈。不方便，所以李医师带着他的团队真的也是真的在偏乡走来花很多时间在做这种道宅服务的这种医疗。所以另外就是您也有一些海外服务，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那个是更严重的了、嗯、生命伦理，你说那个伦理在那个地方更是很冲击的、哦嗯、那我有一个，因为我去的地方是在泰缅边境、哦、靠近那个金三角的那个地方、嗯、那老百姓常年可能他们因为、哦、有地方的战乱、嗯、所以非常的贫穷，连一个干净的水哦，这个是基本人权哦、嗯、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哦，那更不用说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1: 嗯
0: 哼，那他们就是他们的流行病就是疟疾哦，雨季的时候，对，那因为是在丛林嘛、嗯、那很多的这个蚊子的滋生，而且是疟蚊、嗯、他们的那个疟疾大部分是恶性疟，被感染后对死亡率非常高。那有时候后来我们的团队发现、欸、只要我们捐血输血给这个、嗯、因为那个疟疾其中一个他的那个虐蚊会去攻击那个红血球造成这个病人的贫血、
1: 嗯、
0: 那我们只要捐血输血给他可能就有机会活过来了。那我遇到一个案例呢，那个小孩8岁、哦、就送来我们

0: 医我们的那个哈茅草医院的时候，就是奄奄一息哈，就看起来脸色苍白。那我们就跟爸爸说，我们捐一点血给他，就可以救活了。那爸爸就拒绝，因为通常我们会先跟家人
1: 是，
0: 就是他们同意先从家人那边去捐血。然后家人那个爸爸就拒绝了，说不要救了哈，因为救起来如果是这样要捐血就不要了。那救起来呢，他们的家哦，又如果是这个孩子死了，家人就多一碗饭可以吃哈，就这样的一个悲剧。那身为医生的我就是很困难，然后要不要救哈，这个就是一个伦理的挣扎了哈。然后救命是医生的天性。但是救起来，哦，我会让这个家人觉得很怨恨。
1: 是
0: 本来是可以
1: 啊，
0: 多一碗饭吃的，
1: 是
0: 哦，这个就是一个贫穷的一个悲剧吧。嗯，
1: ，OK，哇，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概很少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当你的专业要好好的发挥救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时候呢，哇，要遇到一个这样的匮乏的环境，
0: 是，
1: 真的也会有点无奈哈。所以在整个讲说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你可不可以很一般人大概对这样伦理学的概念是抽象的哈？有，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就是伦理学或者生命伦理这样子啊。一些让大家可以比较能够体验，然后伦理学在做一些判断的时候，或无论是医疗或者社会工作者，它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指引哈，而不是一个空谈呢。
0: 那生命伦理它的核心就是说，哦，第一个，我们有我们所谓的四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尊重病人的自主，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伤害病人，那还有公平、哦，正义来对待病人，就是一些资源的分配，哦，我们不会就是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就先给你救命哦。我们会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为平等的哦，这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原则哈。然后再来就是哈，我们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权呐哈等等。然后知情同意哈，我们做每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我都要你知道哈，你知道这个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或者是他。是如果不治疗的话，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这个医生都要去告诉病人的哈，而不是像以前那个医生的那种父权主义高涨的时候，医生说了算哦，所有的事情都让医生决定哈，不是的。现在我们很重视这个病人自主权，所以呢，我们更社会上越来越去讨论这个生命伦理哈，甚至一般人说的医疗伦理。
1: 好，那基本上，比如说哈，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般的状态下，急诊室就是那么大，好，或者是有些时候那种 ICU 的床数总是有限，但如果剩下一个空位置啊，然后但同时有两个需要进 ICU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那时候在COVID-19 的时期啊，大家在抢口罩啊、抢疫苗啊这个过程，你在那个时间点上有没有一些类似也面对，因为生命伦理的概念里面要去面对一些判断，
0: 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公平正义原则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病人哈？每个人都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每个都要救。可是当资源那么缺乏的时候，哦，我们有时候就要去做那个所谓的分类哈，怎么样的分类呢？就是这个说起来是很伤感的哈，但是也不得不，因为如果说就是因为疫苗就这么多啊，哦，就。

0: 就是这些了，甚至就是呼吸器哈，那个ICU 都是有限的。那我们怎么样要去达到最高的效益？那我们就是会用哲学里面的所谓的效益主义哈。那效益主义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做一件事情达到最高的那个效益。就好比说一个80岁的老太太跟一个4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老太太是多重器官衰竭的。那你说这两个人我要救谁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就是会救那个年轻的因为他被救起来的机会比较高甚至他就是以后还是他还他可以去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学派的，就叫着这个是义务论。那义务论呢，是看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够说因为老太太她没有在社会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地位比较低，我们就不救她然后义务论是怎么做的呢？那我们就来抽签，谁抽到那个床位，我们就让给她，就是这样子了那还有哲学的第三种，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主义刚才我们讲了效益论还有那个义务论，然后这个叫德行论那个德行论呢，就关系到这个病人本身，搞不好我那个80岁的老太太说，哇，我很幸运的我抽到了这个签但是呢我愿意让出来，我把我的这样子的一个床位让给那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关系到德行论了大概我们现在一般医学除了那个四大原则我们也会用到这个哲学的所谓的这三个大的派别这个是西洋的哲学延伸过来的，然后来决定要救谁
1: OK， 所以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在那个有没有在经历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在疫苗抢着打疫苗或者轮流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单位会把一些职业啊人啊分成第几类哈，谁可以优先这个后来当然疫苗渐渐多起来或者选择多的时候大家比较宽心一点，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慌张，抢不到疫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舆论啊，对谁先谁可以先会有很多的争论。那时候李医师，你那时候对这样的一个救治疫苗的选择有那时候有什么想法？
0: 我们那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说国家说什么然后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去找很多的文献然后那我们就是遵从这个 protocol 这些这个原则医护人员是最先拿到这个疫苗的因为我们要救很多人我们自己先要健康要活下来就像那个在飞机上如果有一些空难快发生的时候掉下来的那个氧气罩我们要先自己戴好戴好了我们才可以帮助旁边的人就是这样的道理那再来像如果这个危机过去了，像现在每一年我们还有很多的疫苗要打那我们政府采用的就是说那个65岁以上然后身体有慢性病的他们优先次序先用疫苗来保护然后有多余的其他人才可以打其实他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程序来的，这样也能够照顾到很多的人因为你健康的人也许你自己本身就有抵抗力可以来对抗这些病毒，所以呢我们会优先把这个疫苗给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弱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分类是合理的而且在那个实证医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1: OK， 好的，我们谢谢黎师的分享，我们来一段音乐，让黎师喝口水，我们一两分钟之后再回来。

0: 好的，我们很感谢黎师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在生命伦理上面，特别对于所谓的资源匮乏的族群，是不是黎师你刚刚提到有个行善，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充吗？或者说自主？
1: 就是病人自主，像我刚刚也提到说，以前旧时代是我们所谓的父权医疗主义，就是医生说了算，医生替我们决定所有的那个医疗的决策，开不开刀或者是给你吃什么药，都是医生说了算。但是现在因为意识形态，病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高，那很多大部分的人都有受高等教育，他们也可以上网去查到很多的资讯，那所以呢有很多的像这样的一个医疗的决策，有时候是要经过医生跟病人这样，或还有家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介入，我们一起来讨论就好比说最近好比说我这个外科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比较好呢，还是或者是比较先进的开刀的方式这些我们都要替病人去跟病人讨论的，而不是全部都由那个医生去决定所以这个就是病人自主。那你说他有没有缺点？缺点呢他还是有的，因为有很多时候那这个就是关系到医病关系我们叫医病关系，就是病人对医生的那个信任那再来就是医生自己本身的那个德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三大西洋三大哲学的学派里面的德行论那这个医生他如果是永远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看，然后他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医病关系是好的，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是对病人是最好的那因为有时候病人他虽然他有自主权，但是他自己在医疗方面的知识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匮乏的族群，那所以需要医生去引导他，让他做最适合他的一个选择我们不是要给病人最好的医疗，而是最适合他的医疗
0: 所以有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医疗上面有些有健保给付，有些没健保给付，或者是说当有一些新出来比较新兴的这些被通过使用的癌症的治疗药物，显然比以前所使用的癌症治疗药物可能贵很多这样的会因为它的价钱使得有些人真的也负担不起，所以在医师或者是整个医疗体系对这种资源怎么去分配当然还有遇到一个所谓的罕见疾病那样的药治疗的方式或者寻找药物也是很切而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晓得黎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看法？
1: 是，其实我们也是在社会舆论也常常看到其实有两派的医生啦那有一些就是很支持，像有些说哇就是这么罕见的疾病，然后呢那个药非常贵的，是要全民买单吗那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去帮助更多那个是比较不是那么贵的药物就让它变成健保给付就一些像标靶药物啦以前真的是要自己自费很多的家境比较贫穷的。

0: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负担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好多好多的争论就是这样子、啊、那你问我呢，我也没有答案，虽然我自己在神学院也是教这方面的、啊、那我自己因为有信仰，我就是交托给上帝，我们就是祷告了，看神怎么样来为我们做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啊、那因为这个为什么叫伦理、啊、它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两难是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的、啊、单单一个议题就是可以争论了好几十年的、啊、好比说堕胎啦、安乐死，它也是属于生命伦理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对，那所以用药方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站在个人还是群体、哦、去想这样的事情，就像就是希望健保可以通过那些药物，大部分是可能就是病人跟家属、哦、他就是个人的、那很多就觉得说，哇，我为什么你、哦、你的生病，你得了这个罕见疾病，我们却要去帮你买单、哦、这个就要从那个群体的那个角度去想了、哦、他可能就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上亿元的这个这么贵的药费、哦、可以分担给其他的、哦、标靶的药物，不是可以救更多的人吗、哦、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这样不同的讨论。
1: 还有一些状态就是比如说、台湾或者是有一些高龄或超高龄的社会里面，像台湾已经很快的已经进到超高龄社会里面、有些、比如说失智的人口，哇，就突然暴增很多、哦、那这样的也会、在治疗上的有效性啊，或者是说、资源分配的医疗资源的分配呢，也会、造成一些失衡，这样的算是在您所讨论这个伦理议题之内吗？
0: 是，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超高龄化的社会了、那我也看了好多的电影还有影集在讨论这些、这个议题的、甚至你大概就会知道说那个编剧的他是站在哪一个、就是站在赞成还是反对的、那像现在我们就比较会去关注的就是安乐死的议题会不会被合法化、因为看见其实好多的国家已经让安乐死合法了。那如果从一个尊重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安乐死它的长远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合法了以后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后果、然后甚至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呼吁要通过这个法案，是因为他们看到太、自己的爱所亲爱的人家人太受苦了、是，所以他们就是希望通过了可以缩短这个痛苦。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他们就是觉得，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历史，去看更长远一点、甚至去研究那些通过安乐死法案的国家，他们后来是怎么样、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可能我们是不是可以 更审慎的去让这个法律、慢一点，或者是不通过、这个都是很大的讨论空间。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如果是、不同医院或者是说在、您刚才所说您是基督徒，面对、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他在做决策或者是说讨论的过程，是不是就会也会有一些拉扯？
0: 我相信是会有的、甚至同样一个议题，同样是基督徒，他们都会有两个很不一样的看法。那说像好比说我说安乐死这件事情、 然后有些机

0: 督徒是赞成的、
1: 嗯
0: 啊、因为他们也可以用圣经去佐证、
1: 嗯、
0: 觉得说我们就是一个行善、啊嗯、那你说行公义好怜悯，那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就是让他能够因为这个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医疗太进步了、
1: 嗯、
0: 它本来是一个祝福、嗯哦、我们是可以因为这些医疗的进步可以拯救很多的生命、
1: 嗯、
0: 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却变成一个咒诅、哦、怎么说呢，那因为如果说哎，现在有了呼吸器、哦、有了那个鼻胃管这些管路等等、
1: 嗯、
0: 我们可以让一个生命可以延长十年二十、
1: 嗯、
0: 年都不是问题的、
1: 嗯、
0: 像以前这些管路没有发明的时候它很快就自然的走了，
1: 是的、
0: 哦、所以这些赞成安乐死的人他就觉得说、欸、我们其实是干预了上帝的、哦、上帝的作为、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不放手、哦、所以这个安乐死跟过度医疗中间的那个灰色地带是很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哦、搞不好大家也不太了解安乐死的定义在哪里，它的定义本来也是很模糊、哦、大家也是很努力的可以去找到一个共识，他说其实是让他我们不要 过度的去干预，就是说做了很多的无效医疗，那在安乐死跟无效医疗的中间最好的就是安宁疗法、哦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我们有自主、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个也是很好的、哦、我们不需要用到很极端的安乐死、
1: 嗯
0: 哦、因为安乐死是医生、哦、给你药物，那个叫、被动的你自己吃、哦、是或者是另外一种，哇你万一是一个中风的病人，你连自己吃这个毒药的力气都没有，医生就来帮忙、哦、就帮你打针、哦、就这个就叫主动的安乐死、
1: 嗯、
0: 但我讲的那个医生给你药那个是医生协助自杀、
1: 嗯
0: 哦欸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嗯、
1: 所以、啊、还有离世我想也考虑到有在两个专业领域里面要帮助弱势或资源匮乏的两个角色，一个是医疗、哦、第二个是社工、嗯、他们在介入这样的一个、医疗匮乏的这个族群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思维的不一样呢？
0: 大部分我觉得还好，我跟很多的社工合作的还蛮愉快的、哦
1: 嗯、
0: 那我也因为我自己不是社工的那个背景、
1: 嗯、
0: 那他们是去为病人找资源，其实是他们是很努力的、
1: 嗯、
0: 甚至他们写了他们的病历都写得非常的详细、
1: 嗯
0: 哦、因为要去花很多的时间，这是我们医生做不到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去探访病人之前我大概都会去先看社工写、哦、这个病人他的背景，那也可以缩短我很多的这样一个问诊的、嗯时间，直接就可以切入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治疗了、啊、当然有时候他们的敏锐度比我们高、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过于紧张、欸、这个也是很难免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经过沟通以后很多时候也可以解决到、病人的问题。
1: 所谓的过于紧张是表现在什么样的事？
0: 就好比说是可能是我第一次去见这个病人、
1: 嗯、
0: 我就觉得哎、欸，他有一些可能那个关节的蛮缩、
1: 嗯、
0: 在我的我们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哦、然后这个同时呢哎、欸，那个一直在照顾他的社工就刚好来了，他就觉得哎、欸，我为什么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的去紧张，他有一些地方是不太正常的。
1: Okay.
0: 哦、他说以前本来就没有，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个个案。
1: 是。
0: 那他就觉得说应该要给他去送医院。哦
1: mm-hmm.
0: 那我自己后来自己这样子评估以后，因为他刚好病人处在那个灰色地带。
1: Mm-hmm.
0: 那

0: 送医院的话会增加家属的负担、啊、或者是、很多的其他的原因。那我后来想一下，我还是选择听这个社工的、啊、总比说我忽略了，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错过的、啊、然后被这个社工看，因为 我比较相信他，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这个病人、
1: oh, okay.
0: 我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的、啊、我还是就让他到医院去。然后晚上呢、欸、这个社工 就很生气，说他送去那个医院，医院连做什么检查都没有就开了药就给他回来了这样子、啊、然后我就笑一笑说，对，那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那当时我自己为什么后来会答应让社工我会听社工的，就是卡在他可有也许是正常的也许是不正常、哦、但是呢我宁可说不要错失一个、哦、因为我只是第一次见到他。然后因为很多病人他这样子喘，他每天喘都已经是一种慢性了，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哦，那医院方面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到职业伦理，我不能够去质疑其他的医生他的判断。
1: 嗯，
0: 那可能他见太多了，他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能做什么、哦、只能够说就让他回家。就这个就是我们在专业领域上的一个落差啦，这个也是难免的。
1: 还有一个状态是比如说弱势的家庭，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病、啊、这种共病就是说在照顾上面弱势族群，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生病，可能他们全家的经济啊或者健康啊就是有个集体、在我们一般的人的状态之下、啊、而且不及一般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多，当医疗的介入只能短暂的 为这位病人所可能那个可以维持或者是让他不要继续往坏的方向走，那所以但是无法去改变他整个家庭家族或者的环境，那医疗团队有没有一个专业的责任界限要怎么画呢？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哦、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所以我们最近也从那个报章或者是新闻看到、医生都出医护人员都出走了，因为真的是那个、loading 太大。我们其实自己在当医生的时候、哦、自己读医学院就要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做出多少的牺牲奉献、哦、如果没有使命的话，没有使命感，这个医疗、哦、医护的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如果没有爱真的是做不下去
1: 的。
0: 那你说我要怎么样做到十全十美？那其实台湾的医疗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哦、我自己在美国留学，我真的是看到哇，我连一个感冒他们说你要先去挂、哦、要去跟医生预约，搞不好要两三个礼拜才可以轮到你看。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有一个学姐，她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家就遭受到车祸以后那个脊椎有一点损的损伤，造成她上课很不舒服。我还开车载她去看医生，等了一段时间，医生就照个 X 光看看，觉得没有怎么样，连止痛药都没有开给他、欸嗯、我就觉得哇，他就说不用吃止痛药啊，然后就给他开了处方，是去买那个疼痛贴布、
1: 哦、
0: 我想说这个事情在台湾是不可能发生的、哦嗯、你看我们还要有肌肉松弛剂，还要有那个让他那个情绪缓和的
1: 不会焦虑、
0: 对，就是会这样子照顾的、其实能够再做再好， 我想大概要看每个人的那个、就像我讲的那个德行论、德行就是看你自那个医护

0: 护他自己的那个品格，他愿意多倾听，他对病人有耐心，那个就是很个人的，那个医护 人员很个人的事情了。嗯，
1: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再来跟李医师聊聊。
0: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跟李慧云医师来聊聊医学伦理，或者讲生命伦理或医学伦理在资源匮乏的族群当中啊，怎么去实践。那李医师刚才提到很多两难，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拷问一下李医师啊。比如说在李医师您跟一些社工的同事一起，如果真的有面对到一些可能体制外，所以体制外可能他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某些个案，他是不符合所谓的补助的资格，但是如果不救他，他又会陷入更困难的困境啊。有这样的状态啊，你以往的过程里面，那如何自处，或者你们这样的医疗或社工的服务的团队怎么样去跨过你们的服务？
1: 是我们其实我以前在屏东基督教医院，我们也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医生自己掏腰包，我们就觉得那个家庭实在太辛苦了，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基金，虽然我们的医师人数也没有很多，就每一个月啦，然后就自己奉献个1000块这样子，然后可以帮助他。好像有些医师真的很有爱心，那他觉得这个病人他的血糖控制不好，需要常常去测血糖，然后医生自己就掏腰包去买血糖机，给他，就让病人能够定时的测血糖，所以那个调整那个药物方面呢就会更精确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发自自己内心的我们自己的感动就像基督教信仰讲的信望爱，在这样的一个资源缺乏族群，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伦理挑战，当这些哲学的理论甚至生命伦理的那个四大原则都没有办法，然后甚至现代医疗也失败以后，我们真的就需要升华到我们的那个信仰了。这个就是一个灵性跟每个人的我们看重的这个生命价值，然后我们愿意的就去帮助他们。
0: 所以李医师你讲到信仰，我觉得可能您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安宁或者临终这样的一个关怀的时候，特别推不管是不是当然他生病所以他一定是弱势，或者是他们整个家族或者族群里面是弱势，那因为你有基督信仰，那会不会在你服务的地区里面，比如说有些原住民文化啦，或者是当地的特殊的信仰，在面对善终或者是说撤除这个维生医疗的这个过程，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理这个伦理的考量，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状态？一定会有哈。
1: 对，因为我们在台湾基督教也是一个弱势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民间信仰的。那我也为了这些人，我去学了音乐治疗哈，因为我们不唱音乐治疗，不是你要唱诗歌哈，而是说我们会跟着这个病人，他像在安宁病房。那他在那个临终的时候，

0: 我们现在强调那个安宁的四道人生哈，
1: 嗯。
0: 他有没有机会道谢、道爱哈，然后道歉、道别？那通常我也没有很快的用歌声去讲道别这件事情，毕竟它是伤感的啊。那后来我真的发现，音乐是一个很上帝创造给我们的一个很奇妙、很特别的礼物。通常好多的道歉讲不出来，诶，可能就是因为我唱了一首歌以后，哦，然后家属之间很容易就道爱，哦，道歉，甚至道谢了，
1: 哇，太棒了！那除了唱，因为唱歌你，你除了唱歌之外，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钢琴也带到那个现场嘛，所以你怎么样去运用你所有的乐器呢？或者是说我看您还会跳舞，所以有没有一些跳舞的，在那个小小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发挥你的医疗之外的专业艺术？
0: 那因为跳舞的话会比较所谓的麻烦哈，因为你要有那个舞衣什么，我大概只办过一次哈，然后就是在医院的那个大厅里面。那后来因为大部分我跳舞的服饰比较多是在教会哈，每一年的圣诞节，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类似像圣诞的那个晚会啦，我们有好多的节目哈。通常我们的师母是很有才华的，她就会设计一个歌舞剧啊。我通常都是那个跳舞的那个角色。对，那我相信跳舞能够就是我自己也去上过舞蹈治疗哈。那我自己从小也很喜欢芭蕾，但是也是家庭的那个经济关系，我父母说你只能够选一个，你要跳芭蕾还是学钢琴？当然我选了钢琴。那我没想到我43岁的时候有机会去学芭蕾，哦，所以要学要追梦，什么时候都可以的。现在在台湾的资源也很够，哦，很多的舞蹈教室也开始看重这个老人的律动哦，然后所谓的成人芭蕾。那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哦，我也陪伴一个国中生，他也是有身心方面的问题，哦，可能他信心比较低落，但是他可以借着跳舞来，哦，增加他的信心。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辅导的一个治疗。那再来还有一个艺术，那个绘画的哈，我那个是我坚持了今年是第14年了哈，我也觉得神很奇妙。那时候也是安宁病房发出来的一个邀请，那我当然又去上了。上完以后，我就跟那个老师成为好朋友。我后来自己在。自己掏腰包去学中级的，因为刚开始只是初级
1: 初
0: 的
1: 级
0: 几堂课。对，那学完了以后呢，我后来发现安宁病房比较不容易做这个艺术治疗，因为他们已经虚弱到没有力气拿蜡笔了哈。然后音乐治疗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比较容易一些哦。他们只要听我唱歌，然后精神好一点的。甚至呢，我的一些小小，我会带一些打击乐器跟一些沙铃等等，他们拿着沙铃就把它当麦克风的来唱歌的，很可爱。是，他们就因为我那个沙铃是黑色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麦
1: 麦
0: 克
1: 克
0: 风
1: 风，
0: 哦，他们就可以唱得很忘情，开始就讲他们生命的回顾啊，哦，等等，我就可以带。其实这个课最近好像有在啊。哦台湾应该有在开这样的课哦，因为这个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得很深，只要他自己把他生命，以往的那个哦，他一生走过的这个人生，他遇到什么人，哦，让他去讲故事，所谓的叙事疗法哦，通常会让他们很舒压，也可以做到那个四到人生。 那我再讲回来，我这个艺术治疗呢，我发现我用在那个癌症的病友身上很有效，所以我才会持续到14年。哦，我就开玩笑说我是摆地摊的，因为没有机会去出国去学到拿到一个什么学位回来哈。但是我从经验里面，然后我对心理学的一些自己的自学啦，还有医疗医学上哈，就可以用在我的艺术治疗，也可以帮助到这些病友。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要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科技的进步，所谓的远距医疗啊、 AI 数据啊这些有没有一些伦理上的盲点，因为大家在强调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一些在医疗上面的，无论是地理上面的限制啊，带来一些因为数位带来的一些便利或解决医疗上的一些限制，在这种带数位的落差以及会不会缺乏啊所谓的人性的温度啊，对伦理来讲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最后要请李医师跟大家来说，表达你觉得你的看法。
0: 是，我也是喜欢 AI 的哈，因为它在我的诊间呢，可以帮助我。就是做像以前我们跟病人说卫教的时候，我们要用手去画那些图啊。现在 AI 很方便，我只要在电脑那边打我要问的问题，它的图就出来了，我就可以给病人看哈。你不治疗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他会问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哈，那我什么食物我不能吃，什么水果我不能哈，我要少吃。那个 AI 都有很漂亮的图片让他看。像有很多时候很罕见的疾病我可能一时忘记了，我只要把那个症状跟 AI 叙述，它就会给我很多的参考，其实在看诊上就更帮助我，没有漏掉任何的一个，好像以前因为我们的脑袋毕竟是记忆是有限的。好，刚刚您提到说那个温度，对，真的它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人的，在我讲的性望爱，那尤其是我们这个偏乡，去到山上那个网路根本是断断续续的，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打电脑。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种那个匮乏啦，就是在这个就是资讯业，它不是无所不在的。那尤其遇到台风天啦，那种。很恶劣的气候的时候，山上是根本是接收不到这个电脑这个网络的讯息的。
1: 好，感谢李医师哈，因为最近这大家如果在关心台湾的这，因为风灾、雨灾或者是地震，常常会造成一些在地理上的偏乡，或者不一定是偏乡，连台北市都会淹水，或者是变成一个什么坑洞出现。所以这样的过程我很希望未来还可以有机会跟李医师来互动，请他来带我们来分享他所谓的小镇医师或偏乡的一些旅游这医疗的一些经验哈，不只是那偏乡，在屏东或者是恒春，可能大家希望去的是旅游，但是我们看看医师在这样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族群的服务的时候，有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感人的事情，希望李医师可以越来跟我们分享。 好，可以吗？
0: 好，
1: 太棒了，
0: 好，我很欢迎。
1: 好的，那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0: 好，大家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仁律师。在前面两周有跟大家谈到侵占遗失物的问题，包含了侵占遗失物本身是一种犯罪行为，刑法第337条有规定了。那另外呢，侵占遗失物以后后面的行为有没有可能会被认定说，这样后面的像是消费变卖的行为，又或者说后面去做什么样其他行为，他能不能另外成立犯罪，有分成不法之后行为跟另外成立犯罪。那如果是另外成立犯罪的话，有可能会构成什么？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相关的罪哦，339条之一或339条之二。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到底你今天你在路上你看到有个东西掉在那边，最好的处置方法是什么？其实梁律师在过去哦，有跟大家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你不去捡，别人不会怪你，别人不会怪你说没有见义勇为。事实上当你不去捡，烦恼就少了很多。所以一般我都会跟很多乡亲讲，千万不要随便去乱捡，捡了会有很多的麻烦。但如果你今天一定要捡的话，那也就变成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议题，捡了以后你该做什么行为。你是要去通知，还是说你要去把这个东西交付到哪里？那请大家记得，捡了以后很麻烦，捡了以后有很多规定要遵守。如果你真的捡了，那也请你配合相关的规定。你不能说我今天捡了以后我就把它藏为己有，因为那就是构成侵占遗失物罪。所以你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那就开始要准备通知警察机关啊，通知那个场所的相关的管理机关，又或者说你捡了以后你自己主动去通知那个遗失者。无论是哪一种，请切记哦，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守法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的准则。那捡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民法第80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者，应从速通知遗失人、所有人、其他有受领权之人，或报告警察自治机关。报告时应将其物一并交存。也就是说你捡到以后要怎么做？基本上捡到以后不是说摆在自己口袋当成自己的，因为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捡到以后当成是自己的就是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罪。那如果说你说捡到以后你希望能够要怎么样做才符合法律呢？那这时候请切记，你赶快把那个东西去怎么做，去交给警察，去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所谓自治机关就是什么？像是地方政府。你交给警察，交给政府，请警察或政府他们赶快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动作。那当然你也可以主动，你自己主动去联络那个遗失人所有人。无论如何请切记哦，你这个拿到以后你要做的就是赶快把它物归原主，因为物归原主你才能够让那个原主他不用担心。因为就是将心比心，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会心里会怎样想？我们一定会想说，哇惨了，我这下该怎么办？有可能那里面涉及的又是很重要的，譬如说对别人而言，所谓的1000块，可能他会觉得说那就不过是一张1000块的钞票，可是对遗失者而言，他可能是他看病的钱，可能是吃饭钱，甚至他可能是未来好几天生活的费用，对他而言，对那个遗失者而言，有可能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将心比心，当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在路上捡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如果能够马上知道说那是谁丢的，你有他的联络方式，你赶快尽速联络他，赶快用一个最短的时间内尽速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如果假设你觉得说诶，我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钱上面总不可能说写说这个钱是小明所有、小华所有，那钱就是一张钞票，那这是谁的、啊、我也不晓得。监视器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监视器

不是你随便可以乱调的，那必须要符合可能是警察或什么单位去调才能够调得到监视器的画面。那这时候你想说我要交给谁？难不成你要站在那里站着原地说我站在那里站一个小时等人家来拿钱？这样子也不太可能发生嘛。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你赶快把这个钱或是说一个皮夹一个手机一个东西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由他们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当然呢，警察呢，你交给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自治机关也就是我们说的地方政府，你交给他们的时候请切记一件事情，你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出去。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遗失物你还先摆在自己手中，你跟警察报告说诶，有人掉了1000块，然后可能呢掉了是在那个中山路掉了，人家一定会进一步问说诶，掉了钱是在中山路掉了1000块，那你跟我报告的时候那个钱在哪里啊？请切记哦，你如果是跟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报告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遗失物一并交付出去，因为这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报告时的时候你呢连同那个遗失物，你遗失物你就不交出去，这会有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法律。法律规定的是说你要尽速去通知遗失人所有人或者是其他有受领权人，或者说你要报告警察自治机关。当你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的时候，你要把遗失物一并交出去。当然无论如何也请切记，如果假设今天呢你真的发现地点是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是其他工作场那个公共场所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有第三个你要去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会知道说你今天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了，某一个场所里面捡到去交给警察或交给地方政府，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太麻烦了，哇，警察机关可能是在5分钟的车程之外，10分钟的车程甚至更远，然后地方政府可能更那个、更不用讲也可能更加远。那你交给那边的时候你心里想说，那既然是这个场所它可能是某某机关某某学校或某某团体又或者说可能是某公共场所，那干脆怎么做？你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然后或者是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你交给他们，由他们处理，是不是更方便？所以说，基本上请大家了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其他公共场所里面捡到的话，你除了你可以直接的去那个通知那个遗失者所有人，你还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报告给警察、自治机关。你还可以怎么做？你还可以那个报告给那一个自治，那个就是那个场所、那个学校、那个团体他们的管理单位，因为什么？这样更加方便，而且能够更加的快速，然后进行后续的招领通知的动作。所以呢，到底拿到以后要怎么做呢？请切记哦，你捡起以后，你就要赶快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你可以选择直接通知那一个遗失者，你如果假设知道他是谁，甚至你知道他的遗失人他联络的方式，你赶快通知他。然后呢，通知他以后，请他来领取，你赶快交付给他。那如果你想要省麻烦，你可以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交给警察，交给地方政府是记得哦，是你报告给警察，给地方政府知道的时候，同时间把这个东西遗失物一并交给他。但如果是一个在机关学校团体又或者说是在公共场所里面掉的东西，你把它捡起来，你也可以直接交给那个机关团体学校或是其他公共场所那个管理单位，因为这样更加省事。那当然呢，受领者呢，受报告者呢，那他怎么做？政府啊，地方政府、警察，又或者说像是前面讲的管理单位，他要赶快怎么做？他也是一样，要用公告的方式，用广播的方式或其他适当的方式来做招领。也就是说，他们拿到以后也不能说把它收为己有，因为我们都切记，收为己有就是犯罪行为。所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你如果是你自己捡到，你去做通知。那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警察、地方机关、地方政府呢，又或者说是管理单位的话，由那一个警察单位或地方政府，又或者是管理单位，他进行公告、广播或其他适当的方法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动作。那当然。

也请大家记得，有时候如果是像是一些机关啊、团体啊，然后呢这些公共场所啊，它里面的那些管理单位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然后呢当然办理招领了以后，它贴在公布栏，公布栏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看到，有人没看到，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他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领嘛，有可能一万东西，他可能连自己

他想说啊，那算了，那个东西我再去领太麻烦。特别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他丢东西，他可能本身是台北人，他今天到了台中的时候，在台中丢了东西，那可想而知，从台北到台中，光是高铁票要700块，那如果说花其他的车钱的话，相应之下可能便宜一点。可是问题在于说，高铁票单趟是700块，来回就是1400，那其他车票也是一样要花钱。那问题是，如果说我特别去领了那个东西，还要花一些钱，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很麻烦，所以他可能没有在适当的期间内、相当的期间内认领。那这时候要怎么做？请大家切记，捡到的人或者是办理招领的那些公共、那些管理单位，请切记要赶快再把这个东西交存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然后呢，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如果假设认为说原先的招领的方式其实好像呢没有做得很好，还有一些疏漏不够适当的时候，也可以再进行再一步的招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当各位如果今天在路上看到路上有掉的东西捡起来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那个失主赶快来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说通知那个失主来领太麻烦，你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你就通知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直接把这个东西就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如果是交付给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他们进行所谓招领的工作的时候，如果招领呢这个工作在相当期限内，那个失主还是没有出现来拿的时候，这个招领单位要进一步再把它交给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那警察机关跟地方自治政府如果觉得说，这个招领单位他们在做所谓的招领的行为，那个招领的方式，像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招领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公告，你可以广播，或用其他适当的方式。那如果警察机关或是地方自治政府认为说，你原先你做了那个招领行为，好像那个行为不太适当，你的方式还可以更加好一点，你怎么没有说，譬如说可能这个场所你可能要做的就是公告啊，不只是网路啊，实体层面你要张贴布告栏啊，结果呢做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贴一张小纸条，贴了一个很不清不楚很小的小纸条，人家一看也不知道那到底在写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纸条越小，你如果写的不够大，人家有时候都会忽略。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各式各样的事情忙碌，一个布告栏上面贴也不会只有贴一种东西，如果今天贴了很多东西，结果你那个纸条、你那个布告只贴了很小很小一张的时候，有时候别人看不到，那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会怎么做？那可能就忽略了。甚至刚刚前面讲的，也有的时候人家根本就没有出现，那这时候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要去衡量说，你原先你贴的那个方式，你做的方式妥不妥适。譬如说像我刚才前面讲，在那么大的一个布告栏你只贴一个小纸条，人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样子好像不够明确，不够让人家看得清楚，那你这样贴是不是有缺失，而让那些失主没办法及时发现说他的东西现在在哪边，可以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拿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警察机关或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选择说再呢重新招领，也就是说重新再昭告，然后呢请大家来领。那这样的做法呢可以怎么做？可以呢就可以避免说这个东西呢没办法让失主得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就像刚刚前面一开始谈到了，对于捡到的人而言，他可能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多重要，可是对于失主而言，这个东西就可能是无比的重要，可能是他的救命钱，也可能是他吃饭那个生活最重要的一些钱，或者是他的某些东西对他而言有纪念价值，有特殊的用处。那当然他掉了这些东西以后难免会失望伤心。那基于呢我们要保护这个被害人立场，我们要想想看这个失主今天损失了这些东西，那当然更重要就是想办法去做一个招领的行为，让他能够快速的拿回来，避免呢他这个损失这些东西呢好像呢就没办法拿回来，然后呢最后呢当这个东西没办法继续发挥那效用，同时间也造成失主他可能因为失去了什么东西，他产生了一些损失，甚至这个损失更加影响深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你可以选择不要捡，不要捡没有人会怪你，可是捡了以后你要赶快去通知失主，又或者是交给警察机关或地方政府，由他们来办理所谓的招领，又或者

说你交给管理单位，由那个相关的场所的管理单位来进行招领工作。那当然，如果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招领动作、招领的方法哦有不适当的话，警察机关跟地方政府是可以重新来办理所谓的招领的。那当然要跟大家谈到，就说那这个拾得的物品，会不会因为说它本身呢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会影响到后续的招领动作呢？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请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这拾得物品本身是食物，我们都食物是有保存期限，甚至这个保存期限可能很短暂，它可能就是一个生鲜食品，没办法放太久。又或者说如果要进行后续的保管，因为我们都知道食物你在没有交付之前，或者说进行法律上面允许的合法的处置方法之前的时候，你都要一直保管，可是保管就会相应的会产生保管的费用。如果说这个保管费用是很高昂的话，要该怎么处理？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面一节有跟大家特别提到，如果说在路上看到别人掉遗落的东西，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不要随便乱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捡别人不会怪，那当然捡了以后就要赶快进行后续的通知，或者说交付给相关单位来进行后续的招领工作。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易于腐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有些食品，特别是生鲜食品它能够保存的期限是有限的，很容易就会腐坏就会坏掉。那当然呢，也有可能就是说它保管的花费，比如说像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可能是特别珍贵昂贵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本身体积

面积很大，需要呢特别的收纳的那个空间来做收纳。那可能这个收纳空间你就必须要另外去租用去花钱，或者说比较昂贵的话，你可能需要有保险箱或什么，那都会有相关一些费用。如果假设今天费用是很高昂的情况下，可以怎么处理？民法第806条规定，如果拾得物是易于腐坏或者是保管呢需费过巨，需费过巨就是讲的就是说保管的那个花费需要很多钱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或者是自治机关得为变卖、得为拍卖或进以市价变卖之，然后保管其价金。也就是说，其实本质上面所谓的失物要归还的动作，物归原主是归还什么？原则上就是归还原物。也就是说，今天遗失物的是一张卡片，我还给你就是这张卡片；遗失物的是钱，我就还给你钱；遗失物是手表，就还给你手表。可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物品有两种情况下，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譬如说它可能是易于腐坏，第二个它可能是保管的费用需要很高昂的时候，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做？那警察机关、招领人相关的一些管理单位啊，警察机关、地方自治政府，他就可以说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公开的拍卖，又或者说他不是公开拍卖，他用市价去做变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如果假设说你那个生鲜食品你摆了很久，等到实际上面那个失主他来拿的时候，那个价值可能早就没了，早就已经腐坏掉了。那这样没有价值的东西，失主要拿会有可能拿吗？当然也不可能会想要继续拿。那也有可能是说他需要保管的费用实在太高昂的话，那说真的失主会不会拿不晓得，可是有可能保管的费用呢到最后很高昂的话，光是哦负责招领的单位，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相关管理单位，他们要办理所谓招领，结果呢前面花了那些保管的费用很高昂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降低他们想要去保管的那个想法，甚至呢也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会变成造成损害的利益更加大。因为对于警察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政府，又或者说对于管理单位而言，他不是单纯的今天说我要物归你原走，反而我还要损失更多东西，损失钱。过了这个损失的钱，我们后面也会谈到说这是由那个物归原主，那个失主他要去负担。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保管的费用最后呢实际上面比那个物品的本身价值还很高的时候，甚至说那个保管的费用占了这个物品的价值很大一部分的时候，对于失主而言，有时候他是不一定合于他的利益的，他可能到时候甚至也选择说他不要去拿那个东西就好了。那不要去拿那个东西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就制造了这个保管单位，比如说像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他的麻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遇到的是易于腐坏或者说保管的费用需要很多的时候，招领人、警察机关或自治机关，也就是说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相关管理单位，他可以去做拍卖、变卖，那呢取得那个相关价金来保管这个价金，而等到失主出现的时候，还给失主的是钱而不是原物。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我们所谓的还是以原物归还为原则，原物归还为原则。那当然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是用金钱来还呢？金钱还是例外，只限于说那个物品很容易腐坏，又或者说那个保管的花费过巨的时候，才可以进行先所谓的拍卖变卖，然后换取价钱，最后再用这个价金再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到底呢失主有多少的期限内可以拿回东西？在民法第805条有规定，遗失物呢自通知或最后招领之日起6个月内，也就是说从通知他的呢那个时间点开始起算呢6个月内，又或者说最后招领的时间，譬如说最后招领时间是5月12号，那就从5月12号那时候开始起算，就是说6个月内。那请大家记得，就是说有受领权的，也就是那个失主，他呢可以呢就赶快去进行所谓的认领动作，也就是说他有在6个月内的时间内赶快进行所谓的认领。那当然认领以后，我们都知道花费的问题，我帮你保管东西，这个保管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失主所有，那今天是由一个拾得人

或者说是警察、政府机关、地方政府机关，又或者说相关管理单位，他进行保管，这个费用由谁出？当然是由那个事主来负担。所以说，那拾得的人，或者是警察、地方政府，或者是管理单位，他可以那去跟就这个所谓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费用，这些相关的费用呢，去要求那个失主给付。然后当失主去给付了这个通知招领还有保管的相关费用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归还给那个失主。那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也会涉及到，其实这个费用的支出当然就更合理。那当然呢，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大家也会更进一步思考，就是说除了所谓的通知还有包含的招领还有保管这些相关的花费由失主来呢负担，有的人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没有报酬的问题？你失主你今天丢了这个东西，结果是别人捡到的，那捡到的人等于说好心他帮你办了这件事情，避免你呢可能因为丧失了某个东西，你遗失了某个遗失物而造成了自己有什么损失，所以呢等于说人家协助你，人家来帮助你，那协助帮助的人，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拾得者，他能不能请求到报酬？报酬这件事情也是哦，在现代社会里面很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说，就是拾得人他会不会拿翘，他会不会想要很多钱，想到超乎行了他到底可以拿多少钱，而且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请求这个报酬，那当然呢对于那个拾得人而言，他可能会更有动力想要把这个遗失物交出去。因为呢我们都希望说他不要把它侵占遗失物，而是交出去。可是呢你如果没有给他报酬的话，那有时候呢他可能就想说反正他就赌赌看，他冒个风险，他不想要交出去。那当然无形中这样就没办法物归原主。所以就变成说提供一些报酬来增加他的诱因，他交出去的诱因。可是呢也要想到一件事情，对于失主而言，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譬如说这个失主他本身具有一些特殊状况，而你今天呢你呢要求这个失主要提供一些报酬，如果提供的那些钱财很多，或者说对于这个失主而言呢是一个那个不合理的情况，譬如说今天他可能呢是在一个很急迫状态下，他本身都已经没有钱了，你还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拿回这个东西你要先付给我20000块，那他呢拿回这个东西他要先付20000块，他连这个钱都没办法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那这时候你跟他要这笔钱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呢？所以呢法律上面也规定，就是说针对这个报酬也是经常会引发很多冲突的那个报酬，去仔细思考什么情况下可以请求。首先第一个，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的，但是也请大家记得这个报酬，也就是这个物品本身有财产价值的话，报酬是不能超过这个财产价值的1/10。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个是100块的东西，那你请求报酬是不能超过10块钱，也就不能超过1/10。如果说这本身这个物品它不具有财产上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请求相当的报酬，也就是说可能从衡量鉴定上面大概会是多少钱比较合理。当然就像我刚才前面提的，法律规定说不得超过1/10，那是有财产上价值，很容易去辨别说100块的1/10就10块。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物品不具有财产上的价值的时候，那可能经过一个衡量计算以后，大概也是用这个所谓的1/10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大概去算说大概所谓的报酬它的相当的金额大概是多少。当然如果这个报酬会被认为说显失公平的时候，可以跟法院请求减少或免除。这是呢假如说这是他可以去请求。还有一种情况下，请大家记得哦，有三种情况，其实哦，那个有关拾得人他是没有资格去做所谓的请求报酬的权利。这在民法第805条之一有规定三种情况。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其管理人或受雇人拾得遗失物。像什么情况下？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像是便利商店，像是火车站，这些是人来人往公众得出入的场所，又或者说供公众

往来之交通设备，譬如说像是捷运，然后火车、高铁这种交通设备上面，如果今天是由那一个管理人或者是受雇人，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我们讲说火车好了，火车呢是由台铁，那台铁他是管理人，那或者说台铁他今天的受雇人，他的清洁工，他里面的那个就是司机，又或者说台铁里面的那个车里面的车上的车长，或者说其他的相关的服务人员，他们去捡到了这个遗失物品，那请记得是不能请求报酬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律要去衡量，因为法律会认为说我们要基于保护的立场，那当然是鼓励说原善是希望能拾得者能够尽可能把这个遗失物能够交出来，而不是把它收为己有。那可是呢，像是一些公众得出的场所或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上面，本身管理单位它不单纯是管理哦，它有时候它还负责清洁，然后甚至呢负责去处理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很容易去发现说这个场所或这个交通设备上面有没有什么物品是本来不属于这个场所或交通设备的，被他们发现了，然后呢发现了以后，那当然呢他们绝对不能私藏，一定要把它交出来，而且不能请求报酬。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如果拾得人位于七日内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请记得哦，你拿到东西以后你要赶快去做一个通知或者说报告交存这个那拾得物，你不能说你这个遗失物你就把它藏起来，然后过一个月才想到说啊，我好像捡到什么东西，拍谁，这都太晚了。有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东西放久你就没有那个价值，何况一个东西放久它到底它是遗忘，还是说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想要占有的想法，想要侵占的想法，后来又改变这个想法。所以呢法律就会说希望说能够赶快去做，因为对于失主而言，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提到，他会很担心，他很需要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今天放了很久，所以呢要求在七日内一定要做所谓的通知报告交存。那当然呢有的人是什么情况，他可能没有主动的通知报告交存，这时候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监视器嘛，那各个监视器可能就拍到说哎，好像是不是某个人经过那边，他是不是有拿，然后呢这时候去询问，如果呢假设说拾得人经询问经查询仍然隐匿这个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所以如果假设这个拾得人他本身拿到这个东西，他又不属于第一种情况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往来的交通设备里面的管理人受雇人，他是这种人以外的其他的一般拾得者，那请切记哦，他必须要在七日内为通知报告和交存这个遗失物。而且呢如果说假设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他要马上去坦诚说他有捡到什么东西，然后把它交出来，他不能说七日内没有通知然后报告交存。如果他七日内没有通知报告交存，又或者说他经过查询以后仍然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那请切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也是没有资格请求报酬的。但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况，假如说他今天呢不是属于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供公众通行的一个交通设备上面的管理人受雇人，而且他也不是前面所说的管理人受雇人以外的其他人，而有所谓的七日内未通知然后呢未报告未交存又或者经查询能隐匿，他如果不是这一种，而是他其实是一个有去做到相关事情，可是如果说本身这个遗失者他是一个特殊境遇的家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急迫情势者，这个时候拾得人也没有资格请求报酬。所以请他记得，拾得人有没有资格请求报酬，原则上是可以请求报酬。在财产价值上面他可以请求多少，他可以请求呢，如果那个物本身是可以用财产来换算价值的话，不得超过十分之一。那如果假设这个物

本身呢，他的呢是没办法衡量财产价值的话，那就要经过先去做衡量。原则上呢，看呢是不是能够以所谓的十分之一为一个限度，也就最高只能请求衡量过后的可能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值的十分之一，也就相当的报酬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如果说请求者，有时候呢请求的时候，他也有三种情况下是不能请求的。第一个，在公众得出入的场所，或者是供公众往来之交通设备内，由那个管理人或者说他的受雇人捡到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请求。第二个，前述以外的其他拾得者，可是没有在七天内为通知报告或交存拾得物的话，也是没有资格哦。然后呢，或者说他经过查询却隐匿说他有拾得遗失物这样一个事实的话，也是没有资格请求。那当然最后就是说，如果本身受领者，也就是说这个遗失的失主，他是特殊境遇家庭，他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或者是依法接受急难救助、灾害救助，或者是有其他情势之人呢，急迫情势的话，那拾得者也是不能请求报酬。当然即使呢能够请求报酬的情况下，如果假设那个报酬还是会被认为说，即使是所谓的十分之一，有可能还是会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可以去请求说是不是要减轻啊，或免除这样的一个报酬，因为会觉得说太多了，他想要减轻想要免除，那当然就看法院怎么认定了。那另外呢，也请大家记得，我们强调就说拾得了这样遗失物以后，会衍生出两种费用，两种钱。第一个钱是什么钱？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要由那一个失主来负担。第二个就是拾得的人，他在符合法律的规范下，他可以去请求报酬。这个东西也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法律有规定，这无论是费用又或者是报酬，原则上在这个费用跟报酬未受清偿前，就该遗失物呢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负担者，又或者说这个报酬的拾得人，有权利请求这个报酬的拾得人，他可以去进行所谓的留置，他有一个留置的权利。那如果说这个权利人有数个人的时候呢，遗失物的占有人，也就是说现在把这个遗失物做一个保管者，他呢所谓的保管这个动作视为为全体权利人来做一个占有。那无论如何也就变成什么情况，有两条花费。第一条花费是什么？第一条花费就是说通知招领保管的费用是要由失主来负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报酬在符合法律规范下是呢拾得人是有权利请求，那当然相应之下就是失主要去做负担咯。那当然呢，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在钱财无论今天是费用的负担上面，又或者说报酬的给付上面，如果假设还没有呢进行所谓的给付的动作之前，那当然呢费用他原先的那个负担者，原先呢支出这个负担的人，又或者说今天是有权利请求报酬的拾得人，他有所谓的留置的权利，也就是说可以先把这个失物给留置住，那也就会变成什么情况？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也就变成说那个失主可能要先负担相关的费用，并且给付相关的报酬以后才能够拿回失物。那当然如果说对于那失主而言，他可能会觉得说有不公平不合理，像刚刚前面提到有三种情况下是不得请求报酬，结果呢今天如果说那个拾得者他其实已经呢，或者说拾得者呢已经符合了这三种情况下的其中一种，可是他仍然请求报酬的话，又或者说即使他呢不在这三个情形之下，可是呢他也有一些特殊状况，如果今天拾得者继续请求原先的报酬，可能会认为显示公平的话，无论如何起了纷争以后，那对于那个失主他都可以去提起相关的官司哦，去请求说是不是这个拾得者他已经符合那三种情况，不得请求报酬三种情况，所以他今天请求报酬是不合理，所以他的留置权利当然也是不合理，请求一定要归还。又或者说可能今天呢他符合那就是哦可以请求权利请求报酬的权利，可是呢这个请求报酬固然他没有所谓的那三种不得请求报酬之情形，可是这个请求报酬的额度已经被认为显示公平的话，那同样的这个那失主也可以去请求法院去认定说要减少或免除，进而呢再付出相应比较少的钱，然后呢赶快呢把这个东西给拿回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还没有把这个费用跟报酬支付之前，那个相关的人等，比如说像是费用原先的负担者，又或者是报酬有权利请求的人，是有留置的权利。那当然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这个失主或者说其他有受领权限的人，他没有在六个月内进行拿取的时候，那到底后续该怎么处理？是归拾得人所有，还是说后续要怎么办比较合理，能够符合法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也跟大家继续谈。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人语。在前面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原则上是不能随便剪的。那当然如果有的人剪起来他见义勇为，他把它剪起来，那当然就剪起来就不能占为己有，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范去通知失主，又或者说把这个遗失物呢交给警察机关、地方政府，又或者说那个场所的管理单位。当然我们有提到说有关费用的给付的问题，有关报酬的请求权，还有什么情况下有三种情况是不得请求报酬的。那当然呢，请求报酬假使纵使呢不在那三种情况下，那请求人如果说请求报酬，这个报酬的金额或者说依照他情形有显示公平的话，那当然呢失主呢他可以请求就是说要减免哦。另外也有谈到有关留置权的问题。那基本上都一定会强调一件事情，到底要多久以前要赶。

快进行呢招领，然后去拿回来呢？对失主而言，他必须要从自通知或者是最后招领之日起六个月内要赶快去把它拿回来。那假设今天逾越了六个月，要怎么处置呢？民法第807条有规定呢，假如说超过六个月了，那有受领权限的人呢，他仍然没有去做认领的话，也就是说他失主呢都没有出面去把它拿回来，这个是呢遗失物的话，这个遗失物该怎么处理？法律规定，民法第807条规定，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权。那警察机关呢，或者是自治机关呢，并应通知其领取遗失物或卖得之价金，其不能通知者应公告之。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由谁来取得所有权呢？其实就会变成是由那个拾得人哦。所以呢，与其呢你掉在地上的东西，你如果真的想要拿到那个东西的话，请切记你赶快交付给警察，或者是交付给相关的单位。如果假设经过招领以后六个月内，那个原先的那个失主他始终都没有领取的话，你六个月后你就可以取得这个物品，掉在地上这个物品的合法的所有权。那当然取得这个合法所有权，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或者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东西，就不会构成侵占遗失物罪了。那当然这时候除了一方面是取得那所有权，可是有时候我们也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如果今天交给警察了，交给自治机关，那警察跟自治机关该怎么处理？他就要赶快去通知拾得人，你赶快来领取这个失物啊，因为那个失物呢，那个遗失物呢，本来是要给那个失主的，可是那个失主他没有在六个月内把它领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遗失物呢，就归属于这个拾得人所有，他取得所有权，那就通知他来领取。又或者说，这个遗失物可能像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有谈到的，他可能他本身是属于易于腐败的东西，又或者说它是属于那一种保管费过巨，所以已经经过拍卖变卖已经换得了一个价金，那就通知说这个拾得人把他领这笔钱回去。那假设拾得人在受到通知或公告三个月内都没有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是归属于谁？归属于县市政府。所以请大家切记哦，当有发生遗失物的时候，这时候有人去捡到，他要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又或者是交给警察、地方政府，或者说是那个场所管理单位。这时候呢，警察、地方政府或管理单位就要进行所谓的招领动作。那这个招领动作，假设如果经过六个月，超过六个月，那个失主都没有领取的话，就归属拾得人所有。那可是呢，拾得人呢，这时候他所有以后，接下来相关的单位就来通知他可以领取。那假如说不管今天是透过通知或公告的方式通知他领取，超过三个月他还没有去领取的话，那这个物品又或者是卖得的价金就归属于保管地，也就是那个物品或那个价金摆放的地方的地方政府所有。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想说，哇，那这样时间上面不就是六个月加三个月，总共是九个月，好像很漫长。那有时候有些拾得物真的要等六个月吗？能不能更快速的方式让这个拾得人能够取得这个所有权利，然后呢进行后续的处理呢？假设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是在新台币500元以下，比如说民法第807条之一有规定，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请记得遗失物的价值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基本上呢，它的通知或者是招领之日是多少时间？前面我们讲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时间是六个月。那可是如果这遗失物的价值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它的那个通知招领日呢就会变成说是15天。也就是说那个有受领权人或者失主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去呢接到这个通知，或者说接到招领相关的一些资讯。

的时候，要在15天内赶快去领取。那假设如果没办法通知，没办法进行所谓的招领工作的话，那就从拾得日，也就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捡到遗失物的话，后面的后续动作就会有所谓通知跟招领。那一般正常情况下是6个月内失主要出面领取，如果超过6个月的话，就是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那如果今天这个遗失物它的价值本身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所谓6个月的时间缩短成15天，也就是说那个失主他必须要从通知受到通知日，或者说从那个招领日经过呢15天，他必须要在15天内要赶快领回来。如果超过15天的话，就会归属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或者说取得因此变卖的价金。那当然呢，如果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种情况，那个通知又或者说招领是没办法办理，没办法依照呢相关程序来进行办理的时候呢，这时候就从拾得日开始起算1个月。也就是说拾得日起算1个月，如果假设都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表示说他就是那个遗失物的失主的话，这时候也会归属于拾得人所有，然后呢他可以进行后续处理。所以请他切记，原则上如果在新台币500元以下的时候，这个所谓招领通知之日后呢，原本是6个月的一个领取期间就会缩短为15天。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的通知或者说招领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那就从拾得的那一天开始起算，也就捡起来的那一天开始起算。如果超过1个月这个失主都还没有出面领取的话，那就会归属于那个拾得人他所有。所以呢，总而言之，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路上的东西，别人掉落的东西，能不能随便拿？其实是不能随便拿的。如果你拿的话，你基本上你要进行后续赶快进行所谓的通知招领的工作。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路上别人的东西掉下来，其实原则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随便乱捡，因为那就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不需要贪小便宜最后因小失大，但是如果你今天你选择拿起来，也千万不要把它占为己有。你必须要经过合法手段，什么合法手段？你去进行通知，或者说你交给相关单位办理所谓招领。那如果一般的物品的话，超过6个月，如果呢那个失主都没有出面领取的话，就归属于你这个捡到的人所有。那如果今天价值是新台币500元以下的话，那就变成呢这个通知或招领之日必须要在15天内要领取，如果没有领取也归属于捡到的人所有。那当然如果没办法办理所谓通知或招领的话，那就从拾得的日那一天开始起算，超过1个月如果都还没有人领取的话，也是一样，同样归属于捡到人所有。所以说路上地上的东西能不能有机会变成说是那个捡到的人所有？其实还是有机会，必须要经过合法的方法。所以你不能今天说你捡到那个东西，马上就把它变成是自己的，赶快进行，也不赶快去通知警察单位，或者说相关的管理单位或地方政府。你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侵占遗失物罪。当然，如果你做了相关的程序，它经过一定时间后，还是有机会变成自己的哦。甚至呢，你捡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也可能会有机会拿到报酬。那无论如何，要跟大家切记一件事情，就是哦，路上的东西不要随便乱捡。你捡了以后，你也绝对不能占为己有，你要进行呢通知，或者说赶快交付给相关单位，由他们来办理招领。那如果超过时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由捡到人取得所有权了。无论如何，请大家稍微了解，这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事情。那也真的不希望有任何人因为随便乱捡东西，然后想说我把它占为己有，最后呢却是因小失大，为了一点点东西背负了刑事的前科，付出惨重代价，那这样就是没有必要哦。也请大家仔细思索，真的不要随便犯错。犯错以后呢，想要呢再获得呢那个就是一些想要获得别人的尊重，甚至呢想要呢在那日常生活中，不管你要出外旅行工作，然后呢不会受到质疑，不会受到别人呢用另眼相看异样的眼光的话，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符合法律。
手法是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做的，即使再小的事情，手法也都一样重要。像这个日常生活中路上的东西，然后这是日常生活中很经常出现的，也请大家遵守。那无论如何，如果你真的要去捡那个东西，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范，你千万不能占为己有。侵占遗失物罪是犯罪哦，是一个犯罪的行为，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个有关侵占遗失物的部分就讲到这边，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呢，也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法律问题。那也期待就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守法，每个人都能够幸福快乐。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建轩。我一再都跟大家讲，我现在喉咙很不好，沙沙沙的，所以不太清楚，请大家原谅。不仅仅大家要原谅，大家应该还要给我鼓掌一下。就是我喉咙这么不好，我还是愿意来跟大家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声音虽然不很好，我觉得我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大家很有益处的。大家晓得我们基督教啊，耶稣在被罗马的士兵逮捕了以后啊，这个耶稣曾经跟12个门徒啊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耶稣对这个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他对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哦。耶稣对这十二个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要卖我了。我门徒听到以后都很忧愁，一个一个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后来卖耶稣是犹大嘛，连要卖耶稣的那个犹大也问耶稣，是我吗？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被当时西方文艺福音时代名画家叫做达文西拿来作为题材，在米兰城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的墙上啊，画了一幅不朽的名画，名为《最后的晚餐》，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后耶稣要被杀的前一天，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晚餐，说你们有人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大家都去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连那个要卖耶稣的犹大也问，是我吗？是吗？那这样的情形，大家说你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大家，这样的事可能就在你身上啊，可能你就是啊，我告诉你哦。这是我吗？有一个母亲得了胃溃疡，人变得非常的瘦，胃溃疡啊，胃不好啊，肺瘦。父亲对孩子说，母亲之所以得胃溃疡都是因为你们。哎，孩子们个个都带了很疑惑的眼神啊，就问母亲，是我吗？意思是说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胃溃疡吗？多去问也母亲，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母亲为了让孩子衣食无缺，又成了职业妇女，要多赚点钱，又要顾家务，过度的操劳，为了孩子的功课，为了孩子的叛逆，也经常生气又忧虑，久之肠胃就不适嘛，产生胃溃疡等等。但是孩子并不知道，因此还问，是我吗？当然是你啊，你们个个都有份啊，是我吗？我们今天的交通啊，这样的混乱。那我们大家问，交通这样的混乱是我吗？交通警察不努力啊，开车的人乱开啊。讲出一大堆的道理来，仔细想一想，跟你有没有关系呢？啊，从前啊，这个开车啊的人常常啊，要右转啊，要是什么左转啊，什么东西，开车的人最大，车子就冲啊。那个我们过马路的人啊，吓一跳，吓一跳。如果那个车子让我们一下，我们还对他敬个礼啊，谢谢他。现在政府的规定啊比较严了，所以这个开车的人啊，看我们在过马路都停在那里。哦，那我们开车的人很得意，你不敢压我，我要慢慢走，还聊天着。车子在那里等你，后面排队，交通也是很堵塞呀。你为什么不能走快一点呢？那不走快，老子现在这样。所以人啊，只要一旦变成老子啊，什么问题都会，奇怪的问题都会跑出来了。现在我们政治上的人物，现在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叫寡廉鲜耻的人非常的多。我常常很生气啊，但是我又不想多讲，我现在都多做公益的事，对政治的事情，那些混蛋呢、啊，我清清楚楚，我要骂他们呢、啊，那会骂不完。我你看，我都没有太去骂他。我们做公益的事情，那么这些政治人物这么寡廉鲜耻，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报纸上去，看起来这个贪污那个贪污，哇，不能去讲了。从最高的一直到下面，官员到立法委员、民意代表等等，哇，都是一塌糊涂。哎，造成我们的政治腐化啊！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问我：是啊，是啊，这些混蛋，这个政治腐化、政治乱象是我搞的吗？跟我有关吗？是我吗？是我吗？我又不是做官的，我又不是做立法委员的，他们呢与我无关。他们为什么可以做立法委员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做总统啊？他们可以为什么做县市长？他们为什么会做？还不是你一票一票把他选出来的吗？是你选的呀，又不是他自己跑上去做的。你怎么问？你没有责任呢？你是我吗？对，就是你。我们如果都能选贤宜人，眼睛睁大，把这个好的人选出来，政治上这些无赖
这些

王插蛋的人当然会少很多啊，那我们台湾就会进步，我们的日子就会比较好好过呀。所以黑金政治这些乱七八糟的政治人物啊，太多了，是我搞出来的吗？是我吗？对，是你，是你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晓得这个，常常要问是我吗？是我吗？不要老去指责人家，要注意，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所以我们选举的东西将来还要再选举啊，所以再选举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我今天讲的这话，一定要看清清楚楚，这不对的就是不选的，要把好人给选出来。你说对不对啊？我们要台湾好，大家要一起来努力啊。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们在香港邀请到陈曦，他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是环境设计系毕业的。然后你现在念博士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又回到了理工大学，然后现在念的方向是社会设计。
0: 社会设计，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在 IDUS 凯达，我们是同事，在北京的凯达，我们坐隔壁。然后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的事业发展。刚刚聊起他从中学就有一颗很负担的心，想要用他的天分啊，对美术设计有关的天分，然后来服务社会人群，帮助弱势族群。然后他后来在南加大建筑设计完成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就找到了一个是谢英俊那边吗？
1: 其实当时还是回到了商业的公司做了几年，但是做着做着就觉得
0: 没意思，

0: 也是有意思，但是想要更有意义，就是还是有很多对那些弱势的人有很多负担，就是想觉得啊，这些商业的大楼有那么多人去服务去设计，但是那边就完全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就想着会不会还有机会可以利用自己一点的能力去
1: 就是
0: 做一些东西。
1: 中学的时候的那个想法就还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直从大学到硕士都还在你的心里面。那中学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0: 对对对，其实当时中学也是大家都在想以后要干什么的一个时期，很迷茫的时期，然后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啊，或者做一些手工的东西，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做什么，就是可能当时也有想过要不要去迪士尼画画呀，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东西。直到有一次就是学校有一个活动，是去广州的农村去做一个几天的一个学习营，然后当时就去那边看，就是觉得很震撼，就是因为一直在香港或者北京大城市生活，就是对农村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去到那边就发现就是有点像进了电影场景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点像是自己有做一些建设改造啊，然后小小的，然后看上去感觉一到里面就是很黑，然后阳光进不去，然后下雨的时候又好像那个雨会漏进去，然后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就觉得很震惊，就是感觉啊，现在科技不是火箭都可以上月球了吗？为什么他们住的环境是这样子？当时就觉得啊，会不会以后也有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地方？然后当时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啊，你们以后的最希望梦想是什么？他们说他们最希望可以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听到他们这个想法就很难过，就希望啊，如果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家园，会不会他们就很喜欢他们的地方？然后就会觉得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啊，如果以后做建筑会不会更有意义，然后也可以发挥一些艺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才能，
1: 就把它用在实际的专业上。那后来你到了南加大之后，然后毕业了工作了几年，就比较像一般毕业生会去的大公司。然后后来是去了哪里去就发展你这个初中时候的梦想？
0: 当时去了南加州，他们说他们是一个很前卫很试验性的一个学校，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去到那边了解到他们是很超前到可能会想象给zombie 去盖房子啊，或者是未来很科技感的一个学校，
1: 就是、概念练的很多，设计概念上操练了很多，
0: 对，或者是完全是一个曲面的一个空间，反正就是对，非常的超前。然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开始找那个公司也是跟这个理念很像，就是一些试验一些很超前的理念，就是也是很有趣。不过做了几年之后还是又突然就是这个想法又冒出来，就是想
1: 就讲白了，这其实不能满足你的心理的那个缺口。
0: 对，就是哇，拍照出来好好看啊，然后
1: 但又怎么样呢？
0: 对，然后就是还是觉得啊，好像还是有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是总是想啊，有没有机会去再去尝试。对，所以在北京做了几年之后，好像是2013-2014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有听说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事务所，就是谢英俊的事务所，他们就是做很多灾后重建啊，或者是给乡村去做一些重建的一个事务所。然后当时我就打

0: 电话去联系他们，就是啊，想问问他们要不要义工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很欢迎，然后就突然就跟家里人说啊，那我想过去那边去做义工啊，或者是做一些尝试，所以就辞职，然后就去了成都那边。不过当时也只是做了两个月，可能他们做的虽然跟就是很帮助那些，就是很想帮助那些灾后的人，但是他们做的东西好像又不是很被当地人接受，怎么说呢？
1: 有落差，就是用上习惯跟可能他们真正的需求会有落差。
0: 对，因为当时他们是用那个青钢来做，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是用砖混比较多，然后他们对这个新事物还是不是特别接受。然后
1: 是不是不够就地取材，就是青钢还要反而去外面卖？
0: 其实这个谢老师的理念就是要就地取材，就是希望盖完那个青钢可以用他们的能力然后当地的材料来做，觉得这个理念很好。但是当时可能中国还对就是农村不太接受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看那个青钢是一个框架，就是感觉好像还没有
1: 感觉不稳
0: 完成，就是感觉跟他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比较难接受，所以当时好像就大部分他们的项目都没有太成功在当地推广。然后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回了北京，然后又回到了那个商业的公司，又继续啊。我在这个谢老师的工作室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我现在的先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
1: 对你先生真的很棒，然后为了你的搬到香港，香港居住环境比较小嘛，对，然后他对你的妈妈也是当做自己的妈妈一样照顾。
0: 对，然后当时在谢老师的公司就是做了几个月，觉得好像还跟我的想法还是有点不一样。之后但因为认识我先生的关系，所以又在成都工作了六年，然后也
1: 是
0: 商业公司，
1: 就
0: 是、
1: 为了他留在成都。
0: 对对对，
1: 但还是商业公司。
0: 对，就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因为在谢老师那边还是比较义务性质多一点，所以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啊，我还是要生存，然后就又回去了商业公司。
1: 对，当时中学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也并没有考虑到做公益其实是很要牺牲自己的。
0: 是的，没有想过原来是这么大的付出。
1: 那现在呢？你读的博士的，你的研究是什么？
0: 就是还是说看建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弱势地方的人，然后同时就是有点像谢老师的理念，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能力跟材料怎么可以去中文是培力他们 empower 他们，对，来做一些社区的发展。
1: 这个研究你在伊拉克那边是有一个项目的是吗？
0: 如果说起伊拉克跟念博，可能又要追溯回去在成都的一些经历。就是之前我是在美国的教会，就是在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教会那边开始信主受洗，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教会也是有比较多的联系。然后美国那边的教会他每年就会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会固定的去云南那边去做短宣。然后他们每年会有就是弟兄姐妹组成医疗队去云南那边。然后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药剂师，然后在其他弟兄姐妹在做那个手术啊什么的，他就比较有空，所以他就联系当地的 NGO 去了解云南附近的一些环境。然后他们

就带他了去一个云南的麻风康复村，然后当时他也是不是太了解麻风康复村，然后就觉得啊，就是他们被赶到山上面，然后用与世隔绝，然后生活环境也是很糟糕，然后长老就问他们有什么希望，

0: 钱跟希望有房子。然后长老听完就说，哇，这也太难了吧。然后啊，但是他就是大概了解之后就也没有承诺什么，然后他就回了美国。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他一直就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聊，就是啊，我去到那边就是了解到这个村子，然后他们的情况会不会有什么可以帮他们。然后有其他的弟兄就跟他说啊，那会不会房子这方面是有机会。然后在加州那边有一个叫 CalEarth 的一个学校，然后是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用土还有塑料
1: 回收材，
0: 它是很长条的塑料袋，然后把土放进去，然后可以盖成像冰屋的那种形状，就是用很便宜跟很力学相关的一个方法来做。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想法挺好的，然后他就又飞回去了那个云南的马峰康复村，就跟他们解释啊，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方法，然后盖出来的房子大概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兴趣？
1: 因为人人都可以动手，就不需要专业，只要教他们就可以了。
0: 因为他们一直在想可能他需要政府的资源，会要其他人捐助他才可以改善环境，但是教长老的想法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跟现有的资源可以改善。然后他就跟那些当地的村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盖，我现在就回去学。他就很夸张。然后他们说可以尝试，然后他就飞回去那个学校去专门去学。然后正常是要学两个月，因为可能时间的关系，他就学了两个礼拜。
1: 这么快？
0: 对。然后正常是一个月盖一个一比一的，然后他就学了两个礼拜，盖了一个像给宠物的一个比例。然后他就说
1: 觉得可以了，直接可以操练了。
0: 对，然后又有另外几个弟兄姐妹也去了学，然后他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去那边教他们盖吧。然后他知道我在成都那边上班，然后他就叫我一起去。然后他觉得说啊，那个如果有一个建筑师一起应该会比较可靠。然后我就一起跟他们去参与了那个建设。然后当时长老说就是给他们盖一个最小的一个大概只有直径4米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房子，就说先教会他们，
1: 试试，
0: 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再去盖，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自己发展他们的村子。然后他其中一个理念就是说重要的不是那个房子作为一个产品，一个 product， 它重要的是那个过程，那个 process。然后它是从修复关系的角度来做这个房子。它是说因为也有一本书叫 When Helping Hurts， 里边有提到其实贫穷不是完全来自于物质方面，其实是来自于人的破裂，就是关系的破裂。对，就是有四种关系的破裂，一个是跟自己的关系破裂，跟其他人的关系破裂，跟环境的关系破裂，还有跟神的关系破裂。然后这样是令我们感到贫穷的根源。然后他希望盖这个房子可以修复这四个关系。然后例如盖这个房子需要很多人去协作，然后也需要外面的人一起来帮忙，这样子可以修复他们自己的关系，还有跟外面人的就是重新连接，然后也可以修复跟自己的关系，就是让自己更有自信啊，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可以做到，还有跟环境的关系的修复，就是原来我也有能力用我身边的资源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是跟神的关系的修复，就是感受原来神还爱他们。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来想过一个建筑，就是当时我不是在南加州学学校，就是啊要角度怎么好看怎么来的
1: 么
0: 啊怎么对，然后最重要是那张效果图要很炫这样的，然后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虽然那个建筑看起来丑丑的，就然后但是它的那个过

0: 程原来是那么有意义，
1: 修复人心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的计划是做两个礼拜就做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各种困难，结果这个项目就是做了一年。然后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可以从两个月延迟到一年
0: 啊？我们第一次开始盖的时候，然后盖到第二天第三天就突然下大暴雨。
1: 哦，大雨那一定是不能盖，因为是土。
0: 对对，就是都湿掉了。然后然后又长老又得飞回美国，然后要隔一段时间再飞回来，然后过年的时候他们就又一起盖，然后又遇到了40年最大暴风雪、
1: 啊、
0: 然后又不行，然后又要铲了再重弄，然后就飞回来。反正就是应该长老就是一年间一共这么来回飞了5-6次吧，就从一开始跟他们沟通，然后又跟他们找哪一块地比较好，然后又要准备那个地啊，然后各种的这些天气的原因。
1: 那有没有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下雨啊的或是暴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措施可以让他先暂时先隐蔽一下或是停止一下，就是至少让前面的工作不要白做。
0: 我们有拿那个防水的布盖起来，但是可能还是会受潮啊，因为我们经验也不足，也不知道是不是稳。然后因为当时每次只是盖了刚盖一两层它就开始暴雨会暴雪，就是可能从头来更简单一点。
1: 那之前学的时候也地方有教吗？万一有这些不可抗的因素怎么克服？
0: 可能只学了2个礼拜，所以我们经验还不是很多。
1: 那现在知道了吗？
0: 现在后来我们就请了专家，
1: 就是
0: 在伊拉克的项目请了专家，所以就学到了应该怎么做。
1: 哦，那应该怎么做？
0: 他好像应该也是有防水的那些，但是具体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反正
1: 当时
0: 也遇到了下雨都可以
1: 介入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从云南那个项目，我确实看到了经过一年的期间，就是大家的关系有变好，然后也有了自信，也有了笑容，然后也有很最后有好几个信主，因为他觉得我从来都不会有人看我们，他们居然这么远来就是为我们盖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一直要来给我们就是一些帮助，就是他们也感受到神的爱，所以他们然后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可行，然后就觉得以前我怎么没有想过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因为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了解了现实之后，就是原来是需要很多钱啊，很多了解很多知识啊，然后就老觉得我还没有预备好，就是我要再多学一些东西什么才可以去为他们就是贡献。然后看到长老已经60多岁，然后没有任何的建筑背景，然后他就只学了2个礼拜，然后就可以盖好这个建筑，那个建筑只用了不到2000块钱就做好了，然后当地又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影响，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那当时我就是2014年的时候去的这个马峰康复村做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又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觉得我可不可以用这种的理念，然后再去看看多做一些实验或者多做一些尝试。所以当时就觉得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再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所以2019年的时候就突然又下定决心去读博，然后就是用这种理念，就是用当地的资源跟当地的能力去培力当其他的一些弱势社区来做尝试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你现在你好像是不是过几周就可以毕业论文发表了？
0: 还不知道能不能毕业。对，过几周是要答辩这样子。
1: 你大概这几你已经读多久了？
0: 我从2019年
1: 对
0: 就入学，

0: 读到26年才
1: 比较具体，
0: 去年年底才教，大概有6、7年。
1: 嗯，
0: 是的。
1: 所以在这六七年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去另一个马蜂看护村来做这个尝试，然后，因为当时19年，又遇到那个疫情，然后，又有香港的这个社会的动荡，所以，我的试验的地方就一直在变，就是在中国啊、香港啊，然后看看有什么机会，然后。有一天也是美国的长老就突然联系我，因为他们也进不去中国那边继续去做一些服务，然后他就去了，其他的地方，然后他们教会也有宣教士去了伊拉克，所以他就说啊，要么就趁这个机会去伊拉克那边看看，就是，
1: 去贫民窟。
0: 那边的难民营，然后那边是14年。的时候，有一个少数族群叫雅斯底，他们当时，可能因为宗教的关系，就是被那个 ISIS，有这个种族清洗的一个事件，然后当时他们就从伊拉克的中部逃到伊拉克的北部，然后就在那边成为了难民，然后，一待就待了十几年，都一直在那边。他们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乡，但是，政府也一直没有帮助他们重建。然后，他们在难民营那边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跟机会，所以就一直就待在那边。他们那边一个营大概有1万人，他们大概一共有15个营吧，就是很大规模。
1: 对。
0: 对，然后长老去到那边就觉得哇，十几年，然后因为他们的那边的气候，夏天可以去到40多度，冬天又下雪，所以是夏热冬冷，而
1: 极
0: 且
1: 端气候。
0: 是，然后加上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做饭，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伶仃的火花什么的，然后就会起火，然后如果起火的话，就是一大片帐篷就会一起烧，然后就是造成这个人命伤亡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是很糟糕。然后当时长老去到那边，突然就说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尝试一下用
1: 土屋，
0: 对我
1: 超
0: 们
1: 级
0: 的那个
1: 土屋，
0: Super Adobe 的方式，在云南的那个。要不然我们再试
1: 再
0: 试看。
1: 实验一遍。
0: 是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联系我说啊，Chelsea，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在伊拉克这边再尝试一次？然后就对非常开心，就可能觉得神听到我的祷告，对，就是有这样的机会。
1: 你应该从来没有去过伊拉克吧？
0: 没有，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中东那边会跟我的生命会有连接。
1: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你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
0: 其实那时候还是 COVID，然
1: 哦，
0: 后
1: 还是
0: 所
1: COVID。
0: 以主要是在线上跟长老还有他在当地的宣教士的 NGO 一起联系，就是做线上会议跟一些讨论这样子。然后我是在盖好了之后才有机会去那边。
1: 那盖完之后，你是实际看到你们指导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还有跟当地的人聊一聊啊，看看当地的环境啊什
1: 那
0: 么
1: 他
0: 的。
1: 们有觉得很好用吗？跟他们的习惯来讲，有没有比较容易接纳这个土屋？
0: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接受不了，因为他们是用有点像中国的砖的那种方式来盖，然后他们。大家都会那种，就觉得那种很简
1: 比较
0: 单、很方
1: 牢
0: 便，
1: 靠，
0: 比较他们的习惯。然后他们一开始我们去教他们用这种有点像饲料袋，然后装土，然后有些人就过来取笑，就说：“哦，这为什么会用这种方法？”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他们试了这种方法，就觉得很累。但是当他这个墙一层层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原来是 真的是可以

0: 然后当那个墙盖好之后，就是那些工人都站上去一起拍照，然后就觉得非常的自豪。
1: 嗯，
0: 对。然后盖完之后，那个难民营的camp manager， 就是每一个难民营他有一个政府的一些人在里面去有一个办公室，然后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完成了之后他非常的震惊，也是然后就也是为他那个难民营感到非常的自豪。
1: 那现在那个难民营有在往外拓吗？就是有别的难民营来看到这个项目然后有学吗？
0: 嗯，怎么说呢，一开始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难民营里边去教他们用这个方法，就是希望他们学会，然后可以改善他的一个是在难民营里边的居住环境。就是我们先是在其中一个难民营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因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习，然后也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让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在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些娱乐呀，或者这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就希望有这个地方让他们在难民营的生活中也可以有一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然后学会了之后可以改变
1: 他
0: 们难民营，可能他们的帐篷可以把它自己修建成这种方式来盖，就是可以隔热啊，可以这个更稳固，然后再进一步，如果他有机会回去他的家乡，他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用这个就是把他们那个房子来重建，所以是有比较一些长远的一些想法。然后在推广第二步，就是想用他们就是教他们改善他自己的那个 camp 的那一步的时候，就是我们盖社区中心的这个 camp， 它土地的规则比较严格，说不可以自己去改造，所以当时就是有点失落吧，
1: 就不能够一般老百姓自己做，一定要有专业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难民营，他们政府也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搬走。
1: 对，
0: 但是如果盖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就变成一个永久建筑，
1: 这样也蛮冲突的。
0: 对，就是他们又走不了，又不能自己去改建。然后当时的长老就觉得啊，那是不是这个项目就只能停止？就是就没有一开始的这种想法。然后，但是他又不放弃，又一直的飞去伊拉克。然后当时不是说有15个 camp， 然后他就去其他的 camp 再去跟那边的 camp manager 去聊。然后因为我们盖的那个 camp 叫 Pacific， 然后因为 Pacific 盖了这个社区中心，然后所有的 camp 也不算是所有的 camp， 在附近的 camp 的人都被吸引过来去观察，
1: 一定很想要吗？
0: 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我就是很震撼，然后应该他们也希望有吧，但是我们的资金也没有，跟人力没有那么多，
1: 跟不上。
0: 因为如果有一个社区中心，还是有人需要来管理啊，需要去对，然后也要去筹集一些钱，而且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不是社区中心，是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回到他们的以前住的地方。所以第二步长老就是希望去找到一个 camp 是可以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那个帐篷的那个独立的那个空间。后来有一个 camp 突然就是2个月之内有2次大火，就是然后死了一些小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那个 camp manager 也是就是很担心这个居住环境。然后然后那个长老就去跟这个 camp 的 manager 去聊，就是会不会有机会

0: 可以让他们也尝试去盖这个 Super Adobe 的方式来改善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那个 shelter。
1: 嗯，
0: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个月的两次大火，然后就是那个 camp manager 就比较愿意让他去做这个尝试。而且那个长老就跟他说啊，你教他把就是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才可以让他们更早的去离开。然后他那个 Cammy 就觉得有道理，
1: 就是
0: 对
1: 说服的方式不同。
0: 对，所以就又在另外的 Cam 去尝试。但因为是不同的 Cam， 当时学会这个方法的工人是在 Pacific 那个 Cam， 所以在另外的 Cam 要重新的再去训练他们这个知识。但是因为他还是很简单，所以还是很快就学会。然后这个在第二个 cam 目前做了五次尝试吧。第一次尝试想说是在一个一个废弃的 NGO 的地方，想说做一个样板房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过来参观了解。但是因为那个废弃的 NGO 的那个空地它有一些比较隐蔽，然后它外边还有一些闸口，所以盖完之后发现大家并没有太大兴趣，就是因为你要来你还要找人去开那个 gate 才可以进来看。然后后来那个对这个第一次尝试就成效不太好，然后第二次长老就吸收了这个经验，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当眼的位置，然后最好是真的是有人在里面住的。所以他就第二次他就找了一个愿意去用自己的那个 tent 来去升级成为这个 Super Adobe 的一个一户的一个难民，然后然后也是用他的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小的学习基地，然后就教大家去做。然后第二次因为不是比较当眼的地方，加上他的他盖完之后他就很自豪，然后就会邀请其他的难民来他家做客，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就觉得确实很舒服，然后就是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所以就有更多的人也有兴趣。
1: 那我们聊聊那个制图方面啊，就是一般来说你这样子的专业的程度，你一般会先画 CAD 嘛，先做一个 master plan 来组织计划。那一般他们会吗？他们有计划能力吗？还是他们就草图纸画一画就可以做了？
0: 因为他们这个社区中心就是会有一个活动中心，然后也有一些小的办公室还有小的医疗设备。我们就是想着可能就是大的那个活动室是用这种方法，然后其他的小的设备就是用比较快速的，就是用当地的一些货柜屋。所以那些就是首先就是跟一般画图相似的地方，就是先预留那个空间出来，然后主要是要先了解例如货柜屋最大能做多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活动空间需要容纳多少人，大概预留那个空间，然后再结合就是请了那个专业的做这个超级土房的那个专家，然后就去讨论这个力学上成不成立，然后再去例如他说因为一般那个土房传统的那个学校教的都是像冰屋的那种形状，他们因为我们这个想做一个100人的一个空间，所以还是长方形比较实用一点。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还全世界发邮件，就是对这方面有 有了解的专家，然后他们都没有做过发廊型的，然后他们就是也要从头研究，

0: 他们跟这个后来合作的专家，他就觉得要不然我们先做三米高的那个墙看看，因为太高又怕这个承这个结构不稳，然后中间又加了很多就是半拱形的一些形状进去作为加固，然后还有一些位置要做一些延伸的一些墙体，然后再结合一些轻钢结构来做更上面的一些空间，因为三米的话可能还是社区中心有点矮，所以就是结合了两种结构，所以就是下半部分就是跟超级土房的专家去做研究，然后上半部分再用另外一套系统来研究，
1: 所以还是可以克服，那但还是需要结构技师做测算。
0: 哎，当时我们也是说就是我们建筑师可能对结构不太懂，就是还是要结构技师来算，但是发现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结构技师，所以我们怎么画他们就直接盖了，所以当时也很忐忑。对，当时我也就是请我的老师然后就是帮忙去检查一下这些结构。对，所以也是很感谢老师一直帮忙。
1: 如果说有双手的能力就能盖的话，是不是小朋友六七岁也可以操作？
0: 那个苏佩尔多比的学校他说是从六岁的小朋友到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一起参与，但可以参与的不同的一些分工，例如从地下挖土放在那个桶子里拿过去，那可能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可以参与，然后比较费体力的例如要把那个土压实，那可能就是要比较强壮的那个
1: 中壮年，
0: 对对对，但是、就是、
1: 青壮年
0: 但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
1: 那窗子嘞，你们会用玻璃瓶是不是？除了玻璃瓶还有什么可以用窗子？
0: 因为当时吸取了云南的那个项目的一些经验，因为当时进去的时候开的窗比较少还是比较黑，所以这次活动中心我们就希望可以更明亮一点，所以就希望这个土墙上面都是可以采光。上面除了用了一些亚克力板，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多加一些当地的在地材料，然后当时就是发现难民营里边也是有很多那些玻璃瓶，就希望可以结合这些玻璃瓶来用做一些装饰或者设计的方面，然后当时跟那边的 NGO 来提，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就可以用到他们的能力跟材料，然后 NGO 就带领当地的人一起去收集瓶子，然后应该有收集了几百个瓶子吧。
1: OK，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个永续建筑的一个盖房子的方法，
0: 对，一个尝试。不过当时收集了很多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瓶子，然后当地人还做了很多试验，就是到底是圆的比较好，小的比较好，还是方的比较好。然后
1: 所谓的比较好是指
0: 就是可能也要根据这个建筑它那个墙厚然后怎么固定，
1: 跟实作方式跟墙体比较容易契合，应该说它的力学比较容易掌控，
0: 可能比较好去把它接起来。
1: OK，
0: 对，当时最后当地人就是设计了把那些玻璃瓶都拼像一个玻璃画那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像方形比较好叠起来拼，然后也比较大，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墙体很厚，所以放进去应该会比较稳，所以后来他们就专门去收集那个方形的瓶子，然后在附近收集不到，他们还专门去不同人的婚礼呀、去酒吧呀，去专门去说啊有没有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啦，你还会想要继续服务这样的人群吗？
0: 如果有机会就是也是希望可以继续，但是也是要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会一直被世界打回来。
0: 是的，然后所以现在快毕业又开始迷茫但是现在

0: 就是从去年年底交完论文到现在，就是等着答辩这段期间，我也去了，在学校的跟着一个老师帮忙，然后这个老师他就是很希望用 AI 科技来，
1: 解决这些问题。
0: 主要是服务香港的一些底层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在这个老师下面就是主要去了解香港底层的一些困难跟需要，然后所以这半年我也接触了香港的一些清洁工啊，然后无家可归的人呐、还有一些住劏房的人，就是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乡村或者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土地很多嘛。但是在香港就土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可能也是就是可能不太能盖一个建筑来解决，然后所以在城市方面我也想寻找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他们。
1: 那这半年 AI，你跟他接触之后，这 AI 到底能帮忙什么啊？
0: 我们现在还在比较前的阶段，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先了解他们的难处跟他们真实的声音。
1: 了解，其实那你看到如果是居住的情况最紧密的话是，大概几平米会住到一个人？
0: 几平米会住
1: 空
0: 到一个人
1: 间，
0: 呢？具体倒没有看几平米，可能。
1: 如果把它量化的话，就比如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哎，20平米住一个人觉得很 OK 啊，或者10几平米，那你接触条件比较不好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如果是劏房户的话，可能他们甚至厨房、厕所都在一个空间，就是，或者是吃饭，就是旁边就是洗手间，然后，大概可能那个房间只能放下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的一家人住，但是可能
1: 一
0: 我
1: 家
0: 们
1: 人是几个人？
0: 也可能一家四口吧，但是这些可能就是主要是在一些电视节目上啊，或者是在那个网上能看到，因为实际跟人家去见面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愿意分享自己家里的状况，这
1: 就你看不到，其实不会让你看。
0: 样。因为现在香港是有一个叫社区客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一个公共空间可以让这些劏房户一起来使用，然后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比较大的学习空间，或者是洗衣服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那边用，就是扩展他们家里的空间出来。
1: 释放他们至少睡觉空间，不要有这些功能在一起，挤在一起。
0: 对，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在那边写作业啊，一起做饭，然后一起分享。对，所以我们主要是跟这些社区客厅来去联系，然后看看有什么在那边可以做一些活动，或者更加了解他们。对，然后另外就是跟一些机构去给无家者做一些服务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些群体也很需要帮忙跟支持，然后还没有想到自己建筑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可以做的，反正是先理解是第一步吧。
1: 因为其实从云南一开始，你碰到挫折，其实那些挫折就已经是预备了，可能你在伊拉克这边就可以预想得到，或者你至少有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去对应。
0: 对，就是像一开始我跟老师提出来，就是在伊拉克，我们想帮他们用这个方法教他们来盖房子，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不相信这可以办得到，因为当时有云南的经验，我就觉得这是可以办到的。
1: 可行的，
0: 是的，然后对，就是也可以 增加我的信心吧，就是像我以前就觉得啊，自己应该不可能，这也不行，应该也没

0: 能力，但是有之前的这些经验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份子这样。
1: 其实在那个台湾也有很多永续环保的人群，然后专门做这种土屋，然后甚至有一家事务所他也专门去做土屋的，教大家做土屋。嗯，其实多半是以永续自然环保为核心，就比较没有在想那个可能是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块。
0: 所以我还是也要多去学习，然后多去看看哪里有需要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
1: 那聊一下你妈妈哈，就是因为我晓得你妈妈，你一直跟你先生一直在照顾你妈妈，你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带给你一些更有心理负担的对社会的哪一个部分吗？因为你是最其实有点站在某一个人群的第一线的角色。
0: 就是你刚才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就是在我念博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正好要做那个中期汇报 confirmation 的前两天，然后她就突然中风，然后就情况很危急，送去医院，然后医生当时就跟我们说啊，有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就是植物人，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啊？然后当时我们还是觉得，就是祷告之后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去再看看有没有就是救他的机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还是挺成功，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个很长的康复过程，所以他到现在还是要24小时就是
1: 都要陪伴
0: 着，看着。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就是我跟我先生基本上都是24小时或者是轮流去看他。也是会看到就是老龄化，还有这些像我们这一代就是独生子女的很大的负担。
1: 对，
0: 而且确实是这些无论是照顾者还是老人家，他们都是很多的这些负担。然后就是我觉得除了这个 PhD 期间除了了解到这些建筑啊弱势社区的这些方面，就是也对于这些老人或者是他们的照顾方面，就是也多了很多经验跟想法。
1: 像现在少子化，你看听说好像长宁区它的出生率反正就是跟以前是打折又打折，然后像我们现在如果带大四的学生，可能我上次可能6位，那现在可能变3位，就是会逐年递减。所以呢，就是不仅像你说的单身的这个照护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更多的是少子化的问题。可能未来人口聚集下降之后，它一系列衍生的一些情况都会发生。
0: 是的。其实我现在跟的这个老师，他有一部分也是去关注老人家的问题。像最近我跟另外的同事一起去做一些访谈，也是访谈老人家他生活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一些照顾者照顾他们的一些困难。然后也是就是有去想未来例如 AI 啊或者是机器人啊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功能，可以作为一些陪伴或一些照顾。就是可能也会对这方面会有兴趣这样。
1: 因为读博士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去教最后的 final， 对不对？
0: 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
1: 你应该是最前线的了。
0: 对，所以这个经历也有可能改变我以后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对，建筑跟弱势社区这方面还是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介意在其他方面也有尝试的。
1: 好哦，那我们就把这一

0: 西，然后推向给更多的这些财主跟金融机构，看看能不能够帮 Chelsea 来规划一些未来的道路。
1: 对，也希望其他人也有机会去参与到一些帮助弱势社区，或者是帮助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更多的投入跟想法。
0: 嗯，希望更多的人群可以加入到 Chelsea。好，今天谢谢您的时间，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大和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回想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日本国民男神福山雅治的歌曲《誕生日に真っ白なユリを》，在生日那天送上纯白的百合。这首曲子呢，同时也是讲述父子亲情的日剧《冤》它的主题曲。那今天呢，哇，盒子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日剧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很常分享的一个主题哦，和家庭关系有关的日剧。那今天呢，我没有要打算没有要打算来这个讲冤哦，我是要讲两出呢，另外我自己看了觉得蛮感动的，还有呢看的时候心情会跟着剧情一起起起伏伏的两出日剧。首先呢是家族游戏。家族游戏它是改编自本间洋平的同名日文小说，多次被翻拍成电视剧还有电影。早在1982年的时候呢，朝日电视台他就已经拍摄过由这个陆鹤丈史他所主演的版本。那因为这一出戏在拍的时候，在播出的时候蛮受到欢迎的，所以两年之后呢又拍了这个续篇《家族游戏二》。另外呢有另外一位演员长渊刚，他的版本的这个家族游戏呢则是在1983年的时候在 TBS 电视台播出。由于这个前作呢受到大家的欢迎，后来呢在1984年的时候又制作了跟本片没有关系，由 TBS 自创啊，让主角吉本大展身手的衍生作品家族游戏二。隔年1985年同样播出，由长渊刚哦，一直很想要讲另外一个人，长渊刚他这个演出的家族游戏特别篇，哥哥的家庭教师是花之女大学生。时隔28年哦，

到了2013年，终于进入了21世纪哦。2013年的春天呢，富士电视台找来了天团阿拉西的成员樱井翔演出最新版本的家族游戏。那它的副标题呢，则是真心面对你，直到你崩溃为止。家族游戏它的内容呢，是描述这个沼田一家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次子沼田茂之，他的成绩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呢爸爸妈妈十分苦恼哦。有一天呢，父亲沼田一茂和母亲加代子在上网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东大合格率100%的天才家庭教师的广告。那这个已经走投无路别无他法的这个爸爸妈妈呢，决定要赌上最后一线的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联络了这个天才家庭教师吉本荒野。那么这个家庭教师吉本荒野呢，他就是由樱井翔来主演的。那这个吉本荒野呢，他要负责去教导的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茂之。那这个茂之呢，他不但成绩岌岌可危哦，连要上高中啊都很有困难，而且呢最惨的是他居然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简居族。那这个家庭教师吉本呢，他的任务就是要让茂之复学，而且呢要考上他们家有一个优等生哥哥圣一，这个圣一他所就读的这个县内第一的明星高中哦。那吉本呢，他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绪的专业家庭教师，他用人们没有办法想到的激烈手段来教育茂之，而且呢随着剧情的推进，沼田一家的问题呢一一被极点显明。那从乔装完美的模范家庭变成濒临破碎的家庭，最终呢再借由每一个人的努力再一次修复了家庭关系。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爸爸哦。这个爸爸呢非常的爱面子，为了面子呢可以不顾家人。其实呢这个爸爸他并不是一个骨子里面很冷漠的人，只是他有一点自私外加有一点白目而已哦。那这个家里面的妈妈呢，也就是他的太太哦，对他一直百依百顺，从来呢就没有跟他抱怨过打理家里的事情还有照顾孩子的辛苦。所以呢这个爸爸他完全不会顾及这个太太，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妈妈的感受，而且呢就更别说要常常跟太太说谢谢哦。就连呢几乎所有的在就跟这个所有在外面打拼的男人一样哦，爸爸认为呢他白天上班的时候已经到处向别人鞠躬哈腰，已经是做了了不起的牺牲奉献们。那这个妻子呢跟小孩啊在家里面呢坐享其成，应该要好好体谅还有感谢他的辛劳，不应该再拿其他的这个小事情来打扰他。所以呢他下了班就只想要悠闲的在家里面翘脚看电视，懒得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孩子们交流。所以呢这个夫妻双方的心灵距离也就越来越大。爸爸对这一件事情呢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他只要日子能够平静的过下去，只要没有什么麻烦出现就好了。就算呢是和这个妈妈关系变得相敬如宾，和儿子的对话呢也仅限于这个过问学校的成绩，那这些呢他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家庭教师吉本来了之后呢，就给这个家庭里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打乱了这个家里面原来的生活节奏。首先呢是谜样美女浅海五香的出现了。这个浅海五香呢有意无意的诱惑着这个爸爸，让妻子呢对他产生不信任，进而不再和他维持表面上的和睦。接着呢又让妻子沉迷于股票，欠下了巨款。那整个家庭呢也因此面临了崩坏的危机。但是呢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的状况，爸爸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其实是困惑而不是愤怒。爸爸喜欢浅海五香的小鸟依人，听了妻子的爆发时候的哭诉呢，他第一时间呢了解这个妻子的寂寞内心世界之后呢，但是呢他还是对这个浅海五香有所依恋。当这个妻子冷漠以待，爸爸忍住打电话找这个浅海五香的冲动哦，甚至呢主动提出不要再见面，而且呢试着努力和妻子修复关系，比方说啊他会去厨房帮忙啊，主动代替妈

妈妈做饭啊，还有打破分床睡的僵局等等哦。那这个家的妈妈，她提出离婚的时候呢，从她的反应也可以感觉到，就算是妻子的关系呢，已经陷入了冰点，看起来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呢，这个爸爸他还是没有考虑过要离婚。其实呢，他只是一

意的崩坏。所以呢，他最重视面子的这个爸爸呢，当他的儿子呢，当众出了个大糗，接着呢，和家人之间呢，互相指责，一起大肆破坏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住房。那隔天呢，看见了儿子，还是会拉下脸，主动对儿子说：“你还是好好念完高中吧，下学期，重新考回前几名，然后明年再去考东京大学这样子啊。”爸爸呢，他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下属，在公司里面呢，常常就是同进同出哦。爸爸呢，还把家里面的大小事情都对他说，对他相当的信任哦。但是呢，没有想到爸爸在失忆的时候，他竟然故意介绍之前被爸爸资遣的人，让爸爸去面试，还故意要给爸爸难看。但事实上呢，他是想要借此告诉爸爸，即使曾经被你认为是不可能往上爬的人，现在也重新站起来了，只要你肯尝试，一定也有机会。而向来最爱面子，连岳父网开一面要借他们1000万度过危机的这个时候呢，爸爸都一口回绝了。但是呢，他这一次却真正的拿着名片去面试了。那之前呢，被爸爸资遣的人和爸爸的那一段对话呢，其实呢，他是代表着爸爸见识到这个茂之，也就是这个家的小儿子，为了改变自己所做的努力之后呢，终于也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和缺点，重新开始。爸爸和那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只限于告解和鼓励，而不是出现奇迹般一样的从那个人那里获得救赎，或者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会哦。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是相当细腻的，其实也比较接近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真实的状况哦。好，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妈妈。妈妈呢，她的出身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小姐，生性胆小，不敢冒险。虽然呢，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着不满，但是呢，他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只能这个得过且过，默默的承受压力。他的人生呢，就是在忍耐当中度过的。因为他和娘家断绝了关系，和这个丈夫的感情疏离，而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呢，也因为跟他缺乏交流，还有呢，邻居的太太们也是这个小心翼翼的相处哦，生怕成为三姑六婆讨论的目标。他的人生呢，可以说哦，过得相当的孤独哦，没有可以倾诉心事的对象，也没有可以发泄压力的管道。所以呢，当丈夫还有孩子们回来吃他精心做的饭菜的时候，仿佛就是他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也是唯一生存的意义。有一集呢，讲到他买菜回家以后呢，偌大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的，半个人也没有。那个时候呢，他一个人觉得哇，突然一个劲的这个悲伤涌上来哦。就算呢，这个时候茂之呢已经在家庭教师吉本的这个帮忙之下、哦，有了相当大的转变，也不会对这个妈妈再度充满敌意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一个人，没有朋友，没有兴趣，没有工作，有的就只有那一栋偌大的房子而已。当大家成家立业以后，谈论的话题呢，不是自己家里面的劳工小孩，就是自己的工作。但是呢，这两方面呢都不如意的这个妈妈呢，只能在大家面前继续维持完美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她是暗暗的羡慕大家可以在工作上面打拼，和丈夫孩子相处融洽。久而久之下来呢，自然而然她就没有可以深入交谈的朋友。所以呢，在这个吉本家庭教师的鼓吹之下呢，他就一脚踏进了投资之路。诶，他就好像是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哦，把投资股票上面的成就呢，当作是精神上面最大的依靠，会这个深陷在当中哦，诶，到无法自拔的地步呢，最后欠下了非常大的巨款呢，这件事情啊，诶，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会太意外哦。这样的冒险呢，对原本的妈妈来说呢，根本就是难以想象，更何况是要跟老公摊牌，对老公大小声，最后甚至一手毁了最想守护的房子。由此可见呢，他虽然对吉本老师悲伤的说好想改变，其实就实际上的状况来说，他已经在慢慢的改变。

便当中了，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当妈妈决定要摆脱糜烂的生活，打包行李想要到处走走看看，又决定要跟老公离婚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她就好像是一只节俭的毛毛虫，只等待着这个时机成熟就能够孵化变成美丽的蝴蝶。看了几本的这个教师记录和帽枝的改变，让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整顿这个家，好好的重建和家人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讲这个家里面的小儿子帽枝。帽枝呢，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猜过吉本是不是背地里瞒了他很多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被吉本玩弄于股掌之中。但是呢，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吉本，没办法讨厌吉本，因为呢，是吉本把他从过往的不幸当中拉出来的，逼他正视自己的懦弱还有孤独，让他学习靠着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其实呢，帽枝是很有行动力的，每次呢，当吉本说了什么，其他的家人呢都不置可否的时候，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就是帽枝。当哥哥圣一差一点叫吉本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尽力挽留吉本的也是帽枝。过程当中，帽枝害怕失去好不容易获得来的友情，因此呢，他辜负了吉本的期望，从被霸凌的人转而变成了霸凌者。这个呢，不是这个吉本老师想要教会他的强，所以呢，吉本呢语带讽刺的问他说：“欺负人开心吗？”啊，也对啦，毕竟把先前把你欺负的人呢，重新欺负的惨兮兮的人，你应该觉得很痛快吧？这时候呢，这个帽枝不服气的反驳，他根本不想这么做，也不想要报仇，只是呢，他很怕再度变得孤独而已。所以呢，听到他这么说，说不定啊，这个吉本呢是暗中松了一口气吧。但是呢，却还是毫不留情的指责问他说：“你想要的友情就是这么脆弱的东西吗？这样的朋友维持下去有意义吗？”好，这个最后呢，帽枝啊和同学重新和好，并且呢，他也在这个时候认知到他们之间呢会变成朋友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的哦。同学们呢是能够接受这个拉屎帽啊，对他的改变呢刮目相看，才主动和他重新成为朋友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来讲这个家庭里面还没有讲到的哥哥圣一。这个圣一呢，是整个家庭里面对吉本的感情最复杂的一个。他既不想要当优等生，也放不下当优等生所带来的光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不相信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把他当作优等生来看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秀才，是性情温和的好孩子。所以呢，他觉得周围的人呢，是因为这些关系才来接近他，喜欢他的，觉得呢跟他在一起很有面子，包括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甚至包括他的女朋友，还有他的父母。其实呢，这个圣一他一定也有相当多的烦恼，也会有各种的喜怒哀乐、嫉妒和丑恶的情绪，毕竟呢，他也是一个人嘛。但是圣一的烦恼，他也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任何人倾诉，因为他觉得一旦大家知道他并不完美，也有脆弱或是丑陋的一面，他就不会再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呢，他也担心大家因此而离他而去。怀抱着这样子复杂的情绪哦，他的心里面累积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那反映出来的行为呢，就是去偷东西、割别人的轮胎、对周围的这个人呢和亲爱的人呢、亲人越来越冷漠，逐渐的成为不顾他人感受的怪物。但是呢，吉本的出现破坏了他精心维持的优等生形象，也剥夺了他在家中优越的地位。这个爸爸妈妈呢，对成绩提升的弟弟呢，越来越是赞赏有加，而且也越来越喜欢弟弟。对可以看透这个他的这个真面目的吉本老师而言呢，也越来越信任，也越来越依赖。说来很有趣哦，这个早田家的一家四口呢，正好变成两两一对的对照组哦。有些笨拙粗线条的帽枝呢，像是爸爸衣帽。那用完美的假象呢去伪装自己的圣一呢，则像是妈妈夹带

他们其实呢都是很胆小的人，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以后呢就会失去一切，所以呢在心里面筑起一道墙，拒绝别人的进入，所以呢害怕拿出真心和别人相处，和周遭的所有人的关系呢都流于表面，结果呢什么都没有得到。梦之和生一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讨厌吉本，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都能够从吉本这个真真假假疯狂不定的行为当中呢去感受到他背后的用心良苦，还有一份真心的行为哦。也是因为吉本是第一个这么认真的对待自己，而且还有想要去了解他们的人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面是很喜欢吉本的。茂之呢从小一直被拿来和优秀的哥哥圣一做比较，活在自卑当中，他放弃了自己，因此呢他也讨厌起他的父母，拒绝和他们沟通交流。那受到同学的霸凌之后呢，索性把自己封闭起来，躲在房间里面，不想和任何其他人接触哦。那圣一呢跟弟弟则是刚好相反，因为这个弟弟的不成才呢成了爸妈，这个圣一啊就成了爸妈最大的期望嘛。为了不让父母亲失望呢，这个圣一他就拼命的努力，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也越来越觉得空虚哦。吉本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知道他们真正的所有缺点哦，并且呢迫使他们面对这些挫折，还有面对烦恼，有时候呢还会毫不留情的狠狠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哦，逼迫他们正视残酷的现实，还顺手在这个伤口上面撒盐哦。但是呢他却是全心全意的在为他们着想。吉本和其他的人不同哦，不是光说不练啊，说一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比起他们呢更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哦。吉本呢从最初就不是要为了让这个家庭崩坏才设下一连串不见人情的圈套哦，就好像是他之前对圣一说的，看你们呢是要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还是要就此走向崩坏，这就是一场家族游戏，这个老师呢只是想要成为一个外敌，让沉溺于安逸变得像是一盘散沙的这个早田家呢产生危机意识，为了对付他们的这个外敌呢而团结起来，进而成为真正的家人。吉本还借着那一本写满他对早田家所有的观察和期许的家庭教师记录，让早田一家人知道对彼此吼出不满呢其实呢是这个家庭重生的必要过程，而不是表示说这个家庭面已经就此完蛋哦。一般人呢都不是超能力者，心里面想的事情呢如果不传达给对方，对方就永远不可能会知道，只有知道之后，知道彼此的缺点和弱点呢，还能够互相信任、包容、体谅，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牵绊，才叫做真正的家人。从这个吉本老师走了以后呢，大家不时的呢会想起和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就可以感觉到呢，其实他们已经在吉本的潜移默化之下，渐渐的改变，爱上一家人热闹相处的感觉，也不像是这个戏开头的那个样子，过着宛如陌生人般的生活。整体来说呢，盒子觉得在看这出戏之后，我觉得非常精彩哦，一直猜不透这个吉本到底会出什么招哦，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非常过瘾。也在这个当中呢，体会到即使每天朝夕相处的家人呢，也未必能够敞开心胸去坦然以对。那这出戏呢，有娱乐的部分，也有很深刻的自我反省，我是蛮推荐这一出戏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出戏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哦。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由阿拉西所演唱的家族游戏片尾曲 Endless Game。

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我2019年吧，当时最喜欢的日剧，也就是我的事说来话长，俺の話は長い。这部剧呢，是由编剧家金子茂树他的原创作品，在2019年的秋季，在这个日本电视台播出，由杰尼斯的实力派偶像深田斗真领衔主演。我的事说来话长啊，哦，因为他的这个日文呢，就是俺の話は長い。話が長い呢，是说来话长的意思哦。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汉字呢是写成话很长啊，所以这不小心就念错了。好，我的是说来话长呢，每一集呢都会安排这个两个小故事哦，然后呢再用这个食物呢当做故事的主题，所以呢主角一家的大小事情呢几乎都发生在餐桌上，他们之间呢更借由吃来联系感情。美食呢永远都是抚慰人心的力量，而家人呢永远都是最温暖的依靠。那这一出戏呢以强词夺

理、能言善道的岸边满为主角，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呢，他马上就会找各种理由来辩驳，绝对不让自己吃亏。那个阿满呢，他已经31岁了，却已经有6年没有工作了，是这个世人所谓的废柴，而且呢还要靠着开咖啡店的妈妈供应生活费，可以说是典型的啃老族。因为家里面呢要进行改建，所以姐姐林子还有姐夫光司、外甥女春海三个人呢就暂时搬回娘家。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大家一起住在大家同住的这个3个月里面哦。强势能干的林子呢看不惯阿满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决定呢利用住在这个娘家的这段期间哦，想办法要逼这个废柴弟弟出去工作。阿满曾经开过一间咖啡厅，不过经营失败之后呢，他就躲在家里面开始逃避现实。阿满认为除非可以再一次找到让自己怦然心动非做不可的工作，否则呢宁可继续当米虫。于是呢这个得理不饶人、嘴巴很厉害的姐弟呢，每天都在家里面上演这个斗嘴的戏码哦。有趣的是呢，这个两个人呢、反而是越吵感情越好哦。在这个为公司、为企业拼命卖力工作的日本社会里面，人民甚至用社畜哦，也就是公司养、公司养的畜生哦，来自嘲哦。不惜呢放弃尊严，牺牲自我，甚至呢是生病或是遇到台风天呢，不论怎么样都要去上班哦。像是阿满这样以无业为傲的废柴呢，不知道呢他们是羡慕还是鄙视哦。不过呢阿满他自己说过，像他这样老家位于东京，妈妈也身体健康，可以继续赚钱养他，就算不工作他也不会饿死，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钱跟本事哦。听起来这样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哦。我觉得呢阿满真的很幸福哦，因为呢有大家的宠爱和包容，所以呢他才可以这个六年之内呢都为所欲为哦。这个阿满呢常常废话连篇，比方说呢他可以从寿喜烧扯到奥运赛事哦，但是呢他的言论哦有时候呢也头头是道哦。他认为呢这个暖被桌、可以为世界带来和平哦。那他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出一张嘴，尽管呢他光说不做，可是呢对身边的人呢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方说呢这个阿满他就帮助了不愿意去上学的外甥女，也拯救了在工作上面陷入瓶颈的姐夫。或许呢是大家看到阿满即使不工作也能够活得坦坦荡荡、潇洒自在，原来人生呢也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还有思考模式，所以呢自己又何必一直钻牛角尖呢。这个时候他们居然就都豁然开朗了哦。继日剧蜂蜜幸运草还有 Voice 法医现场，我的事说来话长哦，是金子茂树他第3次跟深田斗真合作。我的事说来话长呢，不仅让金子茂树呢再一次受到观众的肯定，也让深田斗真有机会尽情展现他精湛的演技。即使深田斗真他演的是一个极度龟毛又很爱狡辩的男人，这个剧中的每一个人啊都因为他的碎碎念而不得不妥协哦。许多粉丝呢还是觉得他非常可爱。在这个戏里面呢他都身穿这个灰色的帽 T 哦。那灰色的帽 T 这个造型呢非常的适合深田斗真哦。因为编剧认为呢灰色帽 T 呢是这个尼特族哦，也就是都待在家里面不出门的这些人的这个标准制服哦。不过呢这个完结篇的时候呢看到深田斗真穿上西装哦，哇还是帅到让很多女粉丝心花怒放哦。金子茂树呢他很用心的刻画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他们非常鲜明的形象，对性格呢也这个描写的非常入微哦。再加上演员的表现自然生动活灵活现，堪称年度必看佳作。因为呢这个剧本呢有大量的台词，也考验着这个演员的功力哦。比方说呢我就很喜欢这个深田斗真和这个姐姐林子笑
林子啊，也就是这个演员呢，演这个林子的演员呢，他是小

池荣子哦，他们两个的对手戏哦，哎，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哦，我真的是看着大呼过瘾哦。以大量的堆白堆叠而成的这个桥段呢，是金子茂树他的特色哦。耐人寻味的台词呢，看似这个看起来简白易懂哦，但是呢，其实当中呢也蕴含着丰沛的情感，还有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生哲理哦。我最深刻的一幕呢是这个最后哦，阿满他穿上西装要再次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姐姐林子在路的一旁呢用尽全身的力量帮阿满加油哦。其实我不太确定这个距离阿满听不听得见哦，但是这个镜头轮流带到两个人的表情哦，诶，我看着他这个其实阿满虽然外表很强势哦，但是其实他心里面是很害怕要再次去，我觉得他多少有点紧张嘛，他也许称不上害怕，但他至少我能够感受到他要再去上班，他是觉得有一点紧张的哦。那这个姐姐呢就在路的另外一头啊对他大喊，跟他说加油啊加油啊。虽然整个家庭里面最会吵架的哦就是这个满和林子哦，但是呢这个林子对阿满的关心呢其实一点都不少。尽管呢我的事说来话长啊，没有精彩绝伦的高潮迭起的这种剧情发展呢，描写的呢也只是一个平凡家庭里面的日常生活，不过却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乐趣在当中。我每次都很期待这个阿满和家人之间的这种很绝妙的互动啊，彼此吐槽呢也很有趣。这出戏里面呢可以让观众从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琐事当中呢感受到温馨浓厚的家族之爱，让人看了之后呢会很想要和这个家的家人呢一起挤在这个暖被桌里面吃着美味的寿喜烧。有的时候呢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不是吗？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事说来话长的主题曲《Tomoyo朋友啊》。

好的，非常热血的一首歌，来自于我的是说来话长的主题曲 Tomoyo 朋友啊。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日剧的台词了，这一次呢就带来两句我觉得蛮有意思又比较简单的台词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来自于家族游戏还有今天介绍的我的是说来话长当中的台词。首先呢是家庭教师吉本荒野的台词，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这个呢是故事当中吉本老师他回应哥哥圣一的一个问题，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老师你要教我什么呢？那吉本老师呢他就回答他说，我要教你的不是念书而是挫折哦，挫折挫折挫折挫折。好，那两句一起看大家再念一次。先生は何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か？俺が君に教えるのは勉強じゃない挫折だよ。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俺には働かなくていい才能があるんだから。因为我有就算不工作也没有关系的才能。好啦，那希望这几句这个日文呢分享起来你会觉得有趣，有机会你说不定也可以用用看哦。好咯，那节目最后呢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Hey Say Jump 的 Mayo Muke。那同样呢是来自于相当受欢迎的家庭剧有钱人家鸟事多的一首歌曲。那么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因为在过去的几次啊，我们介绍到这个胎儿的一些循环系统啦然后它的这个出生的这个过程啊，呼吸系统啊等等等。今天啊我们要谈谈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在出生前跟出生后这个中间有哪一些奇妙的改变。我们知道在之前其实也就是胎儿在母体里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胎儿的生长啊，他的营养啊，他的这个氧气啦，他的水分等等等等的获得是靠胎盘。那胎盘呢其实意思就是从母体之中取得。但是呢胎儿出生之后他的各项维生的各种方面的这个获得营养素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氧气啦水分啦，就完全跟母体隔离了，就要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了。那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他是如何在出生之后也能够很顺利的从在胎儿的母体之中没有

被使用的情况之下而正常的被使用跟运作呢？根据资料啦，胎儿呢在通过这个脐带啊，连到它这个胎盘，从母体的身体里面获得了一些氨基酸跟一些糖类等等等的一些营养素，当然包括一些氧气水分啊等等等这些必要的一些维生的物质。那它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但是在出生的那一瞬间，胎儿呢就必须要以他的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这一切所有以前从母体上面胎盘而获得的这些东西了。好，我们说是养分。那胎儿究竟如何在这个消化的系统之中去消化及吸收食物呢？以前从来没有嘛，他刚刚就说他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消化系统，就成长后一个新的这个消化系统，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那他如何使用这个新的消化系统呢？未曾进食的这个胎儿的，本来呢，他的消化系统呢，就算完全的不运作，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但或许是，或许啦，我们在猜想，他可能是因为，设计者，我们这个天地的这个大自然的造物主，或许他就是在预见哈，这个胎儿未来是会出生之后，所以要靠自己生存的，他的这个消化系统也必须要靠自己来运作。因此，虽然他在母体之中，他完全不需要用到他的消化系统，就是新长成的这些消化系统，但是事实上，在母体里面，就是他还是胎儿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有在做某种低度的一种运作。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研究跟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胎儿在母体的这个母腹里面的时候，它是会吞饮这个羊水的。然后呢，这个羊水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好之后，这个消化系统也是会蠕动的。然后呢，这个水分，羊水的这个水分，经过了一样，就是经过了这个食道、胃，然后会送到大肠。那也就是说，哈，其实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尤其越到后期的时候，它会借由吞饮这个羊水的这个行为，让它的消化系统其实在某种程度有过低度的运作。我们可以说，它这种运作像是在为了正式的使用之前的一种预习，或者说叫做一种演习。所以胎儿在母体的里面的时候，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并不是完全停摆的，虽然它完全不需要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它完全不需要它自身的消化系统给它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它也是一直在做一种低度的消化的一种演习，或者是一种预习，以便呢将来这个要出生的时候，它可以很顺利的直接让它的消化系统上线，让它正常的运作。那所以因此这个其实在科学家研究之后了解了之后，其实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一般我们会以为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因为已经有胎盘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跟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胎儿可以好整以暇的生长啊，所以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可以完全不运作的。但是事实上，它的消化系统事实上是有做某种低度的运作，让我们觉得这个设计者、天地的造物者、设计者似乎是在为了这个胎儿出生之后，这个重要的维生的消化系统能够在还没有使用之前就有想像是演习啊、预习啊这样子的一种模拟的这种运作，以便出生之后呢能够无误的接轨，让它能够完全正常的这个使用跟运作。好，
那这样子的设计让人不禁叹为观止，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的贴心。

也非常的周到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再来呢，羊水啊，在胎儿饮用吞饮这个羊水的之后，这个羊水因为羊水本身是内部里面其实含有大量促进细胞成长的一些蛋白质，好，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种生长的因子。那在因为它吞饮了这样子喝下羊水的关系啊，胎儿也可以让生长因子进入肠道，然后促进这个细胞的发育，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好，让这个消化系统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正常的一种发育的情形，让消化系统在未来出生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全功能的运作。那出生之后啊这个新生儿最先吃进嘴巴里面的食物是什么呢？一般而言其实就是所谓的母乳啦，当然除非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形，比如说母亲的这个乳汁的分泌不够多的时候，那可能会用一些替代品，比如说牛奶，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些流质的东西。不过一般来说，这个婴儿出生之后第一个吃到的食物大概就是母乳。而母乳之中呢含有糖类，它这个糖是酒字边的糖啊，哈，糖类就是在母乳中所含的糖类大约有95%是乳糖，这个乳糖的糖是米字部的糖。那为了消化及吸收乳糖啊，这必须要有一种协助分解跟消化乳糖的酵素，我们称它叫做乳糖酶。那在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腹中的时候呢，非常的奇特的是说，他大约在出生前一个月，他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胎儿的身体啊，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里面呢，在肠子里面呢，就开始储备了大量的乳糖酶。那目的呢，我们可以相当难得的就是他在出生前大概在一个月左右开始大量的储存这样子的一个乳糖消化酶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出生之后可以立即的在饮用母奶的时候可以很顺利的消化母奶，然后成为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所以这个非常的令人觉得神奇，而且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其实胎儿他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生，但是他就是这么的神奇的是，他会在出生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他肠子里面就会储存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乳糖酶，以因应他出生的时候可以立即的来消化母乳，然后生存下去。而且在出生前一个月之前是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啊，那个时候在母体里面靠着母亲所提供的养分，它可以生活得很好，它可以成长得很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叹为观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在胎儿的这个消化系统上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胎儿啊，在面对他未来将要到来的这个就是要出生后要承担的这个消化及吸收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在母亲的肚子里母腹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展开了准备的工作了，至少在出生前一个月他就已经展开这样子的工作了哈。那个此外呢，在母乳育儿的阶段结束之后，要开始进食不是母乳的食物的时候，是大概在出生后6个月左右。那婴儿呢，肠内的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它储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乳糖酶的量就会开始减少，然后取而代之的呢就是用来分解，就是它这个叫离乳食啊，其实意思就是不是母乳的食物啦，就是在分解一般的这些食物呢所含的淀粉的

酵素，我们称它叫做淀粉酶。好，也就是说婴儿出生六个月以后，他身体原本储存的这个乳糖酶就会开始减少，然后身体里面就会开始大量的产生所谓的淀粉酶，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开始要

它可能也是流质的东西或是什么样，但是就是它需要分解的这些酶就不再是乳糖酶了，而是淀粉酶，而这个淀粉酶就会由它自己的身体创造出来。所以非常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些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胎儿它会因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一些变化出来，而这个变化却跟着它 的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成长的这个阶段完全的吻合，完全的配合啊。然后婴儿也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变化他消化及吸收的一些能力所以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神奇。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

哎，各位听为师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度回到天地为师。很高兴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个地方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云端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相处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婴儿非常神奇的啊，他从在母腹中要就是要出生，好，要分娩前一个月，他的消化系统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要消化食物的一些消化酶，然后在出生后大概六个月之前跟六个月之后，甚至一年之后，他身体所储藏的或是分解的这些消化酶都会根据他所食用的这些食物而有所改变。那也就是说，他的消化酶是会配合他所吃的食物而改变，那可以让他所吃进去的食物得到一个完全的消化，然后转换成营养素，然后这个营养素就有助于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他的消化系统。但是除了消化系统之外，它还有我们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自动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就是免疫系统。那胎儿是不是也有免疫系统呢？那胎儿的免疫系统是怎么样呢？胎儿生长出来之后，我们看它小小的好可爱，但是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它非常的柔弱哈，它非常的感觉它好像非常的很容易就会死掉，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保护它。那我们人可以在外在的一些做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跟作为去保护这个胎儿，但是胎儿它的身体的内部呢，我指的就是说，比如说细菌啊，比如说病毒啦，比如说传染病啊，因为他离开了母腹之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接触这一些对身体充满敌意有害的这些物质。那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的呢？他是如何去抵御这些然后继续的成长呢？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正常一个成人啊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大脑去控制它。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身体内部有细菌或者是有病毒侵入的时候，好，我们的自动免疫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自动的开始针对这些外来的侵入的这些物质开始进行攻击，为的就是要消灭他们之后让身体恢复正常。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去达到这一些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功能呢？就是保护我们这个身体的功能呢？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有一个记忆细胞是很厉害的，就是说它会去记忆，就是说曾经有进入过我们身体的一些像病毒或者一些细菌，好，那把它记忆下来，然后呢在未来以后的日子里面啊，这些记忆细胞就会把这些记忆下来的这些资料好，然后转换成这个抵抗这一些曾经被记忆下来的这些病毒或者细胞所需要的一些物质。也就是说，当下次这些物质、这些细胞或者是这些细菌或者是这个病毒再次侵入我们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快的反应，让身体产生抵挡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的物质，让身体受到这些外来侵入的这些敌人的攻击的伤害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可能快速的再恢复到这个正常健康的身体。那这个其中的一个物质有一个就叫做

抗体，好，或者一些攻击力很强的这些免疫系统的细胞，这是我们一般正常的成人他的免疫系统好的一个自动的一种模式啊，哈，自动的一种等于是一种保护身体的一种模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就是我刚刚听到的，叫做记忆细胞。这个细胞可以记录一些曾经外来侵入过的人身体的一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让接下来以后这些如果还有再度侵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然后把这些细胞让它杀死，就是细菌杀死，或者是病毒让它变成无毒，然后对身体的健康有正面的帮助。但是胎儿他刚刚从母腹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他并没有所谓的这个曾经有过侵入的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那他的免疫系统岂不如白纸一张嘛？那这个时候的胎儿是不是就非常的危险呢？这个时候的胎儿在面对这个世界，他岂不是像是没有抵抗能力的一种情形呢？我们会担心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从成人的这个免疫系统运作的模式去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创造大自然的这个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其实已经帮这个胎儿想好这件事情了。他不会让胎儿出生之后来到这个世界，暴露在这些细菌跟病毒的这个世界之中的时候，却让他毫无抵抗能力，然后还没长成就被这些病毒啊细菌啊给攻击然后死亡。所以胎儿其实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他的免疫系统事实上是有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的。诶，这个很神奇哈，这些成人的记忆细胞它为什么会有呢？因为它的这些记忆细胞里面所记忆到的这些曾经应该有的这些的这些资料病毒细菌的这些资料呢，事实上就是直接从母体而来的。也就是说它从母亲的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里面直接 copy 这些记忆细胞到它的身体里面。因此事实上胎儿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跟母亲一模一样的抵抗能力的。因此不用担心说胎儿从来没有在母体里面，因为胎儿在母体里面的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环境哦，它是一个无菌室哦。那虽然他在无菌室里面从来没有被细菌跟病毒侵入跟伤害过，但是他却可以直接从母体的这个身体，就是胎盘里面取得母体的免疫细胞的里面的记忆细胞的资料，直接拷贝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在出生的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免疫系统跟他的母亲的免疫系统的那一份清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他出生之后，在面临到有细菌或者是病毒的侵入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跟母亲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抵挡的能力的，因为他的免疫系统的这种记忆细胞的作战任务跟作战敌人的这些资料他全部都有。所以当然除非他所被侵入的细胞细菌跟他的这个侵入的这个病毒是以前从未侵入过母体的这种病毒跟细菌，那他就等于是就跟成人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细菌的病或者是病毒的病，那也就会像成人一样容易感染然后生病。好，然后免疫系统必须要战胜好这些细菌跟这些病毒之后，那他又记忆到的这些新侵入的一些病毒细菌的资料，那下一次这些的病毒跟细菌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让身体产生生病的情形。所以

哦，所以胎儿的免疫系统，好，胎儿的免疫系统其实并不如我们所以为的，他出生的时候是白纸一张，也并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说他好像很柔弱很小的那样一份弱不禁风，好，很柔弱很衰弱的这种情形，其实不是的。他的免疫系统呢跟成人是一样的，这个成人就是跟他母亲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所以其实胎儿啊在出生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尤其在刚开始的这段六个月的时间到一年的时间，他成长的好不好，是不是能够成长的很健康，他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是不是能够非常的正确正常，好，其实跟母亲的健康有息息相关，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母体越健康，他的胎儿出生之后至少在这个免疫系统这一块，好，至少在免疫系统这一块他也是非常强悍的，他也就是会可以拥有跟母体一样的成人的免疫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就了解到了哈，就是说母亲身体的健康，或者我们说女性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哦，哈，因为你们孕育的这些啊生命下一代，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不是够健康哦，其实就是看母亲是不是够健康哦，哦，他的免疫系统是不是够强悍，就是看母亲的免疫系统够不够强悍了。所以各位母亲的朋友们，哈，尤其是要怀孕的哈，这些母亲朋友们，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好，千万要特别的注意你们的身体的健康，好，注意你们的免疫力，那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胎儿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发育，它在胎儿是不是有强悍的免疫系统，可以让他的身体能够正常而健康的成长茁壮。OK，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好，一会儿回来。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你又回来了。好，我们在聆听了一段悠扬的乐曲之后，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谈的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说，大家应该可以会听到有一些广告在讲说，当如果我们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觉得消化不良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啊，有些人有些广告或者一些医生，他会建议你说啊，你可以吃一些所谓的益生菌啊，哈。当然，根据研究，就是说一个正常人呢，我们的肠道之中啊，它有非常多的细菌会寄生在我们的肠道里面。那有些细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内，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分解。然后它会营造对身体比较有利的环境，我们称这种细菌，我们叫它益菌。当然有一些细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然后它对于所谓的协助我们分解食物是没有帮助的，并且呢，它甚至还是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些就是坏菌。好，那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菌对于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有利的帮助，也没有什么太有害的影响。那这种这细菌也有很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当我们身体里面细菌它的比例好的益菌的比例大于坏菌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通常就会比较舒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因此而比较健康哈。那当然反之，那我们身体就会比较不舒服啊，肠胃会觉得不健康，然后身体也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出现。那胎儿呢？我意思就是说，当胎儿出生之后，胎儿在母体里面，在子宫里面，它是一个无菌环境，所以它的这个肠道不需要这些细菌，也没有什么在用它的这个消化系统。可是，一旦它出生之后，那在没有这些细菌栖息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新生儿的消化系统，在出生之后，这些细菌会如何的产生在它的细菌里面呢？好，根据研究。

究了哈，我们一般成人就是大人的这个肠道中，它的这个细菌呢，哦，可以高达它的数量哦，种类哦，可以高达数百万种的肠道细菌啊，哦，那它的总数刚刚说数百万种，那是种类，那它的总数可以达到100兆这么多个。目前啊，已知道这个细菌的这个组成比例呢，它会左右我们的肠内环境以及身体健康的。那胎儿啊，在母腹之中，它是一个无菌状态嘛，但是，胎儿出生之后，它的这些细菌是如何进入它的肠道里面，然后栖息在肠道里面呢？我们是这么认为，就是经过研究了哈，胎儿在通过产道的时候，首先会接触到的就是定居在母亲产道出口的细菌，而这些细菌有可能会被吞入腹中，也就是说胎儿的腹中，那这样子就成了新生儿他的肠道细菌，也就是换句话说，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的肠道细菌的来源是来自于母亲的。再来呢，就是说母亲传递给胎儿的呢，不只是肠道细菌，有研究发现啊，认为透过母亲的受乳，就是婴儿在吃母奶的过程之中，是有助于新生儿肠道内的益菌的增加啊。肠道细菌大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种啦，哈，就是调整肠内环境的这种益菌，跟会产生对生物体，就是我们人类身体也是生物体，有害的毒素的坏菌，就是我刚刚讲的啦，对不对？以及两者之外的一些无害菌。好，那母乳啊，跟用人工乳，就是喝一些牛奶啊这些哈，中含有大量的乳糖，益菌啊，它会分解乳糖，会制造出乳酸、醋酸跟酪酸等等的酸，那这样之后，益菌会让肠道的环境倾向酸性。那因为大部分的坏菌都不容易在酸性的环境下繁衍，那结果呢，婴儿啊，他的肠道内的益菌就会增加。那根据研究啊，在喝母乳或者是人工乳的这个乳儿期啊，就是乳儿期，就是说婴儿还在吃母乳的这段时间里面，婴儿的肠道细菌有超过 95% 是一种益菌，那种益菌我们称啊，这个名字大家听好了，有点长，还有点拗口哈，叫做双叉乳酸杆菌，好，又称叫双叉杆菌，或者比菲德氏菌，哎，这个大家应该在广告上就会听到了哈，叫做比菲德氏菌。好，换句话说呢，婴儿的肠道健康是由母亲的肠道细菌和母乳或人工乳中所含的乳糖共同完成的。好，所以当这个所以婴儿的这个出生就是婴儿出生儿他的益菌在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啦，肠道里面这个益菌跟坏菌的这个比例跟成人对于这个比例对于身体的影响其实是一样的哦，就是说婴儿的这个肠道菌，它的这个比菲德氏菌跟乳酸杆菌等等等的益菌呢，它分解这个母乳中所含的这个乳糖，分泌出乳酸跟酪酸，然后让肠道变成一种酸性的，然后让一些像是坏菌啊，像什么大肠杆菌啊，这坏菌很难在酸性的环境中去增殖，就是繁衍，然后因此呢，这个乳幼儿的肠道中，就是新生儿啦，肠道中会成为这个比菲德氏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而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支持了这个新生儿他的一个身体的健康。

来了，剖腹生产的婴儿，因为啊，他没有经过母亲的产道，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母亲的这个肠道细菌，因此无法形成这个益菌的优势的肠道环境，常常呢就会有肠道感染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医院里面，常常为了要预防这一点的时候，有时也会投以一些益生菌的一些制剂。所以很有意思，你看，当然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某种理由啊，在做生产，在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这个用自然产的方式，必须用剖腹产。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婴儿的身体健康其实是会有直接的影响的哈。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婴儿的肠道的这个益菌跟坏菌的比例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你如果是自然产跟人工剖腹产的婴儿，它就有差别咯。好，那当然在医学上面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就是刚刚说的，它会用外在的方式让婴儿直接吃入一些这个益菌比菲德斯菌这种东西，让身体里面肠道里面的这种益菌的比例能够增加，那这样子就是对于一新生儿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会有帮助的。所以你看就非常的奇妙了哈，因为你看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婴儿经过产道，就是母亲的产道阴道出生，那他的这个肠内的这些细菌就会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得到一个对身体有益的细菌的比例跟坏菌的比例，会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比例状态。那如果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因并没有依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这个创造这个天地的造物主所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对于婴儿出生后身体在的健康会因为肠道的比例，因为没有那样子的过程而产生益菌的跟坏菌的比例的并没有在比例上占到比较好的优势的情况之下，会其实是会造成婴儿的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困扰。那虽然说也有一些人工的方式可以做一些补强等等，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赞叹，就是说胎儿生产，就母亲生产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过程，不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而已，它中间还设计了很多对于婴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跟继续生长能够存活下去，靠自己存活下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然后是有帮助的一种现象。而当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办法按照造物主所设计的这一套方式走的时候，那对于新生儿出生后的身体健康就会有比较直接负面的一些影响。虽然我们依然可以用一些人工的方式做一些补强，但是对于这一套造物主为了新生儿所设计的这一套这个作为，我个人是觉得叹为观止他都帮你设计好，只要按照这一套过程就可以很适合的很完整的让婴儿出生这件事情是一个对婴儿有绝对优势的一个现象。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对于说这些所谓益菌跟坏菌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所谓的这些比例或他们在婴儿的肠道里面的一些增长的一些现况大致上会是一个什么情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们

就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介绍一下啊，哈，我们当然刚刚讲过这种细菌的种类可以到达百万种啊，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我们大概介绍几种哈，像我们说有一些益菌，就是刚刚讲到的双叉乳酸杆菌，就是比菲德氏菌啊，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乳酸杆菌，然后呢坏菌就是大肠杆菌，好，葡萄球菌，好，还有一些梭菌，这就是不太有好有坏的哈，也有一些是不好不坏的这样子。那我们根据一些资料了哈，研究的资料来看的话，就是说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出生的第一天，好，会有三种菌会迅速的增加。第一种，这有一种菌叫做肠球菌，我刚刚少讲了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好，它会快速的增加。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梭菌，好，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普通的没有正面也没有负面帮助的细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坏菌叫大肠杆菌，这几种菌会快速的增加。那还有一种葡萄球菌，这也是坏菌，它也会快速的增加。但是呢除了葡萄球菌之外，其他的刚刚提到的三种菌它都会快速的增生到将近100亿左右的数量。但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葡萄球菌啊，它的增生不会到那么强，它大概只有到要1万到10万之间。好，然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刚刚讲的这四种菌包括葡萄球菌、肠球菌，这是益菌，大肠杆菌，这是坏菌，跟比菲德氏菌益菌，大概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的数量就开始下滑。然后梭菌呢是下滑的最快的，它快速的下滑，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从100亿左右下降到了10万，然后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这个梭菌就到差不多1万左右而已了。好，那大肠杆菌呢倒是挺厉害的，它也是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下滑，但是它缓慢下滑，一直到第五天的时候它还有10亿左右的数量，之后到第七天它就大概一直维持这个10亿的数量。然后有一个益菌叫肠球菌，它跟大肠杆菌差不多，它的上升跟下降的曲线差不多，也都从到第五天的时候也会拥有差不多1亿到10亿之间的数量。好，然后刚刚讲到葡萄球菌的话，这个葡萄球菌呢它最多的时候是大概是在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也不过就10万多，好，到50万左右，然后之后就下降，一直到第六天第七天它就是降到差不多10万。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比菲德氏菌啊，它不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哦，它大概会从第二天开始快速增生，好，它第二天才开始快速的增生。然后那个乳酸杆菌也是益菌，它是从出生后的第一天开始快速的繁殖增生。那个比菲德氏菌呢，大概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它就一直持续但是缓慢的上升，好，是一个缓慢曲线上升，它一直到第七天它都维持上升的曲线，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上升的数字可以超过100亿左右。那乳酸杆菌呢，它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好，可以到达大概1000万的数量，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会超过1000万，大概到5000万左右，可是之后开始会下降，到第六天第七天最低它可以到达将近700万左右这样子。好，这个大概就是说新生儿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它是一个告诉你新生儿在出生到第七天，就是一周之内它的肠道细菌的一种变化情况，一般来说的变化情况。那粪便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粪便中去了解到这个肠道所含的这个细菌的变化情形。而且呢即使啊有氧

气也能存活的大肠杆菌在肠道中这个繁衍，但是其之后呢，大肠杆菌它消耗了肠内的氧气嘛，当氧气没有了之后，哦，有氧气就无法发育的厌氧气，像这个比菲德氏菌就开始增强了。所以你看他们这个之间呢，啊，哦，细菌在人这个肠道里面啊，俨然就像是一个小社会一样，哈哈，哦，那为了各自的生存呢，哦，都会互有消长。那像比如说大肠杆菌，它是喜欢氧气的，但它会消耗氧气，所以第一天它是哇霸主，它就冲得很快，第一天就可以冲到100亿哦以上哦。但是呢，因为它冲了这么高的数量之后，它的这个氧气就消耗很多，所以肠道里面的氧气就会在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里面快速的下降，快速的下降之后却有利于这个比菲德氏菌，因为比菲德氏菌不喜欢氧气，所以当氧气快速下降之后，比菲德氏菌呢 It's my day， 就有利于它了，于是它就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快速的生长，而且之后虽然它的生长会趋缓，但是它的这个曲线一直都也是上扬的。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天地卫士里面讲到的这个胎儿的这个出生的变化呢，就讲到了三个部分，也是很神奇，对不对？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其他的部分也都很神奇。我告诉你还有嘞，我们这个胎儿在出生的过程中，除了我们过去到包含今天所讲的这些部分，它还有一些也是非常神奇，令人着迷，觉得叹为观止的一些变化。但是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放在下一次的天地卫士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下次再见，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的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今天我特别邀请了我的先生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他所收集的精彩的人生故事。骆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你要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套我非常喜欢也深深影响世界漫画史的作品，叫做《丁丁历险记》。
0: 哦，《丁丁历险记》。
1: 对，谈到了世界漫画，我们或许会想到日本漫画、美国超级英雄漫画，或者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各种动漫的作品。
0: 是啊，
1: 不过如果我们从世界漫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呢，《丁丁历险记》它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一个地位。它不仅是欧洲漫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啊，更被许多漫画史的研究者称赞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之一了。
0: 哇，这么重要啊，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漫画经典。
1: 对，
0: 嗯，
1: 不过你应该讲之一啦，
0: 哦，
1: 不可能说是第一名第二名也没有评准出来嘛。
0: 对呀。
1: 那么《丁丁历险记》自从1929年就开始连载了哈，
0: 嗯，
1: 到如今已经快要100年了，
0: 嗯，
1: 它全球累积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2亿册，被翻译成了好几十种语言哦，听说也有上百种之多，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的读者。从祖父母、父母到孩子，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三代共同阅读这套漫画。
0: 嗯，
1: 它陪伴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是一起成长的。
0: 哇，三代啊。
1: 对，甚至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了。大概在5、6岁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在台湾高雄的这个书报摊上就读到过《丁丁历险记》的中译本。
0: 嗯，
1: 不过当时我还不认识字呢，我

0: 只是觉得图画画得很精彩
1: 啊，
0: 人物很有趣。没想到啊，70年已经过去了，
1: 嗯，
0: 我11岁的外孙现在也开始爱上这套漫画了。
1: 对呀，
0: 一本漫画能跨越70年的岁月，还是在继续吸引不同时代的读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了。
1: 是的，就是传世经典了。
0: 对，
1: 嗯嗯。
0: 据我了解啊，《丁丁历险记》的影响力早就超过了一般的漫画哈。
1: 嗯，
0: 在比利时，它的母国，它几乎是国家文化的象征。首都布鲁塞尔不但有丁丁壁画，
1: 嗯，
0: 有漫画街，
1: 哦，
0: 还有漫画博物馆，以及专门介绍作家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
1: 哦，
0: 丁丁的形象也不断出现在邮票、纪念币和各种官方文化的活动中间，
1: 嗯，
0: 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1: 哦，成为比利时最成功的文化品牌之一。
0: 对。另外，比利时以外，在欧洲，丁丁更是一代又一代读者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嗯，
0: 许多人从小就阅读他的故事，长大以后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丁丁历险记因此不只是漫画，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这种类似文化传承的这个事情。嗯，
1: 这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对呀，
1: 嗯，嗯
0: 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少数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这个漫画作品，
1: 学术界也注意到了。
0: 是，
1: 嗯嗯。
0: 多年以来啊，大学与研究机构从漫画史、文学、叙事学、符号学、殖民史、媒体史以及欧洲文化史等不同的角度啊，
1: 哇，
0: 都不断在继续研究《丁丁历险记》。
1: 嗯嗯，
0: 它已经不再只是儿童读物喽。
1: 嗯，
0: 而是一部具有文学、艺术与文化价值的这个经典作品了。
1: 嗯，
0: 那么一套漫画究竟是如何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呢？答案当然很多，但其中有三个关键性人物。
1: 三个关键性人物啊？
0: 对，
1: 好，
0: 我现在逐一向你介绍。
1: 嗯嗯，
0: 第一位是创造丁丁的比利时漫画家，他的名字叫埃尔吉啊，
1: 埃尔吉，
0: 埃尔吉，
1: 嗯，
0: 对，
1: 嗯。
0: 第二位是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叫做张充仁，这是弓长张啊，充是充满的充，
1: 嗯，
0: 仁就是仁爱的仁。
1: 嗯，
0: 他不仅改变了埃尔吉对中国的认识，也深刻影响了《丁丁历险记》后来的创作方向。那么第三个的关键就是这两人之间的那段跨越文化、跨越国际的很真挚的友谊，
1: 嗯，
0: 而正是他们两人这段友谊，使《丁丁历险记》就从一部精彩的冒险漫画，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历史深度跟人文精神的世界经典了。
1: 哦，是两个人的友谊就使它更精彩了，更有深度了。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从《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埃尔吉开始来谈吧。
1: 好的，
0: 丁丁历险记的创作者是埃尔吉，他本名叫做乔治雷米，
1: 嗯，
0: 是1907年出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1: 嗯，
0: 那么埃尔吉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呢，而是将姓名缩写 RG 两个字母呢反过来摆啊，
1: 嗯，
0: 以法文方式发音而成的一个笔名。
1: 嗯，
0: 后来这个笔名反而比他本名更加响亮咯，就成为世界漫画史上一个重要的名字了。
1: 嗯，
0: 埃尔吉从小就喜欢画画，他也热爱阅读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嘛。
1: 嗯，
0: 少年时期他加入了天主教的童子军训练。
1: 嗯，
0: 童军生活对他的人格养成影响很大了。
1: 嗯，
0: 也成为日后塑造丁丁的这个重要基础。
1: 是，
0: 童军教育很重视诚实、勇敢跟责任感，而且强调乐于助人的精神，这些特质几乎都可以在丁丁的身上找到。1920年代，埃尔吉到了20世纪报去工作。
1: 嗯，
0: 最初他只是负责插图啦、排版跟设计的工作，后来由于工作认真啊，加上绘画能力不错，很快就受到报社的重视了。
1: 嗯，这个报社叫做20世纪报啊。
0: 对，20世纪报，
1: 好。
0: 1929年1月10号，丁丁历险记 正式开始在二十世纪报中

0: 连载。
1: 哦，
0: 第一个故事《丁丁在苏联》就刊登在《二十世纪报》的儿童副刊里边。
1: 啊，
0: 主角是个年轻的记者丁丁，以及他忠心耿耿的小狗叫做白雪。
1: 好像白雪也叫做米罗，对不对？米鲁，
0: 米鲁应该是法语发音吧？
1: 对，
0: 好，我们用中文来讲是小狗是白雪了。
1: 好吧，白雪。
0: 对，没有人想到啊，这个看起来很平凡的这个漫画人物，日后竟然会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1: 是。
0: 早期的丁丁呢，与其说是一位真实的人物，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化的青年。
1: 嗯。
0: 他也没有家庭，几乎没有私人的生活。他很勇敢、诚实、富有正义感，总是挺身而出去帮助别人。面对危险的时候也是毫不退缩的。
1: 是。
0: 有人曾经说过，丁丁是没有缺点的人，因此不像是一般人。但正因为如此了，他就成了无数年轻读者心目中的理想英雄了。
1: 对对。
0: 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丁丁虽然是记者，可是却没有真正采访过新闻的画面啊。
1: 可是他的身份让他可以到处走嘛。
0: 对，他的身份更像是一个能打开世界各地大门的这种钥匙。因为记者可以自由旅行嘛。
1: 对对。
0: 又可以接触不同的人。也能合理的出现在任何事情的现场嘛。对吧。因此丁丁才能从欧洲走向非洲、亚洲、美洲。还一路踏上了月球哈，带领读者呢展开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冒险活动。
1: 对，历险嘛。
0: 对
1: 哈，
0: 从1929年到1983年，艾尔吉一共绘制了24册的《丁丁历险记》。
1: 哦，
0: 前后一共历时了有50多年呢，
1: 真不简单呢。
0: 对，
1: 嗯，
0: 这50年间，不只是《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也几乎就是艾尔吉的一生了。
1: 是的。
0: 如果仔细阅读整套作品，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期的《丁丁历险记》其实都反映了当时的艾尔吉的状况。早期的作品充满了青年人的热情与理想，也受到当时欧洲社会观念的影响。中期开始，故事就越来越重视历史考证跟文化背景了。
1: 是。
0: 到了晚年，作品更着重于友情、人性与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漫画系列，而是一部随着作者思想日渐成熟而且不断成长的一个作品。
1: 是。
0: 许多漫画评论家就常常说啊，阅读《丁丁历险记》其实也是在阅读艾尔吉的这个人生呢。
1: 是啊。
0: 不过艾尔吉他本人的思想真正出现重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一次旅行而发生的，也不是因为一本书，而是因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张充仁的影响。
1: 是。
0: 好，我们说到了1934年，两个人相遇了，不仅改变了艾尔吉，也改变了《丁丁历险记》的未来。
1: 好，真的是好精彩啊！我们第二位关键人物出现了，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谢谢。
2: 我现在要介绍一首曲子，这是1991年《丁丁历险记》卡通影片的主题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

0: 险记》的故事。骆老师，请您继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讲《丁丁历险记》的故事。
0: 嗯，
1: 话说在1934年，作者艾尔吉他开始构想

0: 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大多是依赖报章杂志啦，或者说旅行书籍或者别人提供的讯息啊资料，
1: 嗯，
0: 来作画嘛，啊，
1: 嗯，
0: 因此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等早期的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这个时代的偏见。
1: 哦，因为他没去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会受人家的影响，
0: 啊
1: 嗯。
0: 现在重新阅读的话呢，很多内容啊，甚至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啊。
1: 嗯，
0: 埃尔基开始思考，如果自己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够画出真正的中国呢？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神父就跟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1: 嗯，
0: 啊，这个是青年艺术家张聪仁。这次相遇就改变了整个《丁丁历险记》的历史了。
1: 哇，好精彩啊！嗯，
0: 对。那么张聪仁是1907年出生在上海。
1: 嗯，
0: 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了。后来呢，他获得了比利时政府的奖学金，来到了比利时，进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
1: 嗯，
0: 是当时很少数啊接受过完整西方艺术教育的中国艺术家。
1: 哦，
0: 两人第一次见面都只有20几岁。
1: 对，才差2岁嘛。嗯，
0: 差一岁。
1: 差一岁 哦， 哦，
0: 好像有的地方讲他们是同岁。
1: 哦，
0: 好，那么一位是比利时漫画家，一位是中国的雕塑家。
1: 哦，就是张聪荣，他是雕塑家。
0: 他是本来学油画的，后来又转到这个雕塑，
1: 嗯，
0: 因为有个老师了推荐他，就转到雕塑去了。
1: 嗯，
0: 啊，所以他两样东西都会。
1: 嗯，
0: 他们的年龄很相近呢，又同样热爱艺术，也同样对不同文化充满了好奇哈。
1: 嗯，
0: 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1: 是，
0: 最初啊，张聪仁只是协助埃尔基去了解中国，没有想到最后却改变了他的创作方法。
1: 啊，他改变了埃尔基的创作方法。
0: 对对对，
1: 哇，
0: 张聪仁没有要求埃尔基来歌颂中国哈，
1: 嗯，
0: 为中国讲好话。
1: 嗯，
0: 他只是很耐心地介绍自己所熟悉的中国文化。
1: 嗯，
0: 他教埃尔基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礼仪、建筑、服饰、书法等等哈。
1: 嗯，
0: 他也介绍中国的历史跟艺术给这个埃尔基。
1: 嗯，
0: 他向埃尔基示范过如何写毛笔字啊，他又替漫画中的招牌、春联跟匾额啊提供这个正确的中文。
1: 他怎么写哈，啊，
0: 对，他也协助修正许多错误的细节。
1: 嗯，
0: 让漫画更合乎真实的情况了。
1: 是啊，
0: 更重要的是他还向埃尔基说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处境。
1: 是，
0: 那么1931年啊，日本发动9·18事变，
1: 嗯，
0: 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1: 嗯，
0: 1932年又爆发了1·18淞沪战役哈。
1: 嗯，
0: 当时的当时有很多西方媒体啊对远东局势的报道并不是很完整的，
1: 嗯，
0: 还受到政治宣传的这些影响嘛，
1: 嗯，
0: 有点偏颇。
1: 嗯，
0: 那么张聪仁就把自己亲身了解的中国介绍给了埃尔基。
1: 嗯，
0: 埃尔基第一次发现，哦，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信息啊未必就是事实了。
1: 对，
0: 所以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1: 所以这边讲起埃尔基也是非常虚心的啊。
0: 对
1: 对，他愿意虚
0: 心，他的
1: 虚心
0: 是整个作品的一个核心呢，啊，
1: 嗯，
0: 说实话。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嗯。
0: 那么创作蓝莲花的期间啊，埃尔基开始大量的查阅资料，
1: 嗯，
0: 参考图片，
1: 嗯，
0: 地图跟新闻报道跟历史的文献，甚至还请张聪仁逐页来校阅他草稿。这种创作方式啊，其实在漫画界中是很少有人这样去做的。
1: 对，他很严谨哈。
0: 对，一般的漫画很少这么严谨。
1: 对啊，
0: 也就是从蓝莲花开始先研究再创作，逐渐就成为了埃尔基的重要的工作原则啊。
1: 嗯，
0: 因此蓝莲花不只是把故事背景啊从国外搬到中国而已啦。
1: 嗯，
0: 更代表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态度出现了很根本的一个改变。
1: 是是，我觉得这两个人中间的互动啊，就是东方碰到西方，嗯，对不对，啊，然后又都有谦虚的态度，太棒了。
0: 嗯， 嗯，好，那么1936年蓝莲花就出版了。
1: 嗯，
0: 故事中呢，丁丁是来到了上海，不但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
1: 嗯，
0: 也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殖民主义、毒品走私等活动， 以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刻板印象啊。
1: 嗯。

0: 跟以前早期作品来比较啊，蓝莲花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只是史实更加严谨、
1: 嗯、
0: 更在于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
1: 嗯、
0: 并且能够站在当地人民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1: 嗯、
0: 这种人文关怀使蓝莲花成为丁丁历险系列作品里面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对，在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一般来说丁丁历险记只是一个儿童漫画，对吧？
0: 是。
1: 但是由于他这么严谨的做了以后，他却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传世经典。
0: 他现在就已经影响很大了，我们现在讲的是他造成影响的原因、
1: 嗯、对对，
0: 现在应该这样讲。
1: 嗯，很好。
0: 不过也很有趣哦，这个蓝莲花的故事里面还出现了一个中国少年，
1: 出现
0: 叫做阿张。
1: 那这不就张仲仁吗？
0: 对啊，你看阿张很善良很勇敢又很诚恳啊、跟丁丁也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哈、
1: 哦、
0: 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张仲仁。
1: 嗯嗯，
0: 艾尔基认为张仲仁对蓝莲花的作品贡献很大了，
1: 嗯，
0: 也很具体，还曾经邀请这个张仲仁跟他并列为蓝莲花的共同作者了。
1: 对呀、
0: 啊、不过张仲仁认为他只是帮帮忙嘛，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啊、
1: 哇，所以张仲仁的胸襟也是 很大的，很棒、哦、
0: 啊。直到了今天啊，蓝莲花中丁丁与阿张在河边认识了，而且共同面对危难啊，以及最后依依不舍啊惜别的这个情节，仍然是被许多读者看为整套丁丁历险记中最感人的篇章之一了。
1: 嗯，
0: 不过蓝莲花的意义并不只是塑造了一位令人难忘的角色，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让丁丁历险记开始跳脱早期的时代局限，
1: 嗯，
0: 从一部以冒险为主的漫画逐渐成为包括历史文化与人文精神的经典作品了。
1: 嗯，
0: 而这一切都来源自1934年阿尔吉与张仲仁那场看起来很平凡却影响深远的相遇相知跟合作的情况、
1: 哦、很感人哦。
0: 是。好，我们继续来讲蓝莲花以后的著作吧。
1: 好，
0: 蓝莲花的成功对阿尔吉而言呢，不只是完成了一部精彩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他的创作态度哈。
1: 嗯，
0: 我们一再会讲到，
1: 嗯，
0: 从此以后每创作一本丁丁历险记啊，艾尔吉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查阅照片地图历史文献跟各种参考书籍哈、
1: 嗯、
0: 甚至还会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协助校对，希望作品中间的人物啊、建筑、交通工具、服装以及历史背景都能够尽可能的符合真实状况。
1: 嗯，
0: 因此丁丁历险记后来的作品啊，不只是有丰富的想象力了，更具有很扎实的历史感跟真实感。
1: 嗯，
0: 这种重视考证的创作方式啊，也逐渐成为艾尔吉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了。
1: 嗯，
0: 然而就在丁丁历险记逐渐成熟的同时呢，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 哦，是的。
0: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 嗯，
0: 1940年德军占领了比利时，战争期间艾尔吉啊还是继续创作丁丁历险记、
1: 嗯、
0: 并且啊在这个德军控制的报纸上面连载啊、
1: 嗯、
0: 因此战后曾经被怀疑过他是不是跟德军合作了、
1: 嗯、
0: 一度接受过好几次调查呢、啊、
1: 是，
0: 也使他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嗯、
0: 虽然最后他并没有被定罪了，但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嗯，
0: 战后的丁丁历险记逐渐少了早年的意气风发，多了一些对人性、友情与生命的思索哈。
1: 嗯，
0: 这种转变也使丁丁系列作品越来越成熟了。
1: 嗯，
0: 好的。另外一方面呢，张仲仁1935年他在比利时的学业这个完成了以后，他就毕业返回了中国。
1: 嗯，
0: 他到了中国以后就从事这个雕塑的创作跟艺术教育工作，并且他自己创办了一个画室，那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雕刻家之一了。然而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张仲

0: 工人的创作一度中断，
1: 嗯，
0: 作品还遭到破坏，他自己啊也跟远在比利时的埃尔吉完全失去了联络，
1: 嗯，
0: 两位好友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他们不知道对方是否平安，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再见面的一天呢、啊。
1: 嗯，
0: 不过这一段友谊却从来没有真正消失。
1: 嗯，
0: 1958年，埃尔吉他出版的《丁丁在西藏》正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1: 嗯，
0: 这部新的作品没有国际阴谋，也没有惊险的寻宝故事哈。嗯，丁丁只是因为梦见好友，这个他认为阿张啊还是活着的。
1: 嗯，
0: 于是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前往西藏喜马拉雅山去寻找他。
1: 嗯，
0: 一路上他面对的雪崩、高山、暴风雪哈、啊，以及种种危险哈、啊，丁丁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他内心里面实实在在的相信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轻易就会失去的。
1: 是啊，
0: 很多的研究都认为，丁丁在西藏不只是系列中的代表作，也是埃尔吉最具个人情感的一部作品啊。
1: 是。听了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好像他好像他在想哦，这经过这样的战乱啊、哦，那个阿张还活着，
0: 对
1: 吧？嗯，
0: 这个漫画中的中国阿张啊，
1: 嗯，
0: 还是以张充仁为原型的、啊、
1: 嗯，
0: 当现实中没有办法知道老朋友的消息的时候哈、啊，埃尔吉把自己的思念就化为漫画中的寻找，因此丁丁在西藏不只是一次雪山探险，
1: 嗯，
0: 更像是一封跨越时空寄给老朋友的信
1: 啊、哦！是。
0: 如果说《蓝莲花》让《丁丁历险记》开始理解不同的文化，
1: 嗯，
0: 那么《丁丁在西藏》则让《丁丁历险记》开始深入描写友情、信任跟人性了、啊。
1: 嗯，
0: 这两部作品一前一后，不仅代表埃尔吉创作风格的重要转变，
1: 嗯。
0: 也奠定了《丁丁历险记》在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地位。
1: 嗯，
0: 1934年在布鲁塞尔结下的友谊，也仍然静静地影响着这一套漫画。
1: 嗯，
0: 只是当时的埃尔吉与张充仁都不知道，命运还会给他们一次重逢的机会耶。
1: 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啊、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吗？
0: 好的。
2: 现在呢，我要播一支曲子，是2011年《丁丁历险记》的电影版。这部电影呢，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所导演的，而作曲家是鼎鼎有名的 John Williams。这个音乐呢，具有浓厚的欧洲爵士风格，充满了冒险和童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瑞兰主持的开心一点节目。今天我们邀请骆雄华老师来跟我们讲述丁丁历险记的故事。骆老师您请继续。
1: 好的，我们现在就从

0: 从人跟艾尔吉的重逢开始讲起吧。1935年张聪仁他在比利时完成了学业，就离开比利时返回中国了。两位年轻艺术家谁也没想到这一次道别竟然会长达46年之久啊。那个年代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通讯，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中国内战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呢、这一段原本很单纯的友谊呢，就被历史洪流给冲散了。多年以来，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络。艾尔吉不知道张聪仁身在何处，张聪仁也不知道《丁丁历险记》早就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漫画了。然而，对熟悉《丁丁历险记》的读者而言，张聪仁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他一直存在于蓝莲花之中，也一直存在于丁丁在西藏里面。漫画中的阿张始终陪伴着丁丁，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欧洲读者。
1: 对啊，而且好像艾尔吉他是一直啊，战后他一直在寻找张聪仁，对吧？
0: 是，找了很长的时间，也利用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去找他。一直到了1970年代啊，在朋友跟文化界的帮助下，艾尔吉终于找到了张聪仁的消息。
1: 是，
0: 两人开始恢复通信，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超过了40年。
1: 40年。
0: 不过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有许多限制，双方的联系呢很不容易的。但对艾尔吉而言，最重要的他终于知道老朋友还活着。而对张聪仁而言呢，他收到了艾尔吉的来信，的确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啊。他高兴的甚至还流下泪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当年协助创作的《蓝莲花》的那位比利时漫画家，早就已经享誉世界。而自己呢，也因为《蓝莲花》中的阿张，在欧洲是拥有许许多多素未谋面的好朋友了。
1: 哇，他的化身哈。
0: 对。一直到1981年，张聪仁才再次踏上了比利时的土地。这一年他74岁，艾尔吉73岁。46年前在布鲁塞尔，他们是两位年轻的艺术家，
1: 才20多岁嘛，对吧？
0: 对啊，46年之后再次相见时，两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当张聪仁走出机场，艾尔吉立刻迎上前去啊，两位老人紧紧的拥抱，久久都没有放开。在场看到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知道眼前的重逢不只是两位好朋友，也是一段被战争与历史中断的46年的友谊。这次重逢受到比利时文化界隆重的对待。媒体电视台都全程追踪，大幅报道，漫画迷也争相前来，只希望看到蓝莲花中中国阿张的原型人物。
1: 是啊。
0: 此外，国王也非常重视这次的重逢，还请张聪仁参加了国宴。
1: 哦，因为国王也是他粉丝吧。
0: 也是他的学弟。
1: 哦，学弟呀。
0: 对。
1: 哦。
0: 张聪仁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也重新见到了许多保存到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手稿跟资料。他终于亲眼看见啊，一段青年时代的友谊竟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世界漫画史的一部分了哈。对许多读者而言，这次重逢也让《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有了新的意义。大家这才明白，漫画中的友情并非完全出自想象，而是真实人生的一种写照。《丁丁历险记》之所以能够感动不同时代的读者，正因为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冒险，更是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呢。可惜的是，命运留给两位老朋友相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83年，艾尔吉就因病逝世了，享年75岁。
1: 所以他们才相聚了
0: 3年吧。艾尔吉生前曾经表示，不希望别人继续写他的《丁丁历险记》。因此呢，随着他的离世，丁丁的冒险也就正式画下了句号。到了1998年，张聪仁也在巴黎去世了。他享年是91岁。不过丁

0: 丁历险记并没有就因此结束，就算到了今天它还是持续在出版，
1: 嗯，
0: 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
1: 是啊，
0: 而蓝莲花跟丁丁在西藏仍然是最受读者喜爱，也是常常被讨论的作品。
1: 嗯，
0: 他们不只是两部精彩的漫画，更让我们看见一段跨越文化的友谊如何深刻影响了一部世界经典。
1: 嗯，
0: 介绍完了丁丁历险记的创作历程以及埃尔吉与张聪人的故事以后呢，我们不妨回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丁丁历险记究竟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上的经典呢？
1: 对呀，
0: 我想至少有下面几个原因呢。
1: 嗯，
0: 第一，它是一部会随着作者一起成长的作品。
1: 嗯，
0: 许多漫画在成功以后啊，人物与故事便逐渐定型了。
1: 嗯，
0: 然而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如此，如果按照出版顺序来阅读，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是一部不断成长的作品啊。
1: 嗯，
0: 早期的丁丁在苏联，丁丁在刚果，主要受的呢是当时欧洲社会的观念影响。
1: 嗯，
0: 它其中的内容今天看起来已经显得很过时了，甚至还引起一些争议。
1: 嗯，
0: 但是蓝莲花却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埃尔吉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这个创作态度，他开始尊重不同的文化，开始重视史料的考证，也愿意修正过去的不足。到了丁丁在西藏，作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友情、信任跟人性了啊。因此丁丁历险记并不是一开始就成为经典，而是在50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啊，不断修正，不断成熟，最后才成为世界经典的。
1: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作者是持续的在画的，你想一部漫画它能够画到50年呢，那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不对？
0: 所以我讲啊，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成熟啊，
1: 对呀，
0: 它才会成为世界经典啊。
1: 对呀，而且不断吸收养料啊，要不然 你怎么做得出这么多作品啊，对吧？嗯，
0: 好的。那么第二点呢，是他改变了漫画的创作方式。蓝莲花以后啊，埃尔吉建立了一套很严谨的创作流程。哦，他每次创作一本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先大量的收集资料，
1: 嗯，
0: 研究历史啊、地理、建筑、交通工具、服装啊，以及各地的文化。他必要的时候还会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协助他这个校订呢，
1: 嗯。
0: 因此丁丁历险记的背景不只是故事的舞台，而是真实世界的一个部分啊，绝对不是全凭想象的。
1: 嗯，
0: 读者跟着丁丁旅行，也就等于跟着他去认识世界了。
1: 嗯，
0: 这种尊重事实、重视考证的态度啊，后来影响了许多欧洲漫画家，也提升了漫画成为艺术创作的这种崇高的地位。
1: 是，所以读者随着他的书可以看到了世界，而且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对吧？
0: 啊，是。
1: 嗯嗯。
0: 那么第三点重要贡献就是丁丁历险记啊，建立了现代漫画的重要叙事语言。
1: 哦。
0: 啊，除了故事内容以外啊，埃尔吉在漫画表现形式上的成就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哈。
1: 嗯。
0: 他的画风啊被称为清线风格。
1: 清线风格，清是
0: 清爽线条式的风格。
1: 哦哦哦，
0: 特色就是线条非常的干净利落，色彩都很明亮。
1: 嗯，
0: 人物与背景呢都同样的清晰啊，每一格漫画都非常容易阅读。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十分重视分镜的设计啊，人物如何走位啊，镜头如何转换，节奏如何安排，都经过他精密的规划。
1: 哦，
0: 所以呢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啊，常会有一种观看电影那种感觉哈。
1: 是，
0: 所以到了今天啊，所谓的清线风格还是深深影响着欧洲的漫画，对世界漫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哦，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继续讲第四点，丁丁历险记是兼具了娱乐性跟人文精神。
1: 嗯，
0: 这个小孩子阅读丁丁历险记可以享受到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啊。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在阅读丁丁历险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层次了。
1: 嗯，
0: 例如殖民主义啊、国际政治、新闻伦理、战争、人性以及文化交流等议题。
1: 嗯，

0: 都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间看得到。
1: 嗯，
0: 尤其是《蓝莲花》与《丁丁在西藏》这两部，更展现了阿尔吉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友情与生命价值的这种思考。
1: 嗯，
0: 啊，所以《丁丁历险记》并不是只能阅读一次的漫画，不同年龄、不同人生阶段都可以在《丁丁历险记》读出不同的感受。
1: 是，
0: 所以它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最后第五点，它早就超过了漫画本身了。
1: 嗯，
0: 今天《丁丁历险记》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全球累积了销售量超过2亿册。
1: 嗯，
0: 所以除了漫画之外，也改变成电影、动画、广播剧或者舞台剧啊，还衍生出各种展览啊跟文化活动。
1: 嗯，
0: 在比利时呢，《丁丁》早就是国家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了。
1: 嗯。
0: 布鲁塞尔这个街头啊，设有漫画艺术中心、鲁文新城，还有专门介绍埃尔吉创作历程的博物馆，还有街头壁画、纪念邮票、公共艺术以及各种文化活动，都可以看到丁丁的影子哈。
1: 所以你如果到比利时的话，大概你应该去买一点有关于丁丁的纪念品。而且好像参观他的这个壁画的话，可能要2-3天，很值得去，但是你要久一点的时间花在那儿。
0: 到了2011年，世界知名导演斯蒂芬·斯皮伯跟彼得·杰克逊啊，两人也合作推出过一部《丁丁历险记》的动画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提名。
1: 嗯，
0: 也让新的世代再次认识这位青年记者，叫做丁丁的。
1: 嗯。
0: 这些都说明啊，《丁丁历险记》早就不只是漫画了，而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的文化资产了。
1: 嗯，
0: 当然，一部作品能够流传近百年，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了。
1: 对呀，
0: 有人喜欢他冒险的精彩故事哈，也有人欣赏他的细腻画风，
1: 嗯，
0: 也有人研究他的叙事技巧，也有人从中看见20世纪的历史跟文化。
1: 嗯。
0: 而我认为啊，《丁丁历险记》最难得的地方还是在于它始终没有停止的成长与变化。
1: 嗯，
0: 它陪伴读者们认识世界，也陪伴作者认识自己，因此它才能超越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世代，始终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啊。
1: 嗯，
0: 而这也正是《丁丁历险记》能够成为世界漫画史经典著作的重要原因。
1: 嗯，
0: 埃尔吉也曾经说过，他自己希望能够透过丁丁带领读者去认识世界。
1: 嗯，
0: 回顾丁丁历险记50多年的创作历程呢，我想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丁丁他去过欧洲、非洲、亚洲、美洲，最后还登上了月球，他实实在在是带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旅行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他带着读者学会尊重不同的文化，理解不同的人，也愿意用更开阔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1: 是，
0: 或许这就是《丁丁历险记》最珍贵的地方吧。今天《丁丁历险记》出版已经快要100年了。
1: 嗯，
0: 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面，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科技也是日新月异。
1: 嗯，
0: 阅读方式也不断的更新，新的漫画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1: 嗯，
0: 不过丁丁依然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部作品能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理解，这正是这一本经典最重要的价值了。
1: 嗯，
0: 今天重新阅读《丁丁历险记》，阅读的不只是丁丁的旅程，也是埃尔吉的创作历程，更是一段跨越国界、跨越文化、跨越近百年时间的交流与对话。
1: 嗯，
0: 我想这就是《丁丁历险记》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好，今天的节目分享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谢谢你骆老师，非常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丁丁历险记》的介绍。我想听了您的介绍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想去看一看《丁丁历险记》，可能更会体会和了解这个著作的深意哦。
0: 这也很好，因为《丁丁历险记》其实很有名。
1: 是，
0: 我想在大的图书馆里面都可以借到

0: 这套书了，
1: 对
0: 啊，大家不一定要花钱去买，直接可以到图书馆去借。
1: 是是，好，今天非常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刚才听了骆老师讲述《丁丁历险记》背后的传奇故事，我就想让大家来更认识多一点张充仁先生。由于张充仁他出生在上海七宝，而且在徐家汇长大，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而言呢都是比较熟悉，所以在讲述他的时候也会勾起了一些有趣的回忆。我们现在先来讲张充仁，他出生在1907年，是在上海七宝镇出生的。我曾经居住在七宝的附近啊，那我的母亲非常喜欢到七宝去吃百年龙袍小笼包。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和我还带着我的孙子，算起来呢是祖孙四代，我们一起吃小笼包的时候，孩子吃得非常的开心啊，一个一个的小笼包往嘴里塞，这是很甜美的回忆。张充仁呢在上海七宝镇出生，从小呢在徐家汇长大，他的家庭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从7岁便进入徐家汇天主教学校就读。从小的时候老师便发现他具有惊人的绘画天分，4年级时他的美术成绩便名列第一。而毕业后呢，他一边学习法文，一方面研究中国绘画与西方美术。19岁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完成19幅徐家汇天主堂历届院长的肖像，受到神父高度的赞赏，甚至称他的画风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拉斐尔的神韵。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努力的兼差教画存旅费，最后啊，他申请到中比庚子赔款助学金，在1931年前往比利时留学。当他在读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时候，他的表现十分杰出，无论油画或雕塑都名列第一。1935年毕业的时候呢，他更获得的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以及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金质奖章，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中国留学生之一。而比利时国家呢，很想延揽这位人才留在比利时，但是呢，他却没有留下来，他选择回到了中国。在1935年底，张充仁学成归国，他回到上海后，成立了中国第一所私人雕塑与绘画工作室——充仁画室。除了教学之外，他也替很多重要的人物塑像，包括那时候的名人于右任、冯玉祥、蒋中正、齐白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当时呢，他是中国少数接受完整西方雕塑教育的艺术家，因此呢，在艺术界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接着是国共内战，再后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画室遭到查抄，数十年的油画被刀割毁，雕塑被砸碎，收藏被没收，书籍遭焚毁，他本人更被下放劳动，一度被迫扫街。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忽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直到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充仁才终于获得平反，重新回到上海画院继续投入艺术创作。而80年代他创作了邓小平雕像，再次受到重视。可是那位在年轻时和他一起在比利时谈艺术谈理想的朋友埃尔吉却早已和他失去了联络。在分别的当中，张充仁怎么也没有想到艾尔吉一直在寻找他。 二战后

0: 塞尔吉走遍了布鲁塞尔任何有中国人的地方。可是呢，当时候他把张聪仁的名字记错了，他写成张仲仁，所以一直找不到张聪仁。但是艾尔吉锲而不舍地去找张聪仁，他甚至想，哎，我干脆把中国阿张放到新的一幅漫画书里，这样子呢，全球的人都可以帮我去找张聪仁。于是呢，他创作了这本漫画书《丁丁在西藏》。可是呢，漫画出版了，张聪仁还是没有消息。接着呢，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在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女士，那位女士的先生认识张聪仁，所以他们取得了联络。又经过了许多年的时间，他们终于可以再见面。两位70多岁的老人再次相见，两人紧紧拥抱，这个画面感动了整个比利时。然而对张聪仁而言，这个拥抱还有更深的意义，他背负的是中国20世纪所有的动荡与苦难，而这位朋友则一直在漫画里用另一种方式思念他。可惜当他们重逢的时候，艾尔吉已经有了血癌，所以他们的重逢只有短短2年。在1983年，艾尔吉就因为血癌病逝了，而张聪仁呢，后来应邀赴法国定居和教书，他在1998年在巴黎安详辞世，享年91岁。接下来呢，我安排了一段采访，是采访我的小孙子，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去七宝吃小笼包的那位小孙子。他如今已经小学5年级，要升6年级了。当我们在做《丁丁历险记》的时候，我们赫然地发现他也是《丁丁历险记》的小书迷。现在我们来听这段采访。你来讲，你好，
1: 婆婆好。
0: 好，非常谢谢你愿意来接受我的采访啊！我想问一下啊，你当初是怎么样接触到《丁丁历险记》的？
1: 就是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是在看书，然后旁边看到一本书，它是《丁丁历险记》的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什么神秘的流星还是什么的，然后呢，我就把它拿起来看，觉得很好看，就带回家看了。
0: 哦，那接着你看了多少本呢？
1: 我几乎全部都看完了，就全部中文版都看过。
0: 中文版有22本嘛，对吧？
1: 嗯。
0: 哦，那你每一本看几遍呢？
1: 差不多3到4次一本。
0: 好，那在这么多本里头，你最喜欢哪一本呢？
1: 我最喜欢7本吧，它就是一个国王跟他的就是权力有关。
0: 国王和跟他的权力，那这个背景是哪里啊？
1: 好像在什么奥图什么地方的。
0: 哦，那这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1: 还记得。
0: 嗯，跟我们讲一下。
1: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丁丁，他在就是路上，然后看到一个老先生，他的包包，然后忘记带，然后就到他家，他就把那个包包放到他家，就是带到他家里。然后后来呢，他就认识那个老先生，然后老先生就请他当他的秘书，他们一起出国到那个国家，但我忘记国家名字了。然后他们就是坐飞机到一半，不知道为什么老先生他就突然就是让丁丁坠机，然后呢丁丁他就掉下去，然后呢他就用了降落伞，只不过后来呢他就掉下降落伞的时候就被人带去搜查。他就搜查通过，然后呢就遇到一个就是一直出现在故事里面的一个类似搞笑的角色，他叫做什么米兰的什么什么的，唱歌都唱很难听，然后呢唱到一半，然后丁丁就说他有东西忘记，然后呢就下车了。
0: 哦，
1: 因为他觉得太难听了。
0: 然后这个老人家到底是什么人呢？最后

0: 发现没有？
1: 最后结果是，就是送包包那个人跟那个老先生，现在那个老先生不一样。现在老先生是那个原本遇到的人，他的双胞胎哥哥。
0: 哦，原来是双胞胎。那然后呢？最后结束是什么？
1: 就是他那个哥哥，他想要夺走他们去的那个王国的国王的那个权杖，因为在那个国家，如果拥有国王的权杖的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当国王，然后呢，也可以让现任国王的权力全部就是消灭。
0: 哦，这么讲，他是不是埃及呀？
1: 不是，他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
0: 哦，哇，好有意思哦。Elijah，我要请问你在看《丁丁历险记》的时候，你觉得它的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嗯，我觉得它画得很细节，然后它画风也没有很潦草，像那个有时候还有那个它有几集是请另外一个作者画，然后呢就画得很潦草的感觉。
0: 哦，是。那你说它的戏是怎么样戏法呀？
1: 嗯，就是背景都很漂亮。
0: 啊，他每一集都有讲到那个交通工具吗？嗯，
1: 或者有交通工具是，比如说像有一集他们是去南美洲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他们的交通工具是羊驼，然后羊驼就一直吐其中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后来也就吐羊驼，但是后来那角色就很惨。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
1: 很常出现船，因为就是刚刚那个一直被吐的角色，他是一个船长，然后呢，
0: 哦、
1: 他常常会开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集都出现船的戏份。
0: 嗯嗯，还有两个双胞胎警察是吧？
1: 对，他们主要是搞笑的。
0: 如果说你要跟我的听众朋友有建议的话，你建议他们什么？
1: 如果像听觉得这个书感觉这系列书感觉很好看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借一本来看。然后如果要借的话，我建议从丁丁在刚果开始看。
0: 哦，那他不是最早期的吧？丁丁在刚果，
1: 他不是最早，最早应该是苏联，但是我没看过苏联。然后呢，丁丁在刚果是最早第一集有中文版的。
0: 哦，所以你建议从第一集开始看。
1: 嗯，对。
0: 还有一集讲专门讲中国的是蓝莲花，对吧？
1: 对。
0: 嗯，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蓝莲花？
1: 好，他这本就是有延续上一集，就是上一集丁丁是跑去印度，然后呢，就是在印度的时候，因为他救了国王，所以他就在皇宫里面，他们在玩就是无线电，然后结果突然有收到一个讯息，他就叫东丁丁跑去中国，然后到上海。
0: 哦、
1: 但在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就是魔术师，他预言丁丁说要小心一个中国人，他戴眼镜。就是他们玩在玩无线电，然后说完那些后，就马上有一个上海人要找他，然后呢，那个人准备跟他说一件事情，说突然就有个增色哈，然后那个人就死掉了。
0: 哇，所以丁丁的下一集就到中国去查案子了，对不对？要去救那些人，对不对？那个人大概没真的死掉吧，是被下毒了是吧？
1: 好像疯掉了，因为。
0: 哎、对，
1: 上一集就是印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有一种箭是被他射到就会整个疯掉。
0: 哦，是，所以丁丁在中国的蓝莲花的这一集里头要展开很多的任务。好，那非常谢谢你啊，伊莱加，谢谢你，
1: 谢谢婆婆，拜拜，
0: 拜拜。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议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欢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我们现今生活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来一起来留意。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朋友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毒品的问题。毒品的问题，当然我们从很早的时间我们就一直在谈这个毒品毒害我们的环境，毒害我们的下一代，诸如此类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同意，毒品的问题绝对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是毒品的形态，它的样态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这种感受？曾经我们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酒驾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关心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社会新闻，你可能看到更多的问题不是酒驾的问题，是毒驾的问题。吸毒了还驾车，这在早期我想很多朋友是觉得很难想象的。吸毒不是会躲起来偷偷吸吗？还敢开车上路吗？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让我们现今的社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毒驾它所造成的破坏力，那比酒驾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方面，毒品的问题深入校园，很多人说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可能你这个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所以再加上他有行动能力，他又有一点点这个经济能力，所以呢他去买毒品。但是现在毒品的问题延伸到高中、国中，甚至小学，小学生就已经有这个毒品的问题。而这个小学生吸的毒品，你说他打针吗？不是，他变成糖果，他在同学之间彼此之间这个传播，甚至他用电子烟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在我相信在以前的社会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问题，但是现在却真真实实的发生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些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么理解？毒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它所影响的层面是在哪里？而真正能够遏制这些状况的途径又是什么？到底官方跟民间共同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当然每一次在我们会客室当中，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对谈，而且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一定要非常专业的人他才能够来谈，毕竟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一个太专门的问题。因此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这位我自己非常敬佩的，可以说在我们国内的犯罪学的一位泰斗，而且他同时间也是作育英才，有非常非常多的在这个犯罪学上面这表现很杰出的，不管是这些警员，甚至现在是已经是干部，甚至他是也是资深的学者，都曾经投于这个他的门下，而且他持续的也在这个高等教育的环境里面卓越英才。他呢就是在现在在明传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黄复元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老师好。
1: 另外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非常荣幸再请到黄复元老师。如果朋友们有常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对黄老师不陌生。老师，我们就要今天来谈这个非常非常 我自己觉得啦，在犯罪学当中，我自己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请教老师

0: 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毒品这件事情。但是我知道老师您在这上面有很长足的研究，对不对？是。
1: 主持人讲的很正确，不讲别的，如果我们以这个现代史，或是近代史的历史来看，那可以看中国、中国大陆，可以看日本，可以看 这个新兴的像美国、英美这样 的发达国家，毒品都是他们的问题啊。
0: 嗯，对。
1: 那如果看我们台湾的这个历史来讲，当然受到很多历史因素的影响，那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还可以追溯到大概晚清那个时候开始，
0: 是是是，对。
1: 那所以看这个问题，我们台湾如果要把这个问题弄得更清楚，而且对这个更有效的话，恐怕不能不以所谓的历史的脉络，那也没有办法不以这种国际的这种互动来看。那如果讲到历史的脉动与国际的互动，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大问题？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就是鸦片战争嘛。
1: 是，
0: 对，这个曾经也是，这个是毁国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毒品的这个历史，我们可是如果说用华人的这个历史来讲，那可是非常历史沉痛的一笔啊。对不对？
1: 是是，我记得那个清朝的那黄觉之，当一个高官啊，他说以后无可用之兵。
0: 对对对，
1: 好，就是整个那个无可用之兵，那国家是好像无可用之财，好像钱财被花光了。
0: 对对对，好，
1: 那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攻读我的学位，那回国以后的第一篇比较重要的报告，写的就是个毒品。
0: 是，
1: 那毒品当时我记得那个马英九先生是法务部部长
0: 啊，是，
1: 他当时也是大力的要来推动这个反毒啊，那一直到今天，这个三十年过去了，
0: 是，
1: 那个台湾那个问题哈、似乎是。
0: 对，
1: 没有完全解决嘛。
0: 这老师，这个您这个说法比较温和其实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就越发严重了。
1: 像您刚才讲的那个毒驾的问题，
0: 对对，
1: 这个等于是新兴的大
0: 问题。以前很难想象，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十年前吧。
1: 是
0: 十年前，我觉得酒驾，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去防范啊什么，然后那而且我们以前也常常开车的时候碰到临检嘛，酒驾临检，所以酒驾他就你要检查呼一口气或什么什么诸如此类，那现在包括你假设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酒测，这个都是 SOP 了，标准程序，所以我们碰到酒驾，大家现在看起来，反正只要这个人酒驾了，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你必须要处理，而且大家也觉得说酒驾我要罚的越来越重，但是我觉得毒驾是现在让人觉得很难想象的，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以前你觉得毒品跟驾驶搭不在一起嘛，
1: 是，
0: 但是现在毒驾的这个问题岂止越来越多，然后现在就碰到说又好像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公务员也有毒驾的问题，甚至连什么军队里面可能都有毒品的问题，你就觉得说哇靠，它无孔不入了哈，而且这个毒驾所产生的这个冲击，这个不管是撞死这个路边的人，撞死执法的员警，都觉得这个事情简直是以前很难想象，但现在越来越多。老师，这个问题是什么？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各种犯罪都跟他的社会变迁，跟他的社会特质有关系。
0: 是，
1: 那毒品这一个事情就是特别彰显出来。
0: 嗯。
1: 好，那彰显出来大概让我们知道的是，如果它是个体上的这因素，我们会考虑到为什么他已经是用毒的还去开车子，
0: 对，
1: 还去那个，对，那个是不是心理上的因素，一定要好好的探讨。好，那生理上的因素，如果就年代的这个发展来讲，它当然是回到那个个体本身到底有什么医病的的记录这样。所以如果放在那个历史脉络去看这一点只要我们对于个案加以研究，然后看看个案可不可以应用于未来的通案，就稍微比较能够了解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成瘾然后去驾车这个事是基本上是社会问题，
0: 是
1: 发展出来的。
0: OK，、
1: 那还有一个，如果是这样去谈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讲的是可能是要历史脉络，
0: 对对，
1: 还是国际互动，
0: 是是，
1: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的他个人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个人问题就是身心。

0: 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那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有社会特征或是社会变迁，所以有社会因素，
1: 是
0: 那我们如果要用比较有效果的政策、必须要透过法律，
1: 对，
0: 所以法律必须要讨论。
1: 是
0: 那讲到最后啊，我们犯罪学家有时候开玩笑啊，就是讲心理学家、讲社会学家讲不通啊，最后讲啊，把教育抓出来就对了。
1: 对对对，
0: 说这个问题会有产生跟教育有密切关系、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啊，教育啊绝对是有关系的。
1: 是，这的确是，
0: 就
1: 是、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身心社法教，我所能够讨论到的、想到的就至少这个。那当然也跟经济、跟政治有关系。所以如果它是以实践来讲，它历史的脉络要延长。如果它是以这个空间来讲，那是跟国际有关系。
1: 对。
0: 那如果是以个体跟所谓的巨观的社会来讲，它是身心社法教都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怎么会简单呢？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跟这个黄老师对谈，我尤其我第一次我印象很深刻，跟老师您请益在节目当中请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open mind， 就是说。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啊，这个犯罪学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警察的事嘛，因为警察他看起来是执法第一线，或者你就说这个是法院的事情，好像我被抓到了，好，然后之后这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司法的体系里面，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好像读犯罪学的反正就是警察的系统，好，最多或者是司法的系统。但是我觉得跟黄老师对谈之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要谈到犯罪的问题，就他绝对不能走在执法的这个地方，因为你走在执法的地方，那你执不完了。
0: 是
1: 啊，就是那警察，你在警察再多十倍都没有用，哈，因为这个问题太多了嘛，哈。比如诈骗的问题这件事，因为警察要抓绝对抓不完了。
0: 是
1: 啊，所以每一次我碰到很多朋友，碰到诈骗的问题，在说啊，都是那个警察就这样，反正来做个笔录，哎，就结束。这我不能说他还能做什么啦，或许他可以做更多，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做不完的。
0: 是，
1: 所以毒品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永远都来谈，好，那我们来谈毒驾，比如说之前酒驾的时候大家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酒驾要罚多少钱，对吧，要罚越重，好，或者酒测值原本从零点多少然后再下修然后再下修，你只要喝两口你就重，以前你要喝半瓶这个什么半瓶的那个的啤酒你才测得出来才会超过。现在呢，你只要敢喝两口你就中了，但是看起来这个好像都不是解决之道，对不对？
0: 是，对。那如果我们要比较锁定是所谓的毒品或是药物滥用来看，那大概哦，我们来从历史的脉络来讨论。那历史的脉络去讨论啊，发现啊，以前那个毒品啊，它是跟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强权啊结合在一起。
1: 是对。
0: 那我说早的要提到那个鸦片战争，那个时候不只是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受到这个影响而已，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到影响而已。那个时候也大概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啊，就是从工业国家销售到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去。
1: 哦，是。
0: 好，然后第二个哈，它是从北半球啊销售到南半球去。
1: OK， 了解。
0: 好，那然后它是一个武力强大的销售到这个武力比较弱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是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一直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部
1: 转过来了。
0: 您非常灵敏，
1: 对，
0: 完全都转过来，
1: 对对对，都换过来了，
0: 完全转过来。它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
1: 对，北半球去，对。
0: 好，然后是从一个比较，比如说，它会在金三角啦，
1: 对对对对，
0: 或是在南美啊，这个比较农业国家，销到美国，销到日本去，
1: 对对对。
0: 好，那比较落的国家那边就是它的农业，它的生产然后销售单位，所以完全相反了。好，那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啊，毒品这件事情要讨论它，除了我刚才前面啊，我们都有共同共识，认为它很复杂，
1: 是是。
0: 然后第二个啊，它所牵涉的、必须要我说的，我们要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处理的。
1: 对。
0: 那毒品的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它的黑数很高，
1: 黑数很高。
0: 这个黑数，因为您我跟您互动，我知道您对犯罪学其实有了解，
1: 是是，不敢当，不敢当，都是跟老师学习。
0: 那一般的民众现在只要听到黑数两个字，大概也猜得到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所有已经发生的犯罪数目，但是并没有出现到我们的头。

0: 统计上，
1: 对对，
0: 那没有出现到我们统计上，当然后面就不会被刑事追诉了。
1: 嗯嗯嗯。
0: 那我看的那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刑案统计、啊、大概是在十年前、啊、
1: 是
0: 有关药物滥用的有49576件，
1: 这是年嘛，一年、
0: 啊、一年、哎、但是到113就是去年来看、啊、去年前年，那它是36300

0: 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如果说是以这个一般的暴力犯罪，就是有一个加害人，
1: 对，
0: 那有一个被害人，
1: 对，
0: 那加害人跟被害人呢、啊？如果被害人受到伤害，那他并没有身亡，
1: 对，
0: 他会去报案，
1: 对，没错，
0: 所以他的犯罪黑数啊会相对的降低，
1: 对。
0: 但是药物我不是，药物就是我卖的人，跟你使用的人，我们犯罪学称之为合意的犯罪
1: 啊，合意犯罪
0: ，consensual，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卖给我，那我去买，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合意的犯罪啊，如果我去检举你，你也会受，
1: 对，
0: 会被警察抓，对不对？
1: 我就没毒吸了，
0: 是，但倒过来，他也因为你吸毒也算是一种，
1: 对对对，哦，对对对，
0: 所以两相这个叫做合意的犯罪，合意的犯罪他黑数就高，
1: 了解，
0: 好，那如果这个黑数高的话，其实我们用原来的这个统计账数字然后去推它的趋势，或是讲它的原因，
1: 是
0: 那个在我们犯罪学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保留的，
1: 对，
0: 所以您知道吗，就是现在看起来您问问现在大家在校园里面的老师啊或是我们社会的人士啊，你刚才讲说我们减了快要一半的，
1: 我相信我，因为我们啊，我也跟老师说，跟老师报告，因为来做这一集节目之前，我们有一些直播同仁，他们都在校园的环境里面，我在跟大家都互动过，我很简单就只要问一个问题，你觉得现在校园的毒品的状况有没有比如说五年前或十年前严重？我可以跟老师讲，我接触到的案子100%的人都告诉我说变严重了。但是如果就拿老师您刚刚讲这个统计，所以这个数字应该是往下降，所以他至少应该要不要说100%，应该至少50%的人要说对啊，看起来有变轻，对不对？所以这老师这个如果不执法的话，数字最漂亮，
0: 是
1: 都不要执法，
0: 没错，还有
1: 就没有，
0: 还有如果拿警察的统计啊。他是数字也比较多一点，
1: 是，
0: 但是你都往后面了、到了那个检察官统计，到了法院统计，
1: 数字就锐减了，
0: 它会形成一个漏斗状态。
1: OK， 了解。
0: 就是警察那边认定的犯罪、是最多的，然后再经过查案以后筛检掉，然后再来送检查，
1: 对对，
0: 然后检查送到法院，然后关到监狱里面。整个叫漏斗现象。所以我大概刚才讲的数字还是最初型、比较最前面的这个犯罪的数字。那这样的犯罪数字大家都觉得值得推敲的。
1: 对对对对对。这个而且减了很多不是说减了，如果你说减了300-500就算了，应该比起十年前嘛。
0: 是。
1: 就是每一年少了10000多个数字，对不对？少了1/4，哇，你觉得不得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毒品的问题这个快速下降。那问题是我相信你问这市井小民大概都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0: 这个部分我大概可以跟这个主持人这边验证一下，我们是有在做研究，
1: 是。
0: 那我们在做研究这个有统计的方面的方式叫做量化的研究，
1: 对。
0: 那也有这个访谈的，访谈里面所得到的资料也跟您所见到的差不多，
1: 是。
0: 就是大概校园里面的老师，他是真正的有感受的老师他们认为比以前糟糕，那所以可能不能以这个美化的数字来看我们台湾这个所谓的药物滥用或是那个的关系那这个数字的增加，除了我刚才数字的这个变化然后黑数的多寡，除了我刚才所讲的是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个特性之外我要特别在讲它的几个特性，
1: 是。
0: 那如果用比较传统的药物它就是那个所谓的毒品它有几个阶段，生产的产，
1: 对，
0: 制造的制，产制
1: 运、
0: 你那个制造一个程度的针批那个毛坯的这个部分它就要运送，那运送到某些地方再转的产制运销它必须有销售
1: 对。
0: 你看看他们那个卖毒品的有双丝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运销最后是用
1: 用，
0: 那这五个阶段里面呢，产一定是在一个法治所不及的地方
1: OK， 了解。
0: 而且它如果是传统的那些毒品的话，它基本上就是跟农业。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讲金三角那一带，那就是产的一个特色。
1: 对，因为它

0: 以前早期嘛，当然现在这个如果是芬太尼，它就是它就是化纯化学合成，但是早期的话是要
1: 是
0: 有农业的辅助出来的嘛，不管你是大麻或者是海洛因诸如此类，对不对？
1: 是，那大概哈、哦，这个模型还是用，然后产制运销用。
0: 对，
1: 那制的部分哈、哦，就是跳到那个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原料嘛，
0: 哈、哦，
1: 那。制的部分呢、啊，有的就不用在农田里，不用在那个农业的部分去产，它直接到制的部分
0: 啊。对，就跳过第一个
1: 啊，对对对对，好、哦。但是有些还是需要用前面的，它产制运销用，五个环节、就是我们研究这个毒品的啊，倒是我看到国内的大概就分段自己去研究，
0: 对对对，
1: 那其实这五个要练
0: 要链条在一起，
1: 对对，它就是一个生产链，
0: 对对对，
1: 一个工业链这样子、那产制运销用，大概专家去分析这个，每一个环节都有两个细的步骤
0: 啊、是
1: 啊、比如说它产一定是挑相关的这个、这个种子、或是相关的那个、然后产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经营，他大概每一个都可以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分析到两个、至少两个、那这样十个步骤下来啊、就是从最早的一块钱他的那个这个
0: 对成本
1: 一直到一百块，
0: 就他至少有一百倍的
1: 对
0: 的利润以上，至少。
1: 这是在我们犯罪学里面就很早就这样的，产制运销用、那个五个环节十个步骤、然后从一、到一百倍、所以它是利润可观的一个
0: 产业。
1: 好，那如果它是产制在比较、法治所不及、比较落后一点的，它到制它基本上要有一些类似这个工具或者轻工业这样，好、那制这边也有两个步骤，那制一定是比那个这个产要进步一点这一点，
0: 对对，因为它技术力要出来。
1: 好，然后这些东西一直到了运的地方，那运的地方有特色啊、都是跟港口、跟水文的做的地点有关系。
0: OK， 所以它海运航运比较为主。
1: 是的，你听到湄公河、那是
0: 对对对对
1: 金三角哈，或是它是靠海的，那个为什么要靠海？或是看啊，我们看的资料上的信，因为啊比较靠海或是比较靠那个，它也没有办法像都市里面警力、治安密集嘛。
0: 也就是说海运的漏洞会比空运的漏洞多就
1: 是
0: 了。
1: 是的。
0: OK。
1: 那这个海运的除了是漏洞之外，它还要牵涉到产制运销用的这个几个。
0: 对对。
1: 那所以它在那边产制完了以后就有运送、运送就方便就出去了。
0: 对。
1: 那运到哪里？运到跟原来生产前面的几个步骤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啊。
0: 对。
1: 好，产制运销。销售就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大概二级城市那样。
0: 对。
1: 好，它就必须有
0: 它的消费力嘛。
1: 对。
0: 对。
1: 对，那基本上这个地方是有些人直接可以卖的、但是销基本上啊，它是要有些营运网路。
0: 对对，
1: 那营运网路就是人脉的问题了。
0: 对 对，
1: 好，那最后就用。那用的很特别哦、用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比较有钱有闲的地方。
0: 对对，因为有闲有钱是可以挥霍嘛，对不对？
1: 而且比较进步。
0: 对，比较进步。
1: 那日本的毒品呢、我们有研究它、他发现呢、当时在使用毒品的，最近我是没有特别去在研究这个、他们多半跟那个演艺界有关系。
0: 哦，了解。
1: 闲、然后有钱还加上一个可能是压力大。
0: 哦，高压、高压的。
1: 那高压也有人不会有问题啊、他们觉得是时尚。
0: 时尚啊，时尚，
1: 对，都好像这个好像是很好，就是他们就很酷啊，或是很那个。那如果这些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归纳的，无论是你是用新兴的毒品也好，或是用那个传统毒品也好，
0: 对，
1: 传统毒品它的价格当然高了，
0: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价格高哦，有时候会使它的那个扩展比较慢
0: 啊。对啊，对对，因为你要不是经济能力要比较强嘛，你才能用得起，对不对？
1: 那现在如果我们的社会还是一样，压力不低，好，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竞争激烈，然后挫折也不少。那他必须有一些这个解压、解压有好多方式，他就选择了这一个嘛、然后这样的这个社会变迁里面社会特质、是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好，然后

0: 用毒或是卖毒的常常是有团体在一起的、哦、
1: 对，所以它是个集团性的犯罪、
0: 哦、是、嗯、那集团性的犯罪里面、哦、你看产制运销用这样子会100倍、嗯、那是不是暴利？
1: 对、
0: 我们用英文是那个叫 profit、
1: 嗯、哼
0: 就是利益的利、
1: 嗯、对对 对, 对，
0: 那这些暴利里面、哦、这个一定要有人来维持哦。
1: 哦 OK，因为要维持这个交易的秩序嘛，对不对？
0: 对，他们所谓的秩序，
1: 对，所谓的秩序，没错。
0: 那然后他是什么？他是以暴力来豢养他的群众、
1: 嗯，
0: 他的那个徒众，
1: 对，
0: 来行使他的暴力
1: 啊、哦、，violence 跟 profit、
0: 嗯。然后他用他的暴力，
1: 嗯，
0: 来去剥夺别人，使这个毒品变成有暴力、
1: 嗯、
0: 所以它就两个字，一个暴力，一个
1: 暴力。
0: 那这些暴力与暴力的相因相成、哦嗯、就跟那产制运销用这挂在一起以后、嗯、你就发现它一定基本上、哦
1: 嗯、
0: 是跟组织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是组织犯罪。
1: 对，
0: 那第二个，它因为产制运销用这个差别的那个、嗯、地理条件差太远、
1: 嗯、
0: 那个经商营的经营的条件也都不一样，所以它基本上是跨国的。
1: 哦，跨国的，
0: 对
1: ，OK， 了解。
0: 对，
1: 嗯、
0: 哦，那所以，所以我们大概有时候讲说跨国啦，或者它什么、嗯，但是你不去，就不去把那个产业链、产制、运销用，
1: 嗯，
0: 那用的人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好、哦，你这个不去了解，你整个就不清楚了嘛。
1: 是，不过老师这个讲到这个跨国了，我们现在又觉得。我觉得讲到这边，我自己就非常有感，因为其实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从一个最前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变成一个很大的部分，比如说他基本上当今天这个集团性的犯罪他已经到了这个所谓跨国级的犯罪的网络的话，你不用国家的力量，你基本上是
0: 没办法
1: 而且甚至你单独一个国家还有点难，对不对？
0: 是，
1: 它变成必须有国家的集团
0: 是的
1: 来的执法系统共同来，这是共同打击犯罪嘛？
0: 是的，是的。
1: 但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又让人觉得蛮挫折的，因为曾经我觉得应该不知道请老师指正，应该是在马政府时期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0: 是是，
1: 但是我不知道到这个蔡总统上任到现在，这个网络还在不在？
0: 是是是。
1: 那你更别说，其实这个也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诈骗也是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是跨国的犯罪。问题是台湾在这个量体上面，相对来讲，如果要拿犯罪的市场来讲，我们的市场好像不是很大哈。但是那你的力量，你的这个政府力量该怎么办？怎么出现？
0: 就与跟中共之间的这个关系来讲，我们当然是在打击犯罪的伙伴越多越好嘛。
1: 当然是，对。
0: 那当然，这个中共那边哈、嗯，他们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
1: OK。所以可以说他们我不知道，平心而论，他们在这个所谓打击犯罪，比如说就毒品来讲、
0: 哦、毒品，
1: 那他们的成效怎么样比起其他国家、
0: 基本上我可以拿各国的那个来比较，
1: 是是、
0: 我们发现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果是、
0: 有效果的、
1: 嗯、
0: 那有效果里面除了这个全国有效果、嗯、那我们特地到过云南去看过。
1: 哦，云南是
0: 好，云南不但是这个刑法基本上是如此啊、嗯，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好，譬如说云南他们可以用替代的物品，那替代的物品呢，哦、他们那边有种草药。
1: 哦，是是，就是说让他把这个，比如说不要让他在药物上面成瘾，他有一些比较轻一点的东西，有点像戒毒的概念，是这样吗？
0: 这个基本上就变成身心理要去讨论的了
1: 啊，是
0: 因为毒品呢、啊，它有所谓的习惯性，
1: 对对，
0: 它有成瘾性，
1: 对，
0: 还有它会累积，
1: 对，
0: 越累积越多、嗯，那这样的东西会造成那个个体，那你非得啊有一些介入，那介入里面那个毒品的人呢、啊、会有依赖性，
1: 对，好，对对，
0: 那依赖性的话，假如他有挫折是干嘛？
1: 戒断的时候会很辛苦、
0: 在没有戒断之前，假如他要上瘾之前，他是因为有挫折，
1: 对，
0: 有挫折必须要寻求某些慰藉
1: 、嗯，
0: 那个跟依赖有关系、
1: 嗯。
0: 那依赖，假如我们是好朋友，可能我们可以帮点忙，嗯、但是不是专业的，
1: 对 对，
0: 好，那所以照他的这个三个特性来讲，嗯、我们大概可以明白。这个医疗的或是身心的一定要加入嘛？
1: 嗯，
0: 好，那所以 您了解一下这个可能，如果我们说是以那个

0: 所谓的那个毒价来讲，毒价来讲，这个我们就要去讨论、嗯、那如果说它是以这个校园扩充的，那这些、哦、你看到我、有些学者专家的分析，我也同意、哦、他们觉得、哦、这个我们用毒用药的年龄在下降，
1: 是、
0: 哦嗯、那年龄在下降的，就基本上就是到校里面去了。
1: 嗯
0: 好、哦，那校园里面去了，你去看看它会有什么问题。嗯、那这些毒价的部分哈、哦，我有没有做过很详细的一些分析？嗯嗯、但是毒价，我们去看，它基本上它不是只有一个人哦。
1: 嗯对。
0: 哦，它有一些集体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哦。那我们如果酒驾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单独的比较多。
1: OK， 了解、哦。嗯。
0: 那这个旁边人如果有旁边有人、嗯、可能他就替他驾了，
1: 对、
0: 哦、而且这个酒驾这个部分、哦
1: 嗯、
0: 如果有人现在会讲话会劝、哦、我觉得他慢慢有一些效果，
1: 是，对，其实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了、
0: 哦、是、嗯、但是毒品这个不是哦、嗯、毒品是大家一起，然后他当正驾驶，他副驾驶，
1: 对，一起来，
0: 对，这个还有待那个再进一步研究、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就可能是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毒驾跟酒驾很重大的区别。
1: 是，
0: 那重大的区别这是什么呢？是集团性的问题了、啊。
1: 嗯，
0: 好、哦，然后社会规劝跟社会控制的力量是不足的。
1: 是。
0: 这个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
1: 是，不过老师这个点我想跟您先请教，因为这也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疑问。当然这个事情比较牵涉到这个执法的第一面，因为酒测的感觉很简单嘛，现在的这个工具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就是你吹嘛，这样，而且酒精它不管你喝什么牌子的酒，基本上酒精就是酒精嘛，所以它要测定的东西是很单一的。
0: 是，
1: 但问题是现在比如说毒驾，每一个毒就是因为毒驾虽然叫做毒驾，但是它的很广泛、啊、
0: 多，
1: 对，它的种类很多。你今天是什么依托米子，你是丧尸烟，那你是拉 K， 你今天是安非他命，还是你今天是大麻的，这每一个不一样，只是说它看起来都会影响这个驾驶人的能力，没有错。
0: 是，
1: 那怎么测定？他只能说我觉得你行为怪怪的吗？还是什么？还是都第一时间都验尿，还是怎么样？
0: 像我们那个酒驾，基本上就是酒精含量。
1: 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毒品东西虽然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如果他展现出来的行为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而会影响到他的判断，
1: 对，
0: 这样才会造成毒驾对人的伤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以他的最后的行为，
1: 哦，
0: 好，我们就看你的行为会不会有一些、嗯、那国外的方式啊，譬如说我们酒驾里面，他会让他走直线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他就会发展一些东西。我跟你讲的话，嗯、你到底有没有认知上的问题？
1: 嗯、
0: 到底你有没有那个那个清醒的状态？
1: 了解，了解、
0: 哦。那这个东西就以它的结果来处理。
1: OK， 用结果判。
0: 好，对。
1: Okay.
0: 那第二个哈、哦，日本它是这样做，日本它就是以哪些毒品，他们也有 哦
1: 他们有分类的，
0: 不，
1: 他们快的测是不是？
0: 他们也有毒驾了。
1: 对对 对, 對。
0: 但是我看起来是文章是没有特别说他们很多。那这样子，毒驾里面哦。如果台湾这边它有十件，
1: 对，
0: 你就必须要去先找最大量的嘛。
1: 哦 ，OK， 了解。
0: 哦、如果它是拉 K，、嗯、那你就必须有拉 K 的相关的工具嘛，
1: 就是 tester。
0: 是的、嗯，那你如果有第一大宗、第二大宗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可以克服的。
1: OK， 了解。
0: 好、哦，你如果综合他的行为上的这个、嗯、这个状态、
1: 嗯，
0: 我就以行为状况来判断。
1: 嗯嗯。
0: 那然后再以他的那个。实际上的那个量剂来处理它、
1: 嗯、
0: 当然那个毒品比较准确的都是验尿啦。
1: 哦 ,OK, 了解、哦嗯。
0: 但是你到验尿的时候也可能是看他这个状况不行嘛。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先把它
1: OK,、
0: 这个、
1: 拘留。
0: 拘留下来、嗯、我就先扣住。
1: 了解。
0: 这个扣住。
1: 对对对。
0: 然后等他时间到了、嗯、我们就可以要。
1: 嗯、
0: 那这个技术性的倒是不
1: 了解。
0: 哦、不过。嗯，我们对于警察跟司法人员的训练要加强，
1: 嗯，
0: 要加强，因为哈、哦、这些毒品的人哈、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警察可能会有伤害的，
1: 是
0: 的情形，
1: 对，
0: 哈、哦，那这个会有伤害的情形，警察要懂得保护自己。
1: 对啊，我觉得现在的临检好恐怖，我也在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临检比较少的原因？因为现在临检的感觉都大家加速，对不对？而且已经发生过几起这个因为临检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殉职的原因，这都是。

0: 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
1: 这点可能是个人的经验啦，
0: 是是，
1: 像您比较规矩，
0: 是是，
1: 不会太晚出去，
0: 是是，对。
1: 像我有时候晚上会出去看看，
0: 对对对，
1: 晚上看到就很多零钱。
0: 哦，了解了。
1: 好，嗯，那这个零钱的这个部分啊，嗯，这个因为他零钱所面临到的对象，
0: 对，
1: 他有一些变化，
0: 对，哦，对。
1: 那有一些变化的，他应该有一些讲习，
0: 是，
1: 应该有一些这个警惕，那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嗯，
0: 是，了解。
1: 好，嗯，那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校园啊。
0: 对。对，校园，
1: 那一到校园里面，其实校园应该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抵抗犯罪的地方。
0: 照理来讲，应该要这样子啊。
1: 是，
0: 照理来讲，是所有人对校园觉得校园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嘛，
1: 是，
0: 对不对？但是现在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对，
1: 那这些校园里面啊，它不但变成这个使用的地方，
0: 嗯，
1: 当然它或许不是在校园里面使用，
0: 是，
1: 但是交换了以后就到附近，
0: 对
1: 吧？啊，然后第二个是互相交换的。
0: 嗯，
1: 好，或是买卖的场所，然后第三个是这些毒品加害人跟被害人哦，他那个所谓社交的地方，
0: 嗯，对，
1: 那社交的地方就可能会变大，
0: 嗯，
1: 好，那研究日本的药物滥用啊，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现象，那一般来讲哈，以前哈，我现在看我们台湾也有类似啊，就是用的人呢不卖。
0: 哦，用的人不卖，
1: 好，嗯，因为他
0: 对啊，用，
1: 他就用而已，嗯，卖的人不用，
0: 哦，卖的人不用，
1: 好，因为他卖的人我就是要赚钱嘛，
0: 嗯，
1: 好，那就看到他那样，
0: 了解了解，
1: 他是我养的那个，嗯，这个鸡啊，
0: 嗯，
1: 好，就是让他那，然后另外一个，他有日本人叫觉醒剂，就是我们讲的兴奋剂，
0: 哦，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讲的就是让他比较那个，嗯，安稳的那个，
0: 对对对，镇定的，
1: 镇定剂，
0: 嗯，
1: 那大概好，以前都是用镇定的，就一直用镇定剂，
0: 嗯嗯嗯，
1: 用那个这个兴奋剂也都一直用兴奋剂，嗯，但是这三个现象哈，大概是在快要到2000年的时候整个变了，
0: 嗯哼，
1: 他现在变得卖的也用了，
0: 嗯，
1: 然后用的也卖了，
0: 了解，
1: 然后多种药物的混用，
0: 嗯哼，
1: 好，这个我听我的同事在那边讲，那个讲了半天，你知道，
0: 嗯，
1: 我说我给你归纳三个啦，
0: 嗯，
1: 就是用的也卖，卖的也用，
0: 然后
1: 多种混用，
0: 对对对对，
1: 他说这个很好啊，
0: 嗯，
1: 当然很好啊，对不对，
0: 嗯，
1: 那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同胞，
0: 嗯，
1: 我们的听众一听就了解嘛，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本来是卖的人呢，哦，他觉得嗯这个毒品太严重，
0: 嗯，
1: 但是他看那些人，哦，偶尔看一看，好像这个能够满足他的某些，比如说好像然后似乎是快乐的样，他就试试看。
0: 嗯嗯嗯。
1: 好，那用的人怎么会卖呢？
0: 嗯，
1: 你知道有成瘾性吗？
0: 嗯，
1: 我大概哈，这个用到十的分量。
0: 嗯。
1: 那十的分量里面呢，我越来越用啊，我可能要用到11哦。
0: 对对，他会加量嘛。对，
1: 对， 对。所以我在用十的分量里面呢，我就拿一份出来。
0: 嗯。
1: 好，我用9的分量。
0: 嗯。
1: 然后另外那一份的分量啊，嗯，要卖给别人，
0: 嗯，
1: 卖给别人主要是我要再买到另外2份的分量。
0: 哦，了解，嗯，
1: 因为9份拿出去少一份嘛，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现在增加了嘛，
0: 减轻我的经济压力，
1: 哦，是，那所以用的人也卖了，
0: 嗯哼，
1: 那这样的现象下去啊，日本人讲一个就是使用者的末端的扩大，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那个打击犯罪啊非常有启示的，啊，
0: 是，
1: 就是你这个现象如果不阻止了，啊，
0: 对，
1: 他人就会越来越多，
0: 对对。
1: 那刚才讲的那个学校里面的分析啊，它又是社交场所，
0: okay，
1: 又是这个扩散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这又是交换的场所，
0: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这种用的人也卖的人也用的
1: 状况，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些现象啊交互作用里面，
0: 嗯，
1: 好，那我在这些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研究啊，我并没有特别去谈啊，
0: 嗯，
1: 因为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大概只谈两个事情，
0: 嗯，
1: 一个就是渡源，
0: 嗯，
1: 渡就是
0: 杜绝
1: 的杜绝的渡，它的来源，
0: 嗯，源头，
1: 好，那另外一个叫防用，
0: 嗯，
1: 好，大概世界上那个去处理那个毒品就是一个这个供给面嘛，
0: 嗯，
1: 那另外就是需求面嘛，
0: 是，
1: 大概是这两个比较大的，
0: 嗯，那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用就是刚我觉得您提到这个渡源跟这个防用这样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它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当然我知道 这件事情都不容易，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用，你要先进如美国，你想想看美国的毒品，我也不知道现在美国毒品是不是比就是美国十年前还严重，但是它的确是很严重了，
1: 是严重，
0: 这严重的程度已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已经有是很。

0: 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就拿台湾的环境 来做一个举例，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我们讲到毒驾的问题还是这个校园毒品这个问题，如果拿您的这两个概念来套用，您觉得现在政府做的不足的地方在哪？
1: 那个如果我们要去讲那个渡源跟防用这个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的规范大的规模、哦、那个整合性的我觉得不够。
0: 嗯哼、哦、
1: 那还有一点就是好像各自做各自的。
0: 哦 ,OK, 了解、
1: 嗯。然后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我有看到的就是那个是教育的问题。那教育说那个是 警察的问题。
0: 对
1: 那这个齁、哦、我看到的是有人是建议啦。像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防毒局这样。
0: OK, 它有一个整合性的单位。
1: 等于是整合性。
0: 我们那像比如说在台湾这归谁管这种毒品是警
1: 察
0: 局吗？
1: 法务。
0: 警察法务 ,OK、哦。
1: 那法务部就是起诉啊那些伙伴团。
0: 所以它归刑事局管咯、
1: 哦。警察刑事局是责任担当。
0: 责任担当、哦 okay 哦。
1: 但是各地方有犯罪问题他们也必须要处理啊。
0: 哦、对。
1: 但是警察是责无旁贷啦、啊。
0: 嗯哼。
1: 好、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啊、
0: 嗯、
1: 不是只是警察。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哦、就老师您刚刚谈的这个渡源跟防用，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目光都投射在这个警方这次最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既不能就是如果在渡源跟因为头您刚刚提的这个是头尾的问题，
1: 是
0: 一个头是渡源嘛，
1: 对对，
0: 一个是防用，
1: 防用对，
0: 因为这两个警察都摸不到，这样子呢出了问题之后来处理嘛，他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你嘛，对不对？所以渡源他既做不到，因为那是政策面的问题，而且甚至很多东西他可牵涉，就像老师刚刚讲，他牵涉到国与国的关系之类的这样的问题，防用的问题他又摸不到第一线，对不对？他无法从教育角色，那你所有的目光投射都在执法单位，那不都惨了？会不会？
1: 这个讲当然有它的道理啊、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已经碰到这么棘手的问题啊，每个单位啊都要想办法做他该做的。
0: 是，
1: 你说警察如果得到情报啊，嗯、他去抓那个毒品的那个来源啊、嗯、工厂啊，他抓得非常有效果，
0: 是
1: 也是渡源啊。
0: 嗯，
1: 好，那然后对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毒驾部分，我们要是检查的比较频率高一点。嗯好、哦，或是我们的重点比较强一点，好、
0: 嗯
1: 哦，时间比较长一点。
0: 嗯、
1: 当然，这个又牵涉大的那个警察的警力的使用啊，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哈、哦，它可能也会产生效果。
0: 是、
1: 哦、那个有关防用的部分呢、啊，有些教育的推广，当然老师要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绝对不会讲说老师这个东西要列为一定的重点啊，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教育有社会教育，
0: 嗯，
1: 有家庭教育，
0: 对对对，
1: 好、哦，还有学校教育、
0: 嗯，
1: 学校教育可以讲一些这个在我们课程里面有的，
0: 嗯，
1: 好、哦，然后让学生有些互答来回应他、嗯，但是警察也可以做一些、
0: 嗯、
1: 有关防毒的宣导作用嘛，他事实上他有那个犯罪预防的功能啊，
0: 是 是、哦，
1: 那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今天这样，你在每一个单位都要去想。
0: 嗯，
1: 我除了就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些，那、
0: 嗯、
1: 我可以再做哪些、
0: 嗯？
1: 这样子我们国家才会更好嘛。好、
0: 嗯
1: 哦，如果是讲说，哎、欸，那应该是你做，应该是
0: 对对对，
1: 啊嗯、那就不同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样子？
0: 是。不过老师，您支持就是说，整体而言，比如说美国有这个 DEA 这样的缉毒总署这样子的概念，您觉得在台湾现今的这个制度里面，它有？类似像这样子应该被期许的可能性吗？
1: 嗯，我觉得哈有一个单位是比较好的哈、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从事过人事工作的研究，我们的政府啊有时候就成立很多的单位，
0: 嗯，
1: 那成立的单位里面啊又花钱，效果又不见得很好啊、
0: 嗯。
1: 那日本不是这样做的，
0: 是，
1: 嗯，日本大概基本上会成立一个这个对策委员会。
0: 嗯啊、哦，对策委员会，
1: 他用中央来处理，好、
0: 嗯嗯
1: 哦，比如说人口，这开始老龄化的，
0: 对高龄化，
1: 他就由那个总理他的弄一个人口对策委员会，好、哦，那他处理那个药物，他是用这样的
0: 啊、嗯，
1: 那这个对策委员会啊，他是大概就找一个那个类似我们这边的那个行政院的那个政委员
0: 哈，
1: 那、嗯、政委员就协调各部了、啊，
0: 对对对。
1: 这样哦我看起来台湾好像是这样做的，
0: 嗯，
1: 好、哦，那台湾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行政院有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
0: 对对对，有有是是是是，

0: 我觉得有组织，但是要有效果。
1: 嗯，
0: 然后这个部分哈、哦，应该要让大家来监督啦。
1: 是是 是，对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跟老师对谈哈、哦，当然我必须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眼界的这个拓展，这个是我每一次跟黄老师对谈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看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把很多的尤其是这种犯罪问题，我把它用第一线的眼光去看它，跟我用一个大的一个轮廓去看它，我觉得是完全不同，你看到的这个状况是不同、哦、但是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政府它在这个比如说在犯罪防治这上面的一些监督，当然我必须说很现实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媒体单位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期许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对责无旁贷，它能够说比如说因为公权力在他的手上嘛，你说这个事情要走到最第一线，这小老百姓你们都要留意，对了，没有错了，我们都会留意，问题是他总要有拿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出来，但是说看起来好像防毒这件事情，那个感觉像什么？那个、感觉很像少子化的问题。就少子化是不是问题？你问十个人，十个人都会说这是个问题。问题是你说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就是只超过八个人都会告诉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觉得我一小老百姓我能怎么办呢？就像面对这个诈骗的问题，我也只能说请小心啊，不要成为诈骗的一员，但是问题是说你觉得该怎么打击诈骗，那你就只能两手一摊，就是说那看政府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毒品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的感觉也是很像的，就是对，我们都知道毒品是一个问题，那而且政府也觉得是毒品是问题，但是他感觉在过去就像老师您刚刚讲这个过去这么多，您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看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但是这个数十年来这个问题永远都缠绕在这个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它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当然我也必须说其他的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您作为这个犯罪学的研究这么久，老师觉得说我们能够用一种比如说政府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新的思维，或者是他可能得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大破大立，或者他得要跟什么样子的力量来做一种联盟，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事情至少往另外一个方向的成果去推动嘛，对不对？
0: 如果看看美国跟日本的防毒的那个啊，我也不能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1: 是对、
0: 哦、但是日本我看起来他是稍微有效果，
1: 稍微有效果。美国看起来就是觉得好像没怎么用。
0: 美国跟他政治有密切关系啊，
1: 好对对，
0: 你听过斩杀线吗？
1: 是，我没有没有，老师请说，是。
0: 说美国人哦，现在你假如失业了，是干嘛？原来有一些救济了，
1: 都
0: 是。但是你到了一个线了、
1: 哦，是，
0: 他以后就不管你了。
1: 哦，对对对，就是你低于一条线之后，你就是被放弃的人了。
0: 那所以我看到有些是本来有很好待遇的人，
1: 嗯，
0: 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产业转移啦，或者产业变化，他就沦为街上的那个
1: 街友对
0: 街友
1: 对
0: 好、哦。那还有一个、哦、我是听那个学政治学的人跟我讲、啊、说那个布里辛斯基啊、
1: 嗯、
0: 他说那个就战略来讲、哦、在国内一件事情、哦、布里已经过世了，非常有名的，然后对外啊，他对外就讲说美国绝对不能犯一个错误、
1: 嗯、
0: 就是让俄国跟中共连在一起。
1: 对对，没错。
0: 好，那现在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哦、他说国内的、哦、就基本上呢经济维持、嗯，但是如果再不行的话，他有一个奶嘴理论。
1: 嗯，
0: 那个奶嘴理论就是低阶层的人、哦嗯、我们就让他、哦嗯、可以觉得他自己过得不错。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他的那个电影呢、啊嗯哦，娱乐了，
1: 这感觉跟印度很像。
0: 这个
1: 对 对, 对，反正只要基层的人
0: 有类似
1: 对对，
0: 但是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啊、哦，使他们认命。
1: 对 对, 对、
0: 哦，
1: 没错。
0: 但是美国这个不一样、哦，
1: 好像没有那么认命。
0: 美国他那个哈、哦，所以他毒品哈、哦，造这一个，如果他采用是那个那个布里辛斯基的那些政策、嗯，他的毒品基本上啊。是奶嘴
1: 哦，政策的哦，是哦，老师，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哎、啊。
0: 好、哦，那个因为甚至有人就讲了啊，那是蛮极端的这个社会学来
1: 讲，是对。
0: 他说社会福利啊，其实是这个既得利益者为了要安抚私利阶层啊，
1: 是
0: 所弄出来一个缓和他们。

0: 蛮革命的一种政策。哦，是不是这个？因为我们读书嘛，或是看问题，什么学说我们都看嘛。
1: 对对对。
0: 那他就讲那个奶嘴理论这样。那有时候电影你去看很快乐，然后运动去做一做，那这个都不能少。那毒品也是其中之一。
1: OK，
0: 那你看到那个比较那个繁华的城市里面，有些地区里面那些人都像我们电影演的那个诈尸那个人，有没有？那个基本上那就是毒品。好，那毒品我们这边说的就是刚才讲，大概研究里面会讲说，那个它是属于一种犯罪，叫做 crime of victimlessness， 它叫做什么？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1: 没有被犯的啊。
0: 好，那刚才已经讲了加害人、被害人在一起嘛，那就没被害人。那没有被害人哈，他有些是有正面政策上意义的哈。那如果他没有被害人，他没有去杀别人嘛？他是对自己的伤害。
1: 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准确来讲，就是说没有直接被害人，但他有间接被害人、啊，
0: 有，
1: 对不对？
0: 但人家讲说，就是犯罪学家另外一个讲了，他是社会被害
1: 啊，是是。
0: 对，但是如果照那个传统的那个，他要么就是对人身攻击，
1: 是是；
0: 要么就是对财产攻击嘛。他说，既然他这样，他是没有被害人的，那对他的刑事政策是不是都要考虑？考虑怎么样呢？考虑你就看他的利益啊，是这个产自营销用到最后十倍，那个谁赚钱呢、啊？是卖的人赚钱。那使用的人那就去讨论了，它是一种病还是一种罪啊？
1: 哦，对，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不对？
0: 必须考虑。
1: 对，
0: 那如果它是一种病的话，那就治疗为先嘛。好，然后它是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嘛？
1: 是
0: 啊，就是这样就去讨论。
1: 对，
0: 那但是它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那个贩运的。
1: 是
0: 制造的
1: okay,
0: 那个行为，
1: 这个得要重刑、就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OK， 了解。
0: 是的，那所以、我们越谈越清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要朝这个方向走了、但是在对于那个药物滥用的那些病人，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去处理、那个应该要更专业化一些。
1: 对，
0: 好，
1: 对，
0: 回来。如果我们的校园里面是有问题，我觉得是现在您问我问题里面我觉得。当务之急啊，
1: 是是是。
0: 那当务之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校园里面会有一些药物的滥用啊、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哎、
1: 欸。是是，
0: 知道有这个现象，
1: 对，
0: 那知道现象而知其然，我们必须要知其所以然啊。
1: 对对对，怎么来的？
0: 还要知其所因然啊。好，但是我们现在停止的，好像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快速去处理。好，那快速去处理，我相信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效果的。
1: 对，
0: 好，
1: 因为照理来讲，你校园的环境里面，它至少老师跟学校的校务系统，它是相对来讲它是组织体嘛。
0: 是是。
1: 你说学生每一个学生是属于社会体，你就放在这个、我勉强可以接受了。但是至少校园的环境，老师他有。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类执法单位，就是说他至少他有管束嘛，对不对？那他有整个的校务的系统嘛，而且这个学校的整个学校的联盟又连在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我都用直观的思考来讲的，说这个事情应该不应该这么困难，或者这么不应该这么束手无策？
0: 他就不要要求他到执法那个部分，他就他教育的立场。去实施他教育的功能就好了。好、那给学生充分的爱，关心他们。他有挫折、有内卷的时候，你怎么去增加辅导那个？那个就是教育的工作，完全不可推卸的。
1: 是是。
0: 但是我们要求他一定要做到更进一步的那个，像这执法啦，或者那个倒不必啦。
1: 是。好、
0: 那不过问题在这里啊、我们这几十年来。师生关系是不是变化很大？
1: 哦，是，所以这个师生关系的问题也牵扯在里面，对不对？
0: 一定是的嘛。现在我到学校去里面，高中还好，因为高中他这个经过筛选，然后要去考大学、
1: 对对，
0: 所以他们这个这遵守校规或是干嘛、对于未来他有期待。
1: 对, 对、
0: 我们犯罪学里面有一个理论，这个人小孩子如果对未来有期待，他就比较不会走偏差的路。
1: 是，
0: 那国中就不一定了、
1: 好，
0: 国中它里面的那个，那国中里面你也听到的那个，校园暴行啦、霸凌啦，
1: 霸凌，对，
0: 好、那霸凌以前讲是对学生嘛，
1: 对对，
0: 那现在对老师，
1: 对老师霸凌，
0: 那个现场，
1: 对对对，这的确也是个问题。
0: 好，那这些问题在那个所谓的社会机制上面里面呢、

0: 那个老师好像也不太愿意
1: 是
0: 做太多，
1: 老师也很难为，就是
0: 很难为、嗯。那这个东西都是很交错的。
1: 对，
0: 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可能我们会姑息养奸，或者我们会、会造成比较大的难题。
1: 嗯、
0: 那这个又跟那个偏差行为、毒品这个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好、哦嗯。那所以我们在跟学者谈的问题，你会发现好像问题越谈越远。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今天啊，我们还是非常感谢这个黄老师哦。我们今天透过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察对我们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会发现看，当你把问题更多元性的面向去思考的时候，你会，你不敢说这个，你不敢说你全面都有了哈，但是你必须说，你看问题的角度越来越多元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它必须要群策群力，对不对？因为面对像这样子的社会问题，好像不是哪一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结果的。所以，
0: 就是我跟您对谈，我也有成长。
1: 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这个有一些那个社会的声音，
1: 是
0: 舆论的这个、舆论的期待，我都会听得到嘛。
1: 是是，
0: 那也验证我自己到底这样。
1: 感谢黄老师。好，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哦，可以邀请到这个黄福元老师，他是明传大学的这个社会人文科学暨教育学院的院长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所谈的这个毒品的问题哈、不管是现在我们普遍碰到毒驾的问题，或者是在校园毒品的问题哈、看起来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今天越谈了，我觉得大家可以越发现这个问题的不简单哈、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用一个更宏观、更大的一个眼界来看。当我们越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的时候，或许我们就已经离问题的解方更进一步哈、但是不管是怎么去讨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哈。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一个市井小民他自己要面对到的问题而已哈。当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在这里面，在国家里面你都扮演一个角色，但是真正一个明君哈，一个有效、有政策、有这个眼界的治理者，他必须要更宏观的去看问题，而且更宏观的去处理问题，才能够把这样的现象往下压、这个也就是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吧。因为政府握有公权力，他对人民是保护，他对人民是公共服务，他更必须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因此我想朋友们，我们当然庆幸自己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我们有可以选择的权利，但是这个选择，当你要行使你的选择的时候，这些就是你在选择下去之前你必须要拥有的观察。所以这也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存在的意义，希望能够继续的陪伴大家，每一周能够关心眼前，继续未来。再次谢谢黄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观听众。
1: 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林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